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利博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682人死亡，近30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方维持七死，554人失踪。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说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的一篮子援助，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许敬轩报道。
2: 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六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中尼系山水相连、命运与共嘅共同体，中方喺紧急展开抢险自救嘅同时，第一时间支持尼方应急救灾，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王毅又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且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虽然目前不清楚这次冰川崩塌的原因，但希西尔星期六向记者提到，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报道说，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水源，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的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对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返回美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美国 MSNow 新闻频道报道，一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航母上跳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获救，住院治疗5日，出院之后接到立即返回岗位的命令。军方目前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扮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者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岗位。报道引述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

0: 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同样未得到重视。跳海之前，他向太太发信息说就快顶不住岸上的生活，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是否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就处分这个水兵一事，美国一个海军官员只是回应说，海军注重每一个水兵的健康，并会向有需要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与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海峡。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下月16号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呼吁地区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发展蓝图。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3: 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五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2: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
4: 李家超行政长官即将公布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活化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同舟人意识、示奉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2: 周济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和波。梁正涛报道。
0: 英超利物浦在新领队伊拉奥拿领军之下，主场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和波。森林24分钟打破僵局，安道耶接应杰斯韦治传送射入，领先1-0。利物浦之后由沃斯破网，但是谢利美菲林旁参与进攻的时候越位，入球无效。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艾利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是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为利物浦第二度攀平到完场，取回一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两连败。纽卡素先在62分钟由艾兰加在禁区起脚，个波中内柱入网，领先1-0。10分钟之后韦沙门前建功，助纽卡素2-0垫胜。 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由利恩米娜8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

0: 波，1-0小胜高云地利，取得两连胜。班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已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5: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今来电语音法就是说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远景咧系会被淘汰嘅行业都唔少，每个人都要食嘢。无论做餐厅做饮食嘅咧，应该又襟做啲，唔会变咗黄昏事业咁样。
10: 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9: 但系嗰时系好辛苦，净系你每一日着住木屐企喺个厨房度，唔使你做嘅企喺度，你脚震嘅会。
8: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收听旧日的足迹，我是你们的主持杨立门。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是我主持的呢？因为原来是车淑梅呢，她要放暑假，所以上个礼拜大家可能都听到我访问罗家英。今天呢也都是我做主持，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一个大厨，厨艺专家。今天这位的大厨就是李文基先生。系欢迎欢迎，
9: 系几个
10: 欢迎晒，我就好兴奋嘅，因为咧我自细都好为食嘅，咁咧更加亦都中意自己煮下嘢食，咁咧就好仰慕嗰啲大厨嘅，自细都跟伯爷去饮茶嘅时候啊，去出去食饭啊咁样啦吓，咁咧今日好高兴可以访问到一位即系本地嘅名厨啊，李文基先生嘅吓。咁啊，李文基先生以前都喺港台都有做过啲节目，我听头先
9: 都替阿更好似普通话台啊，诶杨志京嗰边有。
10: 系咯，
9: 佢有一个节目都系讲饮食，
10: 都系饮食咯。
9: 访问啲饮食嗰啲厨啊，嗰啲
10: 系咯。嗱，咁今日咧就好高兴同我哋倾一倾即系佢嘅生活啦，佢嘅工作啦，佢嘅过去啦，咁样吓。咁嗱，我哋做旧日的足迹啦，咁都希望可以阿基哥同我哋讲一讲吓，即系你都系
9: 古稀啦，古稀啦，报纸系咁写
10: 啊。即系嗰啲后生啲记者个个都觉得好老啊，我哋
9: 系啊系啊，唔应该做嘢。
10: 其实系啊，冇错啦，点解你咁老都仲喺度做嘢嘅咧？咁样咁咧就系都系要讲翻啦，回忆翻，以你儿时嘅香港系点嘅咧？你点样去度过你嘅童年？咁系咪成日同呢一个厨房嘅嘢有关？

0: 慳嘅，因為你我知道百里百嘢都係大廚嚟嘅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又分享一下咧？
1: 其實我都係一個讀書唔上嘅人，咁啊，所以老豆當然係廚師，佢就成日都講話，喂，你讀書出嚟始終都係要做嘢㗎啦，出嚟係咪啊？咁、如果你讀唔到，你咪出嚟做嘢啦。但我媽咪就好反對、我媽咪就想，喂，阿仔啊，你讀多啲書啦。日學咧放五點，夜晚去讀埋成人夜中學啦。我嗰時係十二三歲，成人夜中學嗰啲同學咧，個個都超過廿歲㗎啦。係啊，
0: 即係嗰時已經有虎媽呢樣嘢㗎啦。
1: 係啊，我阿媽就即係好希望，喂，讀咗書你咪坐辦公室咯，有冷氣咯。
0: 咁都可以理解嘅，即係老人家嘅原
1: 因。咁但係我就最大問題就係自己嘅問題，即係自己真係唔係讀書嘅材料。但我有一样嘢就比较好嘅咧，就系、只要我读书嗰时系肯坐定定听老师讲课咧，我根本翻屋企系唔使点样去揭书温习嘅。我系好记性一个人，做其他嘢呢、這个都系最大嘅优点。即系入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我入去嘅，我觉得我都系会好容易上手咯。咁、我未做厨之前。第一份工是做一些廣告行業的，
0: 是嗎？
1: 我做的科很曳的，很入的，只不過是揼一些木板寫幾個廣告字，即是說一元雪櫃，那一間招牌都有好幾個集團幾間鋪的，那我們就周圍去跟人遊這些牌，還有一些翻身一些脫了色的牌、要擒到上天棚、戲院放電影，他們做不切那些接回來就幫手加工那些這樣的廣告，不是跟現在這些咁先進的廣告啦，
0: 都算是踏入個廣告行業啦。
1: 我做嘢係啦，但我未即係未出嚟做嘢，我都讀書嗰時每年都做暑期工嘅。嗰時觀塘好多電子廠啊，啲玩具廠啊，包裝，我哋就暑期就需要啲後生仔去幫下手咁樣，咁我都做咗兩三年啲暑期工。
0: 即係反而你做暑期工或者係即係做你第一份工嘅、都係同即係個廚房完全冇關係。
1: 冇關係嘅，
0: 其實主要因為你媽咪唔係好想你咁樣做。
1: 我媽咪想我讀多啲 書，我爸爸就話：不如你讀唔到書就早啲出嚟做嘢。咁有咩行業好做咧？佢話：老豆做嗰行，你咪做嗰行咯。你起碼都係咪啊？都即係有餐食。個意識就係、喂，以前做廚房仔就係兩餐三餐
0: 包嘅，
1: 都唔係啦，都唔休嘅。咁另外就你可以住宿舍。你如果你嫌屋企遠啊，或者咩，可以喺宿舍住。咁你就真係你揾300蚊就300蚊賺曬。我入行嗰時係300蚊個學徒，即係呢個月薪。完全可以，你住得近嘅搭車都唔使咧，就可以翻工。
0: 係啊係啊，呢個真係同我哋即係香港或者係即係內地，即係嗰個對廚師呢個行業嗰個成見係有關嘅。我覺得，即係其實好多西方國家，即係你做一個廚師，其實係一個好受人尊重嘅行業嚟，或者一個幾尊崇嘅行業嚟嘅。咁但係香港就無奈就覺得啊，你做廚房仔啊，好似冇乜前途啊咁。
1: 呢樣嘢都係講翻後期啲，我真係。入咗呢個飲食行業嘅廚房工作，都係有機會跟咗鮑魚大王楊冠一，佢就係將成個餐飲
0: 廚師
1: 文化同埋嗰個形象啊，
0: 嗰個
1: 榮譽啊，都提咗上
0: 去翻佢應該有嗰個。
1: 係啦，係啊，呢個就真係跟一哥嗰時係佢真係帶動咗呢樣嘢。
2: 好嘢嚟㗎！

0: 翻轉頭，我哋點解會入去去熱廚房咧？咁、當然真係好熱嘅，
1: 真係
0: 即係行入去已經罩住個頭噶啦。
1: 冇錯，
0: 咁你成身你都濕曬噶啦。嗰、那個就係選擇咗入去，即、就、係、是、我問過一個比我大幾年嘅女性朋友，佢都話其實你做行行即係遠景咧，係會被淘汰嘅行業都唔少。唯一咧就係每個人都要食嘢，你做餐廳做飲食嘅咧，應該又襟做啲，唔會變咗黃昏事業咁樣。咁嗰個擔心喺度。咁我聽到佢分析之後，都係試下去做學師仔啦，學廚房啦咁樣嘅。
1: 咁啊真係冇入錯行喎，你真係。
0: 但係嗰時係好辛苦。
1: 冇錯冇錯。
0: 唔係咁易頂，你唔使話熱或者其他嘢，淨係你每一日著住木屐，企喺個廚房度。唔使你做，
1: 又濕又滑
0: 嘅
1: 喎。
0: 唔使你做啊，企喺度，你腳震嘅會。我翻工第一個禮拜係只腳好似貓王啊嘛，震曬，啲肌肉從來冇話站喺度咁耐。
1: 企到咁耐。
0: 我哋通常都係周跑跑跳跳，僆仔咁周圍去玩啊嘛，點可能成一個鐘企喺度咧？
1: 係
0: 咯，即係你要師傅做嘢，你睇住。冇嘢做你就隻眼望咧，但係個行動係冇得喐嘅，你就站立嘅啫。
1: 係咪而家都係咁嘅咧？
0: 而家唔會啦。
1: 因為而家嘅老闆都好人性化，即係話你嗱，你企十五分鐘之後你要休息下。
0: 而家冇咁多時間俾你企啦，
1: 冇咁多時間，
0: 好多時間要你喐動
1: 喐動㗎啦。
0: 係好多嘢安排俾你做啊！你去邊度攞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而家餐飲嘅速度快咗好多，唔同以前啦。以前啊比較。慢啲嘅，即係如果你做酒席就酒席，做小菜就小菜，即係咁你分得好清楚嘅，咁跟咗酒家咁就做晚飯小菜咯，酒樓就起酒席咯，咁變咗係以前嘅活動冇咁多，而家一間飲食包括乜都得嘅，你下午茶又做埋，乜都做埋噶啦，有得做就做噶啦，係咪？你做外賣或者做出去食物嘅包裝，你都要派出去嘅，咁。而家就冇俾你咁，以前嘅站立真係好考驗
1: 啊！
0: 即係你著住到木屐，好重啊！啲木屐起碼都斤幾重一隻、兩隻、三斤幾，你走動又慢，又唔即係唔習慣。
1: 冇錯，
0: 最大問題就唔習慣。
1: 咁到底真係即係學師做主啦？你係乜嘢驅使你去真係要學呢一門手藝咧？
0: 其實第一就嗰句都係個錢吸引你，我做第一份工做廣告係百五蚊個月，入咗去飲食業300蚊就可以，
1: 你可以剩袋嘅，
0: 剩曬落袋都得嘅。咁呢個就係吸引你啦。但係當時最辛苦嘅就係我中一到我就已經出嚟做嘢啦。我好多同學都仲係讀緊書嘅，咁佢會假期啊或者咩咧，佢會嚟探你啊或者剩。咁人哋咧就係禮拜六禮拜或者一啲長假期啊或者啲紅日嚟探你，你就喺度工作。嗰、那個問題就係你。真係唔係咁容易面對咯，即係有時都會諗，唉，不如出翻去或者讀下書或者做個第二行啦。人哋嚟探你，
1: 社交生活都冇埋，
0: 冇咗啊，斷六親啊，
1: 斷六親喎、
0: 啊，真係斷六親，即係你好日子擺酒，咁人哋請你飲。你又要開工，嗰啲師傅必會俾你放假。
1: 咁你真係對呢一行係有好強烈嘅熱誠先得喎。如果係咁樣，
0: 其實係一關一關過落去咯。咁當喺成個廚房運作，你。

0: 揾阿姨丈有咩特別啦，或者人哋擺酒，或者點樣去望下，或者有人唱歌咁、有人唱粵曲啊，擺壽酒啊咁樣，咁就去貪玩嘅啫。咁我姨丈又成日都執埋啲送頭送尾，喂，一間拎翻上去食啦咁樣。咁如果當我放禮拜日，咁我會走落去廚房裏邊啦，揾老豆啦。咁嗰度就係睇下佢點樣工作啊，或者嗰啲人個個撩下你傾偈啊，嗰啲細叔伯咁。咁就混熟咗
1: 咯。即係你爸爸都冇完全冇教過你。
0: 冇噶，冇噶，冇噶，冇噶，冇教過我。
1: 其實都係難嘅，好多時老豆好難教自己仔
0: 嘅。咁啊，真係要入行嗰時就係，反而跟咗佢個師兄咯。啊，佢個師兄老豆話：喂，你去揾阿禮伯，睇下揾份嘢俾你做啦。咁我就跟咗佢個師兄，咁一路都係。就冇兩隻羊冇話同埋一齊做過嘢。
1: 咁啊幾得意喎！咁好啊，咁啊即係我哋講咗關於阿基哥嗰個出身啦、個經歷啦嚇，即係真係如果入咗行啦，咁跟住佢有當然好多發展啦。我哋休息一陣，聽首歌先，然之後再同阿基哥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一共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包括104个尼泊尔人、49个印度人，另外有来自美国、德国、南非、加拿大和澳洲等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说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

已经同黎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嘅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起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在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长子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爸爸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是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3: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2: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3: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4: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的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开学嘅日子又嚟啦，每年都会出现三种嘅情绪，首先就系期待新课程、新老师、新同学，好紧张。另外就是焦虑嚟紧嘅竞争同埋社交，仲有就要收拾懒散嘅心情，过有规律嘅生活。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开学。
7: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我都好彩嘅，我入行之后咧，我都跟咗两三个师傅咧，佢哋系一个好干净嘅大师傅嚟嘅。
10: 今个星期我哋会访问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9: 到我自己去管理几样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你嗰啲碗碟要擎干水，你先好拎翻嚟厨房。有啲水喉一定要闩。
8: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0: 好，欢迎大家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啦！我哋听过一首咧，就系基哥咧佢自己点嘅一首歌，就系 Beatles 嘅《Fool on the Hill》。
9: 系
10: 咁啊！我呢首歌又好中意，因为 Beatles 嘅歌我首首都中
9: 意。系啊，我好中意。
10: 系啊，我又系佢咁狂迷，你可以话系。咁呢首歌就亦都好有睿智添噶，即系唔净止系一首好听嘅歌啦吓。咁啊，基哥就唔系话用呢首歌嚟到自嘲话佢自己有一个傻人，但系咧你做任何嘢你做得好，你点都要有一种嘅点讲啊傻劲啊，系咪啊？
9: 系啦，
10: 即系你
9: 傻就一种冲劲，
10: 冇错，要冲劲先得嘅。
9: 系啊，
10: 即系要信嗰样嘢要做。咁因此咧，基哥咧就啱啱入行嘅头。先傾到嚇，佢17歲就開始係真係當
9: 擔正
10: 做學師仔，係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嗰個歷程？
9: 我學師嗰時就跟我爸嘅師兄啦，即係我師伯啦，咁樣就入行。第一間咧就係一間專做酒席，我哋嗰時叫做酒樓咧，
10: 酒樓
9: 係啦，就酒席為主嘅。點解叫酒樓為主咧？當時嘅租金唔係咁貴，人工唔係咁貴，佢可以淨係營業。有啲黃魚啦，即係話嫁娶啊，咁嗰啲由舊歷嘅八月、十月、十二月呢啲好多人擺酒嘅，咁你到二月過年啦，過完年之後就四月嗰啲就淡魚啦。
10: 春茗都有嘅係咪？
9: 好少啊，好少春茗嘅，即係反而係做啲嫁娶、壽宴呢啲。咁佢已經接到呢啲單咧，喺八月、十月、十二月已經
10: 做夠曬年嘅生意額，
9: 夠㗎啦。佢日頭開嗰啲係即係。懒得闲嘅咋？嗱，如果嗰晚系唔好日，冇人摆酒嘅咧，分钟就
10: 直唔开添。
9: 我系啊，唔开啦。我哋叫做有个名嘅，我哋叫做大逃亡。
10: 大逃亡
9: 嗰日你炒完嗰个午市，即系话黑狗小马食完炒完粉面，
10: 鸡飞狗走，
9: 咁你就全部都可以收工啦。
10: 鸡飞狗走
9: 系啊，咁即系有时咧都会接到一两张嗰啲着局。
10: 系，
9: 但系都推人哋嘅。啊，唔好意思啊，今日维修啊，或者停电啊，或者咩借口，我哋今晚唔开噶。
10: 因为你为咗招呼佢一台着局，你要几个人喺度啊？
9: 喺度，喺晒度。
10: 划算、啊，
9: 休息啦。因为以前都冇乜正式嘅假期嘅。
10: 系，
9: 咁我哋就靠呢啲日子做酒楼咧，就系有呢啲咁嘅松动位。咁你就唔使日日炒嘅。
10: 系，
9: 都唔知接几十围、三十围、四十围、五十围，咁你已经一个月里边接20张呢啲单咧。已經賺錢賺到不得了
10: 啦，
9: 咁就唔使日日扯咯，叫做，咁、就舒服嘅。
10: 即係有少少好似而家啲私房菜咁樣嘅概念啦，即係你有生意，你有訂單，我先至開門啦。
9: 係啦係啦，即係變咗你係 cover 到啊嘛，賺嘅錢又夠曬出糧，夠曬交租啦。佢哋唔係咁緊張。话要赚好多钱，计到尽咯。以前就唔系咁做嘅咯。
10: 系嗱，咁你就其实好快就做到差唔多总厨嘅咯，即系做咗10年咁上下，系咪？
9: 系啦，我17岁入行，其实第一次话自己可以话事咧，就系一间叫做金山翅馆嘅酒楼，佢系收2点嘅。
10: 即系凌晨两点。
9: 凌晨两点嘅， 我又翻六點嘅，翻傍晚六點，咁啊到尾，哇話收兩點，如果有啲客喺度飲酒或者想玩夜啲咧，去到四點，我哋都照做嘅。我哋有四五個人就做夜更嘅，一個炒鑊，一個砧板，一個湯魚，中線即係幫手嗰啲就五個人嘅。咁就我去管理呢五個人啦。
10: 哦，
9: 即係點樣安排啊？或者啲食客想話，喂，廚房有咩嘢啊？或者我想做啲咩嘢啊？咁當時嘅食客都真係識食嘅，夜晚宵夜嚟嗰啲，即係有一個客我仲記得。是教我做了一個叫做砵酒焗生蠔，
10: 哦，
9: 那時嚟講是
10: 係新菜式嚟嘅，
9: 係好新菜式，同埋即係我哋都未見過、未聽過，咁都冇話用砵酒去做中菜嘅，
10: 係咯係咯，
9: 嗰時嘅日子，咁佢就講一輪俾我聽，咁我就入去試下做，通常都要改良兩三次咧，佢滿意咧就成為佢自己請客或者咩咧就一道專門嘅菜，
10: 即
9: 係有啲人食家就係中意有自己嘅菜式喺我呢間酒樓，我成日幫襯嘅，嚇佢專門為我做嘅。咁佢先有面子
10: 好似某家食店咪有個爵士湯，
9: 係啊，
10: 就係專係嗰個爵士。
9: 係啦，呢啲就係當年嘅食家好中意玩嘅玩意，係
10: 嘛？
9: 佢哋又識飲酒，即係我飲酒都係佢哋教我啫嘛。啊，呢啲啊威士忌，呢啲又弗蘭迪，呢啲啊乜？
10: 係啊，
9: 長頸好飲，定藍帶好飲？
10: 你點都要識下飲先得嘅。
9: 係啦，咁即係有個配合咁就
10: 冇錯。
9: 佢食得開心或者今日高興，倒兩瓶入去。俾個機友試下咁樣，即係有啲咁嘅交往咯。
10: 咁即係從一個大廚去到一個總廚啦，你就真係打曬色噶咯喎嚇。即係雖然你唔係個老闆啦，但係你都係打曬色噶咯喎，又升一個層次噶咯喎。
9: 係啊，咁我由一個夜檔咁啊，再轉一個都係宵夜檔，但係咧就比較多啲文化人或者演藝嗰啲人。
10: 嗯，
9: 咁佢哋食嗰樣嘢又冇我之前喺金山廚館嗰啲咁高檔次
10: 啊。
9: 反而佢另一方面啊，即係話炒個豉椒炒蜆。或者生滾泥鰻粥、炒豉油黃炒面，咁揾啲香口嘢食啊，炸大腸啊，飲下啤酒，佢個層次係低啲，但係咧對我嚟講係一個新鮮嚟嘅，所以我都願意。雖然人手唔係好多，嗰時我個廚房運作要成16个钟头嘅，我得六個人，我早上炒碟頭飯或者咩嗰啲咧，
10: 哦，即係早市都有，
9: 有
10: 午市都有，
9: 有午市都有，
10: 咁咪好長時間。
9: 係啊，咁我哋就會分批咧，點樣放假咧就係、是。如果你聽日放假嘅，你本應係當早更嘅，嗰日你就要踩到四點夜晚啦。咁啊，聽日你就休息。
10: 哦，成日係
9: 啊，係啊，咁樣去轉流咯。咁當時大家都後生仔，咁都中意玩得埋。我哋都仲係好百厭，收工後我哋仲去踢波啊，去灣仔球場踢波，去維園打功夫，
10: 精力充沛。
9: 唉，嗰陣時好笑啊！即係嗰啲做神運啲老人家話：，哇，呢啲後生仔。咁早啊，起身嚟练功夫咯。其实我哋都未瞓觉，玩埋翻去7点钟先翻上床瞓觉。
10: 真系系啊，即系嗰个年代，
9: 嗰个岁月系好开心，
10: 系好开心，开心。同埋即系你睇而家个市道咧，呢一种咁样嘅时代，你已经唔会再翻嚟，因为而家嗰个宵夜市咧，已经系好细啦嘛。而家
9: 唔系咪就系咯，食到三点都难啦。连晚饭
10: 都系话六点咪食啦，
9: 系啊，9点钟都散 band 咯，
10: 咪就系九点散 band。宵夜就根本
9: 邊冇曬。講翻即係話以前嘅夜市真係好開心嘅，
10: 係啊，
9: 唔好話出邊啲食客，我哋收咗工仲可以去京華戲院睇個午夜場，
10: 係咯，
9: 睇個午夜場，然後出嚟宵夜。
10: 而家冇午夜場呢樣嘢，
9: 即係逢係禮拜五、禮拜六就約埋啦。喂，邵氏有咩好睇片啊？狄龍啊，邊個姜大偉啊咁，即係嗰陣時嘅生活。多姿多彩可以咁讲，
10: 以前亦都有声色犬马嗰啲
9: 心，
10: 咁嗰时啲人声色犬马之后就嚟食宵夜噶嘛，就算你头先讲文化界都系，其实文化界应该系佢哋又系冇日冇夜嘅嗰啲工作，嗰啲报纸又
9: 系
10: 好夜先至，
9: 尤其是啲老编要对晒稿先出得嚟食嘢噶嘛，
10: 一定要宵夜，而家我唔知佢哋去边度宵夜嘅咧，
9: 就喺洛克道好多啦，咁佢哋都食过啊呢个好嗰个好，咁佢哋有一圈人咧。都是識飲識食的
10: 是
9: 我們就在那個時代了、就是
10: 啊、沒錯了、就是、那個時代真的很值得我們現在懷念當然現在很多酒樓都做回宵夜、但是都是一小部分
9: 是、
10: 即是未是成行成市
9: 不是、以前多姿多彩的、
10: 就是、是真的
9: 就是你什麼都可以吃一餐喂你開心的可以我們沒有錢而已、打份工但是我們都可以執二手、就是怎樣呢避風塘人哋嗰啲六七點就落船啦，玩到9点10点、就埋翻嚟啦，就散 band 啦。我哋咧睇完午夜場，跟住行埋去避風塘嗰度，十一二點啦，即係可以
10: 照
9: 樣落船， 可以聽下歌，啊、即係有啲船撐埋嚟唱下歌噶嘛。咁我哋又食啲嘢，飲啲啤酒，然後仲可以打幾圈麻雀。打完麻雀可以喺只船度瞓到朝頭早七點。
10: 咁啫。
9: 係啊，咁啊又撐翻你埋去咧。咁你就喂夠鐘啦，咁、你哋瞓醒覺啦，咁樣。
10: 我原來嗰啲
9: 以前係咁樣可以，
10: 我頂可以過夜添。
9: 可以啊，我哋嗰陣時就玩玩到即係天時熱，就即係呢啲活動即係湊啱，唔係次次有噶嚇。係啱啱人哋或者賺未夠啊，或者俾你玩一次啦，咁樣、我哋都有呢啲參與。
10: 呢啲真係連我哋啲老嘢都唔，我都冇聽
9: 過。你唔係嗰個時候生活
10: 咁老，
9: 我哋天光客嚟噶嘛？
10: 天光客
9: 係啊，
10: 好啊，真係好有趣味性嚟啊！基哥講同我哋講呢啲嘢。嗱，咁嗰時你做咗總廚之後，你又真係嗰個職責就有進一層級啦。即係你除咗你煮餸之外咧，你又做埋好多其他嘅功能噶咯。即係你又要管人啦，呢、這個好大學問嚟喎，喺管理學上。
9: 但係當時嘅人咧就比較純品啲嘅，即係話你唔可以話遲到啊。其實一個遲到係一種好大嘅罪行嚟
10: 嘅，
9: 喺行業嗰度
10: 應該啊，
9: 真係追住你鬧㗎啲阿頭。喂，你做咩啊？幾點鐘啊？仲未翻嚟啊？咁樣即係雖然冇電話，但係佢會喺廚房門口。
10: 其實廚房呢個地方係分秒必爭嘅地方嚟，我覺得。
9: 即係佢安排咗啲工作啊嘛，你一定要處理噶嘛，係嘛？你翻去做學師仔，你咪要攞啲米粉啊，攞啲面啊出嚟
10: 準備
9: 乾噶嘛，你要淥熟佢，養開佢，咁你一份份分好，等有生意嚟你就落鍋快啊嘛。
10: 冇錯啊！
9: 為咗黃金時段，你啲菜式早啲出到。俾啲客人食，你前期工作一定要即系做到好細緻啊！
10: 冇錯啦，
9: 乜嘢都做好曬喺度。
10: 嗱，我哋暫時打住先，因為都要休息一陣，聽翻首歌先，一陣繼續同個機構傾偈。

0: 欢迎大家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啊！我哋同大厨李文基师傅咧系倾开佢入行之后就升咗做总厨啦，又要管人啦咁样，咁系好复杂嘅一个技能嚟嘅管理学上吓。仲有啊，就系你做厨咧，而家我哋睇好多嗰啲外国嗰啲烹饪节目啊，嗰啲厨师大赛嗰啲咧，即系佢哋喺厨房里边嗰个好似真系一个军队咁样，即系佢要做嗰啲嘢吓。咁同埋佢譬如话个卫生嘅要求啊，都好嚴格啦嚇，咁啊要地方好乾淨。咁以前中國概念中嘅廚房係唔係咁整潔嘅？而家地方你好似你頭先講係熱到你即係好似焗爐咁啊！但係你個廚房就真係好唔同喎，你真係好多改革嘅先驅嚟喎，可以話。
1: 其實我都好彩嘅，我入行之後咧，我都跟咗兩三個師傅咧，佢哋係一個好乾淨嘅大師傅嚟嘅。即係好似我話開頭話做酒樓咁樣，我哋誒單月嗰啲冇乜生意噶嘛。我哋係洗個廚房洗到好誇張嘅，我哋係將張台反轉佢，將個底板我哋都洗埋。係啊，即係我跟啲師傅，我真係好彩嘅。那個師傅真係乾淨到不得了，即係唔會俾你污糟嘅，即係連一滴水倒落地下都鬧你嘅。啊，咁就係我開山師傅都係咁。跟住我再係當我自己差唔多做主管啦，我跟嗰個師傅。又是乾淨到不得了。點講咧？佢翻工之前，佢係行過啲藥房啊，或者咩嗰啲咧，係執啲紙皮翻嚟。佢成個廚房全部鋪曬紙皮嘅，你可以喺個廚房度打關鬥嘅，即係一滴水都冇嘅。每日就換一批紙皮。咁我哋真係習慣咗呢啲咁嘅環境啊。咁所以到我自己去管理，我就幾樣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啊！你嗰啲碗碟要擎乾水，你先好拎翻嚟廚房，係嘛？咁你有啲水喉一定要閂，你唔可以話為咗你，因為你要做少少嘢，你就長開個水龍頭。我絕對都唔俾嘅。啊！呢啲幾方面我都係師承咗前輩咧，話俾我啲手下聽。你同我初初合作，我就乜嘢都唔講，我就睇你會唔會將啲水周圍倒，或者水喉唔閂。用啲用料有冇手尾？
0: 系
1: 呢啲系比較我關注啲嘅。
0: 即係我哋嗰個印象咧，就係見到啲大廚喺度炒菜咧，佢就揾個大殼咧，有好多嗰啲調味料嚟咧，又不啲嗰度不啲，有啲油又倒到四圍都係。咁係完全冇嘅係嘛？即係你嗰個廚房。
1: 我哋冇嘅，我哋多啲器皿俾佢嘅。我哋一般嚟講，一個廚房咧就埋邊要煮嘢嘅，得兩烹油嘅啫。一烹咧就係炸過嘢，嗰啲油比較足啲，黑身啲嘅。一個咧。就係冇煮過嘢，比較新啲。我哋會分多兩個兜嘅，即係話要栽多兩個油落去。你新啲或者用過一次，或者你炸過或者炸到好黑，我會分四個客去擺埋去俾佢哋用。咁佢用出嚟嘅油咧就會乾淨啲啊。咁用到好黑嗰啲咧，我哋就會回收咯，揾本來嗰個新油桶。裝翻住落翻嗰啲已經用到，即係我哋叫冇力嘅，即係話炸到水溝油好嚴重，嗰啲我哋咧就會儲翻佢俾人回收。我哋都會跟翻個社會去進步咯。
0: 冇錯冇錯，仲有就係我睇過關於你有啲訪問咧，就話你個廚房唔淨止乾淨，仲係好靜添嘅喎，係咪？
1: 因為我咧
0: 亦都係冇咁熱噶嘛，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咁樣咧？
1: 其實我哋即係由認知嚟講。以前啊，燒柴、燒炭、燒煤，咁一路一路去，咁油渣或者而家仲係做到好紅嘅就係煤氣。咁我成日都覺得用燃料嗰樣嘢咧係會一路一路進步嘅，一路一路俾我哋。哇！以前燒火水好臭啊，熄咗爐或者油渣又，如果你燃燒唔曬咧，佢會彈咗去水鍋度咧，食嗰啲嘢有啲臭火煙啊。咁我哋一路進步啦，進到煤氣已經好好噶啦。但係煤氣。我覺得嚟講，都係有個噪音喺度。咁大概15年前到啦，我開始接觸到用電去煮食。咁我同一間電爐具嘅公司做個顧問，咁我覺得真係用電煮嘢係乾淨，廚房唔熱，同埋真係你可以喺個爐頭炒嘢側邊，你可以寫字，因為佢唔會傳熱出嚟。同埋嗰個炒鍋，我哋如果用煤氣用其他嘢咧。你埋邊嗰只鑊耳咧就會滾及熱嘅，但用電就冇事嘅。你因為佢冇燒到呢啲氧氣啊。
0: 但係嗰啲電爐係咪都係一個鍋型？
1: 鍋型其實佢個造型係同 之前的煤氣啊，或者之前用嚟炒嘢嘅係一模一樣。
0: 哦，
1: 只不過你係見唔到明火，係一啲用一啲電熱環喺個鍋底裏邊，嗰塊玻璃係好受熱嘅。
0: 嗯，
1: 佢哋講咧就係、是、就算升上太空嗰啲物料。都是做呢塊玻璃嘅，咁、
0: 哦、
1: 變咗係好耐熱咯。
0: 係咯，不過就家居就未流行呢樣嘢，
1: 其實我屋企都轉咗成十年。
0: 哦，都轉咗㗎啦。
1: 轉咗，我哋。

0: 當然屋企唔使轉一啲鍋型嗰啲爐啦，
1: 是
0: 平面已經夠用啦、
1: 嗯
0: 啊。平面嘅你用一啲深啲嘅鍋，咁、那個好處、就是、
1: 即係個鍋氣都完全冇影響嘅。
0: 我哋成日都同人哋講，有啲師傅話：喂，唔得嘅喎，電冇鍋氣喎，或者食客都會咁講。其實我哋有個方法，即係當年我跟李斌師傅，佢係新銅鑼一個大廚，佢就每一次升職都係話俾你聽，你落多啲鍋鏟炒嘢。咁其實要鍋氣咧，就落鍋鏟就得噶啦。你唔好
1: 唔係一定要泡
0: 泡鍋啊，有即係嗰啲做俾人
1: 做戲俾人睇嘅，
0: 拍電視又話要見火見嗰啲嘢啫。其實你真係實用功能就係你做就梗啫喎。你密啲鍋鏟，
1: 冇錯。
0: 我哋接觸就係咁樣，我哋覺得未必一定要泡鍋，其實係好傷嘅。
1: 係啊，
0: 有時你啲工傷啊，或者啲舊患啊，
1: 冇錯冇錯。
0: 啲後生嗰啲派係啊，
1: 係啊，好啊！呢啲秘訣真係要聽多，
0: 即係希望大家都喺度進步咯。
1: 冇錯啦，好，我哋再休息一陣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的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个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说，今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在已经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之下展开。翻嚟本港，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6: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嘅人道主义观点。
9: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0: 我跟一哥嗰时，佢会俾咗好多启示我。佢成日都话，点解炒大子系要有色嘅咧？点解唔可以炒到雪白嘅咧？佢会咁样去反思。
11: 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10: 好似我出去食饭一样嘅。我唔系要揾一顶级嘅餐厅食嘢嘅，我系要揾一啲系有空间俾我将佢改变。
9: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1: 再繼續同阿基哥傾翻佢嗰啲不同方面嘅秘訣啊！頭先咧就喺度講緊喺廚房就可以保持好乾淨啊，又好靜啊，又唔濕啊，咁樣又冇油煙啊，咁樣呢啲其實同我哋即係傳統覺得一個中式嘅廚房咧嗰個概念咪好唔同啊！咁所以咧，我亦都再繼續去追問阿基哥啦。咁啊，廚藝方面嘅秘訣又係乜嘢咧？我哋啲唔識煮餸嘅，好想煮得好啲，咁應該要點樣咧？
10: 其實我自己開竅都係做到兩三年喺廚房裏邊，有啲嘢出咗嚟，好似芋頭炆鴨咁樣，見啲師傅喺度做，咁我就耐唔耐我就走咗啲畫面出嚟，因為我細個我喺我外婆屋企住咧，我外婆煮餸好叻嘅，咁我又有一來餵食啦，二來就即係又去同阿婆傾下偈咧，咁嗰陣時嘅情景反而係我入咗行咧，不停咁湧現翻我外婆煮嘢嗰啲手法啊，佢點樣喺一隻細嘅鍋仔，佢可以芋頭炆鴨。
11: 都炆到出嚟，
10: 都炆到出嚟，系好好食嘅。我外婆做啲餸，我嗰啲舅父啊，我哋啲孫啊，個個都一得閒就翻去揾阿婆有咩食噶啦。就算我阿婆打麻雀，即系兩三點晏晝咁樣啊，開台麻雀啦，咁佢嗰啲朋友，咁佢打冇幾多鋪嘅啫，五六鋪，佢又去廚房煲下糖水，一間又整啲咩嘢嚟。佢真係喺度當佢係招呼啲朋友，其實佢個重點唔係話打長牌嘅，而係佢煮啲乜嘢啊！佢啲朋友啊中意食嘅，咁佢就喺度乜嘢都煮到出嚟嘅。嗰啲人話：，誒、哎，下次我哋打麻雀，你整啲咩食啦？咁佢又煮到食嘅。咁佢唔係話淨係喺嗰張麻雀桌度死砌爛砌個。
11: 即係其實你細個都唔係話完全冇家庭嘅薰陶嘅。
10: 係啊，有嘅。
11: 廚藝方面你都學到嘢。
10: 同埋我入咗行之後，我爸爸會不停咁喺我耳仔度講呢樣菜蔬應該點樣做，呢樣肉食應該點樣醃製。佢不停咁即係一放假碰頭就講俾你聽，
11: 即係潛移默化，係
10: 啊！但係我就
11: 入咗你嘅意識裏邊啦，已經一早。
10: 我想唔接收，
11: 都想唔接收。
10: 我冇同佢聊天，即係冇話同佢喂應該咁咁咁啊，應該點啊？你又我就從來冇搭嘴嘅，佢有佢講，我有我聽
11: 嘅
10: 啫。
11: 但係呢啲嘢咧，你就係以後嘅一生咧就受用不盡啦。
10: 係啊，即係知道嗰個性質先啊！原來啊食粉係揦淋啲嘢，蘇打。打到啲菜咧會脆綠，或者即係好多方面呢啲 幫手的材料呢、
11: 嗯、
10: 你會了解多一
11: 點、嗯啊、你又怎樣去創作你的新菜式呢？因為現在中菜也好，西菜經常都說即創新創新、嗯、中菜又都創新的現在、嗯、你憑什麼靈感，抑或是你是不是要涉獵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整東西方式、啊、大江南北的做法、啊、來到融會在你自己的菜式裡面。
10: 其實現在我們廚房廚藝界這方面呢，大家年輕的廚師就太注重擺盤了、
11: 嗯、
10: 即是說要擺到很漂亮、
11: 嗯、
10: 或者似西式一
11: 點、嗯、
10: 那我就不是反對，但在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要給一些出品來、
11: 嗯、
10: 我就要色香味先，
11: 最重
10: 要是你那些東西擺到很漂亮而是凍了擺入口呢，都是被人哋影張相嘅啫，你係食用嗰度冇乜享受。
11: 係啊，
10: 我又唔係會要咁樣去做我嘅菜。
11: 中菜同法國菜、日本菜唔同咧，就係我哋好注重嗰個熱度。係
10: 啊，鍋氣啊嘛，
11: 鍋氣啊嘛嚇，鍋唔鍋氣都有熱度啊，起碼。外國啲菜就唔係注重呢個，所以佢個擺盤可以擺到好多時間，可以擺到好靚靚，拎出嚟好似幅畫咁樣。但中菜咧，幅畫都食唔落。
10: 我哋而家啲廚師都傾向咗呢方面啦。我就係因為我自己係老一派廚師，咁我就會注重翻個味道、時令、
11: 嗯。
10: 我覺得時令係好重要。
11: 時令好重要。
10: 如果時令唔啱咧，你煮出嚟啲嘢一定唔好食嘅，係、
11: 嗯、
10: 嘛？你冇嗰樣夾硬嚟，而家嘅菜心點樣整都唔好食
11: 嘅、哎，不時不食。
10: 因為而家都叻㗎啦，即係有咗
11: 温室下菜心。
10: 啊，寧夏嗰邊嗰啲都係温室嚟嘅啫。係
11: 啊。
10: 啊，咁啲大棚種出嚟嗰啲，咁但係始終都冇個甜度嘅、
11: 嗯。
10: 你係要有秋風。起出嚟啊！九月十月嗰啲菜心先有翻個自己嘅本來嘅味道。
11: 即係啲蘿蔔都係啫。
10: 係啊，
11: 蘿蔔都係。係
10: 啊，咁我就好注重時令呢樣嘢啦。好似我哋頭先傾偈咁樣，嗱，而家最好嘅時候就係食鳳眼果啦。咁、
11: 嗯、
10: 我就會揾鳳眼果。
11: 喂，一般年輕人都唔知道咩叫鳳眼果喎、啊。
10: 其實個名字都變咗好多㗎啦、啊，以前叫貧婆啊嘛，細路仔。
11: 嗯，
10: 我香港而家我哋就叫鳳眼果，
11: 啊、
10: 因為佢個外殼咧好似隻眼咁樣。咁、啊嗯、即係都係用翻鳳眼果呢個名、
11: 啊、
10: 但你做呢個鳳眼果咧，就真係而家啲廚師唔想做啊、
11: 嗯。
10: 因為佢外殼有一個好硬嘅外殼，硬嘅，咁、嗯、你要剝咗佢。剥咗佢里边，如果你精细啲咧，仲有一个软嘅壳都要除埋佢。但系里边嗰个软壳除唔除咧，就唔系咁大。
11: 即系你要好熟悉你嘅食材咯。
10: 系啦，
11: 啊，要时令嗰啲啦。
10: 其实我哋做中菜最麻烦就系四季分明咧、
11: 嗯，
10: 你变咗咧每一年嘅时间，你可以接触两个月，
11: 嗯，
10: 整笼两个半月，
11: 系
10: 呢、這个嘢已经过时啦。
11: 系
10: 咁，你系要你做咗好多年，你做到五年六年，你可能净系接触到佢七八个月、八九个月。咁你係要儲啊，啊，即係話我哋紅褲仔就係每一樣嘢都要儲翻嚟。但係而家內地嘅餐飲，因為佢哋都發展迅速，速度好高，同埋佢哋個場面即係食客好多，咁佢哋就要拆啦。我就係俾你做一個魚頭，姜葱魚頭、沙鍋魚頭，你淨係識做呢個餸嘅啫，因為你得間房仔就做呢樣嘢，你隔離做乜嘢你睇唔到嘅。哦，你做鹽焗雞就係專門鹽焗雞。咁佢哋咪快成熟咯，
11: 佢
10: 哋
11: 就唔係即係通才咯，
10: 係啊，
11: 專攻
10: 係啊。咁你如果嗌佢去做魚頭嗰度，佢做唔到出嚟噶，做鹽焗雞嗰、那個
11: 係
10: 嘛？咁我哋香港嗰邊咧，仲係一步一步咁樣靠時間去儲啲資歷翻嚟，儲你點樣去做法。咁當你識咗之後，你就可以運用咯。咁一般嚟講，鳳眼果淨係炆呢個排骨或者雞嘅。咁我哋嚟講，係咪可以有多啲配搭咧？即係豐富佢咧，我哋咪要諗咯、啊。原來鳳眼果雞同埋田雞一齊煮鳳眼果都好食嘅，咁我哋又試下，或者揾啲鳳眼果我嚟炒牛肉，咁你又嘗試。咁如果食客哇都幾得意喎，接受喎，啊鳳眼果蠔油牛肉都接受喎，搭啲鮮菇咁樣，咁我哋又會轉下呢啲口味咯。其實都係你嘅經驗夠，你先有機會。係諗多啲嘢咯，
11: 係，同我都見到即係外國嗰啲廚師咧，真係同啲徒弟啊、啲同事啊，每日都好似開會咁樣咧，
10: 係，
11: 同埋好似喺個實驗室度咁樣喺度工作咁樣。
10: 其實佢哋上高仲有一個人去創造，然後先話俾你聽點做，然後你先個團隊先跟住去做。
11: 咁即係你而家做緊呢樣嘢啦，
10: 我就
11: 即係你要創造先啦。
10: 我要創造，但係我創造之中都唔會話自己。我都是在實體嗰度創造、我不是一個閂埋門一個創造室咁創造、我就係自己煮嚟試下，或者同啲朋友啊試過呢個幾好喎、啊、好似最近我做咗個烏心，即係大學嘅海參豆豉醬 即係煮都係鴛鴦雞咁樣。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個豆豉醬，都係一粒豆豉。
11: 好少人用豆豉嚟做烏心嘅喎，做海參嘅喎。
10: 係啊，少嘅，
11: 好少喎。
10: 同埋我豆豉醬係我真係自己去諗咗嘅，唔係普通話蒜頭豆豉咁簡單。我豆豉醬裏面我有櫻花蝦，有陳皮。最緊要嗰樣就係瀨尿蝦粉。個瀨尿蝦粉我買啲瀨尿蝦翻嚟，自己烘乾咗佢，然後 blend 咗佢做粉末。然後我炒落去個豆豉嗰度，就將呢幾樣嘢去 mix 埋一齊咧。
11: 咁呢個真係好創新。
10: 係啦，咁然後即係呢個豆豉醬，我諗住做嗰個簡單，就我嚟蒸下排骨、蒸下嘢。但係啲客會話俾你聽，哇！原來基哥啊，攞個豆豉醬我嚟蒸魚都好食喎。哇！或者我嚟撈個公仔面都 OK 喎。即係人哋反應翻，原來我做個豆豉醬係可以。創造咁多嘢出嚟，
11: 好喎，即係要即係見識一下先得。
10: 係啊，
11: 哇！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有創造性嘅一個行業。
10: 因為我跟一哥嗰時，佢會俾咗好多啟示我。我跟佢十幾年，咁佢成日都話：點解炒帶子係要有色嘅咧？點解蠔油色？點解唔可以炒到雪白嘅咧？佢會咁樣去反思，然後就嗌我哋上去：喂，你哋炒過出嚟嗱，你唔好落蠔油，唔好有色嘅，睇下咪。個口味有冇影響？
11: 我即係話以前上一代人係炒帶子係
10: 係啊，
11: 係唔係白色嘅炒出嚟？
10: 係係。

0: 我哋
1: 因為做酒席啊，
0: 做酒席好多時係白
1: 食，佢即係變咗我哋就喺度反覆將啲材料去諗有冇改變空間，好似我出去食飯一樣嘅。
0: 嗯，
1: 我唔係要揾一啲頂級嘅餐廳食嘢嘅。
0: 嗯，
1: 我唔係要揾呢啲最好嘅，我係要揾一啲係有空間俾我將佢嗰樣嘢改變。
0: 哦、
1: 我覺得佢哇呢、這個餸佢係點做嘅咧？咁我去食咗之後有冇位俾我再發揮咧？我就係會反而係。咁样去，
0: 冇错，呢个就系基哥嗰个烹饪嘅哲学啦。咁我哋而家又休息一阵，听翻首歌先，跟住翻嚟再倾。

0: 系各位听众又翻嚟继续同阿基哥倾偈啦。头先就讲到佢嘅厨艺嘅一啲秘诀啦，吓同埋创新嘅意念啊等等啊。咁啊有秘诀有造诣，有阵时都唔够嘅。即系你遇着嗰个市唔好咧，其实你都好难搞吓。我都睇过你以前有啲访问讲，喂沙士嗰时都好凄凉。咁但系你就真系已经咩都咸苦试过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面对紧嗰个挑战又有啲唔同啦，就真系个个都北上消费咧，上边嗰个性价比真系高到不得了。咁香港嘅业界系点样去迎接呢个挑战咧？你觉得应该？
1: 其实我都系香港一个饮食协会，现代饮食专业管理协会一个会董嚟嘅。咁我哋每个月都有例会，咁就由上一代出嚟打拼嘅集团嗰啲老板已经退落嚟，就加落第二代啦。第二代嗰啲想法就有好多都改变咗啦，有啲系就直头将部分佢哋嘅产业咧，去停咗去。換一啲亞洲菜，換一啲唔同嘅菜種，即係你酒樓以前擺六七十圍、八十圍、九十圍係咁先巴閉，即係話先做到生意。係，而家冇人噶啦，廿零三圍已經
0: 好多
1: 好多啊！你如果要去到一百九十圍嗰啲，你就去會展啦，去啲大酒店嘅嗰啲宴會廳咧，就唔會喺我哋坊間呢啲酒樓度出現噶啦。咁都係，我覺得其實我哋做餐飲。做中菜嚟講，我成日都講話，我哋嘅營業時間係唔夠嘅。你揾唔到咁多錢翻嚟。你如果你話開九點十點做到三四點，然後中間有個 break 喺度嘅，有個空間喺度，然後你夜晚五六點開，咁而家九點零鐘冇曬客，咁呢個營業時間係太短啦。點解茶餐廳會得呢？因為佢打開門就一陣陣有客入嚟啦，佢哋嘅成功就係咁樣。我哋嘅酒樓就係被困住咗，話太短啦，居然算係你點樣可以掹翻長啲，或者點咧？其實我覺得要做餐飲靈活啲，或者揾到錢嘅咧，唔係啲人坐定定喺你嗰度食，係要做多啲外賣嘅客，係嘛？你分鐘有人打電話上嚟，或者咩訂餐，喂幾點鐘我要俾到佢嘅。咁我哋又唔好停運咗自己個餐廳。你如果完全停咗落嚟咧，人哋嗰個時候想食嘢，食唔到，咁都係去翻啲面檔啊、茶餐廳啦、啊。咁你酒樓，喂，今日都想食只燒乳鴿，咁你係根本你都冇得營業時間喺度嚇。咁、如果我哋又可以做到啊，你可以買燒乳鴿，你五點四點嚟買，我都可以做俾你，你嚟拎或者揾一啲即係而家送餐嗰啲。去
0: 外賣平
1: 係啦，咁你消化咗呢啲，咁應該又會多一啲營業額出嚟。
0: 不過咁樣做又可能嗰個員工啊，又要多好多噶咯。
1: 都未必嘅，你係將啲人手點樣翻工啫？你可以有啲翻晏啲，就直踩啲；有啲翻早啲，收早啲，即係將啲時間拼，就唔好好似以前咁一定係，廚房翻十點兩點半落場，翻五點鐘翻嚟食飯開工，你就要打破咗呢個框框先。
0: 係，
1: 咁你就有啲機會。你自己留啲空間出嚟，俾啲食客去揀選擇。你唔好自己閂埋門。你
0: 咁你有冇嘗試過呢一個模式咧？
1: 我做緊噶，我做緊呢啲嘢。
0: 係即係話又行茶咁樣。
1: 係啊，
0: 打翻嚟。
1: 有時有時到去，有時人哋嗰啲即係旅行社有茶會，佢哋高級啲嘅消費嘅六七萬一團嘅。
0: 係喎、
1: 哦。咁我都咁你晏晝兩三點嚟，我呢個時間已經。就冇營業噶嘛，咁你喺度開茶會，傾多啲嘢，成都個零鐘頭，咁我都可以租咗俾你做咯。
0: 係啊，
1: 咁我又供應啲點心啊，啲嘢俾你。
0: 咁誒點心你就唔可以即做即俾噶咯。
1: 都得，都得，
0: 都得嘅。
1: 我啲嗱，我四點鐘我班點心師傅先收工，咁如果三點鐘嚟開會嘅，我咪出咗啲點心嘅嘢先咯。
0: 係係係。
1: 啲其他嘢我由翻我自己廚房做咯。
0: 係
1: 係。即係呢個係要運用嘅喺啲。在現在這樣的情形是吧、你不是還是開一間大酒樓日喊說不夠生意落行那你要變啦、是吧要變啦、做其他啦、你現在年輕那些不是不吃東西的不過選擇而已嘛那你看看可不可以將它成熟一點拉回來
0: 有沒有什麼計劃譬如說專門吸引這些內地客那有沒有呢
1: 內地客真係要靠佢哋啲媒體啊、小紅書啊或者咩咁，佢哋有人落嚟拍片啊，有啲介紹啊，咁又係即係不停要推陳一啲我哋香港 先有的材
0: 料，因為他喜歡一些傳統的香港菜式的，
1: 是啊，
0: 都
1: 你要自己咯，即是名氣是自己打回來的，即是個名氣打回來是什麼意思呢？是你要自己做好曬，一個話就係廚藝、廚德、廚政，咁你守住呢啲，咁你先會建立到嘛。我就最記得就係一哥寫過八個字俾我，我真係一身受用嘅。咁初初我都唔了解嘅，佢八個字係咩咧？品質為先，信譽始立。我以為我淨係為個餐廳經營，然後買啲好嘅材料去做一啲好嘅餸菜出嚟。我初步的理解就是这样，但是这三几年我已经想到，其实是品质为先，可能是对于我自身，我要自己做好自己先，那你被人看到你才会建立了个名字出来，信誉出来，
0: 多信誉，
1: 他又没有解释给我听，又没有说
0: 你现在就领悟，
1: 现在就领悟到，
0: 因为你打滚那么多年，你现在又已经明白了他
1: 的意思，变了有时的事真的要想多一点，
0: 秘诀，好，我们又休息一阵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一共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嘅袭击导致存放喺武器库嘅炮弹、地雷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唔应该兴建喺嗰度，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话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由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0: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6: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5: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6: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10: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11: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动力四射，
1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我是黄巧，
14: 我是容嘉耀。
1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4: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4: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12: 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长集四动漫探索网。
1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

0: 今个星期主角是
1: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哋唔止现场献唱新歌，仲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2: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3: 在现场到他拿只锅出来，咁啊将啲菇菌摆去，就分一斤猪油嘅啫。佢要炒10分钟、12分钟，咁佢冇配料，佢就落啲盐，切几只嗰啲青椒圈落去，咁嗰碟餸已经好好食，
4: 已经好香。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3: 所以我哋都要重新认识猪油。
2: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4: 剛才我們就跟基哥呢就講回面對一些很強烈的競爭啦、尤其是內地消費這件事對香港的飲食業的壓力，他都分享了他的心得的、除此之外呢，就我想就算你有生意都好，你怎樣都要有人幫你做，因為廚房畢竟都是一個人的行業的，現在請人又難，是不是？那你現在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人可以入行，你怎麼教好他，你的廚藝怎麼去傳承下去，這方面呢 Gigo 其實都很有心得，也都很有貢獻的，你可不可以講一講？因為我知道你是在中華漁船學院都有職責的，真的有份去教人、我們下一代的廚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3: 其实中华厨艺学院筹建嗰时候，就系我师傅一哥都系一个筹位嚟嘅，咁我都跟住佢喺学院度出入，学院都成立咗25周年噶啦，咁而家就喺训练方面咧，都一步一步都提升咗，同埋我哋成日开会都去了解，我哋点样会招募到啲学生咧，或者我哋点样去教育一啲守门俾佢哋咧，我哋都成日都会讨论嘅，系啦，咁人手。不是沒有人
4: 來的。是不是那個課程你都有份設計的？
3: 有，訓練課程我有份設計的。即是由我們有一大班同行，大家都將自己的看法或者這樣給學院去收集，去看看怎樣找到一些學生回來。其實我這個學生出來個個畢業都不休，沒事做的。是啊，一些酒店。
4: 你做大廚很出名，怎麼有很多
3: 的。是，他做大廚那些呢是要再讀另外一個課程的。你畢業之後呢，就很多酒店或者大機構嗰啲都爭住請你喺呢度學童，同埋佢而家都開咗一間叫做 ICI， 即係國際廚藝學院。咁有啲外國菜、西餐啊，或者亞洲菜啊，
4: 亞洲菜都有學，
3: 或者甜品類啊，咁嗰邊都好受啲學生歡迎嘅。咁因為嗰邊就冇咁粗魯咯。咁但係我哋都會培育翻中菜嗰個軸心喺度嘅，啲學生我哋就。每一個讀幾年咧，畢業咧4年到啦，咁我哋咧都會俾佢哋出去見識，或者點樣去養殖可以永續嘅海產，點樣將而家面對嘅嘢，大家係咪可以 cross over 咧？啲西餐可唔可以轉入中菜度？你哋有咩諗法咧？都俾啲學生去發揮，會搞啲比賽俾佢哋啊，青年組比賽啊咁樣。再落嚟咧，我哋就講有一個叫大師班啦。大師班的條件就是在行業裏面做了10年，即是在廚房做領軍，即是總廚，你就有資格去報名，報名那裡都要有3個提名人的，即是或者你上司就推薦你入去，
4: 即是入去讀都要有資
3: 質的。我們每2年舉辦一次，讀的時期大概7.5個月，但不是日日上學的，最長的課節有7.5小時一堂咁樣，咁亦都會帶佢哋出去法國睇下啲釀酒嗰啲方法或者了解，然後紅酒點樣配落中菜啊？我哋都俾即係多啲資料俾佢哋，即係話一樣會睇養殖場，去多啲雲南啊，睇人哋嗰啲菇菌類，睇佢哋認識啊。咁呢班有10年資歷嘅管理層咧，佢哋都成熟嘅人，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或者會。再去參加比賽或者學院嗰度畢業咗之後，然後佢亦都會去栽培翻後一輩，因為我哋而家中華廚藝學院嗰、那個我哋叫做總教頭啦，佢本身都係大師班畢業之後出去做咗幾年嘢，而家翻去教嘅，咁就接替上一代嗰啲老師傅啊退咗落嚟嗰啲，咁就一路一路咁，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嘢，好似我哋會帶佢哋上去順德，順德嗰間廚藝學校。而家冠咗名叫順德大學， 其實就係、是哦、就係淨係教烹飪嘅啫。
4: 嗯嗯，
3: 日本嗰啲廚師過嚟，佢哋早十年前最想去學嘅咧就係順德菜。
4: 哇！
3: 而家首選咧就反而去咗四川。
4: 四川佢哋中意麻婆豆腐。
3: 啊、四川嘅口味多啊嘛，即係擺落個口度，佢哋真係都估唔到嗰啲味係咩嚟嘅。咁變咗佢哋而家即係話嚟中國裏邊首選就係四川。
4: 嗯。
3: 然後就係順德。咁反而我哋都一樣噶啦、啊，我哋都去四川成都啊。重慶啊，都睇下佢哋有咩，哇十八味咁有點樣配搭啊，同埋佢哋而家啲餐廳都好靚嘅，
4: 好
3: 靚嗰啲嗰啲菜式，
4: 係
3: 啊，啲真係嗰啲大師真係好似個教授咁樣啊，即係講得好清楚嘅，佢又唔會收埋得好多嘢，啊咁我哋自己都要去了解，咁樣翻落嚟，啊我哋都覺得你哋應該上去睇喎、啊，啊人哋點樣做菇菌類去雲南，點樣炒成一個菜，啊。我哋就成日都俾人麻木咗，就係話豬油係唔健康嘅。如果我哋去潮州又好，去四川又好，去雲南又好，雲南如果冇豬油咧，根本做唔到菜。
4: 啲嘢冇味嘅，根本
3: 唔係有冇味啊？因為雲南啲菇菌佢係好多時都有少少毒性嘅，係食咗腸胃唔舒服或者咩。咁你咧就係、是、真係喺現場度，佢攞只鑊出嚟，咁啊將啲菇菌擺去，就係分一根豬油嘅啫。
4: 嗯，
3: 佢要炒十分鐘、十二分鐘。咁先會即係夠熱力啦，夠耐啦。咁佢冇配料喎，佢就落啲鹽，切幾隻嗰啲青椒圈落去。咁嗰碟餸已經好好食，
4: 已經好香。
3: 咁所以我哋都要重新認識豬油，其實係一種好好嘅一個。
4: 我諗所有材料都係，只要你唔好過量就得㗎啦，嚇。
3: 諗翻以前我哋細路仔，
4: 豬油撈飯，
3: 邊個屋企唔豬油？
4: 豬油豉油撈飯啊嘛，
3: 豉油撈飯啊嘛，咁都食到我哋都快高長大啦。
4: 講開即係。動物油脂呢樣嘢，冇人夠法國用得咁多。佢哋煮牛油、用牛油、用到一嚿嚿咁擺落，一磚磚咁擺落嗰個鍋嗰度嘅。我見到，
3: 我哋初初都見到一啲師傅落嚟，我哋都嚇一跳嘅自己。
4: 係啊，
3: 即係佢話，即係其實個餸就係叫做生魚片連湯嘅啫，但係佢個名佢又唔係叫生魚，又叫鐵將軍，即係做兩味。佢滾個湯就係揾清水滾，
4: 是
3: 但係一大殼嘅豬油，咁、
4: 哦、
3: 你個湯哇滑又滑又白，又滑又白，即係初初嚇咁、啊、都得嘅咁樣。其實嗰時係好驚訝嘅，咁但係而家你當你走多咗地方咧、
4: 啊，
3: 其實就真係嗰嚿豬油咁厚嗰啲先係好嘢。
4: 不過當然啦，食嘢就梗係唔好過量，
3: 係
4: 即係咩嘢都適量，
3: 係嘛？食多啲蔬菜或者做多啲運動。
4: 冇錯啦，係啊。嗱、啊，咁你講翻而家年青一代嘅即係廚師，同以前你一代嗰啲咧，我諗個分別都好大啦，係咪？即
3: 係
4: 除咗而家有個眼界大好多之外，就想你講哇，法國去邊度啊咁樣。咁仲有冇啲咩方面嘅分別咧？同你嗰代嘅廚師？
3: 我哋嗰時咧，即係都係師徒制咯。
4: 啊、
3: 我哋真係師傅唔俾你喐就冇得喐嘅。咁但係而家呢啲咧係一班人，即係當你讀中三入嚟中華廚藝，又有得翻學，英文又要學，其他科系都有嘅。咁、
4: 嗯、
3: 你又有一段時間就去，佢唔係只係話你淨係俾你去廚房煮嘢嘅，
4: 都個全面嘅教育，
3: 全面嘅，你出去做 waiter 都要嘅，做服務員。咁有個導師，
4: 做起
3: 啊導師教你要你讀菜單嘅，同埋講解呢個菜，咁等你個自信心夠。咁、
4: 嗯、
3: 你暫時面對啲客人咧，就唔使慌慌張張。咁、
4: 嗯、
3: 然後你又識得喺廚房裏邊煮喎、哦，個原理你又知嘅喎、哦。咁又有人問多兩句，你答都流利啲啦。我哋以前係唔俾你出廳面㗎，
4: 唔俾㗎嘛，
3: 唔俾㗎。你喺廚房就廚房啊，啲人又唔可以入廚房，廚房種地又唔可以入。咁你喺廚房做嘢，你又唔好走出嚟廳面度再裝下裝下。咁但係而家唔係㗎，大家都俾機會。俾你各方各面早啲去成熟，認識咗呢個行業裏面你應該有咩路可以
4: 行？畢竟都係一個服務性行業啊嘛，呢樣嘢你要令到個人客有一個好整全嘅經驗先得噶嘛。
3: 你要講啲嘢出嚟，個客人覺得你係有頭頭是道，佢先有信心俾你。
4: 冇錯啦，先
3: 有。唉，你自己驚驚青青咁，咁你點說服到個客食客會話食邊樣嘢咧？
4: 冇錯啦，係。所以即係呢樣嘢係即係而家啲新一代嘅廚師咧，係嗰個眼界係真係好唔同，即係佢接受嗰個教育真係完全唔同嘅。好啊，咁我哋又再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繼續同阿基哥傾偈。

0: 好啊！眨下眼咁快咧，我哋又差唔多嚟到《舊日的足跡》呢一集嘅最後一節啦。嚇咁啊，聽咗好多關於機構嘅心得咧，我諗大家都學咗好多嘢。唔好話淨係廚藝方面啦，嚇人生啊嘅逆境點樣去面對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時候我都想問下機構啦，嗱，你各方面都好有成就啦。咁但係今天咧，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咧，都仲係當扎嘅喎，可以咁講。尤其是你廚師，你即係咁早退休唔得嘅。我知道你都有大計嘅，咁佢之前嘗試過嘅嘢都好多啊，咁可唔可以同呢啲聽眾分享一下，你係有啲咩嘢諗緊咧？
1: 其實咧，我做而家呢間。

0: 喺一個老人會所裏面嘅一個餐廳咧，都係咁啱咧，咁嘅機緣啦，又可以服務一啲長者啊之類，咁同埋俾佢哋一啲懷念啲以前嘅歡樂嗰啲嘢，咁其實就幾開心嘅。佢哋每一日落嚟食飯咧，都會喺唔同嘅台號裏面咧打一次招呼先，即係佢哋都喺隔離鄰舍啊，或者唔同層都有傾偈嘅。咁佢落嚟咧，佢哋又唔心急，就話：大家傾完偈，然後先埋位。去自己食翻自己點嗰台嘅早餐啊、點心啊之類，呢、這個情人咧都令我覺得我去經營呢間餐廳都幾開心嘅。因為點解咧？人哋都話有啲人直頭講喂，基哥啊，我估都估唔到你而家仲有魄力去做一間餐廳去食。其實我呢間餐廳嘅營運咧都係兩方面嘅、一啲就係客人，喂基哥，我哋都好中意食啲嘢喎，有冇機會？搞翻間餐廳啊！因為以前喺周其聰都食咗十幾年啦，咁樣。另外咧就係我自己團隊嘅人手喺我哋即係食完散水飯之後，咁各奔前程啦。但係有啲聚會佢哋都話：喂，大佬啊，如果你有檔口，不如我哋都
1: 做埋我一份啦。
0: 係啊，咁樣
1: 仲做得，仲玩得咁樣。
0: 咁嘅呢啲思維擺咗喺我
1: 啱啊。
0: 咁我都要睇下自己有幾多能力先得㗎。係嘛？咁地點啊，我哋都唔係要去搏殺嗰類㗎啦。因為你去上環，去其他啲旺嘅，要好速度高嘅，我哋都未必成個團隊可以承受到呢啲壓力。咁我而家揀咗北角呢個休閒啲嘅地方，係啊，呢啲老人家或者一啲食客。咁我街我係客得做嘅，咁佢哋過嚟食飯都係食翻到我以前嘅口味。即係我做一個煙鯖魚咁，有個客話就係、是、呢個味咯，咁、
1: 港式嘅煙鯖魚
0: 係啊，就係、是、呢個味。
1: 有沙律嘅側邊嗰啲啊，
0: 係啊，咁即係變咗自己都開心咯。
1: 冇錯，咁都好開心聽到阿基哥即係有呢啲新嘗試，因為咧其實佢而家嗰個意念好好嘅，因為都係而家講話咩銀髮市場啊嘛，係咪？咁其實而家啲老人家咧嗰、那個消費力好強，佢亦都有時間，佢亦都有品味嚇，咁所以你專攻佢哋咧係絕對啱。喂，你有冇考慮做一下啲遠餐噶嘛？
0: 其實佢個中心裏邊係有人做遠餐嘅、
1: 哦，
0: 但係好得意。啱啱咧就係之前早嗰幾年咧，就喺跑馬地有一個雲地利道有一間都係好高級嘅老人院嘅。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啊，
1: 新開嘅。
0: 係啊，新開嘅。咁嗰個老闆娘當時都嗌咗我哋做到啲 demo， 即係做下啲示範。就係話第時咧，你哋入嚟做咧，我有幾個名廚幫我設計咗呢啲菜咁樣。咁嗰日佢嚟我度飲茶，咁啊又開心傾咗一輪偈，咁之後話：喂，我都覺得我哋嗰邊都爭啲喎，嗰啲老人食嗰啲餐菜，但是不如你都幫我做翻啲啦。咁啊變咗越咗區，咁我話我就做菜冇問題，你啲運輸乜嘢我就唔會去考慮噶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咁變咗你頭先提個問題，喂，會唔會做啲遠餐咧？咁可能都係喺稍後時候。就為另外一個老人院去做下嗰啲要重新學習嘅有啲嘢，
1: 真係點樣
0: 要有嗰啲營養成分，你要知道，
1: 同埋嗰個工序亦都
0: 有一班人或者唔食得深綠色嘅嘢，啲血壓啊咩咩，咁你要了解清楚，
1: 係
0: 咪分開好多唔同嘅餐類咯？
1: 哇！咁真係今日唔經唔覺咧，又真係差唔多講咗兩個鐘咯嚇。咁啊，即係我哋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尤其是係基哥嗰啲廚藝心得啦，同埋佢而家點樣去面對而家啲對我哋個行你呢個行業嗰個嘅挑戰嚇。咁同埋亦都好開心聽到，即係佢係而家專攻緊咧呢一個銀髮市場嘅飲食啦。咁呢個我哋好期待，因為我哋個個都會老啊嘛，一定要需要基哥嘅服務啦。好啊，咁今日好多謝基哥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希望我哋再有機會再交流下啲心得，好唔好？
0: 好，多謝多謝。
1: OK， 多謝曬你。好，拜拜。

今日咧好高兴能够访问到名厨李文基师傅啊！嗱，我自己就觉得好多得着啦，因为咧我自小都好贪饮贪食，咁咧就亦都好中意下厨嘅，咁所以咧就曾经即系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咦，可唔可以做大厨咧？长大咗之后咁样，咁所以咧就今日好高兴听到啊李文基师傅咧同我哋分享佢下厨嘅心得啦，同埋分享咗好多。香港做廚師嘅啲所謂掌故啊嚇，咁咧就亦都講咗點樣佢個行業係應對到而家面臨緊嘅挑戰。我相信各位聽眾聽過李文基師傅嘅分享之後咧，都會有你自己嘅得著嘅。咁我都好高興係幫我熟梅遮手咧，係主持咗兩集嘅《舊日的足跡》。咁啊，佢下個禮拜咧就會翻嚟同各位見面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话，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八点到夜晚十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十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

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和相關的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在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是大約6至7分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芬兰总统司徒布话，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司徒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源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宣言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6: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你有机会是4-7日，而在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1-2日。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八叶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8: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

0: 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力尊嘅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同埋 City Pop 嘅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嚟到8月30日吓，咁啊，今日呢个日子咧，同我哋讲嘅题目都有相关嘅。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洁华，仲有詹益光同万玉麟。
1: 早晨，
0: 你好，你好，
2: 大家早晨。
0: 见到你哋好开心，因为我哋平日可以饮茶食饭，真系好开心。
1: 好开心，
0: 系啊，朋友啊，我哋啲同辈嚟啊，系嘛？
1: 可以吹水咁，
0: 冇错，冇代沟，
1: 互相交流。
0: 系嗱，点解话八月三十日同我哋今日嘅题目有关啊？咁啊，因为好快就开学啦。
1: 嗯，
2: 系。
0: 咁啊，啲同学仔咧就会觉得今日就系最后一个星期日咧，喺开学之前咧，可以仲系带住呢个暑假嗰种欢乐或者懒闲啊。
1: 嗯。
0: 过两日就唔得啦，吓新嘅生活又开始啦。咁啊，到底佢哋兴奋咧，抑或系唉又一年咁样样感觉咧？咁我记得我以前。即小學嘅時候開學咧，每一次九月一開課咧，其實就係好緊張，好啊，好好想翻學見到，到底我今年同邊個係同學咧？有冇新同學咧？邊個係我班主任咧？
1: 嗯，
0: 係嘛？咁好似係嗰陣時先揭盅喎。係。咁我唔知你哋到當時嗰個情況係點嘅？對於開學日係咪一個好好感覺好複雜嘅嗰個情緒咧？
2: 我記得我細個咧，即係講小學先啦。近逼近开学咧，实系阿妈咧就话啲暑期作业做晒未啊？咁咁嗰阵时其实又唔系逼得好紧要，但系都系有嘅。
0: 系
2: 尤其是三四年级开始，一二年级好似冇乜嘅。咁啊，咁咧一讲咧就个心好似挂挂地，同埋惊惊地。
0: 好似未喎，
2: 其实就做都可能都系七成六成咁。快啲啊！两日后开学啊，或者听日开学啦，搞掂未啊？咁咁通常都有甩流噶嘛。咁就有一种少少。即系点讲啊？即系好似惊惊地嘅感觉。
0: 即刻，即系即刻咧，就喺个暑假个松懈里边咧，好似有个警钟咁。
2: 系
0: 啊，我哋又要重新嚟过啦。
2: 咁咧，翻学咧就老师就有啲老师咧就第一日唔收住，专登放一放咁唔收住。咁我通常咧即系嗰阵时翻半日，即系唔系同而家啲同学咁，翻咗一个钟头。之后咧，我个心咪好安乐噶，今日转为喜悦喎。点解咧？见翻啲同学仔，
0: 冇错。
2: 因为嗰阵时咧就冇乜社交嘅，同埋啲冇咩话课外活动喺暑假嘅。我哋细个而家讲紧五六十年前，
0: 唔使讲咁清楚
1: 啲秘密啦，
0: 唔使讲咁清楚。不过嗰阵时嘅文化，詹益光
1: 其实咧，我哋每个人咧喺香港，你可以话好幸福嘅，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开学呢个阶段系嘛，由幼稚园开学啊、小学啊到中学，亦都有好多人咧经历过大学嘅开学。头先同阿文兴咧，我哋喺咪后边咧，佢都讲，大学开学系点样？其实无论小幼稚园到。

0: 到大學咧，我哋都有咧，頭先阿教授所講嘅一種興奮嘅一種情緒，
1: 嗯嗯嗯，
0: 因為始終係一個開始啊嘛，人好自然嘅。我哋遇到開始嘅時候，我哋就會有興奮。當然，我哋都有咧交唔到暑期作業咧嗰種緊張啦、啊。
1: 記得嗰陣時嘅暑期作業係一本簿嚟嘅，集合咗中英數三樣嘢。咁、你得閒就做啦，好方便嘅就係嗰本簿。咁你去探婆婆又好，去住喺另外一個地方啊鄉下，咁你就係一個筆盒一本暑期作業簿。咁、就即係好過你冇嘢做咁解嘅啫。咁其實咧就暑期就係、即係都有即係幾乎係唯一一段時間咧，我哋有足夠嘅餘下嚇、準備。所以如果咧而家咧好興咧，就知咩光你真係我哋最難做嘅就係、好多朋友咧啲仔女翻嚟香港度呢個暑假啦，因為父母就總係覺得見到佢閒閒散散咧，係冇盡到自己父母嘅責任。一定是要他们充实或者充分去利用这个时
0: 间，安排很多东西给他们
1: 安排，甚至呢有小时候就安排活动，现在你去到甚至大学他就会打来，喂，因为你知道我在学界嘛，有没有暑期工给我的仔女
0: 做一下 intern 啊
1: intern 暑期工是最难的，即是你可能呢就找到知道有三四个很大机构他会大量请人，但其他那些省的呢，你叫他陪你翻学，不知道坐在这里做什么，你明
0: 白吗？你安排他都不好意思嘛，太 heavy 他又 follow 不到。
1: 没错，
0: 但你太轻松又好像他又不觉得你不重视他。
1: 是，但又是啦，即是大材小用啦。
0: 是啊。
1: 那我见到有些教授的仔女呢都是要带埋翻学呢，就是因为办公室够大嘛，就叫他对着电脑呢就不知道做什么的。那我每次行过都见到他托住个腮，那我又觉得年轻人暑假真的很宝贵，真的宁愿给他玩啊，是吗？去见识啊，交朋友啊，即是这个是人生里面难得的暑期嘛。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我们讲回今天开学，即是开学啦，你收拾心情啊。但是要讲呢就是不是即是你知道这么多个地方这么多种气候季节呢，每个国家的开学日都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算说现在我们叫九月第一个周日，即是星期一去开学呢，都有段古喎，都有个发展的历程喎、因为在中国古代就没所谓开学日的。但是听讲就是去到1912年呢、国民政府先颁布呢，就是即根据那些学制啊、日历的咁呢，确定了九月一号是开学日。咁、我哋而家中小学如果九月一号是星期六星期日呢，咁我哋都唔会开学噶啦，系咪？
0: 梗系唔会啦，
1: 都系会
0: 跟住褪啦，顺褪啦，通常就
2: 褪翻个星期一，
0: 跟住嗰个星期一啦。
1: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
0: 好似美国咧，佢哋
1: 三咁啊。
0: Sorry， 美国咧，佢哋都系定咗九月第一个，佢哋叫第一个劳动日，定劳动节。咁呢个日子咧，佢哋系九月一号系劳动节啦、所以劳动节之后。如果佢唔係星期日咧，就譬如九月二號已經星期一啦，咁啊九月二號開學咯，所以佢永遠唔會九月一號開學嘅，係、我哋香港先九月一號開學嘅啫。
1: 咁、但係如果係星期一係九月一號都唔開學住，
0: 九月一號佢係個節日啦嘛，
1: 就
0: 變咗放假啦，
1: 都唔可以嚇、
0: 放咗假咁啊，就唔使喺嗰日開學。咁如果你喺南美洲嘅地南半球咧，一般佢都系二三月啊先开学噶嘛。
1: 系啊，澳洲啊最兴啊，澳洲通常一定系一月二十六号前日，因为咧又系个国庆日，系喺一月二十六号。咁所以咧就佢唔可以喺嗰日开学嘛。咁但系澳洲系好特别嘅，就算我而家住喺澳洲嗰啲朋友，有时我都唔记得咗，要啱同我相反喎。我而家夏天就係佢嚴冬，
0: 係啊，而家佢哋好凍啊，得幾度？
1: 係冇錯，咁但係佢哋仔又係啦，佢開學日喺一月都好啦，都係喺炎夏之後。
0: 不過好有趣咧，我喺網上睇到咧就係、譬如韓國啊，佢哋咧即係佢哋好似都係二三月先至咧係開學嘅。就唔係好似我哋咁咧，喺九月開學。咁有啲人就話我哋中國古代都係咧冇話定緊，即係你民國時代咧就話係定咗咧就全國統一嚟到開學啦。但係喺之前咧，好多時候開學咧，其實個細路哥去入學，呢、這個入學咧。 有兩層意思。

0: 一層意思就是你屋企嘅入學咧，就請個老師翻嚟教書啦。咁佢都係二三月嘅時候過咗一年之後，咁呢個情況咧係同呢個農業社會有關嘅。佢呢個時候咧就開春，但係未曾落田。咁佢咧就開學啦。咁啊啲細路咧唔使幫手耕田嘅時候咧，就去翻去祠堂嗰度讀書。咁呢個就係中國情況。
1: 但係呢個其實歐美嘅情況唔一模一樣喎。佢哋喺九月第一個星期一開學咧，又係因為七八月咧嗰個農作物嘅收成，要需要啲細路仔都要落田幫手
0: 嚇，
1: 做好曬呢啲先係啦。咁於是就定喺九月，咁啊還掂你唔會喺度幫，即係而家明明冇咩做咁樣樣啦，係咪？咁啊，當然啦，唔係淨係父母忙啦，學生忙啦。如果我哋將個時鐘心理嘅時鐘調翻轉，去到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你感唔感覺到？特別係萬玉倫啦，我同你比較接近啲啊，即係嗰個成長嘅時間咧，咁就好緊張啊！全港都好緊張嘅。
2: 係
1: 首先咧就係你啲巴士啊，要公共運輸要加強服務啊。係，因為你知道話平日即係散有時間好興去旅行啦，咁就真係啲客唔係咁多。但係咧話去到開學日咧，一定唔可以遲，加密啲班次。咁等佢咧，啲細路仲其實未瞓醒，因為慣咗暑假啊嘛，佢未能夠適應咗嗰個上課時間。但係總之，我就喺門口等你，我個巴士就喺度等你，大家都要準時翻學。
2: 冇錯，冇錯。
0: 喺暑假即係懶咗咁耐咧，一到開學咧，真係啲父母用一個字眼咧去叫醒細路哥，叫鏟佢起身。
1: 係鏟。
0: 我覺得真係好好笑，但係咧亦都好全神。咁事實上咧，面對開學咧，就我哋不同嘅階層嘅人咧，有不同嘅感受。
1: 嗯嗯。
0: 最開心嘅應該就係身為學生嘅人啦，因為你要開學要準備嘅，除咗個暑期作業你要自己做之外咧，其他嘢全部都係家長啊、學校幫你準備噶嘛。實際上，如果我做教師嘅時候咧，我就好明白。你話九月一號開學錯啦，我八月一號已經開咗學啦。
1: 點解啊？
0: 早成個月
2: 佢哋翻去。
0: 喂，真係噶，我哋嗱七月中咧放咗榜之後收曬生啦，咁啊過一段哦，你可以放幾日假？
2: 幾日假？
0: 幾日假？特別咧，而家學校咧就人人都要負責行政噶嘛。
2: 冇錯冇錯。
0: 咁你跟住你就要帶嗰啲叫做咧叫咩銜接班啊？係。啲銜接班咧就喺七月尾。到八月初，所以八月一号其实我哋已经上紧班，并且咧就系话核心嘅你自己嗰个科啊，个科组里边咧，你个科组有十零人咁啦，咁你有几个系核心噶嘛？
2: 系
0: 嘛，即系科主任、副主任或者咧级嘅联络人，就已经要开会，
1: 系
0: 讲下。而家一定要开会，因为而家同以往真係好唔同嘅，千禧教改之后呢，强调嗰个能力嘅教学㗎嘛，係咪能力，喂，即係我哋而家打功夫我就知道喽，你係降龙十八掌点样教啊，係咪点样操啊，然后搵啲人嚟对打然后你先就可以考文凭试㗎嘛，咁所以呢个呢就一定係好早咧，嗰啲老師咧就已經要傾，傾咗呢啲科組人員傾完之後咧，再去全組去傾咧，就已經係去到八月嘅下旬，通常二十號開大會噶啦，即係所有嘅同事。然後咧廿幾號咧就睇學校點安排啦。好多學校咧有系統嘅，因為佢校長佢科科都要去坐啊嘛。咁佢就編好，星期一就。大科開先啦，中英數開先啦，跟住咧星期二咧就可能係嗰啲人文學科啊、科學物理嗰啲啊，跟住最後咧就係嗰啲術科啊、體育啊、美術嗰啲最後開啦。咁所以咧一開學咧，邊啲人咧就已經一早工作咧就。老師、教育工作者好早已經為啲同學準備啦。
1: 係 啊，我記得以前冇咁嚴格嘅，就知唔知光當然咧累積咗咁多年嘅經驗就好了解。其實中學教師又好啦，小學教師又好啦，都係好忙，
2: 好忙。
1: 即係唔好諗住暑假
0: 去玩。呢廿幾年，
2: 呢廿幾卅年，
0: 係啦、啊，即係、就是、千禧之後。
2: 因為我都識到有啲朋友係現在都在職係老師嚟嘅。
1: 嗯，
2: 佢哋話唔係想象中，你覺得我哋咁嘆㗎，兩個月
1: 個
2: 去旅行要夾時間，點解要夾時間啊？咁有 正話阿詹 Sir 都講咗啦，有啲有其他大家一齊開會嘅要夾啦，咁邊個去先，邊個去後要夾。哇，咁多嘢做！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啲老師，中學啲老師，我哋放假就佢放假，咁啊提早幾日已經搞掂，即係個暑假大大話有成40日可以自由出入去旅行，唔使夾時間噶嘛。而家啲真係都辛苦啊！
0: 廿幾年前嘅中小幼嘅老師咧。確實係暑假45天可以用到足嘅。我以前有一啲同事真係我自己，因為冇乜嘢旅行嘅人，但有啲同事係好中意旅行噶嘛。如果你去歐洲，或者你去南美洲睇下復
1: 活節
0: 島，或者你去塔斯曼尼亞去啲酒莊串一串咧，咁你有40幾日咧就好好使嘅。真係，我覺得真係好認同佢哋嘅，就係、是、去旅行咧，你真係要去到盡。如果你去幾日咧，其實咧就話走馬看花，坐飛機頭嗰兩日冇咗噶啦，係咪啊？跟住你買手信又冇咗一日啦。其實一個禮拜去旅行咧，得3-4日，
1: 係啊，冇錯。
0: 你點認識到當地咧？你連學少少當地嘅語言，你都冇時間去學啊。
2: 或者睇間博物館都一日啦，
0: 一日一間博物館隨時唔止一日嘅，係咪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以前係好好，但係呢、這個。以前之所以得咧，係得力於人口多嘛，人口多咧學位唔夠，學位唔夠咧，做學生嘅咧就要生性，好多責任俾咗家長嘅。以前，但係千禧前後啦，啊，即係佢哋而家都26年咯，四分一世紀咯，嗰、個之後咧人口一路減少咧，你學位過剩，再加上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教育津貼咧，以前係小學六年，後屘擴展到9年，去到中三，到後屘咧最後嗰3年都係免費。而家我哋係12年嘅免費教育，喺世界上真係我哋係好先進。但係呢個先進咧，要明白到嗰、那個供需關係咧已經改變咗咯。而家對學生嚟講咧，你唔要我啊，第二間要。啊、就算我是讲难听啲，讲笑啫。当我是傻系白痴都好啦，大把学校争住要。点解啊？你少一个人开少一班嘅，随时开少两班咧，你就
2: 鸡人头。
0: 明年你就要杀校噶啦。咁好多校，而家好多学校都系咁啊。因为而家你睇翻嗰啲小学生得翻2-3萬人，系、嘛？我哋以前全盛嘅时候咧，有成。8-9萬人嘅，即係嗰啲一屆，唔係所有。咁嗰個時候咧，學生咁多，學位唔夠，大家都挨住嚟學校，大家都生性啦。咁你做老師使咩煩？唔使煩噶，係嘛？
1: 而家新嘅情況，
0: 我記得我細個咧都有印象咧，就係年年都有派一啲暑期習作，但係我自己嘅印象之中咧。我冇一年有做暑期集作，
2: 咁、好嘅，
1: 竟然跟住為人師表。
0: 我而家係啦，後來做為人師表，叫我追啲學生交暑期作業，我都
2: 有啲難為係嘛？
0: 我自己即係好有啲內疚啊，即係你自己
1: 唔敢大聲。
0: 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做暑期作業咧嗱，而家我唔係教育工作者啦，我都要講咧，可能好多同工咧都會批評我，我認為係真係多餘嘅，多此一。要做咧，请家长去做，俾家长感受下做暑期作业几咁无聊。因为我哋嘅智慧唔系靠嗰啲作业培养嘅，我哋智慧就
2: 系
0: 我哋去闯，我哋去练。
1: 嗯，爸爸的花园里边，我哋又真系好唔啱啊！政治上，即系你又要去 hea 咁样，因为咧，我哋平日翻学个小息时间已经好短。好想同同學傾多幾句都唔得，10分鐘就打鐘，係咪？但係原來咧，我哋同嘅人脈啊，我哋快樂啊，我哋覺得翻學有期望啊，係因為我哋可以有時間同人哋溝通，無論我八卦下又好，以人哋嗰個遭遇作為者嘅榜樣又好，唔係淨喺書本啊嘛。但係咧，阿詹偉哥啊，我覺得頭先講嗰啲嘢咧，喺現時嗰個學習。內的那個情況即變化了很多，第一就是什麼呢？首先我們要多些去內地，去國內去做遊學啦，所以又加多了一些活動了，是吧？有些就是好像即希望你一定要考慮這個選項。

0: 你可以睇见咧，就系话嗰个小学随时咧可能要减一半。如果最严重，除非咧嗰个政策会，不过呢个我哋今日唔讲呢啲政策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学生作为学生咧，佢已经系奇货可居啦嘛，已经系即系嗰啲吓物以稀为贵，咁佢哋咧就即系应该咧得到啊学校、家长、社会嘅一种嘅爱锡。咁、我觉得真正爱锡学生呢，其实北欧一早做咗啦，我哋好多嗰啲教育界名人都去北欧考察过，点解我哋唔可以试下呢？咁原来佢哋呢就真係差唔多做到呢，係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我哋以前喺大学就有所谓呢个导师啊，
1: 导师
0: 啊，一个老师嗰时喺大学都一个对十个嘅，都好难做嘅，我觉得嗰时嘅老师啊。咁但係而家呢，我哋係有咁嘅条件㗎喎。好多问题嚟啦就係我哋嘅老师嗰、那个训练跟唔跟得上？如果而家仲系教紧啲老师入课室咧，点样引起动机啊？点样咧就系串连上一节学乜，跟住今节咧系主力系乜，跟住安排练习，跟住咧就总结，然后落堂。如果仲系咁样教法咧，即系我哋唔系真系爱锡啲学生，我哋要做到咧每一个人。以前有套戏叫一个都不能少，但系而家咧就好多时，而家嘅做法咧，成日挂住操练咧，就个个都打得少，即系根本就系好多时咧，就有时啲教学咧系唔切合学生需要。
2: 系啊，我哋余下嘅成日都讨论一个问题，点解唔可以小班教学咧？喺呢个而家社会状况里边系嘛？咁都系一个等咗好耐嘅契机啊！以前就唔得啦，系嘛？咁我嗱呢个要迟啲即系再请教啦，各有各嘅理念啦，系嘛？我哋即系留待下一节咧，我哋再讲下。有一点未讲嘅就系翻学嘅个仪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以来，投资回报可观，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裨益。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举例，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个2000年入职雇员，假设现时每个月收入大约22000元，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并一直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推算到65岁可以累积大约221万的强积金。如果退休之后透过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個案，如果有投入相當於月入 5% 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员65岁的时候，累积强积金将会增加大约50%，到有大约331万。如果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8000至19000元。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嗰区。

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和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由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是大約6至7分鐘。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天气咁好，最啱就是出嚟户外行山啦。
4: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3: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4: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3: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4: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3: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嗰阵时就喺跑马地帮我 uncle 咧开呢个茶餐厅，咁我就真系感受到咧喺跑马地工作嘅时候遇到嘅人咯、啊，因为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时即系为咗你杯奶茶咧，揸下车去到你门口、哦、就即刻，喂，麻烦你快啲搞杯奶茶过嚟，系啦，好多系咁样嘅、嗯，即系佢哋好赶时间，嗰度嘅生活模式咧系几得意。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啊，今日广东广西嘅题目咧讲开学日啊，因为8月30日啦，过两日就开学噶啦。直播室里边咧系有詹益光、万玉麟同埋文杰华嘅。嗱，先讲一讲咧，我觉得开学嘅兴奋咧，系包括咗喺一年里边咧，喺咩时候会用新嘅用品同埋着新衫咧？咁啊，除咗农历年啦，系嘛？农历年除夕就已经屋企啲长辈就已经俾啲新嘅嘢俾你着噶啦，内衣裤都新嘅，我记得吓。咁、开学咧，校服睇下系咪需要改啦。另外书包又成世啊，真系换咗佢啦。啲文具咧里边嗰啲啦，啊真系有新嘅擦胶、新嘅铅笔、间尺，系好合法地要求屋企买俾我嘅。
1: 合法的奢侈啊，
0: 系啦。咁你记得以前铜锣湾咧有间日本吓好靓嘅百货公司啦，嗰度啲文具真系哇，令到你真系好兴奋。咁喺咁沉闷嘅校园生活里边咧，新开学嗰日咧就大家你望下我，我望下你。

0: 你有啲咩新嘅咧嚇？咁、我個同學有支綠色嘅原子筆，我都已經覺得好新穎。你竟然用嚟交功課，全本都係綠色。先生唔罰你都算啦，係咪？咁你哋係會發現我哋突然間鬆懈咗，即係有一個即係喺一個咁多限制嘅嗰個校園生活裏邊咧，我哋用一啲新嘅嘢都帶嚟樂趣。
1: 系，
0: 咁我就唔知嗱，譬如好似又问翻万玉伦啦，你会唔会有呢种咁样嘅盼望呀？即系开学啦，我要有好多唔同嘅，要新开始，有新嘅立志。
1: 有，即系新开始，始终系有多少刺激嘅，唔多唔少。啊，啲头先都上一节都讲啦，啲同学阔别咗一两个月，系嘛，又见翻好开心嘅，咁。我個人嚟講，你話係咪好興奮買新嘅書簿呢？又唔一定，又唔一定。但係我好記得細個咧，一派書單咧，小學嘅時候咧，我阿媽或者其他啲同學啲父母咧，就個個都好緊張。通常係執唔齊嘅。咁我記得咧，熱辣辣卅幾度咧，阿媽帶埋我哋咁去咧銅鑼灣有啲舊書店嗰度買。咁要揾啲筆嚟剔剔剔剔剔剔剩幾多，好緊張，幾時有啊？幾時有咁書店咧？隔兩個禮拜再試下啦，咁就好緊張記住嘅。現在到我仔佢哋十年八年前讀中小學嘅時候咧，我發覺已經轉曬啦。買書就翻學校買，帶個同學帶錢或者預先我哋用網度俾咗錢先咁。咁亦都係有嘢唔齊嘅。但係講明唔使你周章嘅。開學自動會送到學校，到時分翻俾你。所以在現在和我們小時候的時候買書呢，沒有了那種即是哇又怕買不齊又怕漏，沒有那種心情在
0: 這裡。沒錯沒錯，以前我記得是在那些賣課本那些書店，那些店員很忙的，大家排曬隊，每人都給他張單，他會剔剔剔，咦漏了一本中文副讀，副讀的，即是不是說那個主要課本未有啊，這樣啊，是啊，好像你說就是那兩個禮拜，那我們就患得患失，
1: 患得患失又要去追。那另外一件事呢，現在我見到人們沒有，小時候我們有的，就興包書。
0: 是沒錯，
1: 初初找些納紙來包，後來再高班一些，即是時代轉了玻璃紙，跟著就用包書膠。那我包書膠呢，我自己的嗰、那個習慣咧，用到中學畢業，我都有啲書仲包喺度。誒，有書架冇抌嘅，有一兩本冇抌咧，即係當然黃曬啦。係當時自己包嘅。咁我又發覺我又幾中意包書，幾有心機去包。係
0: 啊，占月光
2: 一本嘅書咧，我後屘我將呢種中小學包書嘅習慣咧，延伸到去咧我自己買嘅書咧。我都中意將佢包一包，
1: 係啊係啊。
2: 咁、有陣時後尾反思一下，喂，你包咗本書，你不如讀咗本書先啦、
0: 啊。
2: 你包
0: 書
2: 包得咁靚，你將係咪為二手書箱咧？係整乾淨本書咧？當然我呢個包書習慣係冇改變到，我而家都仍然咧係有啲書咧，如果經常咧要帶出街咧。我就會包，我亦都買過嗰啲書衣啦，日本好流行噶嘛，
0: 著佢。
2: 咁而家香港都有，但係書衣冇包書咁方便嘅。你包書咧貼住條邊咧，你封好佢，係嘛？咁你咧就唔會話揭嘅時候咧咁易甩啦，又唔會話突咗出嚟。嗰啲書衣多數都四邊突曬出嚟，咁有陣時咧你一揭開佢咧。睇到中間嘅時候咧，佢個頭尾就會甩出嚟嘅啦。
0: 係啦，冇錯。
2: 你又要再入個就好煩。
1: 包咗係好啲，我覺得。
2: 咁你包書最好咧，都唔係嗰啲玻璃膠紙啊，最好係咩咧？最好就係揾嘅月歷紙啊，反轉背。
1: 哦。
2: 嗰啲月歷嗰啲咧，
1: 唔透明。
2: 佢白色噶嘛？咁你喺上高咧，你寫埋。寫清楚書名啊，年月同埋出版年月同埋個書店，咁啊已經好夠。
1: 即係專門做埋環保，
0: 即係啲真係古老元年代嘅事。
2: 咁到本書睇完啦，咁我就通常都係送俾人啦。咁送俾人嘅時候，你搣開嗰個包書紙，新速速
1: 係啊，
2: 送俾朋友。
0: 哦，你冇簽到名嘅咩？
2: 我唔簽啊，我而家已經唔簽名，唔寫依個人印記。但係有陣時咧。是很难避免咧，就自己将啲 睇書嘅感想寫咗落，因為身邊冇帶筆記簿啊嘛，咁啊，咁你寫咗落去之後，當然塗污咗啦，係嘛？有一次有位朋友就批評我，佢話你啲書法好靚喎，其實佢諷刺我，
0: 唔係嘅，
2: 因為有時夜晚咧坐喺床頭睇書咧，我開一盞床頭燈嘅啫嘛，咁你寫嘅時候咧，筆走龍蛇。有時真係寫咗就算㗎，自己寫乜咧都唔係睇得好清楚。
0: 啊，但係咁嗱，我唔知道日本有冇有冇啲二手書店啦嚇？咁美國
2: 有。
0: 嗰啲二手書店咧，或者即係歐洲都係嘅嚇。你去買咗咧，你就係發現，咦，其實之前嘅讀者或者佢個主人咧寫咗啲乜嘢？咁咧有啲真係寫得好整齊。加咗啲叫做我哋嗰啲叫注，即系唔系注疏嘅，即系唔系话朱子写四书嘅注疏，而系奇奇怪怪乜都有。你有时估点解佢会喺呢一段睇完写啲咁嘅嘢咧？咁就好似有个沟通啊，同之前拥有嘅人。呢、這个发现咧，譬如特别系我中意喺伦敦嗰啲二手书店咧，踎喺度都好啦，有啲 hard cover 嘅书，即系硬面嘅书咧，硬皮嘅书咧，佢都保存得好整齐，一定系一个爱书嘅人。去到生活某个阶段啊，佢都系要卖晒啲书咁样。咁系好奇特嘅现象，而家会觉得好珍贵，因为而家咧连手指毛都冇噶嘛，你系可能睇电子书。
2: 几时都如果有一个前人读过嗰本书咧，你睇翻佢写乜嘢咧？幾時都是珍貴的，往後即使沒有了實體書越來越少的時候，這些舊書的價值更加提升的，因為我們這個價值不是說它的價格，而是說它的文化的價值，裡面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它最初就是這些的筆記來的，
0: 即是問個問題，
1: 他那個心得擺了下去，
2: 古人都是這樣的嘛，我們看那些線裝書呢，那個書眉呢，那個頭頂很闊的，就給你寫，
0: 我就特意給你，
2: 人家那個脂砚齋紅樓夢就是寫很多題詞內，那個脂砚齋是誰來的，那些人就說那個就是曹雪芹的老友，甚至有些说曹雪芹的化名都不知道真的。
0: 很多猜估、啊、
2: 但
0: 是
2: 很重要的那些评注。
0: 特别是如果你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它后面以前、就贴了张纸就吸引的。这本书原来已经有20个人看过、有些书是一个人都没看过的，新速速好像不是很吸引的。但是20人看过那些是有日期 chop 的，即是说你几时借过在过去譬如四年，咁有啲写埋有少少，你知道系边个借过嘅、你佢有少少记号嘅，咁你又会觉得，咦，而家第二十个人传到我睇咗呢本书，我又有啲咩领悟，会唔会比佢哋高咧？系嘛，即系好似有个重量啊，变咗嗰本书系。
1: 嗰阵咧，我记得咧，都讲紧哇，千禧前我有一轮咧，我其实同阿詹兄都讲过下，我哋好欣赏中大70年代有位教授邓克端先生教授教诗词嘅，咁佢嗰啲作品好丰富嘅，佢自己出好多啲诗集好多，但系咧即系已经冇得卖啊，断晒，因为佢唔系中华书局或者咩各大书局出咁样，咁佢系自己出咁，咁啊点知俾我就喺香港大学图书馆揾到，咁我就。攞咗个证入去啦，咁后来有一样嘢就好似文教授咁讲，我睇翻再借续借，跟住停咗一阵再去借，原来嚟嚟去去嗰两年得我一个人借，我中间停咗，冇人再吸 chop 借系我啦，系咪再攞？咁我就同啲我俾过一个朋友睇，我有少少自豪感喺度，哇！呢本书呢两年。我一路在度包办，
0: 不如俾咗你算啦。
2: 呢啲书你攞咗去咧，图书馆都系咁以啊罚下你少钱嘅啫，因为图书馆嘅书太多啊嘛，咁有啲书如果好似阿曾先生嗰个诗集咧，咁冇乜人借啦，咁你啊咁识货，你攞咗去佢可能仲欢迎。
1: 我影印咗，因为佢嗰度太多，我系。中意嘅影咗10頁8頁啊咁攞嚟，而家仲留喺度啲印本。不過原來後期到唔知幾年前又
2: 係啊，中華書局咧已經再將曾先生嘅書咧再
1: 但係嗰個係輯錄一啲啫喎，真正全面睇都
2: 係
1: 去翻圖書館嗰個
2: 全集先
1: 得。
0: 但是呢即那時拿起本書後面發現咦從來沒有人借過呢，你都覺得是不是不值得看呢，這樣是都有些掙扎，所以呢你找書看都是一個過程，現時的筆著痕跡呢沒有了，你都不知道其他作讀者是誰，他們都是各自下載一些書來看，
1: 沒錯，
0: 這個文化又變了，將來可能圖書館呢都不需要用佔用那麼大的空間，因為它變了很多電子版書，
1: 電子化
0: 了，我們好像有少少講離題但是就是都是開學的一些很有趣的發現，但是說回開學日這個題目先，其實呢有一些是很隆重的，有些地方有些國家特別多人提的就是德國，因為德國呢就很喜歡送那些巨型的糖果桶，就成一個圓錐形，好像那些叫做甜筒那樣啦，咁裏面呢就有好多各式各樣嘅垃圾嘢，有啲係食嘅，餅乾仔啊、糖啊、朱古力仔啊，各式其色或者啲文具用品，咁每人一大桶就好開心㗎啦。咁其實呢個呢係有一啲原因嘅，特別我哋頭先講到歐洲呢，佢哋喺暑假嘅時候呢冇話同唔同工嘅分別啦，你就是家族啦，全部都是要落田的。咁最忙的收割期完咗咧，咁仲要搬運啊、割麥啊，咁到九月啦，真係農忙完結就開學。咁所以咧，大家就變咗另一個人噶啦，即係由勞動人民就變咗做一個學生。咁大家就好似為咗呢個變化咧，去做一個好大嘅糖果桶啊。嗱，我就仲冇收過啦，但係咧就佢有幾個原因要咁做嘅。第一就係令到你個心情轉變啦，開開心心開學。另外咧就係認為糖咧係可以令到啲細路仔咧對陌生環境嘅緊張減緩。因為尤其是朱古力咁樣嚇，就令你個腦裏邊咧發出一種快樂啊！落
2: 糖嘅人就會愉快啲啦，
0: 係咩？冇錯，係啊。咁啊，咁所以咧，呢個開學前夕咧，大家要預備呢一個咁嘅甜筒啊、糖果筒咧，就都係好忙嘅，好似我哋以前咧，即係要摘端午照做粽咁樣啦。啊，咁啊，大家都係幫啲細路咧有個。快樂的心情去迎接開學嘅，依個叫入學桶啊，
1: 都幾獨特啊！呢個
2: 似乎喺嗰個歐美啊天主教基督教國家咧，對開學咧，佢哋另亦都有一分嘅要求嘅，譬如入學嘅時候開學禮啦，
0: 係
2: 嘛？我睇咧就係譬如睇哈利哈利波特啊。他哋咧就每一冊咧都有開學噶嘛，每一冊就升一年啊嘛，升一級啊嘛，都有講佢開學。咁喺裏邊咧，佢哋個個都盛服去參加個開學禮啊，即係每一個你唔同嘅學院，你就著翻唔同學院嘅嗰個制服。等於我哋咧而家翻學咧，保留咗呢一種咁樣嘅傳統，就大家都著曬咧整齊嘅校服。要去咧參加呢個開學禮，然後咧香港嚟講咧，就其實咧佢係脱胎住宗教嘅嗰一種嘅儀式咧，就係一定有請名人演說，或者最起碼做得到嘅咧就係校長要講嘢啦，係嘛？校長嗰個要對全年嘅前瞻啊，係嘛？去年嘅回顧啊，雖然上學期散落禮已經回顧一次。咁但係你開學嘅時候對新生講嘛，回顧翻少少我哋啲成績如何啊，你哋生性啦嚇，
0: 有啲係講得好實，有啲係講得有精神性或者叫虛啲，咁就好睇到一個校長嘅我哋話嗰個 charisma，即係佢個個人嘅魅力。我浸會大學咧，即係我喺嗰度，即係雖然佢唔係我母校啦，我喺嗰度任職。一開始任職嘅時候咧，我哋都好中意謝志偉校長，佢係其中一個真係好。有風範講說話，嗰種 delivery 我哋話講嘅方式，唔係起承轉合咁簡單啊！佢係有一種前瞻性同埋叫做視野，即係每次我有試過好多年，我就坐喺台上邊嘅，著住學袍咁樣，但係聽佢講嘢，我覺得好陶醉。但係咧就唔能夠期望每一位校長都係咁。而家我見到有啲校長完全唔係咁，揸住個。手機或者 iPad 去讀啊，
1: 去讀
0: 係啊，咁咧就即係逐個字去讀，望都唔望， 即係台上台下的人啦。咁呢個咧，其實校長都要訓練，
2: 要培養個人的風範，真係好難
0: 嘅。因為知唔知剛你講得好，一個校長好重要，
1: 好重要，
2: 好重要嘅。因為一間教育機構，佢嘅領導人咧，即係有一條船咁樣啫嘛，你帶住佢航海。

0: 哎，点知你系唔系奥德赛啫？你翻唔翻得？你翻唔翻到嚟咧？
1: 好大问题啊！
2: 我而家好多奥德赛，
0: 好多领导人咧，其实佢都最大嘅任务咧就系筹款。
2: 嗯，
0: 啊，呢个都好实际嘅吓，咁变咗佢要去抽啲时间去嗱，你要培养个人风范咧，你要有前瞻性，你要有个胸襟咧。你要培养出嚟噶嘛？你冇啲时间食完饭之后坐定定喺度反思下你嘅消化先好嘅。嗯、读书一样，你都冇个消化时间。
1: 文教授正话提到啊，谢志伟校长，我唔识佢，唔系佢学生，但系我都好都几分尊敬佢，即系敬佩佢。佢系嗱，你识佢，如果我讲错你就更正啊。佢系应该系好后生就做浸会校长，即系佢。佢我覺得佢個人係有一種使命感啊，
2: 冇錯，
1: 即係喺香港建立一個教育機構，
2: 嗯、
1: 啊，將佢發揚光大，去教育啲我哋啲新一代啊，咁咁、變咗佢嗰個使命感或者個抱負係大嘅。
2: 嗱、啊，抱負咧就一定要有啦。另外咧，面對嘅挑戰，你知咧，升格做大學嗰陣時，主要都係中文大學同港大啦。
1: 係
2: 咁就要去到九十年代初咧，就真係一個好高嘅階梯咧，歷面門檻啊，你要過到轉為一個大學。咁佢其實當佢仲係學院嘅時候，資源啊、資助等等都係有限。咁、所以佢一個好即係個好大嘅選擇。会唔会转咗做一间大学喺呢个教资会嘅，即系要跟晒教资会嗰啲原则啊、规则啊等等去做啦？佢点样又保持翻一间基督教大学嘅嗰个传统？唔系就系传统啊，佢个宗旨、佢个理念系嘛？即系有几多成？佢系因为有受咗资助之后咧，系要变化，有冇自己嘅特色？咁呢个校长咧，真系周围去。探返啲校友，即係你知一屆大家可能喺北美洲有多啊，歐洲你 just name them， 即係譬如姆斯特丹都有浸大校友噶嘛，咁佢哋都好就係、是、因為佢唔係一先就係一間大學啦，佢係一個學院啦，咁大家呢如果要攞到嗰個學位係政府認證咧，都一番周章，
1: 當然
2: 咁你要為學生嘅前途諗、有啲嘢你知道自己要犧牲。即係有啲你知道，我哋要迎合，要點樣好聰明地，唔好講屈就啊，聰明地又配合到自己嘅宗旨，又配合到大學，即係呢個資助嗰個教資會嗰個要求。咁其實教資會要求都好高嘅，咁其實係好嘅，要向高嘅邁進。但係舊有嘅老師係咪都係呢個思維？譬如由呢個教學營轉到去研究營。是不是即刻可以追到
1: 是
2: 不是即是现在都是面对着的因为现在香港都很多即是专上学院呢会变做譬如说 CAP320 啊这些教育局呢就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行政上呢都有些依据 啊即管理上要比较好这样啊。咁呢個呢就係另外一個我哋可以開嘅話題呢就雖然唔係我哋今日講啦。咁我哋其實點解要提呢樣嘢就係話喺呢啲時候呢啲日子好能夠展現一個校長嘅風範同埋俾學生有冇深刻嘅印象就係、是、開學禮有
0: 時
2: 同埋畢業禮。
0: 冇錯。
2: 即係你一開始個頭好重要大家係咪任重道遠、你嚟做學生嗰、那個校徽嗰四個字係乜嘢係嘛？雖然大家好似差唔多係嘛，咩格物致知又好啦，止於至善又好啦，但係都係好深刻嘅意思嘅。
0: 冇錯，
2: 你點樣去演繹嗰樣嘢？個 model 啊，即係大學，其實美國大學都有好多 model
0: 啊。
2: 即係即係好似好簡單。
0: 有啲格言喺度咧，引導我哋。
1: 佢一定係有啲深刻嘅意思喺度。
2: 有深刻意思。
0: 好多時嗰啲大學咧，佢好簡單四個字咧，其實。呢啲反而咧就係、是、個可行性仲大啊！有啲學校咧，哇喺十幾至二十個字根本就執行唔到。
2: 冇錯冇錯，我記得我間中學就叫登高見博，咁你點講？登連校歌都係咁啊嚇！
1: 登高見博咁咪應該做到嘅喎，
0: 係
1: 嘛？
0: 咁佢咪可行性咪
1: 可行性高啲嘅
0: 目標咧係清晰啊嘛，有啲乜嘢都禮嘅，德智體群美全部喺曬喺度，咁你唔使做啦，你做飯嗰。
2: 真系好笑，系啊，冇错。咁但系我哋系，你知开学礼就系望住嗰个礼堂， 嗰個徽號，然之後喺度，你知啦，又心散啦，你攞到幾多嘢咧？聽佢咁樣點樣演繹？

0: 咧，我要就尤其是新生啦，即係中一咁，咁喺度係點樣去係乜嘢校風咧？其實好好奇啊！其實咧呢一樣咧，喺歐洲咧個情況咧，就係唔係就係你一個學子喺度興奮或者擔憂，而係佢屋企啊！即係原來咧，成個社區咧，或者係屋企咧家族咧，都會喺細路仔開學嗰日咧做個 party 嘅，即係有個派對啦。就啲親朋，譬如阿姨啊、阿叔啊嗰啲都嚟曬咧，慶祝你開學。
1: 嗯，
0: 你話幾嚴重
1: 咧？即係幾好窩心喎、啊、令到好、
0: 啊、
1: 開心，好個氣氛係嘛、
0: 啊？即係對你嘅學習有寄望咯、啊，
2: 係咪？歐洲嗰個小子化咧係好早出現啊，所以佢哋可以豪得起啊！
1: 即係啲資源擺到去，
2: 遲早我哋都會嘅啦，因為你成個家族咧好唔容易咧，等三幾年先至有一個新丁出世，咁到佢讀幼稚園，我哋已經幫佢咧，即係差唔多整埋學士袍啦。而家幼稚園畢業真係噶嘛，著曬學士袍嚟影相噶嘛，係嘛？
1: 大頂四方帽
2: 嘅，咁所以佢哋嘅開學禮好。好咩噶？好慎重啊！
0: 系啊，冇错。咁啊，当然咧，譬如你喺牛津啊呢啲校园咧，成日都系着住袍翻学添，
1: 系
0: 嘛？咁啲袍都好贵噶，可能得两件更换咯吓。
1: 佢哋有个传统喎，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到咧。以前咧见到佢哋咧就系两粒纽嘅啫。
0: 哦。
1: 咁咧三年级嘅同学咧唔使扣，一年级嘅同学扣晒两粒，二年级就扣一粒，三年级就开晒。咁呢个系个即系阶级嘅象征嚟嘅。
0: 哦，
1: 咁而咧喺校园草地咧，而家都有噶，冻喺度唔准践踏，除非有教授或者有高级教育人员陪同你一齐先得，即系警告啲游客或者警告啲
0: 系啊，冇
1: 错，啲即系
2: 牛津嗰个草地啊嘛，
1: 牛津剑桥都系，
0: 系啊，咁啊，我喺剑桥生活过啦，即系访学啦，系见到呢啲情况，就越着越吃，有时都唔知佢冇洗嗰件袍，但系就系一个身份象征。
1: 一阵
0: 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能够给市民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亦都可以给企业掌握市场发展机会，令他们有更好参照。他认为在全球大变局之下，香港有需要强化自己，例如是怎样利用本港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五年规划的重要工作。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七月正式开展试营运。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结算系统只是价值链的其中一环，政府正是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的储存库，现在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来香港。积金局话，喺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以嚟，投资回报可观。旗下嘅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嘅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同复息效应带嚟嘅裨益。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照举例，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个2000年入职的雇员，假设现在每月收入大约22000元，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并一直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推算到65岁可以累积大约221万的强积金。如果退休之后透过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个案，如果有投入相当于月入 5% 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员65岁的时候，累积强积金将会增加大约50%，有大约331万。如果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8000至19000。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

0: 康伯世话：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伯世又话：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给他安慰和力量。哈康伯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咧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封路期间啦。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乐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啦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噶。咁另外青沙公路都系有道路工程咯，咁去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咧嘅70公里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提升123热线的效能。
4: 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6: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咧，就是话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

0: 同埋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4: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又吞迟咗咯，去到今日嘅一点钟啊，咁啊，请大家留意啊。又要继续讲呢个开学礼啦吓，咁啊，头先又讲到喺德国咧好出名咧，就有一个好似人仔咁高嘅嗰啲圆筒啊，依家我哋会讲下咧，佢里边有啲乜嘢嘅内容啊，点解咁即系咁有意思？但系咧，亦都有人提过，其实喺香港咧。好多家長咧見到仔女開學咧，佢都做翻啲祝福嘅嘢，但我就唔係好常見啦嚇。譬如話開學前一日咧，有啲家長咧就會喺學校嘅書包度掛咗一棵葱，嚇咁就話希望佢聰明啦。另外晚餐咧會煮芹菜，就是、希望佢勤力啊，係咪啊？咁啊，甚至咧就係要誒帶住細路仔嘅手摸一下嗰啲算盤啊、算頭啊，希望咧佢數學科會好啲。我未見過嚇，係咪真係有啲咁嘅嘢？
1: 听闻过啦，
2: 摆葱好似有，好似有。
3: 旧喺旧时代咧，即系啲小朋友开学咧，好多时都有啲嘢会做嘅。其中一样嘢，譬如咧就系话用嗰啲朱笔咧，系点额啊，用个朱笔啊点喺额头。唔知呢种风俗咧，系唔系由印度嗰边传过嚟咧？啊，即系民间咧就相信啊，用朱笔咧，即系用朱砂啦，就蘸咗墨咧，就点落个额头嗰度咧，人都会聪明啲嘅。咁其实读书咧，我哋而家知道咧，其实唔系净系为咗聪明噶。如果你聪明咧，个家长咧都系好功利嘅。呢、這个聪明就系想佢快啲咧，将嗰啲书本嘅内容塞晒入脑。但系我哋知道咧。翻學咧，開學禮對學生嚟講最開心嘅咧、就係頭先阿萬興所講嘅啦，我見翻同學啦，我哋都會開心咧，就係見翻老師啊，邊個老師做我哋嘅班主任啊，邊個老師教我哋邊一科啊，咁咧都即以前讀書咧，不論中小學啊，我都覺得咧對老師咧嗰種親切感咧係好強啊，咁呢個都係開學嘅時候咧最開心嘅嘢。咁而舊式嘅社會，除咗點額之外咧，老師亦都好多時要收學費，就係開學噶咯。開學收一次，係嘛？以前有一種有個詞匯叫速收咧，即係《論語》裏邊咧就有速收啊，自行速收而上者，吾未嘗無悔焉。佢即係講到話孔子都要收呢一個嘅一個學費。收是什么呢？古人说收呢，其实就是那些干肉或者肉干或者腊肉这样，就作为学费。咁如果学孔夫子呢，72弟子教3000人，他家企变咗个腊肉仓咁，
2: 食唔晒。
0: 冇
3: 错，腊肉。所以有啲人解呢就讲笑嘅，自行速收呢，就是你个人呢肯自敦自励。啊，好好地咧，系去学习咧，我就收你做学生啦，咁样啊，呢个系一种嘅解释啦。
0: 系咁，佢哋唔想将佢个物质化啊嘛，但系亦都有人话系等于10条腊肉啊，连数量都讲埋出嚟，即系孔子就要去，你要交10条腊肉俾我咁样，咁即系干肉。

0: 啦，叫做咁，我就教你啦。咁即系点样理解啊？即系睇住所啦，即系好难讲啦吓，或者两样都真咧，系嘛？咁但系好听讲话咧，出收之后咧，就演变成为钱银钱两两咁样嘅吓。咁就嗰啲叫收金，
1: 嗯，
0: 系啊。咁即系真系学费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冇金钱咧，唔系个个都有咧，就喺农耕嗰啲地方咧，就系用粮食咯。
2: 嗯，米啊嗰啲咁啊，
0: 系啦，都要摆得到咯，即系唔啲生果就唔系好啱咯，一好快会烂咯。
1: 有一套电影咧，我的父亲母亲里边讲喺50年代嘅广西啊，咁佢哋咧好多条成条村咧都冇老师嘅，咁请求中央派嘅老师，咁喺中央嗰度咧揾咗一个咧。是不知反右運動的被批判的人呢，你又肯去下放到去農村呢，那你去做老師啦。去到做老師呢是沒有人工的，就是每日就輪流呢，每家請這個老師吃一餐飯。咁呢一餐飯呢就一大碗飯啦，上高有啲餸啦，睇下嗰家人有錢定窮啦。有錢嘅咁就有幾片肉啦，冇錢嘅全部都係齋。咁呢就吃一餐飯，咁佢係即係一個月30日咧，輪住咁去，咁啊日頭點啊？日頭咪捱住餓咯，民窮而後功啊嘛，係嘛？所以呢個老師咧，佢又喺嗰度教書好成功啊，喺戲裏邊就
0: 係啊係啊，冇錯。
2: 以前我諗我哋中國咁多千年啊，有孔子到現在二三千年啊，但係咧，即係我所認識嘅中國歷史裏邊咧，其實大部分嘅人其實接受教育嘅好低嘅。系嘛，窮人即系以前嘅，即系可以上學嘅人，不論你讀到咩級數都好，都係屋企點都要有啲錢先得嘅。即係教育唔得普及啊，一句講曬，文盲居多。其實喺100年前，我哋民國開國嘅時候，我諗中國嗰陣時都80%以上係文盲。
1: 係啊，係啊。
2: 所以即係咧，教育嚟講咧，本身嚟講係好。好點講啊？一個好
1: 奢侈，
0: 冇錯
2: 嘅生活嚟嘅，好奢侈。而做老師嗰啲，當然啦，孔子係我哋萬世師表啦。以前我諗嗰啲老師咧，好嚴格去即係自己修心養性啦。好嘅老師係咪去揀學生，亦都好對學生係嚴嘅。咁一句説話就係勤有功，器無益啊嘛。咁啊，所以個個都要勤力讀書啊，即係要唔好辜負老師啊咁。咁但系其實我哋而家再諗翻呢句説話，勤有功氣無益。頭先上一節阿文教授都講，喂，暑假安排咁多嘢噶嘛？阿詹兄又話，其實我哋唔係靠啲作業噶嘛。我覺得勤有功氣無益。如果個戲咧，即係個遊戲本身係正途啦，我哋當然唔會鼓勵啲壞嘅遊戲，係正途嘅，點解唔多啲咧？即係無用之用啊嘛！你覺得佢冇用啫嘛？
0: 因為我覺得個競爭太強咧，好似啲家長會覺得佢唔能夠接受個細路坐喺度無所事事，咁佢都好擔心，我係咪冇督促得佢夠咧？佢即係大家跑在唔係話淨係起跑線上啊，一路成個過程咧，即係佢都希望。啊！呢個學嗰啲，你就一定又要學嗰啲。總言之，你成個暑假有任何假期一整年啊，你都要好充實嘅學習咯。咁嗱，呢度都令我哋諗起咧，中國古代咧，其實你講話開學禮咧，其實冇一個話好似而家咩九月第一個星期一嗰啲，唔係，而係咧佢係要睇翻。春季啦、秋季啦、冬季啦，有三個，譬如喺漢代咧有三個開學嘅季節嘅。咁就係因為跟住嗰啲農務嘅事情啦，即係你知我哋有通勝啦，有好多嘢啦，你嘅農耕做完啦，然之後先至可以開到學。咁可以有三個學期嘅模式，一路去到魏晉南北朝。咁所以咧，唔同嘅學期就有唔同嘅開學日。譬如冬季入學咧，反而係重要嘅。咁佢哋話春夏就務農啊嘛，冬季就入學，就有呢個咁嘅講法。
1: 喺古代，喺古代嘅中國咧，就係農耕與讀書咧係輪換嚟到做嘅。你生活就需要農耕啊嘛，你唔耕種咧，你根本冇辦法生活。而所謂我哋有一句話咩，勤耕與讀係嘛啊？ 古人亦都有所謂三餘勤學，呢、這個三餘勤學又好，勤耕與讀都好。

0: 呢個學習讀書全部都係依附喺生活嘅餘下。你有生活餘下啦，你去玩又得，你去上山打獵啊，你即係其實賺啲外快又得，但係你咧用嚟讀書都得。咁啊，漢代咧，其實喺漢代或者去到魏晉南北朝咧，都係咁樣咧。自己靠一份農耕嘅工作養活自己，有時間你去讀書，然後讀咗書之後咧，你就關懷呢個民生。你是關懷呢個嘅國家的事務，你咪可以出下聲咯。但是如果個社會上高，譬如好似東漢就是嗰個閹患為禍嘛，有呢個宦官有黨固嘛，咁你就退隱田園啦。咁呢個田園就係變成咧每一個人一個讀書人嘅退路。呢個同宋以後就好唔同啦。宋以後咧冇咗呢個退路啊。所以咧，你話啊，中國嗰啲讀書人嗰個氣節咧，好似都係同呢個漢魏咧啊冇得比嘅。你如果同春秋戰國更加冇得比添，
1: 冇錯冇錯。
0: 咁、以後咧，宋元以後咧，有啲人就話宋以後嗰啲讀書人咧都係比較咧就係、滑頭一啲，啊，譬如你話啊蘇東坡咁都係好有氣節嘅人啦，係咪？但係你都睇見咧。好似蘇東坡或者咧，蘇東坡同時代，譬如曾布啊、張敦啊，佢呢啲人咧，佢對好多嘅事物咧，嗰種靈活性咧，都係古人所冇。而古人就會覺得咧，宋以後嗰啲讀書人咧，就係好滑頭啦。
2: 是不是因为那个经济转型呢、
0: 我觉得是啊，跟个经济有关的。
2: 你之前是即是可以讲单纯一点。
0: 是啦、啊、耕田就得啦。
2: 魏晋南北朝啊或者汉啊那些是啊比较单纯一点。
0: 是是、
2: 啊。宋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商业发达。
0: 没错没错。
2: 很多机心啊所谓。
0: 是、啊、
2: 要想、
0: 啊、
2: 要算 啊。我这样做这个时辰做的东西值不值得呢还是去做乜嘢好更好咧？咁呢全部經濟學嚟，咁係計數嘅啫嘛。
1: 嗱、你知佢哋士農工商都分得好開啦嗰時。咁啊，宋明理學咧又係另外一種好熱鬧嘅現象啦。咁你話商業嘅發達或者經濟嘅轉型，但係咧讀書人又好開始好得意嘅，就係將嗰啲儒學嘅經典咧四書五經咧就即係嚟一番炒鬧。同埋分即係咩別子為宗啊、朱熹其出啊、六象山就最正宗，即係都有好多呢啲爭拗。咁但係我哋有一樣嘢要留意咧，就係、其實喺隋唐之後咧，科舉制其實科舉制令到所謂讀書學習呢樣嘢係好大影響，就係咧佢哋一生用咗好多時間就要應付個科舉，一次唔得又再嚟，一次唔得嚟又要千辛萬苦咁樣樣，係咪啊？又要上京考試，好嚴格。咁所以咧，嗰、那個即係冇唔好話入學開學嗰啲時間咧係好混亂啦、因為你係一個即係你個人生嘅歷程嚟啊，直至你考到為止，考到功名為止。咁讀書係冇捱嘅，簡直係，即係你知，尤其是佢考嗰啲試咧，你有發揮性啦，就唔係話你識背曬就得噶嘛，係咪？即係你個人嘅才情啊、靈敏啊，係好，即係你要認命咯，你就係考唔到噶啦，你就係名落孫山，你幾熟都好啦，但係你發表，即係人哋睇唔到你裏邊嘅見地啦。所以我想很辛苦的不是个个想做学子我开个店卖酒好过
0: 我估在我们传统的、科举制度的传统有几百年这个传统里面呢都培养了很多失败者
1: 好
0: 惨、因为其实我们看见成功的读书人他的背后呢譬如好似即系头先我哋提到苏东坡啦，咁苏东坡佢父亲苏洵咧，本身系一个好活人，好灵活嘅人嚟嘅。佢系一种咧有一种侠士风范，周围咧系去云游天下，打抱不平啊，系一个咧。如果从正统嘅嗰啲家庭嚟睇咧，就觉得佢好不羁嘅、但系事实上咧，正因为佢呢一种咁活泼嘅人咧，佢嘅思考先至灵活。咁啊，对苏东坡考试咧。是有帮助的。因为很多时候人读书呢消而不化嘛。同埋你背晒啲书你唔消化你冇种才华呢就唔得。但才华点样培养才华唔系读书读出嚟唔系规行矩步呢就可以培养㗎。你一定要俾佢呢样样嘢都有兴趣。有兴趣呢觉得开心呢

0: 的創意就會大的。
1: 我當然完全同意你啦，我就是愛李白那種人嘛，雖然我冇得紅酒添香嘅，但我都覺得嚇飲兩杯。其實可能咧嗰時佢哋嘅才情就喺讀書同埋唔讀之間，即係休息之間出嚟，即係佢可能睇下蘭花啊嚇，或者係月夜泛舟啊。尤其是永远都要有酒呢去送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那时的朝政啊好有啲即係不满啊，或者时代啲伤感啊，个见地喺嗰度出嚟㗎。
0: 係啊，冇错、嗯。因为你如果生活上高呢太过单调啊，纯粹嘅读书呢根本你读唔到书背后嘅道理。我以前听老师讲话啦，你读书呢一定是要留意到自爱的意思、言外之音、我初头的文章讲晒就讲晒的了，后面你读诗词才知道呢原来很多言外之音呢就是在那些诗句词句里后面、所以即有时候你不活的话你读书一定是读得唔好
2: 咁、一定要喺个即系现实生活有所感受，系嘛？
0: 冇错，冇错，
2: 发翻嗰点光出嚟。咁最好就系收齐自评，做晒啊，帮到人。咁呢个传统即系、就是、读书人最高嘅境界，可以咁讲。
0: 咁系，冇错，系。
2: 但系你即系头先讲嗰个社会演变、科举制度喺我哋中国好概括咁讲，令到咧生活上系好多束缚噶。其实真系，系嘛？哦。個個都啊，唔好話腰纏萬貫，個個都生活好喎，好安定喎。你就一壺清酒嘅啫，多都冇喎。咁嗱，呢位如果呢位李白仲生活喺今日嘅，佢都可以咁做。但係佢嘅屋企人或者佢嘅開支，屋企佢負唔負擔到唔得喎。可能喺漢啊、唐啊嗰啲生活簡單啲，要求低啲，啲地啊平啲係嘛？咁啊可以咧。而家哇，你真係～供樓嘅你開小日工都唔掂喎，啲冇得太瀟灑。
1: 冇啊！而家冇，而家嗰種制度真係冇。所以咧令到咧學校呢個所謂建制啊，學校本身作為一個 institution 咧，佢個開學或散學係好重要啦。因為咧每年要幾時交分，跟住咧幾時可以有個資格攞話俾你聽，畢到業。
0: 咁
1: 係啦，即係每間學校嘅所謂註冊處。都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構啊！但是以前就冇嘅，無論是生活方式或者是科舉制咧，原來有譬如漢代開始已經有，即係唔好講後來的科舉制，一年有春秋冬三個開學的季節嘅，嚇咁都係隨住農耕啦，佢正如講到明，咁佢就會話咧，好重要，因為正月農事未起，咁你就可以開學啦，八月。退暑咁又可以開學啦。十一月有開始見到啲冰凍冰嘅啲薄冰，咁又覺得係一個可以即係農閒嘅時間，咁又可以開學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三月、八月、十二月都係開學嘅季節，係咁啊就唔係同我哋而家咁樣劃一曬啦，
2: 統一曬啦而家，而家要統一曬，即係有呢個必要嘅。我諗人口又多係嘛，
0: 係啦，
2: 考試咁你考大學入博士咁一。是揀一個日子嘅啫，你唔可以話一年分幾轉噶嘛。
0: 大家同步啦，係嘛？考試日子咧就變咗係成個教育操作裏邊咧係大家最認真嗰一環嚟嘅。
1: 冇錯。
0: 咁但係你嘅開學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好似火箭升空啫嘛，倒數咧而家火箭升空倒數兩年嘅喎，兩年未升空佢已經倒數緊啦咁。即係我哋而家開學禮咧，就等於咧佢個火箭升空，即係你考試想攞火箭，你喺度倒數，第一步就係開學禮。你所以頭先啊教授都提到過啦，你個開學禮咧點解古人咁慎重呢？因為你開學開得好嘅話咧，校長又有前瞻性，哇！呢、這個喚起全校師生咧。有一種，因為我記得啊，我讀書時代啊，讀中學時代咧，我都有好深印象咧，就係話校長講嗰啲嘢咧係好振奮啊，即係在我作為一個學生聽嘅時候好振奮，於是咧覺得咧當陣時學禮咧都精神起上嚟嘅，坐直個腰板咧去聽下啊校長將來點樣做。實際上當然開咗學之後咧又忘記曬㗎啦，但係嗰一刻咧係嗰個感受咧係即係都係好享受啊。
2: 係。
0: 呢種。

0: 去點樣去叫俾一個演講啊？係嘛？
1: 嗯，
0: 平日咧點樣裏邊要有理念啊？
1: 係。
0: 即係如果你只係一啲步驟性嘅嘢，或者係嗱，你哋要攞幾多個 A 冇意思啦。
1: 冇意思。
0: 如果佢隱約咁講，個意義都麻麻地啦，即係太功利啊。
1: 係
0: 嚇。係。同埋仲有開學嗰個氣氛、那個儀式感咧，其實係環繞住個理念而嚟噶嘛。你知唔知以前即係中國咧嗰啲校服咧，佢有規定嘅。佢就話如果咧學生嘅父母仲喺度咧，係要著青襟。
1: 嗯，
0: 但如果你父母不在这里，你就要穿素襟，即是白色。
1: 嗯，
0: 那你就已经交代了很多资料了。
1: 嗯，
0: 就是你家里有没有人支撑你啊？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要很早熟啊？你是不是即有时候我都想听一下詹美光怎样去理解，连这些父母在不在这里，信息在以往都是不重要的呢。同埋仲有就係佢嗰啲書包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就好似我哋嗰啲藤色嗰啲夾啊，嚇。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布包，就是、可能阿媽用啲布縫俾你，咁係中國最早期嘅書包，
2: 係
0: 一百寶袋咁。
3: 我哋係咪？
0: 係啊，一間咧，我都會想聽下你講咧，即係話屋企嘅嗰個背景喺一間學校裏邊提出嘅一種咩信息啦。在校服里面表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習近平出訪的有夫人彭麗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等。翻嚟本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話：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對市民同企業十分重要，亦都係一份參照，俾大家了解未來嘅發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说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经批出2/3。他说迁拆来香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时候，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地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个月的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片。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区呈祥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部分咧行车线封闭噶。另外喺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咧都系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

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翻学开心多一点。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咁第四節嘅廣東廣西啊，咁咧就頭先咧，我哋喺咪後咧就係好講到喺德國開學好高興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咧會每人即係啲學生啊，有一個糖果桶係圓錐形嘅，就好似咧啲細路仔嘅身高，如果細個就身高咁大啦，大個啲就起碼去到佢一半。咁其實都幾周章嘅，就大家咧啲父母啊屋企會幫你砌呢、這、一個這個甜筒啊，甜筒。咁啊，裏邊但係會有啲文具嘅用品啊，鉛筆啊、擦膠、彩色筆嗰啲唔使講啊，一定係新嘅。同埋好 colourful， 好重視嗰啲鮮豔嘅顏色，同埋鬥靚啊！大家咁啊，又加翻本書喺度，咁嗰本書可能係啲啟蒙嘅讀品，閱讀嘅即係一啲故事書啦，或者係簡單嘅材料啦，咁即係一個象徵，因為唔係淨係俾你玩嘅。仲有就係你會發現有好多嘢嘅，唔單止係朱古力啊、軟糖啊、餅乾，仲有係屋企人做嘅一啲甜品。即是知道你开学呢都是都是会好像苦一苦面咁样，所以就俾返甜头你，呢件係一个值得庆祝嘅事。仲有呢，有啲秘密出其不意嘅，就係、是、你最心爱嘅玩具啦，小毛绒啦、你自己个人嘅用品啦，包括啲便当啦、锁匙圈啦。咁即其实最重要嘅除咗用之外，就係个仪式感。同埋全体一起买来买去互相比较，咁呢个喺香港我就冇点见到啊！即系我谂啊，詹美光，你喺学校咁多年啦，即系我哋开学，你觉得最重仪式感系乜嘢咧？
1: 喺香港嘅中小学里边咧，其实大家都互相影响咧，都几归一下嘅啦，即系。着起身嘅校服翻到去課室嗰度，以前咧我哋小學中學啦，咁你就係翻學嗰日即係一號翻到去啦，先至會睇下咧張貼喺嗰啲報告板上高咧分班嘅名單，咁你知嗰陣時先知道自己係邊一班。而嗰班咧，有嗰陣時讀書時代就唔知道點解老師要將啲同學拆散。當我教書嘅時候，我就知道咧，訓導老師咧就好中意將啲學生，將一班裏面最曳嗰幾個咧，可能佢抽咗出嚟咧，每班就派一個，咁等佢哋咧
2: 拆散佢，
1: 等呢班攜仔攜女咧就唔好咧就聚埋一齊。咁但係我哋嘅時候唔知噶嘛，咁嗰陣時候。嗰陣時候咧，睇下個報告，然後咧就睇下每一班點樣排隊，因為香港學校細啊嘛，大家要排好隊啊！我哋香港有一個咧好中意叫操場，其實都操唔到乜嘢，但係操場點嚟嘅咧？操場係民國時代咧，我哋辦學嘅時候咧係模仿咧日本又模仿德國，就所有咧即係學校啊都係。軍事訓練，德國人聽講話就係模仿呢個斯巴達嘅訓練啊嘛。
0: 哇！
1: 即係聽講係咁啊嚇，即係話，所以佢哋嗰個運動場咧，佢唔叫運動場，叫操場。操乜嘢啊？操兵啊嘛。民國時代我哋就係咁啊，翻去就係操兵。咁我哋翻校嗰個成果咧，你可以話每年都做一次噶啦，就係查下自己咩班。然后查下咧边个老师教咩科，跟住咧查下点样排队。排队嘅时候咧又按高矮啊嘛，你个班知道咩人咧，你自己咩身高，你就知道自己嘅位置。排好咗，呢个其实系一个仪式嚟噶。排好之后咧就等候咧就系、是、训导老师或者副校长咧就叫边队上去啦。
0: 行先咁。
1: 系啦，边队行先，由边个门口入啊？咁有啲學校呢，我以前讀書嘅學校呢，我讀書嘅中學又好，我教書嘅中學又好，咁佢哋嘅訓導工作做得好呢，就係、是、一年第一次點樣行，成年都係咁樣行上禮堂。呢、這個校呢好緊要嘅。後尾我去過不同嘅學校教書啦，咁我就睇到有啲學校呢組織得唔好呢，一次就一個模式，一次一個模式。你嗰個禮堂集會大概就係一小時多啲，即係兩節。你用咗一節去排隊上樓梯，咁你咪講嘢嘅時間咪少咯，係嘛？咁呢個咧就係好多香港嘅情況就係咁樣。
0: 同日开学礼咧，系展示自己嗰个能力同埋身份嘅。因为以前嗰个制度啦，眼万玉轮会熟啲，中三到中四咧分咗文理班啊。
2: 系冇错。
0: 咁文理班之余又有精英班同埋普通班。
2: 系。
0: 譬如你成绩好嗰啲咧，就系去。譬如 A 班咁啊，咁你讀理科嘅，咁 B 班咧就一般嘅，然之後咧去到文科咧就 C 班係精英班 ，D 咧就普通嘅，咁於是即係睇住佢排隊去邊度咧嚇，你 A 定 B 又重新洗牌嚟過啦，中三升中四。咁但係頭先聽阿詹益光講嗰啲咧，我都唔夠中國傳統咧。現在說回呢，我們就有些記憶，不過我們未經歷過，就是那些所謂入學禮呢，七歲到啦，即是七歲到我們入了一些私債，就是私塾讀書啦，那就叫做有開書這樣東西。跟住呢流傳下來，在禮記裡面講到的呢，就是開學儀式呢很長年都沒有變的，就是包括了正衣冠、拜先師、洗淨手，仲有朱砂開字，以前就我哋未試過嚇，咁係好重要嘅。譬如你話開始衣冠咧，就話你要著得好靚，即係著得好整齊啊，唔係靚啊，衣冠一定要齊整。咁你要公立啦嚇，要叫老師打曬招呼，就等佢帶領裏邊咧係進入咗課堂啦。咁頭先咧聽阿詹益光講都有呢啲咁樣嘅正語嘅嘢，就係衣冠要整齊。咁但系拜先师就冇啦，我哋就系点样咧？原来咧佢真系叩头双膝跪地，先咧就系喺即系孔子嘅神唔系神位啊，唔知咩吓嘅
1: 像
0: 像面前啦，
1: 卦像上
0: 系啦，要拜先生三叩头，咁然之后仲要送俾先生六礼，咁我唔知阿詹益光有冇收过呢六礼，包括乜嘢咧？
1: 唔敢收嘅，
0: 佢其实系啲农业嘅嘢嚟噶，譬如芹菜，咁啊展示要勤奋好学啦，莲子，因为莲。

0: 只是心很苦的，就是要苦心去教育啦，即是希望老师啊。另外送埋红豆给你，鸿运高照啦。红枣就希望咧，就系、是、即系你希望你
1: 做啲红嘢上嚟，
0: 唔系或者系高中啦吓。咁仲有桂圆就功德圆满啦，同埋就系头先我哋孔子讲过嘅所谓嗰个畜收咧，就系肝嘅瘦肉条。
1: 嗯，
0: 有一百一有六礼啊，送俾你嘅。我谂你未收过，而家都唔敢收啊。
1: 唔敢收，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咧有。即係佢係好乖啊，咁中二升中三，咁我做過佢中三嘅班主任嘅。咁佢成日咧，每次翻鄉下翻嚟咧，佢鄉下有咩手信，佢帶啲俾我。一帶嚟咧，一大箩嗰啲荔枝啊，有時咧一大箩嘅其他土特產，我話你唔好攞俾我。佢話老師你唔中意。老师点会唔中意啫？但系唔方便啦，喺香港咧，你咁样就，你话送几粒俾我咧就 OK 喎。你送成箩俾我，你预期我派俾啲老师？咁人哋就会即系喺香港咧，你城市化咗之后，啲法规咁严厉咧，咁严格咧，咁你人哋会误会你噶嘛？咁于是乎你啊，对嗰个学生嘅好意咧，你只能够婉拒啊。
0: 系啊，但系同埋咧，我就算去到大学咧，我都唔要佢哋请我食饭嗰啲，就虽然都好普通，大家请天。又又係唔好嘅，所以咧唔同地方即係唔同嘅文化，內地生係好中意送一啲特產俾你，佢父母都叫佢哋交託嚟俾你，啊茶葉啊呢啲好多啦，但係好大盒嘅喎，佢唔係
1: 啊，
0: 即係一個盒，
1: 係啊係啊，
0: 一咁大包裏邊有一百包咁，你又
1: 俾你有成年嘅，成年嘅啦，
0: 冇錯
1: 啊，係啊，
0: 咁台灣嗰啲都興。
1: 其实咧就系呢个咪传统嘅农业社会咧，系有一种热情喺度嘅，好多家长其实好热情嘅，啊咁好多时咧家长日嘅时候咧，唔系个家长嚟多谢我，个家长嚟到我多谢佢
0: 啊，
1: 一来因为如果冇家长喺屋企嗰度教啲细路咧，你喺学校嗰度教就辛苦好多啊，咁啊。而我喺家長面前一定係讚賞佢個小朋友，家長都中意你讚佢細路噶嘛，係嘛？咁其實每一個人咧，一定係有缺點，亦都有優點啊嘛。
2: 係
1: 咁，所以我哋將佢呢啲優點咧講翻俾佢家長聽。其實細路好得意噶，你睇到佢有優點，佢就有優點噶啦。你話佢叻，即係有一位老師就係講嗰啲學生要攞幾多分，你俾佢自己咯。你认为你几多分呢？今次考卷你认为只一百分，你就攞写一百分啦。你写落去，写落下次佢唔敢衰噶啦，系嘛？即系有一个人咁啊，佢去剪完头发咧，佢俾 tips 咧俾好多嘅啲人，喂，今次剪得好差 ，tips 俾咁多嘅，咁佢下次佢会剪得好噶啦。
0: 呢个都好好啊，咁鼓励。
1: 呢个即系好正面啊嘛，我觉得当然可能系讲笑啦。
0: 系啊系。嗱，咁誒頭先講咗就話呢個正衣冠啦，跟住就要係即係送禮物俾阿拜先師啦嚇。
2: 係。
0: 咁啊，仲有兩個咧，我就反而有聽過。一個聽過，一個就唔係好知，就係要洗手啊，即係好似金盆洗手咁樣樣，就係咧要正反，即係好似我哋嗰陣時防疫咧，要教你點洗手嘅，手指罅都洗得好乾淨，就係叫你去毛全清，心裏邊冇雜念，你翻學啦。你要正心嚟到學習啊！咁呢個又係幾得意嘅，大家洗完手就重新嚟過。
2: 係
0: 咁最後就係話嗰個朱砂開字，就係、是、你佢個老師咧係會揸住支毛筆點一點啲朱砂嗰啲
1: 啲紅墨啦，
0: 就喺你個眉心裏邊點一點，好似啲印度人點粒紅字。咁其實就係寓意咧，你從此要開啟你個腦啦，
2: 開竅
0: 開竅啦咁樣。
2: 嗯佢呢個咧，一路聽，因為我從來未試過俾人點朱砂。不過如果咁樣聽啲古時啲禮節咧，嗱，我哋睇相書都有啊嘛。呢、這個印堂發光嘅人行運啊嘛。咁其實咧，印堂就係我哋眉心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咧，如果佢係真嘅，啲人唔開心啊、低落啊，咁望落去咧係黑成劈咁樣嘅。如果所謂用容光煥發咧，眼又有神。啊！個印堂又發光咧，咁呢個可能就係真係開竅，開竅嘅。咁佢點一點佢，可能帶啲好運啦，係咪？等佢即係等個細路開竅去讀書啊，咁樣。
0: 總之好多都係。 即係wishes， 即係一啲期望啦，
2: 喺
0: 開學裏邊俾曬。

0: 最好的期望你啦，旗开得胜啦。
1: 我哋好像很少讲咧，就系话作为家长啊，佢嘅角度咧，面对开学系点啊？喺香港咧，头先我哋都睇到咧，即系话或者呢几日咧都会留意到社会上咧讨论得比较多，就系嗰啲书费好贵啊，系嘛？动不动咧都即系近万啊，或者甚至过万添。我以前教书嘅时代咧，我哋教育局都有一个指引俾我哋嘅，尽量咧选书咧要考虑到家长嘅负担，唔一定要揀啲咧最精美嘅、最合用就得噶啦。咁的确我哋都系咁样噶，可以避免就避免啦，系嘛？但系中一咧。一年班咧，佢特別貴嘅，點解就因為要買字典啦，
2: 係
1: 嘛？中英文嘅字典啦，咁我哋都好多學校都有啊。中一就要買一本嘅嗰啲課外閱讀書，就參加學校嗰個課外閱讀嗰個輪流閱讀嗰個計劃啊嘛。咁呢個都係第一年要嘅，所以第一年咧就係、花錢係特別多，
0: 特別多啊！
1: 但係作為家長。其实咧，对于有啲家长嚟讲咧，即系无端端多费咗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如果佢屋企收入少嘅话咧，可能一万蚊就
2: 系
1: 好大嘅数目，系嘛？咁但系咧，如果我比较一下，即系我嘅小朋友当年到今日，其实咧，如果以而家咧系六七千蚊嘅学费咧，书簿费咧，似乎又唔系话真系升高得好多咯。啊、都是 有一定的克制的。
2: 是 我记得呢，即是讲起书簿呢，我记得细个读中学的时候，小学没有，读中学的时候呢，学校呢我们中学有学生会的，就是高年班同学、Form 5, Form 6那些组成呢。有一个好的，我觉得是即是或者是校长教他们做的，做得好，即是有老师帮他们做得好呢，就是收回一些旧书来卖给下一年的同学用。咁呢個好好嘅，咁一本新書嗰陣時可能講緊二三十蚊一本㗎，都唔平噶。咁但係可能喺個舊書攤校內嘅舊書攤兩三蚊四五蚊已經買到嘅，咁、就幫到好多同學嘅，因為都係錢嘛。因為我哋個年代讀書嗰陣時唔係一鞋啊嘛，可能屋企五六兄弟姊妹，哇！咁你五六份書簿費。好多錢嘅，
1: 舊陣時唔單止啲書係會用完再用啦，連校服、連衫都係會用完再用，
2: 一路傳落下一個。
1: 不過即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出版商，我問啲出版商，佢話我哋都好辛苦嘅，因為我哋要開發一本書，因為有好多朋友都寫過教科書咧，都知道寫個教科書咧，動用嘅人力物力咧係好大，唔係話你揾咗一個作者咁。以前我都參與過一啲嗰啲教科書嘅寫作咧，咁其實你啊寫啲咁多嘢嘅啫嘛，佢背後成隊嗰個編輯嘅小組咧幫你咧去執正佢啊，佢幫你咧補充啲照片啦，嗰啲成套嘅嗰啲咁樣嘅雜作啦，佢幫你補充落去，令到你本書咧可以出版。一本書咧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嗰啲書如果你好好地用咧，本身就係好飽滿嘅一個學習嘅材料嘅。當然喺學校嘅時候睇翻學校嘅教學啦，變咗佢呢一本書咧，間間學校都啱用嘅話，自然有好多嘢咧係喺多數學校咧可能係唔需要。所以有啲家長咪見到哇，都學期尾啦，本書都未用過咁滯。但系咧，你攞出去卖唔得嘅，因为佢明年新嘅版本咧就改咗啲杂作，改咗啲补充材料，咁啊搞到你而家你话你学校想搞呢个卖旧书都搞唔到嘅，冇人嚟买啊！
0: 呢啲问题存在咗由我哋细个到而家几廿年，咁而家最大嘅挑战就系、是。我哋就原有舊有嘅實體書，因為好似覺得你翻學你個書包空溜溜係唔啱，你冇實體書即係唔掂嘅。先生都叫你揭去第幾頁咁啊，你冇揭書聲唔掂啊。但係現時同時間電子嘅教材有好多，咁咧就啱啱聽到新聞啦，就話家長自己要為即係每個同學自己要帶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啲叫平板電腦啦，平板未必一定係 iPad。平板電腦咁又要帶住啲仔女走去買啦，因為屋企都有，每而家電腦已經個人化，
2: 係啊，
0: 即係好似每個人都要有啊。但係仍然有啲家長就係唔俾你玩電腦去到幾歲咁樣，咁如果學校要嗰陣時候，你就真係要啦嚇。

0: 又是一筆啦。咁所以咧就你可以話同買實體書差唔多咁貴，咁就要雙重啦。即係我哋就喺呢一個轉折期咧，就未完全電子化，咁就兩邊都要配備，係嘛？咁係有即係而家咁啊，唔係生得好，即係而家唔係一個細路就一個起兩個字啦。
1: 其實咧就書本電子化咧喺度順便講咧，就其實已經講咗幾十年噶啦。幾十年前咧已經有人預言咗將來，佢嗰個將來就係、是、我哋呢個世紀嘅時候，咪就嗰個時候所講嘅將來咧，就係話唔再有實體書，全部係電子書啦。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唔掂喎。到我哋即係好似我哋自己咁，你叫我問我中意睇實體書啊定電子書咧？我一定係睇實體書。
2: 係
1: 電子書我唔係唔睇嘅，電子書真係有佢方便嘅、
0: 嗯。
1: 你一個平板電腦你可能載住一千本書喺度、
0: 嗯，
1: 你隨時睇邊本就睇邊本。
0: 又可以放大佢。
1: 但係讀書唔係真係你擺一千本書孭住喺背脊，你隨時睇邊本就邊本。古人就揾只驢仔啊嘛，載住兩攞嘅書好似阿顧炎武。好啊，周游天下就系嗰只驴仔驮住好多书，我哋系唔需要咁样噶嘛。你真系睇书，你就好似个牧童咁，带一本骑喺只牛上高，慢慢睇就得嘅。书一本好好地咁样睇就得嘅啦。咁所以睇实体书咧系好难，即系我自己预计咧，以后二十年，我都摆脱唔到实体书。虽然话电子书咧越嚟越发达，但系。实体书是摆脱不到。
0: 没错。咁不知道啊，我哋好多嘢都以为以前是不可或缺啊，解决不到。但是现在连人都可以不见的。啊、然后机械人在你身边的，即他又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咁将来的学习呢，我想是个变化很大。
2: 很大。
0: 而且速度之快是不是我哋过去几十年即是习惯了的那些模式呢可以想象。
1: 我觉得好多时咧，成个社会咧系无论系宣传嘅需要啊，定系大家对新闻认知嘅需要咧，成日讲好多好多新嘢出嚟啊。但系呢啲新嘢咧，其实咧经唔起时间嘅考验嘅。例如大家如果仲记得咧，大概二三十年前咧就开始讲嗰个复制人，先由复制羊。跟住又複製呢啲喺個兔仔嘅背脊複製人嘅耳仔出嚟，喺個老鼠身上咧又唔知複製乜嘢，喺個豬身上複製個肝。咁但係呢啲嘢而家唔講啦，而家唔講啦，咁留翻俾前線嗰啲專業人員去做咯。如果真係做到我哋啲複製心肝脾肺腎嘅，都未算唔係好事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嘅就係人工智能，
0: 冇錯。
1: 好多時講到咧，非學不可，人都要學。但其實佢只不過係我哋一種工具啫嘛。我哋要嘅而家最緊要唔係工具啊，我最緊要就係價值觀，我最緊要就係人生點樣過。呢、這個
0: 當然
1: 最緊要嘅，我覺得。
0: 我非常同意你，我非常同意你。咁你而家咧都開始有啲叫做funding body， 即係俾錢學習嗰啲、以前都即係俾好多。譬如馬會咁啊嚇，咁都俾好多喺嗰個 STEM 嘅訓練，咁而家咧都好重視嗰個內容啦。個內容有冇人民嘅價值？咁咧廣東廣西各隔幾個禮拜之後就會講個題目叫價值教育。呢個係好重要嘅。就算你睇劇本都係嘅，嗰啲咧乜乜影室裏邊嘅好高科技嘅電影咧。飞来飞去咧，啊！你觉得好得意噶，去蜘蛛侠里。但系我哋就会再问，有几多水分系同我哋嘅生活嘅价值观念有关嘅咧？个故事讲得好唔好咧？哇！我就系因为有故事讲到，即系完全冇故事，我十五分钟就忍受唔住。我真系唔系真系睇特技，系嘛？
2: 系。
0: 咁呢个就系将来未来教学要。即学校的教育都一定会回去这一点。咁最后讲啦，我哋咧都会有一啲叫做开学症候群嘅烦恼嘅，即原来有啲人一听到开学咧就会头晕、身热、胃痛、攰疲倦。
1: 系啊，有唔翻学嘅咁样都有，
2: 不过好彩占少数。
0: 少数啦，咁呢个就唔知佢过咗一个咩暑假啦。咁大家咧呢两日咧，希望你又冇呢个开学症候群啦，大家都会开心心。迎接 即係新嘅學年啦，因為有好多新嘅挑戰同埋變化。
2: 我早兩日咧見到一個廣告喺電視，好得意喎。係超級市場賣廣告喎，開學前啊，我哋去掃貨啊，咁乜掃貨同開學
0: 冇咩關係嘅。母親節同鑽石應該冇咩關係。
2: 咁好啲，送粒鑽石俾阿媽媽係咪啊？開學前掃貨咁係家長掃。
1: 咁你嗰啲商人就乜嘢都嘅機會都會用曬喺宣傳上高啦。
0: 冇錯，嗱，星期一咧，聽晚咧個題目啦，好可惜就即係冇得講，但係最好聽嘅就係西歐夜行列車，咁你都覺得得意啊！就係馬鼎盛嘅節目啦，當然咁啊，仲有馬恩慈同海林嘅，咁而家咧喺仲有兩日開學啦，送翻首歌俾大家，就係呢個李克勤嘅《開學禮》。
1: 哦，
2: 好，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增至16人遇难，500多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有675人死亡，2400多人失踪。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指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许正宇话：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系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死亡，2426人失踪。中方專家說，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冰岩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有6至7分鐘。梁正滔報導。
2: 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央视播出吉隆口岸大楼灾后情况，见到大楼只是剩低钢筋骨架，救援人员仔细搜寻，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搜救。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当局表示，泥石流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含有大量岩土，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令搜救范围和定位难度倍增。另外，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都已经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而受灾区域地形陡峭，部分路段宽度只有大约3米，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另外，当局又说，位于国门上方的掩塞体库容大约220万立方米，掩塞体出库量大于入库量，研判掩塞体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突然崩缺的可能性较少。而尼泊尔救援部队昨日下午在拉苏瓦县偏远村落一个安全哨站的废墟听到儿童的喊声，随即挖掘瓦砾，成功救出一个6岁女童，将她送院。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部署4

0: 千幾人組成專業隊伍，他們說搜救犬隊每日根據氣味線索找到5至7具遺體。尼泊爾政府官員估計可能需要大約$50億用於災後重建和恢復。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外長王毅和尼泊爾外長希西爾通電話，說中方正落實對尼泊爾的一攬子援助，已經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信息。希西爾警告氣候變化對喜馬拉雅山脈的威脅日益加劇，呼籲國際社會攜手保護生態環境。林家平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六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方在紧急展开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支持尼方应急救灾，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迟缓。王毅又说，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衍生湖预警信息，也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表示，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将继续和中方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另一方面，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0.01%，不过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6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迎合了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兴建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号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商台节目说，在金融发展上，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都十分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等他们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许正宇说，面对全球大变局， 香港必須不斷強化自己。
4: 是有兩大的趨勢是串緊全球影響我們的。第一真的就是說全球的大變局，不要理會就是說資產配置的影響、地緣政治的影響、這個

0: 係每日都發生緊。另外一方面就係科技。咁當然喺前者，我哋香港點樣進一步去強化自己，同埋咧係借住依家呢一個咧，大家對於我哋國家人民幣嘅需求，同埋咧對佢嘅信譽係越嚟越不斷提升嘅情況之下，去用好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咧，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咧，我哋持續要做。
1: 許正宇又提到，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上個月正式開展試營運，政府正係謀劃喺機場建貴金屬儲存庫，而冶煉嘅角色亦都非常重要。而家已經有唔少海內外嘅冶煉企業希望來港。佢又指出，香港正係進行不同稅務改革，以吸引企業來港落戶。至於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當中三分二已經獲批。
0: 即我唔係咧齋俾。我有嘢攞返嚟嘅。咁其中頭先有啲呢，甚至話除咗註冊地搬賣之外呢，佢將佢哋一啲嘅例如話啲 AI 嘅管理功能擺咗香港。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金融係一個嘅引子嚟嘅啫。係希望以金融作為一個手段又好，載體都好，令到呢啲企業呢係一方面係短期可能有啲好處啦。同一時間就係俾我哋香港一啲實質嘅一啲嘅得益，包括係就業，包括一啲我哋原本唔會喺香港出現到嘅功能。亦都包括一啲咧，可能將佢哋一啲嘅海外嘅專業嘅知識帶入嚟。
1: 許正宇話：現屆政府鞏固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各項成果並唔係變魔術咁出現，而係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同全球市場變化嘅部署。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積金局話喺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旗下嘅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後達到 7.3%， 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喺網誌又話，僱員越早開始自愿性供款，就能夠越受惠於長線累積同複息效應帶嚟嘅好處。李俊杰报道。
3: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积金局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给自觉没有时间或者缺乏知识管理强积金投资的打工仔女选择。推出以来投资回报可观，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而雇员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刘麦嘉轩列出部分的推算情景作进一步的解释。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个在2000年加入职场的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即是现时每个月收入大约22,000元，起初先投资在混合资产基金，到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一直只是作强积金供款，推算他到65岁就可以累积大约221万的强积金，退休之后再买终身年金的话，每个月就可以获得定额收入12,000至13,000元。而同一个个案，如果雇员每个月都有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积金局就推算到他65岁那阵，累积的强积金将会增加到大约331万，即是增加大约50%。如果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就更加达到18,000至19,000元。刘麦嘉轩表示，这个例子反映打工仔女如果想追求更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而积金局平台整合了所有计划成员在不同强积金计划和账户的数据，显示不少人都有自愿性供款，反映自愿性供款受雇员和雇主的重视。刘麦嘉轩又说，强积金配合香港多支柱退休保障框架下的其他支援，例如是公营医疗、公共同资助房屋，以及为高龄人士提供的公共交通票价优惠和福利金，为打工仔女建立充足的基本退休保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返回美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

0: 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美国 MSNow 新闻频道报道，一个19岁水兵今个月3日在林肯号航母上跳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获救，住院治疗5日，出院之后接到立即返回岗位的命令。军方目前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扮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者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岗位。报道引述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同样未得到重视。跳海之前，他向太太发信息说，就快顶不住舰上的生活，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是否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就处分这个水兵一事，美国一个海军官员只是回应说，海军注重每一个水兵的健康，并会向有需要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超利物浦主场在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和波。梁正涛再报道。
0: 英超利物浦在新领队伊拉奥拿领军之下，主场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和波。森林24分钟打破僵局，安道耶接应杰斯韦治传送射入，领先1-0。利物浦之后由沃斯破网，但是谢利美菲林旁参与进攻的时候越位，入球无效。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艾利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是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为利物浦第二度攀平到完场，取回1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2连败。纽卡素先在62分钟由艾兰加在禁区起脚，个波中内柱入网，领先1-0。10分钟之后，韦沙门前建功，助纽卡素2-0殿胜。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由利恩米拿8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小胜高云地利，取得2连胜。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增至16人遇难，500多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有675人死亡，2000多人失踪。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通电话，话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系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过去一小时，京市八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少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咧就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车多少少。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中环嘅兰桂坊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都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噶。另外石排湾道都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

用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的慢线和近住启力学校的中线都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升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6: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8: 我是谭家齐，
9: 我是吴海杰，
10: 我是范永聪。
7: 今日咧就犀利啦！依、這個咧真係今次真係好兄弟咧，依、這個國家嚇，即係當然亦都嚴格嚟講，亦都有啲反覆曾經嚇，即係因為真係比較親密啲，咁所以親密啲自然會有機會同門嗌交。
8: 同抱啊嘛，
9: 鄰居啊自然有少少嗌霎嘅。
7: 但係咧都係就你見到而家依刻咧都係一個極重要嘅一個夥伴，就係、是、俄羅斯啦。咁俄羅斯咧真係泱泱大國啦，咁亦都喺世界歷史上面咧，真係佔重要一席位，因為佢係一個非常之全面嘅高度嘅，或者用我哋借用一個大家講法，就係無上限嘅一個合作關係。咁所以都無需要再講話同我哋話乜建設啲乜嘢，乜都係可以被連結埋一齊。我相信俄羅斯作為一個重要嘅資源大國，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嘅製造業大國，本身天然之間就有互補。加上即係歐亞大陸之間嘅連結，咁中俄之間自然就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咁當然亦都有正我哋所講嘅中間呢個小插曲，咁一間慢慢會去同大家分享。咁俄羅斯就係一個，亦都係今次咁啊叫世界最大嘅國家啦。咁所以都係同中國，亦都係即係叫兩個大國之間自然有各種嘅碰撞。
9: 我最近咧喺內地旅行咧，咁我哋會見到咧，其實中俄嘅關係咧，以前我哋就喺即係新聞頭條或者啲比較重大嘅建設啊，或者重大嘅一啲合作嘅項目會見到啊！我哋作為呢個老百姓咧，行街咧，最近咧見到咧好得意嘅現象。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喺內地唔同城市咧，多咗好多咧俄羅斯商品百貨專門店。
7: 嗯，俄貨，
9: 俄貨專門店，咁係一個連鎖店嘅形式經營。咁對於我嚟講，大家眼教，因為講真，我未去過俄羅斯，我未去過聖彼得堡，未去過莫斯科，我就比較除咗伏特加之外咧，就比較少接觸咧俄國嘅產品。咁但係咧喺呢個魚子醬，我係敏感，所以唔食得嘅。
11: 係啊，係啊，
8: 真
11: 係
8: 試過啊！
11: 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
9: 人生只食過一次就賴嘢，因為太名貴啦。咁我講翻就係喺個內地嘅城市咧，見到啲俄貨專門店咧，我會見到好多我未見過嘅糖果啦、餅乾啦、酒類啦，或者其他百貨咧，其實係非常之新穎喎。即係我都覺得呢個發展係相當有趣。
10: 嗯，呢、這個咧就可能咧，即係歷史有陣時係會有啲重複嘅。即係呢一個景象咧 ，Michael 頭先講嘅景象咧，其實喺大概二十世紀中嘅時候曾經出現過。即係當新中國成立嘅時候，當時中國同呢個前蘇聯咧係即係一個蜜月期啊，即係特別係1950年簽咗呢個嗰個友好嘅條約啦。咁樣其實蘇聯好多嘅技術支援啦，派好多嘅專家嚟啦，幫呢個中國嘅建設啦。而當時當然亦都大量嘅蘇聯貨喺呢一個中國出現啦。咁啊，雖然經歷咗60年代嘅一個中蘇交會一個小插曲啦，咁啊，跟住而家咧，俄羅斯同埋中國咧又再次成為一個兄弟啦，係好緊密嘅一個聯盟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又會再見到俄貨大規模咁出現翻我哋。
7: 不如等我就再即係強調一次啊！即係我哋咧要講，即係歷史係一個真實性喺度嘅。簡單講就係今時今日中俄之間係一個親密關係，

0: 嘅，依家係我哋想講嘅一個事實。但同一時間，佢過去有好多嘅曾經嘅所謂衝突，或者叫爭議，或者插曲，甚至乎可以叫實質上嘅戰爭或者武裝衝突，亦都係事實。咁、所以我哋都唔會唔講，或者、即係呢個係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呢個係歷史嘅
1: 歷史嚟嘅，係啊。
0: 咁所以我諗兩邊咯，聽眾都能夠係聽得清楚，即係我哋本身個立場係點，而且個中間嗰啲嘅歷史嘅事實係點。
2: 喂，嗱，咁我就唔係諗起伏特加同魚子醬嘅。俄羅斯我又諗起羅宋湯嘅啫，嚇、咁但係即係羅宋湯亦都係最中意飲嘅，咁去親餐廳就紅湯，咁你可以想像啊呢、這個咁嘅俄國嘅飲食或者俄式嘅飲食，其實滲咗喺我哋生活裏邊咧，我哋其實都未係好特別留意，咁啊即係呢樣嘢哦，原來同俄國有關嘅，咁好多譬如麵包，香港或者可能海派上海式嘅麵包，其實或多或少咧都同即係俄派嘅飲食有關，咁點解啲俄羅斯嘅飲食會進入咗我哋嘅世界，或者喺中國啊，乃至喺香港呢個咁南方嘅地方，都會即係受到影響咧？咁其實都同俄羅斯歷史本身發展咧，啊，同中國有啲互動係有關事嘅。咁啊，即係頭先羅宋湯啊，俄羅斯麵包嘅到臨咧，同俄國內戰有關。咁啊，即係主要就係1917年之後啦。咁即係我哋知道俄羅斯經歷過白色革命、紅色革命、共產黨執政之後，可能好多舊有嘅嗰啲所謂帝俄嘅勢力，同呢個俄國嘅帝制時代仲係好有關聯、有惦念嘅嗰啲勢力戰爭啦。紅軍、白軍即係互戰，咁好多白軍去咗中國啊，即係退入我哋嘅境內，咁啊成為可能喺中國僱傭兵又好，或者可能將佢哋嘅生活啊飲食帶咗入嚟中國都好。咁即係呢啲我哋見到一個咁龐大嘅鄰國，佢有自己歷史上面嘅巨變，其實對我哋個影響即係可以話係非常之深刻，我哋有時可能會忘記。咁呢個都我覺得諗起飲食嘅話，我不妨諗起俄羅斯嘅百科啊，對我哋嘅影響可能好早100几廿年之前就已經出現。
1: 我諗其實俄羅斯對於我哋嚟講咧，又講翻對俄國嘅形象啊，即係細細個讀書咧，讀 history 咧。都一定有俄國，不過一俄國咧，好似一開始咧就係呢一個彼得大帝啊嘛。咁啊，俄國當然一個源於喺第聂伯河附近，即係我哋講緊今日可能係基輔啦嘅一個小公國，然後慢慢擴展到即係我哋經過咩伊凡雷帝啊咁樣，跟住慢慢變成一個大帝國啦。咁但係俄國另一個更加鮮明嘅印象就係凍啦，好凍嘅地方啦。譬如你都聽過嗰句歌詞啦，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啊，冬天的冠軍。俄國人係戰鬥民族啦，你會覺得佢哋嗰啲將軍係騎住隻熊出嚟嘅，然後孭住把槍啦。咁呢一個咁樣嘅形象係好明顯嘅，同俄國嘅種種嘅衝突啦，尤其係晚清嘅時候，我哋喺漫畫化嘅俄國咧，通常都會用嗰隻熊人嚟到去代表一個可能帝國主義時代嘅俄國對於我哋中國嘅一啲即係侵略嘅一啲歷史。咁啊，當然啦，俄國嘅歷史咧，其實我哋可以追溯到大概9世纪嘅時候。咁啊，根據一啲零零碎碎嘅歷史材料嘅展現啦，斯拉夫同埋呢一個當時芬蘭嘅一個烏戈爾部落嘅一啲鬥爭，竟然咁有呢一個咁嘅諗頭俾佢諗到話邀請呢一個亞良格人酋長嚟到去調停喎。咁呢個亞良格人酋長就係呢個好出名嘅留里克啦，佢就係我哋一樣講緊俄國嘅一個最源遠流長嘅歷史啦。因為就建立咗一個大概幾百年嘅王國，咁呢個王國嘅 location 咧就係我哋講緊嘅第聂伯河嗰個附近嘅位置。咁喺呢個9世纪末咧，佢攻佔咗基輔，基輔當然有個重要嘅城市啦。咁就我哋就建立咗呢個基輔羅斯。咁基輔羅斯就我哋了解到嘅俄國最早嘅一個叫做公國啊，咁當然佢哋控制咗好多嘅貿易嘅一個路線啦，咁佢哋都嘗試同呢一個拜占庭帝國有呢一個貿易嘅交往啦，送啲奴隸去啦，斯拉夫嘅奴隸啦，咁就換取絲綢啦、香料啦同埋金幣啦，咁啊基輔羅斯咧亦都逐漸染指咗呢一個所謂 middleman 嘅嗰啲 trading 啦，即係佢哋可以做一個中間人嘅一個貿易嘅一個重要嘅角色。
0: 首先要講呢個就係咩咧？我諗就係一個地圖嘅幻象嘅。咁咧，我哋睇地圖嘅時候咧，俄羅斯嘅或者蘇聯啦，之前嘅大勢咧，就接咗地球嘅三分二啊。如果攤開張地圖，
1: 係啦，
0: 超級無敵巨大。
1: 係啊，
0: 咁但係實質上咧，大家要理解咧，就係今日嘅俄羅斯版圖咧，大抵咧只係佔到2/3不足嘅非洲嘅啫，即係佢係比非洲細嘅，即係其實得2/3再少啲嘅，
2: 因為投影法嘅問題，
0: 係啦，即係個比例拉長咗，咁所以咧就大家千祈唔會，即係俄羅斯的確好大，但係又冇咁大，
1: 係
0: 非洲咧其實係極大，
1: 極大
0: 即係大到不得了，咁所以咧依啲嘅可能嘅幻覺咧就會喺冰島啦、格陵蘭啦、俄羅斯啦依啲北緯度嘅地方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咁所以亦都會導致得個好大誤差，就係以為咦我哋中國北方嘅俄羅斯大我哋中國。

0: 高地嘅地方，咁其實都係啲部落嘅啫。咁但係真正我諗你問我嘅話咧，可能其實同蒙古西征之後金帳汗國就係一個關鍵嘅一個一刻。嗱，咁喺之前我哋講穆斯林嘅時候都冇提到穆斯林同蒙古嘅關係啦，因為其實穆斯林最痛咧就係蒙古啦，因為蒙古咧就好似專為咗就係
1: 消滅佢哋而嚟啊，
0: 穆斯林世界國家而生咁，基本上逢親穆斯林咧基本上都打爆曬，
1: 然後城陷又會屠城啦，
0: 真係好嚴重。咁唔知點解？
2: 巴格達係咁，
0: 係啦。咁然後但係咧就
1: 巴拉子毛嗰啲啊，
0: 但係對俄羅斯嘅呢個金帳汗國咧，其實真係寶嚟嘅，即係佢建立咗第一就係建立咗個貿易關係啦，第二就係其實相對咧建立呢個俄羅斯咧有一個相對穩定嘅狀態。當然啦，中間有戰亂有戰爭啊，唔係話冇戰爭啊、城破啊、國王殺被殺，全部都有。但係後來咧，其實對整個俄羅斯嚟講咧，其實佢有一個第一嘅繼承嘅目標，就係佢繼承嘅咧就係 Khan。就係、是、汗，咁所以咧，其實一講到俄羅斯，其中一個咧，就是、佢就可能建立咗、繼承咗可能蒙古模式嘅汗國嘅體系。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討論早期俄羅斯裏邊會講到，其實佢更加接近嘅咧，其實是一個蒙古式嘅一個汗國嘅體系。
1: 係啊，咁除咗你話頭先阿卓然提到蒙古之外，另一個大帝國對於基庫羅斯有一個好大嘅孕育。在精神上就是拜占庭啦，好明顯。即係我哋知道十世紀嘅時候咧，基庫羅斯嘅貴族啦、領導啦、領袖啦，佢哋會嘗試，咦，我要揾啲新先進嘅文明嚟，令到我哋有一個比較近似國家嘅規模。咁啊，佢哋原本都係信多神噶啦，一定係拜偶像噶啦。咁啊，後來咧就去呢一個君士坦丁堡啦，咁樣咁就見到呢一個東羅馬帝國，即係呢一個拜占庭嘅嗰種輝煌文明。咁當然就借呢個一神啦。咁最轟動嘅事件就係叫全體國民咧，同埋大臣咧一齊喺呢個第列伯河嗰度洗禮。你可以想象到個形象嘛？成村人喺條河度同一時間一齊洗禮，係何其壯觀！
3: 集體結婚咁。
1: 係啦，冇錯啦，就將呢一個拜占庭嘅嗰、那個譬如東正教借咗過嚟。咁所以到而家東正教俄羅斯嘅地位仍然非常之崇高，
0: 好重要，同埋即係西瓜都靠大邊。其實當時嘅東歐嘅草原咧，其實距離依個梵蒂岡啦，同埋距離依一個拜占庭啦，陸地距離咧差唔多，唔係真係爭好遠，近少少東羅馬。但係如果大家睇翻黑海、克里米亞上岸。直去咧，其實就近
1: 好近，
0: 即係跟海你明白就係講貿易海路嘅話咧，其實喺對於呢個俄羅斯嚟講咧，你梗係要同東羅馬接軌，如果唔係咧就冇生意做，咁所以就變成咗其實俄羅斯之後嗰個想法嘅方向咧，其實就諗下我點樣通黑海。點樣過克里米亞，然後點樣去到君士坦丁堡，其實就係依俄羅斯向住歐洲思考嘅其中一個重要點。咁呢一條線索咧，可能延伸到一直到今時今日嘅俄羅斯，其實都行住同一條路。
2: 其實俄羅斯或者東歐好多河流咧，嗰、那個最後嘅出海口就係黑海。
1: 係、
2: 即係我哋由此可以睇到黑海對於俄國嗰個交通或者係可能成個貿易嘅網絡嗰個關鍵性。咁而能唔能夠喺黑海裏邊出到更大嘅地中海，亦都是即係俄國可能對外貿易一個比較核心的地方，咁、以致到我哋見到咧，即係俄羅斯喺近現代嘅時候咧，要同即係其他列強去爭霸啦，佢哋好注重對於土耳其嘅控制，咁啊能唔能夠打敗鄂圖曼？或者可唔可以將個出海口，即係君士坦丁堡嘅位置控制喺手咧，係成為佢哋戰略上邊一個關鍵生命線。呢、這個喺黑海嘅同埋克里米亞嗰個貿易網絡咧，我哋由咩可以見到咧？咁其實早喺馬可波羅嘅時代咧，當威尼斯商人佢即係要經過拜占庭帝國，然後即係去到蒙古一個咁大嘅貿易嘅夥伴嘅過程裏邊咧，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喺君士坦丁堡，即係去到大都，去到蒙古嘅。即係首都嘅地方，即係今日北京。喺中古時代咧，可能就係中西貿易嘅一個即係重要嘅線索。咁就係俄羅斯喺當中，可能佢佔咗有咩地位咧？就喺黑海附近一帶。嗱，頭先我哋講咗幾個 keywords， 基庫羅斯，跟住就係可能係拜占庭或者係東正教。咁另外就金帳汗國。咁啊，仲有蒙古啊，或者系可能种种其他嘅因素喺当中。咁基庫羅斯咧，系即系俄罗斯立国咧，佢哋嗰个国家认同，或者系嗰个可能系对于佢哋嚟讲民族嗰个源头。咁但系基庫羅斯喺边度？ 今日嘅烏克蘭，
1: 烏克蘭係今日嘅烏克蘭。
2: 即係點解俄斯人對於烏克蘭嗰種恩怨情仇，點解咁執著？唔係因為佢哋要擴張領土，而係覺得嗰度係
1: 根本係佢哋嘅，
2: 唔係就係佢哋源頭，即係好似中國嘅黃河。
1: 媽就靚啊，係啊！
2: 你要想像呢個咁嘅情況。咁另外克里米亞亦都係類似嘅一個關鍵作用，除咗係出黑海嗰、那個即係重點之外，就係佢哋可能文化。

0: 文明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过程啦，发展就系喺克里米亚度开始。
1: 系，所以你见到其实俄罗斯虽然佢地大啦，都可能系密薄嘅，亦都有即系善战嘅人口啦，但系佢有好大嘅困境，就系佢净系得地大，即系佢冇人法出海。咁大家知道咧，即系当然可以陆地做生意啦，但系如果你透过海洋做生意，咁啊即系成本效益更加高。咁你见到嘅咧，其实好少有一个咁大嘅国家咧，佢系完全缺乏一个深水港、不动港嘅出口，系好少嘅。咁所以其實俄羅斯長期都面對住呢件事，即係如果佢唔需要對外交流就冇問題啦。當你去到需要對外交流嘅世紀嘅時候咧，當大家出海去做生意嘅時候咧，佢完全出唔到。你頭先講佢得幾個出口嘅啫，第一就係波羅的海。咁所以你見打幾場大仗都係為咗喺北歐喺波羅的海打贏芬蘭、瑞典咧，就喺嗰度出，咁就去到北海咁可以即係兜遠啲啦。但係起碼即係洞洞地都出到去歐洲嗰邊再落翻嚟啦。第二個出口咧，你就係黑海。咁但係出黑海仲未得嘅，其實出完黑海之後，仲要出伊斯坦堡，再出地中海，先再经过西班牙，先再出到个大西洋，其实都阴功嘅。当时仲未有苏伊士运河嘅时候，咁但系佢连揾黑海咧都要打几场仗都未揾到，即系几次想同奥图曼争都未攞到阿索夫港，后尾攞到啦。咁跟住佢諗另一個方法，咁當佢得到西伯利亞嘅時候呢，咁就諗東邊，咁大西洋咁辛苦，咁不如出太平洋啦。太平洋搞好耐呢，都終於等到呢晚清好弱嘅時候呢，先得到海參崴。你諗下，如果你話由彼得大帝開始等到晚清嘅時候，都成兩百幾年先可以等到東方一個港口，而西方打好多場仗，克里米亞戰爭仲要又打幾次，
2: 九次
1: 先至會最尾得到少少嘅波羅的海同埋黑海廠，其實佢嘅遭遇咧都幾混滯嘅。
3: 係啊，不過得到呢個海參崴之後咧，抵俄都滅亡不遠㗎啦。係
1: 冇錯，你話係咪混滯啊？
0: 係啊係啊，最慘係集全國之力同日本打嗰場啊，
4: 係日俄戰爭係啊，
0: 差唔多全軍覆沒。
4: 係啊，搞到佢哋本身喺呢一個我哋講緊東北亞啦，尤其係東三省北邊嘅利益咧，到最後都要喺呢個珀斯茅斯條約轉讓埋俾呢一個日本。
3: 係啦，不過咧就都早啲，我哋呢一段咧就因間下一次可以再講，但我哋臨尾要依一度要講咧，就係正話我哋提到咧，佢始終最初嗰個起點，始終都係一個蒙古系統裏邊。點解要咁講咧？就因為我哋睇好多而家嘅歷史文物啦，早期嘅俄羅斯帝國啦，我哋講嗰啲咩帝俄啊、俄羅斯，我哋諗住就係戴嗰啲咩西方帽啊嗰啲咁樣。其實咧，佢一個草原嘅蒙古包形式嘅裏邊嘅帳幕裏邊，著住啲蒙古式嘅服裝。咁呢一個形象咧，去到所謂嘅伊凡三世，我哋俗稱叫恐怖的伊凡，咁恐怖伊凡好出名，因為呢、這個即係蘇聯早期啲電影又拍過恐怖伊凡啦。咁恐怖伊凡佢仲要喺度跳旋轉舞
4: 啊，好得人驚啊，好得人驚啊！
3: 係嗰啲嘢都係電影嘢，唔好大講。但係要講就係咩咧？恐怖伊凡咧，就佢係一個即係所謂嘅我哋叫侵襲東方嘅心態。佢話我哋要向全面東方發展，佢就一直向住以前金帳汗國方面推，咁就一直咁推到金帳汗國對峙，然後獨立咁。就攞咗個所謂嘅俄羅斯代表身份，咁然後佢自稱為咩咧？一個好重要嘅官叫做第三羅馬，就係、是、羅馬、新羅馬軍事坦丁堡，而家就係第三羅馬。即係點解咧？因為羅馬呢個咧就係舊嘅天主教教廷啦，羅馬教廷啦，新羅馬就係呢個東正教教廷。但係佢而家第三羅馬嘅心裏邊咧，既係攞羅馬呢個重要性，而且佢亦都要嘗試咧開始嘅心態就係我要奪取東正教嘅管理嘅力量。當然呢個係後話啦，但係其實佢向住嗰個心態係向住東正教嗰個統一或者團結去做。咁呢個所謂東方嘅向法突破蒙古嘅封鎖，同埋攞咗第三羅馬呢個稱呼咧，其實就係我哋話建立後來我哋理解嘅而家嗰個所謂擴張性俄羅斯嘅起點。一直講到嚟呢度，一陣間下一節咧繼續講俄羅斯嘅故事。

0: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5: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上一節咧其實去到恐怖的伊凡咧，其實都叫確立一個擴張。其實當時俄羅斯嘅復原已經都叫相當之大噶啦，喺東歐嘅呢個草原裏面，當時其實向住東邊發展咧，其實係一個所謂蒙古化嘅心態，即係佢話爭奪個捍衛嘅心態。再後來咧，其實整個中世紀後期或者叫漫長中世紀，因為1400多年就係伊凡嘅時候啦，咁但係去到突破咗16世紀初咧，其實整個歐洲面貌大家都知道咧係有一個急劇嘅轉變，文藝復興啦，成個氣氛文化變化啦，其實歐洲咧嘅文化咧好明顯咧就處於一個咦好似嘅欣欣向榮嘅狀況。咁其實俄羅斯咧當時係脱離咗所謂歐洲文明一段時間，坦白講其實佢係蒙古系統嘅嘢，咁所以佢見到歐洲嘅變化之後咧，其實佢就發覺咦歐洲都好似幾好喎，係嘛？嗰邊蒙古好似都冇以前咁輝煌嚇，君士坦丁堡亦都冇咁巴閉。
6: 唔係嗱，君士坦丁堡喺15世紀中期就陷落啦，鄂圖曼人控制咗當時東正教世界嘅中心，咁見到阿伊凡咧，其實就係大概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嗰幾十年咧，佢登位咁啊，並且佢可能就係想像自己就係一個繼承咗拜占庭帝國或者羅馬帝國嘅一個新嘅君主，所以點解佢會叫以後嘅沙皇啊、斯薩，即係係海薩啊，即係佢係繼承咗羅馬帝國帝王嘅稱號，咁嚟到去組織佢嘅政權。咁但係最得意嘅係咩咧？就係有羅馬嘅元素。有蒙古嘅元素，炒埋一碟就係佢哋嗰種帝制。
5: 而炒一句，我哋話喺後期帝俄嘅時候，佢全稱裏面都有 Khan、有漢，亦都有蘇丹，幾個都有。總之佢所有嗰啲乜嘢名佢都會立晒。我相信。
7: 總之就係代表住係皇帝嘅就係、
5: 是。
7: 係
5: 啊，
7: 佢係全俄羅斯沙皇啊嘛，佢哋自許係呢一個所有斯拉夫民族嘅領導啦。咁、所以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咧，嗰啲咩大塞爾維亞、反斯拉夫運動咧，你全部都可以睇到同佢哋。嘅個關聯，咁但係當然啦，締結一個大嘅帝國咧，當然係有一個好長好長嘅歷程嘅。咁我哋講一個伊凡四世啦，即係恐怖伊凡啦，叫做確立咗呢個全俄羅斯沙皇嘅以後，用咗一個 Caesar 呢個名嘛，後來嘅俄羅斯。頭先阿卓然講咧，佢有一個東進嘅心態，但係去到呢個17世紀嘅時候，因為歐洲已經進入呢個 Enlightenment 啊，即係啟蒙嘅時代開始出現。俄國咧當時嚟講，無論文化上啦，各方面嘅發展咧，似乎如果要同呢一個歐洲啲大國比咧，都係爭少少。咁啊，所以去到呢個阿 Peter 嘅時候咧，即係彼得大帝嘅時候咧，就發覺真係要向呢一個歐洲好好學習啦。嗰節阿米高都講咗好多啦，哇，好辛苦爭佢出海口啊。咁啊，去到彼得嘅時候咧，佢揾一個就係叫做。俄國嘅一個窗口去吸收呢個西方嘅文化，咁啊要去遷都啦，將個首都搬去呢一個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大家都知啦，本來咩嚟嘅？沼澤嚟嘅，即係呢個沼澤嗰度起一個城市出嚟，然後我嚟親近呢一個西方，去學習呢個西方。不過我覺得彼得呢個人咧嘅 character 咧，就真係幾雷厲風行啊！無論佢要搞呢個改革，當然受到好多好多嘅阻滯啦，即係佢點樣鎮壓呢一個

0: 保守派啦、反對派啦，同埋點樣做啦？我哋都有好多嘅學者都講，其實聖彼得堡係一座用白骨堆出嚟嘅城市。
1: 喂，插一插先，彼得大帝其實佢係同阿康熙差唔多同時代，
0: 係啊，
1: 好多人係將佢兩個
0: 成日都有比較嘅，係啊，
1: 即係擺埋一齊講。
2: 身材有啲唔同，彼得大帝六尺七，即係佢會自己隱藏身份，唔係微服出巡，佢第二個國家去荷蘭學造船，跟住翻嚟
3: 繞咗一大圈嘅，
0: 喬
2: 裝喬裝去荷蘭學造船，跟住翻嚟咧就推行造船啦。咁當然佢最打勝一仗用現代的造船的技術，也都教自己的將軍怎樣造船，他就會去學牙醫，他對於西方的牙醫很沉迷，回到來發覺咦原來可以剝牙。另外就是剛才說他是一個都相對殘暴的君主，用今天的角度，
0: 是的，
2: 他就是他鎮壓一些異己，他還將自己的親生仔因為回到西化都
0: 處決埋，
2: 跟住處決埋，仲有佢覺得咧，因為要全盤西化咧，咁所以流蘇咧係唔文明嘅。係
3: 啊，
2: 咁啊將啲人咧，如果你流蘇就要俾税，即係你俾一税就可以流蘇，如果唔係咧就唔該你剃蘇。再加埋官服啊，換做非俄式，換做法式啊，或者係英式啊，咁呢個都係普遍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嗰個 style 咧，係都幾 personal。
3: 即係流蘇就係啲蒙古樣啊。點解話佢西化比較暴力啲咧？就係、是、佢通過打壓莫斯科，幾乎直情唔俾你做生意，除咗聖彼得堡做生意。即係依種粗礦式管治就混合住全盤西化加俄國嘅極權管治。
2: 做兩件大事幫俄羅斯帝國，第一就係佢打敗咗瑞典啦，就攞到波羅的海出口啦。第二咧，佢終於打敗咗鄂圖曼帝國，就可以攞到阿索夫出口，就去到黑海。即係呢兩個對於俄羅斯往後嘅經濟嘅發展，成為真係一個可以威脅到法國、英國、歐洲嘅強國國家，係好緊要嘅。
3: 係，我覺得都值得喺張地圖度睇一睇嘅。大家如果聽眾想有興趣嘅話，因為咧其實佢好似正話阿 Michael 講嘅咧，就好似左右。有兩個手感向住歐洲環抱同埋延伸，咁呢條路線咧，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其實到現在依刻都仲係運住呢兩條路線。
0: 係，
3: 咁尤其緊要嘅咧就係南線嘅由克里米亞沿住黑海向邊。點解咧？除咗睇海上嘅黑海同埋軍事坦克堡之外咧，你應該要睇埋相對嘅左邊少少嘅陸地，保加利亞啦、羅馬利亞啦，同埋巴爾幹半島。因為嗰條線索咧就係打開咗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咧，其實就打開咗俄羅斯南下嘅方略嘅路線。咁呢條路線咧，其實就係俄羅斯所謂歐洲後來介入歐洲社會嘅關鍵嘅路線，因為佢比起北方嚟講，南邊呢條線咧，後來引申嘅問題咧就更加大。
1: 其實我哋見到俄羅斯咧，佢係而家世界上最大嘅國家啦。咁但係喺佢嘅發展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啲對領土接近瘋狂嘅貪婪。咁呢個接近瘋狂嘅貪婪係點樣咧？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彼得大帝時代開始不斷咁樣向西又要進攻，但係向東咧其實係開發得好緊要。大概到彼得大帝後期或者前後嘅時間啦，俄羅斯人咧已經去到東方，接近清朝嘅領土，即係可以話喺明末清初中國逆代戰爭呢邊啦，咁喺俄羅斯嘅發展咧，佢哋都去到西伯利亞接近黑龍江嘅地區，咁於是乎咧，兩個新興嘅帝國啦，就有一啲衝突，咁呢啲衝突就係令我哋知道後嚟就尼布楚條約啦，主要都係將清朝同埋俄羅斯嘅邊界咧就劃定，咁呢個劃定邊界嘅壯舉啦，都幾重要。對中國人嚟講咧，呢個係第一次同外國嘅勢力啦建立一個比較正常嘅平等嘅外交關係，從來都係天朝大國自居，即係俄羅斯可能都未試過喺佢向東發展嘅時候遇到咩苦頭。咁但係清朝畢竟唔係一個好弱嘅勢力，係一個值得佢尊重嘅一個起碼平等嘅對手。
3: 尼布楚條約簽約嘅當刻係黑龍江流域。冇人可以夠清朝打嘅，
0: 係啊，
3: 其實真係俾面佢噶啦。其實我覺得俾面當時嘅低俄其實。
0: 個尼布楚條約仲有一個商業上嘅一個後遺，幾重要嘅就係、是、導致咗黑匹圖嘅開埠咯。其實佢後來個歷史嘅重要性咧，就係佢介乎喺俄國、中國、蒙古中間，尤其係我哋後屘去到咧呢一個民國時期咧，外蒙古其實好多嘅商議啦。嗰啲咁嘅會議咧，都係喺呢一個黑匹圖嗰度做，就係因為黑匹圖喺十八世紀開始，其實已經係三方最重要嘅一個商人匯聚喺度做生意嘅地方。其實唔止噶，仲有朝鮮商人，仲有滿洲嘅商人，甚至乎我哋講緊以前我哋粟特觀念嘅中亞人，佢哋都會喺嗰度做生意。所以黑匹圖就變成咗一個好重要嘅商埠。咁啊，當然彼得以外就係彼得之後嘅。哇，好難讀啊！
3: 葉卡捷琳娜，
0: 啊，你好嘢
1: ，Catherine
0: the Great 啊，係啊，佢就當然繼續秉承呢一個強大嘅俄羅斯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啦。佢最津津樂道嘅應該係同嗰啲法國啟蒙運動家嘅嗰啲書信來往啦，譬如話曼德斯鳩啊，
3: 伏爾泰。 泰，
0: 伏爾泰啦，係啦。
3: 同埋最緊要佢係德國人嚟噶嘛，
0: 係德國嘅，佢普魯士
3: 嫁過去噶嘛，嫁過去。

0: 然後
1: 就呢個女人真係唔簡單啊！即係佢本身就嫁俾彼得三世啊嘛，個丈夫就比較弱勢啦。咁佢好簡單啦，發動個政變推翻佢。
2: 佢唔單止推翻個老公，佢係先同另一個男人有關
1: 係，
2: 透過嗰個男人嘅武裝同軍事力量推翻個老公，自己做
1: 真係好犀利啊！呢個
2: 即係你另一樣嘢 ，Catherine the Great 勁嘅啫。其他嗰啲文字武功等你嚟講咧，就係佢都有成十幾廿個情人，即係保守估計。即係當佢六十歲嘅時候咧，佢仲有一個咧廿二歲嘅情人。佢喺一啲學者嘅心目中有啲論述講啦，就係話佢不斷咁透過呢啲情人咧，令到佢可以對外擴張啦，又令佢哋管治內務啦，有一啲咧就係真係情人啦。佢會採取一啲男皇帝嘅方法，即係我收納好多，得閒嘅時候揾呢、這個，得閒時候揾嗰、那個。佢係完全貫徹咗做皇帝嗰種風范。
1: 即係佢真係一個皇帝啦。
3: 其實呢啲咧都係即係歷史入邊值得真係值得講，因為咧。普遍大家以為咧，就係男人係話事啊，男人係皇帝啊，女人係被忽略。其實唔係嘅，其實你數翻咧，正我哋之前嗰啲英國啊、法國啊，就算係德國啊、俄國啊，全部都有女性強權。咁西班牙個個其實都有強大嘅女王，甚至乎可能佢哋所屬嘅黃金時代，我哋被稱為 The Great 嘅黃金時代咧，其實都係由女王所帶領，包括西班牙、包括英國、包括俄國依啲嘅人物咧，其實真係絕對唔應該忽視。咁我哋話依個葉卡捷琳娜咧，最大嘅特色可能就係咩咧？佢比起之前嘅 Peter 咧，更加重視嗰個西化。
1: 西化，
3: 而且嗰個西化咧，除咗係軍事上或者係科技上西化之外咧，其實喺個思想上咧，完全去嘗試去接納同埋接軌咧，所謂嗰個理性主義同埋嗰個開明嗰個模式嘅。咁但係佢就開明咧，就唔係攞嗰啲西方嗰啲開明，繼續係用俄國嘅極權啊或者強人嘅政治，但係同一時間咧攞咗嗰啲西方嘅思想嚟混合。咁而且咧繼續推進嗰個所謂海上嘅路線，喺軍事上冇乜變化，同之前一樣都係所謂個擴張嘅主義。咁而且我哋話向住南線啊，譬如格魯吉亞嗰邊嘅推進咧，仲多咗啲添。咁我哋話亦都繼續向住斯拉夫嗰邊咧，有一個強大嘅影響力。可以出現，其中有啲開始慢慢你會見到嗰個模式就係卡斯連娜開始強啦。俄土戰爭裏邊，俄國其實各有勝負啦。咁但係俄國慢慢越嚟越建立到個力量咧，其實開始咧嘗試同奧斯曼帝國或者奧斯曼帝國啦，去爭逐嗰個東正教嘅領導嘅地位。咁喺依一點上面咧，俄國咧就慢慢係攞咗嗰個所謂領先嘅優勢，慢慢成為咗東正教嘅真正領先者。而東正教嘅真正領先者咧，就令到巴爾干半島咧就慢慢越嚟越變得不穩定。依、這個我哋多日後話啦。但係依個其實就係嗰個俄國力量介入嘅關鍵點。
4: 東正教同埋斯拉夫人嘅領袖，咁呢個就係可能點。解巴爾干半島會成為俄國心目中嘅囊中物。嗱，頭先我講到咧，嗰個葉卡捷琳大帝啦，阿 Catherine 啦，咁佢在位嘅年代咧，就係1762年到1796年。咁呢幾十年之間咧，其實喺歐洲發生緊風雲變色嘅大事，法國大革命。
1: 法國大革命
4: 嚇，咁但嗱，我要理解啊 ，Catherine 佢其實係使到俄羅斯成為一個軍事上面、領土上面好強大嘅帝國，以至到點解？譬如可能喺歐洲其他嘅一啲重要嘅戰爭裏邊咧，唔會冇咗俄國嗰個角色嘅。咁就係因為背後其實有幾十年喺一個咁強嘅女主嘅控制之下，即係俄國發展起上嚟。咁但係一個咁強大嘅俄國，無論係領土同埋軍力、人口等等，可能比一般嘅歐洲國家，譬如法國咁樣，我哋可能知道法國會先進好多，法國嘅經濟體系可能有效率，佢動員能力好勁，或者武器強一籌。咁但係相對於俄羅斯，佢會點樣？可能人口只係佢三分之一，即係咩呢？就係其實對於歐洲嘅國家嚟講咧。俄羅斯佢雖然現在係相對落後，但係一旦佢發展起同樣水平嘅經濟同埋軍事，將會係任何歐洲國家嘅幾倍力量。咁因此咧，歐洲喺 Kevin 之後咧，或者佢踏入19世紀啦，其實係喺強大俄羅斯嘅陰影之下去生存。以至到咧，我哋諗拿破崙點解要
1: 都要打佢？
4: 點解要做呢件事？即係有時我覺得佢咪好笨啊！
1: 係好笨啊！如果你咁樣睇翻，
4: 如果我哋理解佢係解決一個歐洲嘅心腹之患，咁樣嘅角度又唔同。點解希特拉要打史大林？點解明明呢個地方係可以暫時唔理嘅，但係要去處理？咁就原因就係因為喺歐洲嘅國家嚟講，強大俄羅斯嘅陰影，同埋俄羅斯就快崛起呢個威脅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非常重要嘅。
2: 其 其實今日發生嘅事咧，即係同 Catherine 做嘅事咧，其實係好大嘅關係。點解？即係烏克蘭發生嘅事、克里米亞嘅事，歐洲咁驚恐同咁敏感，因為其實 Catherine the Great 就係將克里米亞吞平，即係佢係第一個完完整整吞平、佔領咗成個黑海嘅影響力。第二個地方就係佢原本係想消滅鄂圖曼帝國嘅。

0: 咁所以佢想直接成為一個新嘅八尖亭帝國，想消滅俄同文帝國，就係因為佢想厭治東歐。咁所以點解長期東歐都會咁恐懼俄羅斯嘅進侵？第三個就係佢曾經三次鎮壓波蘭，最尾先到波蘭。喺歐洲發生咁多事，波蘭都唔講咁多嘢，就因為係唔可以講咁多嘢嘅。因為曾經 Catherine 第一次就係攞佢嘅前夫做咗波蘭嘅皇帝。跟住波蘭人起義嘅時候就三次鎮壓，跟住消滅咗成個波蘭，冇咗呢個國家，就係俄羅斯。所以今日歐洲同俄羅斯嘅所謂嘅 dynamics， 其實同 Catherine the Great 做嘅嘢咧都有關係。
1: 波蘭都有試過消滅俄羅斯啊，因為你對面
2: 係
1: 大家都有大波蘭時代，咁但係即係要講就係都有啲仇嘅嚇，咁即係不過歐洲好多國家之間
2: 啲地緣
1: 啦，咁亦都要少少補充啦。克里米亞嘅歸屬或者所屬咧係一匹布咁長啊，即係其實克里米亞曾經有好多唔同嘅有蒙古。管理過啦，威尼斯公國管理過啦，奧斯曼又管理過啦，其實就係冇今日嘅烏克蘭冇管理過，坦白講就係冇嘅，直到九十年代解體之後先有。我哋話依個克里米亞嘅本身亦都唔係俄羅斯，佢本身就係正話我哋講嗰幾個唔同嘅轉折，咁亦都有多次嘅俄土戰爭，其實喺克里米亞半島，而其實法國嘗試喺拿破崙之後打贏克里米亞，打翻轉頭嘅，因為克里米亞海軍法國海軍係徹底打贏俄國嘅海軍，咁亦都令當時俄羅斯明白。其實喺海上係冇得同拿破崙作戰嘅，亦都要講拿破崙喺陸路上有巡，但係拿破崙當時同俄國打咧就唔係冇優勢，因為喺戰術上、軍事力量上係有壓倒性優勢。
2: 拿破崙雖然最後都係敗走呢一個帝國啦，
0: 死於焦土啦，
2: 係啦，死於焦土啦，劍壁清野啦。咁但係俄羅斯跟住落嚟嗰一個世紀都係面對住好大嘅內部問題，嚟自呢一個共產嘅革命啦。咁我哋知道有列寧嘅革命啦，俄羅斯轉化成為前蘇聯啦，係呢個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嘅主義嘅共和國啦，跟住落嚟嘅歷史就知道佢點樣推動呢一個共產國際啦，咁亦都影響咗世界嘅格局，有好大好大嘅轉變。
3: 我最後想講一句啫，咁就係隨住全球暖化咧，俄羅斯之前嘅困局咧可能會有啲改變，特別係北冰洋可能係可能通航嘅情況之下，佢以前揾唔到出海口，揾唔到不動港，
2: 而家一地都係不動港啦。
3: 咁可能未來嘅世紀，隨住可能佢多啲地方可以耕種，亦都係好容易嘅出海口，佢成為世界經濟嘅中心都係指日可待。
1: 以前話北極就係一個凍土同埋一塊冰，咁其實冇辦法做任何經濟貿易嘅，但係其實而家咧好多嘅航路或者貿易路線或者航空路線咧，就發覺喺北極嘅上空行走嘅話咧，係有大幅縮短距離嘅。咁其實依一個所謂北極嘅路線咧，俄羅斯咧就差不多佔咗三分一至到一半咁上下。咁當然美國、加拿大都佔一啲啦。咁阿拉斯加嗰邊有一啲。咁但係俄國咧就係當中嘅大户。將來發生咩事咧？唔知。不過咧，好明顯中俄嘅合作咧，可能都會有一段時間繼續維持落去嘅。下一次咧又繼續講其他國家啦，好嘛？
0: 好，
1: 再見，
0: 拜拜。Bye.
4: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6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悲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积金供，是只是作强制性的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话，无人机昨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下游2.8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掩塞体，正是形成新的掩塞湖。专家正是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个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部队昨日下午在拉苏雅县偏远村落，在挖掘之中成功救出一个6岁女童，将她送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

0: 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啲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落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嘅部分行车线咧分别封闭噶。咁封路期间啦，车辆咧就不能够由落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卫理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车辆啦，仍然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啦，又转翻入去君怡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即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0: 秀祥。
1: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2: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咧？
3: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咧？
1: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3: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1: 有我海林、
3: 苏轼，
2: 同埋我黄子勇，
1: 逢星期日晚
3: 十点新闻后，
2: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4: 一齐周末斗收场。
0: 我哋一齐出去。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8: 柳面张伟基主持。
0: 我哋一齐。

0: 进入咧逢星期日下昼咧喺一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Hello 刘面你好，
1: 你好啊基哥，我哋今个星期又见面啦，
0: 首先咧提下咧就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们啦，尤其是咧喺街外边揸紧车嘅一啲可能工作紧嘅朋友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三点钟噶。好啦，我首先要问啊刘面大哥一啲比较尴尬啲嘅问题，
1: 有几尴尬先？
0: 你
1: 太私隐唔答得嘅
0: 喎，佢好啊。你知啦，由中五升去中六咧，已经转过好多次唔同嘅考试嘅名称噶啦。
1: 系啦，我记得我哋早期系叫会考。
0: 哦，你叫会考噶系嘛？
1: 你仲有再早啲噶？仲有个名咩？
0: 我考状元，
1: 会考，依家就 DSE
0: 啊 ，DSE 我都系会考，但系会考都有分好多期嘅，即系有 A 至 F 啦。有啲係開始就即係簡化多啲嘅嚇，你係學分制啦，咁你係邊一個年代呢？
1: 我哋好似都係 A B C D E F
0: 嘅，我都係我係末代皇帝啦，我係咁，都係 A B C D E F。
1: 咁一咪我睇落去，基哥同我都係差唔多年紀啫。
0: 真係，多謝你。但你幸福過好多，你有仔仔咯。你仔仔係幾嚟緊係咪有排先考 D S E 啊？
1: 都唔係有排啦，今年升中四㗎啦。
0: 哇，中四㗎啦，咁大个仔㗎啦。
1: 係啊。
0: 咁你作为家长嘅心情如何啊？
1: 作为家长嘅心情都係咁啦，放松啲啦，即係都係望佢。
0: 望之成龙
1: 唔系啊！我又唔即系唔会望到佢考到状元咁咯。即系我成日都系俾佢个规格就系、是、阿仔，你读书你最紧要学到你自己嘅知识，同埋我嘅要求你合格啦。
0: Okay,
1: 我好低要求
0: 嘅。OK， 咁嗱，嚟紧就开学啦。咁即系作为学生嘅要做咗准备啦。家长嘅心态咧？
1: 家长嘅心态其实就要俾一笔昂贵嘅费用去买书、
0: 但系而家好多转咗电子书噶咯。
1: 但系我唔知啊，佢都要买好多实体书啊。
0: OK， 即系参考啊，各样啦。
1: 做作业啊，温习啊嗰啲啩。
0: 今日咧，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老师同埋同学咧，亦都一个好好俾你一个借镜啊，就系、是、学习下咧喺即系个学校嘅生活系点咧，同埋咧，哇，有位优质嘅同学咧喺我哋嘅直播室里，
1: 仲要唔简单系优质，仲要系一个视障优质同学，咁先唔简单啦。
0: 系啦，咁分别咧就系郑子同学啦，同埋邝洁仪老师嘅，咁啊嚟自咧就圣保罗书院，咁啊老师咧就系特殊教育嘅主任啦。不如咧我哋首先问一下老师先啦。我想知道咧喺整个放榜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咧你会俾到啲咩嘅支援一啲，譬如同学仔啦，甚至乎一啲嘅视障嘅同学咧。
2: 好，大家好啊，我系邝老师。咁啊，关于即系放榜上边嘅支援咧，其实好多时候因为去到同学咧，去到放榜咧，已经系一个即系中六嘅同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嘅支援咧，除咗我哋讲紧喺放榜当日，我哋点样去准备佢嘅心情啦，又或者佢哋可能会有啲担心噶嘛。咁所以我哋通常咧都会系。即系早少少嘅时候咧，就会去打电话去问下佢哋啊，你哋准备成点啊？咁样咁呢个喺个情绪上面嘅支援啦。咁我谂喺放榜嘅时候咧，更加多嘅咧就系佢哋喺嚟紧啊，即系选科啊 career 上面嘅支援。咁我哋学校咧有一个好好嘅团队，就系啲 careers 嘅老师咧，咁就其实好早期即系喺选。

0: 选科啊，要去即系 input 一啲即系 Jupiter 嘅 choices 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即系帮佢哋咧去做咗好多唔同嘅准备啊，又或者去选择咁样咯。咁另外咧，我觉得有啲得意嘅地方咧，反而系除咗支援同学之外咧，我哋都会支援同学嘅爹哋妈咪咁样。头先咧，即系张生都有问到啊，刘先生，你自己都准备好未啊？你嘅仔仔都读中四，其实我哋都觉得嘅，即系好多时候咧，放榜唔单止系同学紧张，其实家长咧系可以可能系更加紧张嘅咁样，咁所以我哋都会同家长沟通，了解一下佢哋咁样咯。
1: 其实特殊教育啦，即系好似依家郑芝同学咁，系一个视障同学啦，即系一个咁样嘅特殊去帮助佢。咁其实你哋学校之中会唔会有啲好似我咁有啲系坐轮椅啊、伤残人士啊咁样去其他嘅同学去帮助佢哋嘅咧都有。
0: 都有嘅，因为譬如喺我哋自己本身学校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同学咧，有佢哋有唔同嘅学习嘅即系需要嘅，咁所以当佢哋需要帮助嘅时候咧，我哋学校即系无论系老师啦，又或者一啲专业人士咧，佢哋都会提供一啲唔同形式嘅协助咁样。
2: 咁我以我所知咧，喺圣保罗书院咧，一直咧都有咧就系一啲嘅，即系譬如视障嘅朋友啦，嘅同学仔啦，喺度即系上堂噶。咁其实喺几时开始咧，喺书院里边咧已经有呢一类型学生咧？
0: 系啦，以我所知咧，就系当时我未嚟到圣保罗书院教书啦，咁样咁，但系应该早喺1970年代开始咧，我哋学校咧已经有即系视障嘅同学。咁呢啲可能包括系严重视障噶啦，又或者真系完全失明嘅咁样，咁我哋当时应该由到嗰阵时开始，其实我哋就系同呢个深光学校会有好多合作咁样，咁所以咧会有唔同嘅即系情况嘅同学会嚟到我哋学校嗰度去读书。
1: 哇！1970年就有老过我哋，真系你啦，
0: 绝对系啊！
2: 咁其实喺整个咁多年嚟啦，帮助一啲视障嘅同学仔嘅过程里边咧，喺学习方面有啲咩嘅转变系帮助到佢哋嘅咧？
0: 学习上边嘅转变系啦，咁样我谂而家其实特别呢几年啊，喺 IT 上面嘅发展啦，又或者 AI 嘅发展咧，其实都比较会帮到一啲视障嘅同学咁样，因为可能好多时候视障嘅同学咧，喺同其他同學嘅學習上面嘅分別就係佢唔單止要透過紙本即係可以去學習，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需要用電腦啦，需要用一啲讀屏嘅軟件啦等等。咁所以其實呢啲嘅科技咧，當佢越嚟越成熟嘅時候咧，都更加容易會幫助到視障嘅同學嘅學習咁樣。
1: 嗱，我相信咧聖保羅中學咧喺呢一方面一定係做得好好啦。如果唔係，都唔会出到阿郑芝一个视障同学考到五星星啦，系嘛？咁我又想问下老师啦，当时你听到阿郑芝考到咁好嘅成绩，你系咪咩心情咧？定系心中有数啊？郑芝一定系考到咁啦，咁啊？
0: 都系心中有数嘅，因为咧郑芝由中一开始嚟到我哋学校读书啦，其实一直嘅成绩咧都系好唔错嘅咁样。咁我好有印象，佢去到即系高中嘅时候，中四开始咧，一啲唔同嘅科目，其实佢都系全级或者全班我哋叫做就系考第一名嘅。系啊，咁样咁，所以我谂我哋老师心目之中都觉得啊，郑芝公开考试嘅成绩咧应该系理想嘅。
2: 但系佢一个转变咧，佢慢慢即、就、系、是。由弱視啦，變成即係直頭係需要人輔助嘅時候，老師嘅心情係咪都好忐忑咧？嗰下
0: 都係，因為我如果即係印象中咧，就係佢應該係去到中三嘅下學期咁樣，咁我哋就收到爸爸嘅即係通知，就話啊，鄭芝隻眼睛咧有啲狀況喎，咁樣咁就影響到佢即係。由以往即係之前嚴重弱視啦，去到嚟緊可能會更加差咁樣，咁所以當時無論係老師啦，或者係校長咧，即係知道之後咧，都係即係擔心啦，同埋都有諗啊，嚟緊我哋嗰個支援上邊可以點樣 support 到鄭芝同埋佢嘅屋企人咧咁。
1: 這個真係有啲同感啊，因為咧大家都知道我係四肢傷殘人士啦，咁但係你真係爭少少就爭少少，因為我有啲同類嘅四肢傷殘人士咧。佢系多一隻手指喐得嘅啫，多一隻手指喐，但系咧就已經做多好多嘢，真系啊！佢做多啲咩咧？佢可以攞到嘢，攞佢可以撳到鈕，咁咧淨系呢幾下嘢，同埋佢拉到個鏈，攞到個八達通，呢幾下嘢你就已經唔需要 一個陪同者同你出街，
2: 嗯、
1: 所以你。

0: 唔好睇少佢一隻手指。所以就係頭先阿鄭子同學嗰個環境就係啦。我嚴重咗，你唔好睇個少少，你就係嚴重咗少少，其實就真係好影響你嘅生活、你嘅學習，真係呢、這個。
1: 咁我想知道咧，就係、是、當鄭子同學啦，即係接近完全失明嘅時候咧。咁老師喺或者學校咧，點樣幫助佢配合繼續去學習同埋成長咧？
2: 我諗我哋第一步咧就係其實係了解佢嘅需要同埋屋企人嘅需要，因為譬如嗰陣時講就係中三啊咁樣，咁其實中三咧都幾重要嘅一年係嘛，因為又要選科啦，咁所以喺學習上面嘅成績對將來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當即係鄭姿隻眼睛出現狀況嘅時候咧，其實屋企人同埋鄭姿都擔心點樣即係追得上啊？即係選科點啊？究竟嚟緊應該係升班留班？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實際嘅問題，即係無論係鄭姿啦、屋企人或者學校，其實都要處理。咁但系有时候好难即刻俾一个绝对嘅答案出嚟嘅，因为好多情况我哋都系未知道嘅，咁所以我哋当时就系、是、最紧要系了解佢哋嘅需要，跟住再倾下，点样可以大家揾一个方法出嚟，其实系对郑知系最好嘅咁样咯。
1: 每一个学生咧喺学校里边嘅成长咧都唔一样啊吓，咁啊。一阵间咧，继续咧喺《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咧，同两位嘅嘉宾咧倾下偈啦。

0: 我哋就喺直播室里边咧，要问一问咧，就系呢一位优资生啦，吓柳面系嘛？我想问一下阿郑芝同学咧，到底咧你去即系攞会考，即系 DSE 啦，我仲系录紧嗰个年代添。
1: 唔系唔怕，我都成日咁样搞乱嘅。
0: 同阿郑芝同学打个招呼先啊，郑芝同学你好，
2: 大家好，我系郑芝同学。
0: 嗯，好啦，咁啊喺攞呢个 DSE 放榜嗰日啦，你嘅心情系点样咧？
2: 其实咧，我考即系 DSE 嗰时，同埋即系预备紧 DSE 嗰时咧，就即系大概都估到自己即系大概系廿几三十分左右啦。咁同埋即系考完 DSE 之后，都知咗边科考得比较好，边科炒咗啦。所以即系到嗰阵时已经预期大概都系呢个成绩啦。咁同埋我因为之前已经经过学校直接录取计划，已经攞到香港大学嘅录取啦，所以当时就心情都相对比较平静嘅。当然即系见到自己有两科五星星都非常之开心啦。
0: 咁啊，即系对于一个学生嚟讲啦，尤其是咧即系喺即系视力方面啦，有问题嘅时候咧，对于即系考 DSE 咧，我觉得系一个困难嚟嘅。
1: 直情啦，因为我知道咧，睇到报道咧，阿郑芝同学其实咧系响中三开始咧，佢先至系再严重啲只眼去失明啊咁样。因为呢个转变其实咧，你俾我嚟讲，我自己代入咧，即系譬如咁，我以前系行得走得，我一场交通意外，令到我坐轮椅。其实呢个转变系好打击自己嘅自信心啊，同埋以后嘅路，所以佢係更加唔簡單咯，仲可以讀得咁好，然後再考到兩科五星星出嚟。
0: 一陣間答半咧有新聞報道啦，但係咧喺新聞報道之前咧，同埋聽歌之前，我想問啊鄭芝同我一個我自己好想知嘅嘢，就係咧失明嘅朋友啦，考 DSE 嘅時候咧，究竟係即係嗱，我哋就可以有一睇住嚟即係答問題啊。咁但係你哋嗰個考試嗰個過程係點樣㗎？
2: 就因为每个视障学生嗰、那个视障程度同埋即系佢哋需要嘅特殊支援都唔太一样啦。咁以我为例，即系严重视障甚至失明嘅学生，通常就系、是考试会用特字卷嘅，即系点字啦。咁同埋会我哋通常会有加时嘅。咁我嘅各科考试就系加时由50% 到100% 不等。同埋我哋有时可能会即系有啲图表啊之类嗰啲比较有复杂比较即系需要视力嘅一啲部分就可能会被豁免嘅。
0: 好啦，咁啊喺一阵间嘅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表示，无人机昨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撞布演塞湖下游 2.8 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演塞体，正在形成新的演塞湖。专家正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就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队昨日下午在拉苏瓦县偏远村落瓦砾中成功救出一名6岁女童，将她送院。尼泊尔政府官员估计可能需要约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和恢复。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6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迎合了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6个月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青沙公路啊，咁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是会降到每小时的70公里。另外呈祥道都是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部分行车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5: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4: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5: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6: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3: 柳年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

0: 翻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继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钟噶。柳面啊，今日咧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有老师，亦都有学生们啊，我哋迎接呢一个开学日啦。
1: 系啊，开学啦，九月一号星期二开学啦。
0: 好啦，咁啊，首先咧，不如我哋又揾翻阿郑同学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啦。咁啊，以我所知咧，咁你去到差唔多中三升中四嘅时候咧，开始发觉咧自己眼睛咧更加严重啦。当其时你即系点样去面对呢一个咁大嘅转变咧？去点样去冲破呢个困难咧？
2: 首先我介绍下自己情况先啦。咁我系先天就有即系天生就有眼疾嘅，咁但系我细个嗰时仲睇到少少，跟住睇中三、中四、十四五岁嗰时咧，我就因为一次意外就视网膜剥落啦，之后就要卧床三个几月去即系进行康复嘅，咁但系最尾都即系不幸地手术唔系非常之成功咯，所以之后嗰段时间都系近乎失明状态，到而家都系，咁当阵时其实。即啱啱開始發現，即係視網膜剝落，跟住去做手術嗰時，都心情相對比較平靜，或者都其實冇乜諗嘢啦。所以就因為都係即係覺得盡早康復之後就可以變翻正常人，可以翻學等等。但係之後手術即係知道手術唔成功之後咧，就即係其實翻到學校發現自己要學翻即係。好似重新学，由从头开始学翻点样做各种事，例如即系你自己出街行，你都唔识行嘅。咁阅读我又睇唔到开眼字啦，要读翻特字。咁呢啲种种事情之类，我就即系突然间全部冲击俾我，我就即系一时突然间非常之迷茫咯。咁同埋个手头嗰一两个月就。即係我會比較抗拒去接受一啲康復訓練嘅，因為就覺得如果自己即係接受咗之後，就等於承認咗自己永久失去咗呢個視力啦。但係最後即係我自己諗下都覺得，因為件事已經發生咗，你無謂再去唔承認佢啦。同埋之後我都要翻學翻工等等，咁我必須要接受呢啲訓練而。令到自己可以即獨立地繼續生活咯，咁同埋學校老師同埋深光學校嘅資源老師都非常之鼓勵我啦，所以最尾我係

0: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都学翻全部复康的训练。
1: 我都好有同感嘅，因为我嗰阵时咧都系一次交通意外之后先坐轮椅。咁一开头嗰阵时咧，其实我都满怀希望啊，好似好快会好翻啊，即系俾自己。咁但系手术完之后，我嘅手术好成功添，医生同我讲。咁系成功之后，都系变成一个四肢伤残人士。所以系初头其实系好难接受嘅，因为你好人好似一个，你突然间你一个转变变成一个吓伤残人士咁样。我嗰阵时就真系好似阿郑同我讲，真系重新学过。我系一个 B B 嗰阵时系。即系你着住尿片，俾人帮你换，所以接受唔到。但系我系好佩服郑同学，就系话佢可以喺几个月嘅时间之中，佢就可以重新即系攞翻自信心，踏入社会啊，去读书。我嗰阵时其实我自己都要经过两三年嘅时间，我先至可以重头社会去适应翻。
2: 嗯，相信咧，郑同学嘅身边嘅家人啦、老师同埋同学咧，都俾咗好多帮助你，系嘛？
0: 是一定。咁即系我屋企人，爸爸妈妈、家姐同埋即系学校啦，圣摩罗书院同埋深摩学校两间学校啦，同埋我啲老师同学都非常之support 我嘅。咁屋企人即系我可以感觉到佢哋系即系我出咗事之后，佢哋非常之焦虑嘅。但系不过佢哋都即系会尽量即系鼓励我继续去尝试新嘅事物啦，同埋唔好俾我自己嘅，因为我视像就限制咗我自己嘅。咁学校嘅即系学校圣保罗书院，佢都系会唔会因为我视像，所以就例如话限制咗我去参加啲活动啊。例如我都同其他同学一齐去参加嗰啲 hour 班，去外面野营啊，同埋我都有自己即系。同其他同學一起去參加嗰啲國際比賽嘅，都係老師帶隊，咁即係都非常之即係俾我機會去體驗啲多元嘅學習嘅。咁各位老師都即係會即係盡量adapt 佢哋嗰啲教學嚟符合到我嘅需求啊，例如本身即系老师喺黑板嗰度写，例如话睇呢边呢边呢边，咁、我系睇唔到白板啊嘛，咁所以佢就会尽量即系讲清楚一啲，即系而家讲紧啲乜嘢，跟住系即系成个情白板上面成个情况系点样咯。同埋我都好感谢即系其中我嘅数学老师阿温 Sir 啦，佢系会特登自己每个星期抽时间嚟 mentor 我咯。咁即系除咗数学上面我有唔识嘅嘢，我可以问佢啦。各种例如即系 career planning 啊之类，或者几啲即系唔同生活上嘅话题，佢都会即系尽量去帮我嘅。咁我会非常感激。同埋学校嘅资源部啦，例如 Miss Kwong 啦，咁都系即系会尽力去用唔同方法去 accommodate 我喺学校嘅。即系学习同埋喺学校嘅其他课外活动等等嘅。
1: 我知道啦，郑同学今次喺 DSGS 嘅成绩又好啦。嗱，其中喺英文啊、资讯科啊都攞到五星星啦。咁嗱，呢两科唔好讲住。但系咧，我知道你最大困难咧，好似系数学科。
2: 系头先佢都讲，数学上你好帮，
1: 因为系啦，数学上去帮佢，即系特别去照顾，特别帮
2: 系咯，系数学啦。
1: 点解系数学咧？
0: 其实呢我本身就好喜欢数学的我个人。但是因为你知道数学那些表达那些符号啊行列式啊那些，它是比较一个spatial 的一个表现。例如分数有分子分母分子写在上面的嘛。但是点字呢它就是全部嘢一行过嘅，系、咁，例如数学嗰啲唔同嘅 expression， 佢就要逼住佢一定要揾啲方法一行过咁样，线性地写晒全部嘢啦。所以就理解上面第一就系一个困难啦。第二就系因为我系有读M2 嘅，咁M2 里面嗰啲数就会有时非常非常之长嘅。咁当然即系写喺纸度，你可以上下左右一齐写，就睇起嚟比较容易睇啦。但喺点字，可能我试过一行嘢要打成版字嘅，系咁、所以就即系本身就非常之难理解啦。同埋第二背后 support 方面咧，因为 而家大部分嗰啲物料都要

0: 老師將印刷的數學一些工作紙啊，或者是、考試測驗等等 send 給深江學校，跟深江學校再人手轉譯成點字，再給我，跟我做完份功課之後再人、深江學校再人手轉譯翻成印刷紙，再遞給學校，所以整個 process 一個即係 full run 可能一兩個星期都不定的、所以就我的 learning progress 都會可能會受限咯。
1: 我明白噶，阿劉冕，因為咧我係一個我精選畢業嘅，
2: 精選
1: 係真係突然間要講啲咁嘅嘢添，真係醜怪。因為咧就簡單嚟講，對於聽眾嚟講，因為你諗下一條 equation，有上下左右。咁但係中文英文係一行行字㗎嘛，咁咪容易閱讀同埋點字囉。但係當 equation 你係好多符號，再加上上下左右呢，就變咗你要變成點字係一個好困難嘅事情嚟㗎。好啦，咁就轉頭呢就返嚟呢繼續呢同老師同埋學生一齊講下呢，原來鄭同學呢即係有一種好新嘅學習程式方法嘅，同我哋介紹下好唔好？

0: 程式，咁啊，不如鄭同學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個程式係點樣先。
1: 咁多謝你講到我個程式咁犀利。係咁其實即係我簡單介紹下個程式係點樣先。咁佢係針對於數學點字嘅。咁我頭先都講過，因為數學點字係即係。logistics 嗰啲背後要轉譯等等非常之
0: 複雜
1: 複雜啦、繁複啦，同埋好耗費人力物力啦、所以我學嗰時我都即係深受其苦啊，所以就諗到用一個程式可以自動將數學點字轉譯成印刷嘅數學字，咁樣成個 process 就個時間就即刻減半咗咯，因為你電腦程式係可以。instantly 就可以將啲點字轉譯翻做印刷字噶嘛，咁就唔使幾日甚至幾星期咁呢個時間，咁所以咧老師或者即其他同學就可以即刻睇到我寫緊嗰行點字其實係寫緊咩咧，跟住可以即刻俾我啲反饋咯。
2: 啊，我又想問下鄭同啦，嗱，你設計咗呢個 Apps 之後咧，這個 Apps 係咪公開噶？咁譬如咁我。蘋果手機啊，或者 Google 手機，會唔會響啲 Apps 度可以下載到嚟用嘅咧？
1: 暫時就未公開住嘅，因為嘅即其成日即講真個quality 都未話即非常之好啦。咁都係同埋而家即呢幾年都係主要係我自己為自己嚟用嘅、但係我已經開始同深安學校嗰邊合作，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即係推廣出去俾其他學緊數學嘅視障同學仔一齊用咧，或者睇下佢哋點字轉譯部有咩需要，係想即係有啲科技嘅方案可以即係幫佢哋解決啲特定嘅問題嘅。因為我自己當然知道我自己需要啲咩啦，但係我唔知道可能其他嘅視障學生可能需要啲我未諗到嘅嘢，所以就我。读紧大学之后都会继续同深安学校合作，睇下点样完善呢个软件嘅。
0: 好啦，其实咧直播室里面我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嘅环境，大家未必睇到就系咧，郑同学今日咧系着校服嚟嘅，
2: 系
0: 呢套系中学校服，咁但系咧要上大学咯，咁呢套校服咧。就未必日日可以着啦。哎呀，我觉得咧，
1: 啊、
0: 突然间系我都有啲伤感啊。不过嗱，你要预备入大学，作为一个视障朋友，应该点去预备咧？同埋系咪真系个翻学嗰一日个心情会系点嘅咧？
1: 咁我而家就已经搬咗去大学个 hall 里面住啦。
0: 系
1: 咁，同埋即系我都打算呢两日抽啲时间去。即可能學校唔同大樓、唔同上堂嘅位先探下路，因為我試咗，我可能即各方面揾路會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就即避免可能行錯路啊等等嘅問題嘅。咁同埋我都有即聯繫咗大學嘅即特殊支援部門去即睇下有冇啲即咩方法可以即上堂嗰時會俾到啲 support 啊等等嘅。咁上到大學，我當然即一方面就比較即都中學六年都已經結束啦，就比較點講有少少 sad 啦。另一方面，
0: 唔捨得啊，係嘛？係
1: 咯，大學新嘅人生新嘅篇章開始，我都非常之興奮嘅。
0: 係
2: 嗱，我知道鄭同學咧就俾香港大學收咗啦。
0: 係讀先讀邊科啊？
2: 係啦，係啦，我想睇你讀邊科，同埋咧你對以後有咩憧憬咧？
1: 系，咁我就拣咗金融科嘅，英文 FinTech 呢科嘅。咁因为即系我至少就即系对编程有兴趣啦。咁同埋我都即系中学嗰时都有读 Econ 同埋 BAFS， 我就都觉得即系金融同埋经济都几有趣嘅。同埋因为香港系即系我自己觉得香港传统系一个。金融城市啦，咁而家政府又大力提倡要即係發展科技等等，咁我覺得即係金融科技即係兩方面結合就可能比較適合我咯，同埋之後可能揾工各方面，因為兩方面嘅路都可以行，就可能會比較方便咯。但係我主業我可能係想金融科技呢邊或者做一啲 software engineer 嘅工作，但係我同時都希望可以繼續。去通過科技嚟整一啲assistive technology， 繼續去睇下有冇機會幫到其他視障人士解決到生活上面會遇到嘅困難，或

0: 者其他社會上比較即係廣泛啲嚟講，比較弱勢嘅人士，佢哋遇到啲咩困難，我都希望可以幫通過科技幫手解決咯。
1: 系啊，咁啊，真系好好。嗱，你记住毕咗业之后咧，我认识全港咧金融业最大嗰间访问过噶，之前嗰几集咧吓就喺嗰度
2: 介绍你，
1: 系啦，介绍个老细俾你识。
0: 多谢多谢。
1: 系啦，全港金融界最大嗰间嚟噶，上市公司嚟噶。咁啊，不如我哋翻翻转头问下老师先啦，系啦，可以培养咁好啊郑姿嘅人才出嚟，咁你学校一定有咁嘅配套先得噶嘛，系嘛？咁啊，问下老师，其实你喺呢个特殊教育入边咧，喺圣保罗中学入边咧，咁你入边系有咩
2: 个
1: 资源
2: 方面
1: 嘅？
3: 系其实我哋学校都系好好嘅，其中一样就系都系摆咗好多资源啊，去即系支持有唔同学习需要嘅同学啦，咁样。咁譬如啊，其实唔系净系得我自己一个老师，当然有我啦，亦都我有我老师嘅团队啦，更加有辅导员啦，有社工啦，亦都有教育心理学家，甚至可能啊。再即係有其他需要嘅話，我哋都可以聯繫到精神科醫生啊、輔導心理學家啊、職業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咁樣。咁所以變咗成個即係支援，其實你都見到係相對地係比較全面嘅咁樣。
2: 咁好似譬如鄭同學入大學啦，咁Miss Kwong會唔會都擔心啊？或者係都會即係久唔久你都要打個電話揾下佢啊，傾下。
3: 呢一方面咧，我反而就唔担心嘅，因为系啦，我哋相信即系同学咧，经过咗六年喺圣保罗书院嘅生活咧，佢哋应该系已经可以即系独立噶啦，
2: 自强
3: 系啦，自真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反而系我哋呢个时候，我谂反而系我哋要放手啦，俾佢去自己去学习，或者甚至系啊，将来真系遇到有困难嘅时候，当然佢翻翻嚟学校，我哋都会帮到手。但系更加就系佢自己去面对困难，这个能力系更加重要。
2: 系即系作为即系好似个家长咁，我觉得，但系放手，我觉得好一件好。好难做到嘅事啊！
1: 人喺路上点都要成长噶啦，要学习咗，跟住喺社会先至可以照顾到自己嘛。
2: 系咁所以郑同学要继续努力咯。咁希望你踏上呢个大学嘅路途咧，都系畅顺啦，继续努力读书啦，好冇？
0: 多谢。
2: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就完啦。咁我可唔可以最尾咧同大家讲 ，stand up goodbye Miss Kwong 咁咧？我都想回翻先。而家仲有冇嘅学校？
3: 而家都有嘅，
2: 即系一入课室就 stand up good morning Miss Kwong，
3: 系啊，都有呢一啲嘅，系应该要做嘅，
2: 应该要做嘅。好啦，
1: 搵翻个童年先。
2: 系啦，好啦，咁嗱，张伟基就讲 stand up， 咁大家一齐讲 goodbye Miss Kwong 好冇 ？OK，OK，stand up
1: goodbye Miss Kwong，
3: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话截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话，目前主要从三个方向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小路，二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踪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及运转、人员及遗体转运等工作。中科院就话，早上星期三早上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约6至7分钟。形容源头地区有相当于60多个足球场大小的冰川断裂，以动车的速度直接冲击到下游口岸。翻回本港，积金局说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拆来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他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地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什海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泽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

意外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嗰段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中环嘅兰桂坊噶，由而家至到今晚七点钟啦，兰桂坊、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噶。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嘅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5: 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管理新思维。今集呢有我关智康和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的。今日呢我哋讲个题目呢有啲特别嘅，係关于香港新方向。咁今日呢我哋有大概两个钟头嘅时间啦，探讨下关于产业测量同埋资产评估行业啦，即係关于房地产市场啦，亦都会倾下国家嘅十五规划啊，香港首份嘅五年计划。施政報告啊，特別係一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呢個大家都好關心嘅議題嘅。咁今日咧，我哋請到一個好重量級嘅嘉賓啦，同我哋喺呢兩個鐘頭嘅時間咧，同我哋去分享嘅。咁就有請呢位嘉賓出場先。
6: 張橋楚，資深測量師，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先生現任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宏亮諮詢及評估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暨創辦人，香港城規會會員，職業訓練局房地產服務業訓練委員會委員，地產代理監管局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張先生從事測量工作、資產評估及顧問工作接近30年。
5: Hey, 你好啊，你好啊
7: ，Hello， 你好，你好 ，Jackie，、多謝多謝邀請。
5: 張橋楚先生，你好，你好。咁我要介紹下你先。咁你就係一個地產行政師係嘛？
7: 係啊，我係一位測量師啦，亦都係今屆地產行政師學會嘅會長啦。
5: 會長你好，你好，
7: 多謝曬 Jackie。
5: 係，我都知道你係
7: 叫我 Vincent 得啦。
5: 宏亮諮詢及評估嘅創辦人啦，咁你亦都係一個執業嘅產業測量師。咁就其實就呢個題目啦，香港新方向，咁其實就想睇下，其實即係話一個。產業測量啊、資產評估啊，咁其實同我哋而家經濟發展有啲咩關係啦？咁不如你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先啦。即係其實可能我哋好多人都唔知道嘅產業測量同埋資產評估咧，其實係一啲乜嘢嘅服務嚟嘅？
7: 其實首先我哋講啦，喺個測量嘅行業裏面咧，譬如我哋以香港測量師學會去為例啦，我哋其實有六個唔同嘅分組，咁產業測量咧係其中一個。咁產業測量咧好多時大家都會同其他嘅測量咧混為一談，例如佢會覺得你係咪喺條街上邊攞住個三角架開住個鏡，跟住去度條路㗎？
5: 量地
7: 而家都好專業嘅，講得而家量地咧係我哋個行業裏邊咧應用科技係最高嘅一個嚟嘅，基本上。咁但係我哋咧就唔係嗰一種嘅，我哋做產業測量咧，通常就係圍繞住一啲，例如我哋所謂嘅地政啦，即係話關於個地契草擬啊、地契修訂啊，又或者係關於同政府去商討一啲補地價事宜啦。咁亦都涉及到例如估值啦。咁估值方面，亦都好多人都認為估值物業評估就大家顧名思義明白啦，就係同啲固定資產，即係啲房屋啊，無論係商業啊、住宅等等去做評估啦。咁啊，資產評估係乜嘢咧？資產評估其實都係一個產業測量嘅一個部分嚟嘅。資產評估其實咧原來就係會涵蓋到唔係淨係固定資產。咁咩叫唔係固定資產啊？例如可能Jackie 你有個業務喎，係可能係做醫療啊、康養啊咁樣，咁可能假設你今日想揾個投資者去入股呢一個產業嘅時候，咁你都可能需要知道個定價係幾多。咁個產業評估啊、資產評估咧，其實就可能針對呢一樣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個作用啦。咁當然啦，亦都好大部分嘅咧，其實咧都係同會計啊、審計係息息相關嘅。
5: 點解同會計又有關聯呢？
7: 點解呢？因為呢其實大部分嘅公司啦，每年都要做審計報告啦。咁審計報告咧，入邊可能會涉及到一啲嘅投資咧，要攞翻個公允嘅價值，即係所謂類似市場價值啦。咁所以變相咧，亦都要做一個評估啦。可能係未必一定物業嘅，可能係你個版權啊，可能你個專利權啊。咁呢啲咧都會涉及到，可能需要評估。又或者正如頭先我講到啦，可能有個投資者，可能例如入股咗你嗰個康養業務，咁佢可能自己都係一間公司，甚至係一間上市公司，咁佢買完翻嚟咧，其實喺嗰、那個財務同會計嘅準則入邊咧，佢都可能要即刻咧要做翻一個評估，睇下有冇一啲減損嘅減值啊，又或者甚至會唔會有增值嘅可能性咯？
5: 咁呢個就係產業測量啦，咁即係同資產評估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功能上面嘅分別有啲咩分別呢？
7: 其實咁樣理解啦，我哋產業測量涵蓋咗好多嘅服務範疇啦。頭先講嘅無論物業評估啊、資產評估啊，甚至乎係中介代理啊等等咧，去到咧部分嘅資產做朋友係做資產管理啦，都喺個產業測量入邊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你可以理解一個產業測量咧係一個大啲嘅範疇。下面有不同的專業人士去做其他的事情，跟我剛才講到，可能整個測量師的行業呢，除了這個部分，還有另外五個不同的分組，又有做不同的事情。
5: 即是有不同的公司都可以去做這個叫做產業的一個測量。
7: 是啊，所以其實我們覆蓋的範疇都比較多的，尤其是很多朋友除了做評估以外，也都做很多剛才我說到跟地政啊、跟規劃啊相關的一些諮詢的工作。
5: 咁如果同我哋譬如一般聽眾、一般小市民，我哋接觸得最多嘅，即係最關聯嘅一啲嘢，會喺邊啲情況底下會接觸到你哋嘅一啲產業測量嘅服務啊，或者資產評估嘅服務咧？係咪買股票或者睇招股書都會睇到你哋一啲即係一啲報告喺裏邊咧？
7: Jackie 就講得好好啊。其實你可能如果大家買股票嘅時候有留意招股書或者年報咧，好多時都會見到咧有評估師去做一啲評估報告嘅。咁呢個其一啦。但係我覺得同市民最相關直接嘅咧，就係好多時可能大家去買賣物業嘅時候，咁你要申請個按揭嘅喎。咁按揭好多時咧，銀行都會需要一個評估嘅。咁嗰個都會係喺個產業測量嘅範疇入邊啦。咁甚至乎有啲可能話譬如我租咗个工厂，但工厂理论上佢未必系可以适合去做地铺，譬如做铺嘅。咁如果系喺个规划上又容许，咁佢可能咧就要去同地政署去申请翻一啲短期豁免书啦。咁呢啲都涉及到产业测量嘅。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咧可能就较为复杂啲啦，或者系举啲实际例子啦。可能有啲人去而家好兴打 pickleball 嘅，咁
5: 都关事啊，
7: 都关事。咁嗰个大厦系咪适合可以做打 pickleball 嘅場咧，佢需唔需要做個規劃申請咧，或者需唔需要同地政署攞個短期豁免書咧？咁呢啲都可能要揾到產業測量師去幫手啊。
5: 咁我哋今日嗰個即係題目啦，即係講關於一個即係香港發展嘅一個新方向，咁就即係關於房地產市場啊，特別係北部都會區即係發展嘅新機。

0: 比如啦，咁其实想即系问下你啊，Vincent，其实产业测量同埋资产评估咧，其实喺而家譬如喺香港经济层面啊，或特别喺城市发展嘅层面咧，其实譬如北部都会区咁样，咁其实你哋有啲咩功能喺里边啊？
1: 其實我哋嘅功能都幾多嘅，因為你頭先聽到啦，我哋唔係淨係涵蓋純粹物業嘅。咁而家我哋都了解到啦，喺政府去推動，例如呢一個北都嘅發展，又或者去針對國家15規劃而衍生出嚟，我哋香港嘅5年規劃咧，其實都係針對緊一樣嘢，就係講緊咧要一個產業導向啦，甚至係產業先行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個基建咧，亦都係我哋比較關注嘅，咁所以其實你聽到啦，就係第一件事產業啦，產業就等同就係話我哋揾到錢，咁我哋就去做一啲產品出嚟，例如嚇可能做一啲實驗室啊，可能係做大學城啊等等，咁呢啲去滿足嗰啲唔同嘅產業，甚至乎
0: 即
1: 係
0: 包
1: 做
0: 括
1: 一啲新
0: 物业啊、楼啊，
1: 物
0: 都系
1: 業
0: 啦。
1: 樓啊。其實物業咧某程度就好似個載體咁樣，咩叫載體咧？就係咧每樣嘢都需要一樣承載住嘅，包括我哋而家喺個錄音室裏邊啦，我哋其實做緊直播，咁但我哋都需要一個錄音室，其實情況系一模一样，咁所以我哋首先要了解咗个产业先。咁产业测量师顾名思义，我哋当然系需要了解产业啦。但系奈何而家产业咧系越嚟越先进，越嚟越多吓。我哋就算甚至乎讲紧一啲半导体，我哋讲紧先进半导体，其实都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先进半导体。咁所以我哋想要了解咗咩产业，先至去适配边一类型嘅载体，即系咩类型嘅物业。咁再加上就系头先咁讲啦，可能政府去草拟一啲嘅卖地章程嘅时候，其实喺政府入边都有好多嘅产业测量师。咁咩意思咧？以往你去卖地，咁啊就系话可能住宅地啫，办公用途嘅地啫，工业用地啫。咁但系而家啲地唔系，可能就系一啲针对新型嘅新质生产力嘅产业嘅用地。咁点样可以令到啲人会去买呢啲地咧？又或者啲人系咪就系俾最高地价就可以攞啲地咧？咁所以你见到政府又会有啲叫双信封制。咁其实好多产业测量师都俾咗好多嘅意见，包括政府自己内部测量师都有好多嘅意见，就系点样可以吸引啲产业入嚟？我哋唔系净系谂住攞咗佢一次嘅地价咁就完啦，系希望佢刺激到我哋嗰、那个即系 GDP 啦，个国民生产嘅总值啦，希望佢本地嘅生产总值啦刺激到，同埋就系例如可以令我哋嘅税收可以增加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去筛选产业？点样去做一啲适合嘅基建或者载体去配合呢啲产业？其实都好紧要啦。
0: 头先你提到咧，即系测量师啦，测量专业啦。咁其实香港有个香港测量师学会啊。咁其实里边系咪都系即系有好多测量师？其实呢、这个行业里边其实都大概有几多人度啊？即系喺呢个即系做紧呢、这个城市发展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基建方面嘅参与。
1: 如果你话以粗略数字去计啦，去到7月份都差唔多接近11,198个人喺个测量嘅范围入边嘅。咁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喺个测量师学会咧系有6个唔同嘅分组嘅，咁产业测量只系其中一个分组，咁所以咧其实喺大家咧喺整个成个城市嘅发展啊，或者嘅产业嘅发展上面咧，都贡献住唔同嘅力量咯。
0: 咁我知道啦，即系 Vincent，你喺呢个行业都即系好多年，好资深啦。咁成日好多媒体都见到你。咁其实你都做咗咁多年啦，即系其实喺呢个行业过去呢一段时间，特别话当过去5年啦、7年啦，其实经历咗一啲咩嘢嘅转变呢？即系你觉得？
1: 我相信个转变最大就当然系个疫情啦，吓，我哋喺疫情里边起码有3到5年时间咧，对我哋嗰个成个社会影响好大嘅。最基础嘅影响，大家购物嗰个方向唔同咗，系以往可能大家都觉得虽然有好多网上购物平台，大家都可以使用，唔系依5年先出现，可能系10几20年前已经有，但系个成日都觉得香港其实好方便啫，落楼买都买到啦。咁但系疫情咧系改变咗。 咗好多個生活模式，大家覺得
0: 即係網購嘅趨勢，
1: 網購嘅趨勢好大啦。咁依個影響住咩？就係話你睇到啦，無論內地又好，香港又好，或者其他世界各地，我哋個零售因為覺得啲人唔係落去買嘢嘅，啲人落去體驗。我哋除咗要俾到人哋買到最抵、最平、最方便嘅買到嗰件貨品之外咧，要俾個體驗。咁啲鋪喺度轉型。甚至乎你見到點解我哋見到好多臨街鋪咧都係吉咗嘅個原因就係好難一個單一係街嘅鋪咧可以俾到你嘅體驗啊，但係商場咧就可以俾到你體驗，咁呢個係其中啦之一啦。第二個比較大嘅對地產個比較大變化咩咧，就係話以往咧就係好多大公司咧都係講緊就係話。我哋叫做 hot desking，hot desking 咧就係咩叫熱桌咧？熱桌即係意思咧，每一個員工咧都冇一個固定嘅座位嘅。咁一方面咧就係可以慳翻啲座位，即係慳翻啲租金啦。簡單講啲。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啊，其實咧啲員工咧就可能即係得個 locker 啫，係
0: 啊，要翻去霸位嘅。
1: 霸位。
0: 我知道有啲公司即係要翻去霸位，如果晏到翻去咧就要坐一啲唔係咁好嘅位，即係想坐嗰個位咧早啲翻去霸位。
1: 冇錯啦。咁依個咧就係其中一個變化，但係疫情又有咩影響呢？公司一直覺得啊，連 hot desking 都未必需要啦。可能我再可以縮細啲個面積，即係簡單講，我本來咧有200個員工，以前咧150個位已經夠，而家咧200個員工咧可能100個位個點解有部分咧就係 work from home， 即係居家工作。咁呢個疫情咧，亦都令到呢件事咧係更加普遍同流行，亦多咗好多方法咧去點樣可以叫做遙控咁樣去管理一啲員工咯。咁呢一方面又另外有咩係對地產市場有咩影響啊？就可能啲公司租嘅樓面面積可能都會減少咗啦，又或者去搬嗰個寫字樓嗰個次數冇咁頻密啦，因為佢可能覺得無論我其實搬遠咗中區。又或者係更加遠嘅地區，其實對佢嗰個辦公嗰個運作唔係太大影響，因為有部分員工本身都唔喺辦公室度工作嘅。咁而家喺香港雖然多翻員工係翻寫字樓直接工作啦，但如果你睇外國，無論係美國啊、英國，好多員工其實佢仍然係一個禮拜係喺公司只係得三日，甚至更少時間，大部分咧都係居家工作。咁當然依個樣嘢居家工作都要有一啲配合嘅，例如我哋要有一啲遙距嘅即係雲端儲存嘅系統啦，又或者遙距可以控制到管理到公司電腦嘅系統啦，咁依啲都要喺個技術上有配合咯。
0: 即係你講呢個趨勢咧，我都即係好認同咧，就係譬如以前啦，即係講緊可能係二十年前咁樣，咁我哋睇一間公司就睇個門面啦，即係先睇個地址喺邊度啊，睇佢等大廈喺邊個大廈啊，咁或者睇下佢上到去公司見到個門面，哇係好大個門口啊，或者個門口哇好肉酸噶喎，咁其實大概估到佢間公司咧，其實佢大概去係幾大規模，咁但係似乎而家我見到嗰個趨勢咧，即係有啲即係你頭先講到即係網購啊，或者即係嗰個地產嗰、那個。即系成个发展嘅转变啦，我觉得同网上都有啲即系譬如啲人去睇嗰个公司咧，佢就会睇下，可能我问下 AI 呢间公司点啊，或者我喺搜寻器嗰度揾下佢啊，睇下佢有冇几多粒星啊。咁其实我就大概即嗰个网上嗰个搜寻结果或者 AI 嗰个结果咧，就会成为咗佢个门面啊。
1: 系
0: 即系我大概知道哦，你系关智康啊，你系张桥楚咁样，咁我其实都上网打你个名，咁大概都知道你个门面就喺嗰个搜寻器嗰度显示咗出嚟啦。
1: 啱
0: 系嘛？
1: 系啊，依个系好唔同，我估。以往個資訊係冇咁流通咁發達嘅，咁或者調翻轉咁講，而家啲人係可以無論係正面、側面都可以去搜尋到究竟嗰個服務係點啊，那個人係咪可靠啊，佢嗰間公司係咪可靠啊，佢間公司嘅往績係點樣啊？咁依個係個世代好大變化嘅，調翻轉亦都幫咗好多人去做一個選擇啦。正如你做網購，你第一件事唔係就係睇個價錢同產品，你睇下個評價先，睇下啲人嘅留言嘅評價係點啊。咁依個都係好關鍵。咁所以我覺得成個世界個轉變係令到大家你可以話易咗選擇啦，調翻轉亦都好難就話懶懶地啊，慳慳地啊就可以做得好咯。
0: 同埋你譬如話你網購平台咁樣。無論你話係一啲即係內地嘅平台，或者係香港本地嘅平台，其實你去 覺得信唔信得過呢個平台，有時都未必睇佢嘅地址係嘛？
1: 係
0: 即係個網嗰、那個平台嘅地址，
1: 我真都未必知道個地址啊！係啊，我都未必知道。即係譬如你喺網購，尤其是你內地網站，你唔會走去睇下佢嗰個地址喺邊㗎。啊，除非你諗住我送近啲啦，會唔會深圳送嚟近啲啊？唔好去到北京咁遠啊！但你唔會去研究個地址係點樣咯。
0: 所以呢個就係

0: 唔係需要個門面咯。
1: 係啊，冇錯，講得啱，係啊。
0: 就即係變咗我哋要去迎接呢個新趨勢嘅時候咧，以前嘅方法就好多都已經唔用得啦，係咪？
1: 係啊，冇錯。或者門面唔係喺個實體上面，門面可能係一個虛擬世界上面嘅門面，可能都好緊要咯。
0: 咁呢個對地產係好大影響，因為地產唔係虛擬噶嘛。
1: 係啊，冇錯。
0: 地產係一個實體嚟噶嘛。
1: 但係正如你睇到十零年前好多做緊網購嘅公司、網購平台嘅內地大㗎啦，佢都會講嘅所謂嘅線上線下嘅互動㗎，即係唔係淨係講話我線上嘅平台做得幾好，我線下咧都有啲實體店啊俾你體驗。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密不可分嘅，就唔會話我因為所有嘢都係虛擬世界可以完全滿足到。其實我又覺得線上線下係要互動咯。
0: 反而你線上如果即係做得好嘅話咧，咁線下好多即係體驗店啊，或者你去即係去摸下嗰樣嘢，或者係當係一個廣告位咯。
1: 係啊，冇錯，
0: 其實都緊要嘅。
1: 係啊，
0: 因為你都有廣告噶嘛。
1: 係啊，所以有時好多時都明嚇點解個商場入邊咁靚嘅位走去擺啲吸塵機喺度啊？其實我哋都唔係諗住嗰個公司喺嗰度賣好多部吸塵機，但係俾你試過嗰部吸塵機，你就可能會喺個網上買或者其他嘅銷售平台渠道度買啦。
0: 啊，時間過得好快啦。咁喺新聞之前咧，想聽首歌先。你帶一首歌俾我哋喎，Beyond 喎。
1: 係啊，我哋第一首歌咧就係帶咗一首叫《不再猶豫》嘅。咁啊，希望大家咧一直都向住個正確嘅目標奮鬥向前啦。咁呢一首歌咧已經去到91年嘅啦。咁我哋嚟緊咧會有幾首歌跨越咗唔同嘅年代。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帶到一個訊息，就係無論係咩年代咧，都係向咗個正面嘅方向出發啦。

0: 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如何做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自身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冰岛就是否启动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公投，当地传媒公布的部分开票结果显示，反对的票数些微领先。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说，在27万个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已经开出的15万2000张选票，大约 50.1% 反对重启谈判，49.9% 支持。选务官员说，可靠的开票结果可能要到当地星期日中午才会出炉，投票在香港时间今早结束。冰岛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谈判，但谈判在2013年告吹，但是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动荡，令冰岛人几十年来断断续续争论不断的议题再度面临紧迫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石排湾道由于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另外在九龙区乐富的凤舞街，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由现在至到黄昏的6点去回东头村方向，近日杏林街慢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

0: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1: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4: 好，欢迎大家回到管理新思维，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今天有香港地产行政师学会的张桥楚同我哋分享嘅，咁啊张会长咧，佢亦都系宏亮咨询及评估嘅CEO 啊，咁啊 Vincent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啊，咁头先我哋讲到即系好多啊新嘅趋势啊，新嘅发展啦，咁其实我都知道你系一个即系话对于香港嗰个房地产市场嘅发展咧，都好多研究嘅，咁亦都成日听到你喺即系好多媒体都分享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啊，即系想即系转一转话题啦，讲一讲其实譬如话地产市道好似有啲回暖，即系而家大家都冇咁惊话啊啲楼跌啊，即系之前我哋头先提到啦，即系话啊啲商厦都即系跌咗好多，咁而家都少咗人嚟讲啦，咁样咁但系都好似就住宅好啲啦，咁商厦都系争啲啦，咁样但系都稳定咗啊，好似系咁样。其实喺你哋专业角度咧，你点样睇而家嗰个即系楼市嘅市况系点样样啊？即系本地。
5: 冇錯，大家都好關心嘅議題啦。我哋首先講翻啲同民生相關啲嘅，就係住宅房地產啦。咁事實上，住宅房地產喺個樓價個升幅，我哋講政府數字啦。政府數字咧就而家出到六月份嘅啫，咁未去到八月啊或者七月嘅。咁其實咧，已去到六月嘅時候咧，已經連升咗13个月噶啦。咁連升13个月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已經累計升幅咧接近8%。咁如果係同比升幅咧，係差唔多去到成13%嘅，去到即係簡單講，實質數字係12.81%。咁依個升幅個來源同個支差邊度？第一件事就係我哋好直接去睇就係個租金，個租金都升得好緊要嘅，因為租金咧其實頭先按政府嘅數字去六月嘅時候啦，個同比升幅咧就係升咗5.05%。咁點解個租金升同
4: 呢個係講緊住宅，淨係講緊
5: 住宅㗎，淨係住宅㗎。
4: 哦，住宅。
5: 咁點解個租金升同嗰個售價升有關呢？因為其實無論你買任何物業咧，喺我立場咧都係一個投資嚟嘅。嚇，點解我成日咁講咧？我話你有冇試過去做孖展去買股票啊？好多人都話冇嘅，買股票咪買股票
4: 咯，都驚嘅，
5: 但係。你有冇试过做孖展去买楼啊？可能大家都停一停，咩做孖展买楼啊？咁你有冇攞按揭啊？你有冇问银行借钱啊？咁即系话你大部分人买楼嘅，其实都做紧孖展去买楼嘅。
4: 即系做杠杆投资。
5: 杠杆投资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无论你嗰间楼系自己住又好，你出租都系个投资。咁所以个租金回报系紧要嘅。咁而家我哋香港嘅租金回报咧，系2.7到3厘。幾鬆啲啦，咁依個係一個相對比較理想嘅回報。點解啊？因為如果你睇翻我哋一個月嘅 HIBOR 嘅貸款個利率咧，係2.6厘，咁所以話咧，大部分嘅實質按揭咧，講嚟通常銀行就喺 HIBOR 上面加少少上去啦，咁都係3厘幾，咁即係同個回報咧係相類近嘅，起碼我唔會買間樓翻嚟蝕。咁依個對嗰個房地產，尤其住宅咧，係個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當然，我哋喺疫情過後，可能有啲人係走咗，但係調翻轉都迎嚟咗好多新嘅專才、優才嚇，唔係淨喺內地，甚至東南亞國家都有好多嘅人才、專才嚟咗香港，亦都有多咗好多嘅學生嚟香港去讀專上院校。咁依一個令到就係話整體嚟講嗰個市場個氣氛都好咗，咁依個第一件事對住宅係好咗啦。咁另一方面頭先提過個商業嘅樓宇，其實寫字樓個市場咧市道咧真係而家淨係集中咗旺咗喺中環 某幾棟嘅商業大廈啫，嗰啲所謂超甲級嘅商業大廈，
4: 超甲級，
5: 超甲級。咁甚至乎有啲咧，以往咧搬咗出去，例如去到東區啊、鰂魚涌啊、灣仔啊，都諗住要搬翻去中環，因為除咗嗰幾棟超甲級之外，其實整體中區個寫就個租金係平咗。但係嗰幾棟超甲級咧，不但止冇平到咧，仲要有一個排隊嘅 list 嘅，甚至乎即係話你要排隊先至租到嘅。
4: 點解咧？頭先我哋上一次講到就話，其實啲門面都唔係好緊要喎。咁大家都可能睇網上嘅一啲評價，或者大家個講嘅嘢都即係個趨勢已經唔同咗。點又翻翻轉頭咧？
5: 嚇點解咧？你講得好好啊！頭先我哋上一次都有講，雖然咧門面係冇以前咁緊要，但係咧我哋記唔記得我哋有講線上線下嘅情況？線上線下嘅情況，其實我哋喺中華海濱三號嗰邊咧，有一個新嘅項目，恆基項目咧，咁其中有一個咧，叫做 Jane Street 嘅公司去租用個物業。咁其實某程度，如果聽過 Jane Street 咧，聽過薯條哥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都好大嘅投資，可能都係同一啲量子金融啊，同呢一個甚至乎係虛擬貨幣有關嘅。咁頭先我點講？我哋點解講嗰啲線上線下？就係話佢可能喺一個虛擬嘅世界，佢做得好好。咁大家會覺得有幾好啊？你又話你賺咗唔知幾多百億啦，幾多億啦？
4: 冇感覺，
5: 冇感覺啊！我而家話俾你聽，我用最貴嘅價錢追最靚嘅寫字樓，咁你有感覺啦啩？你知道我真係有能力去做到件事啦啩？
4: 即係呢個就係個廣告效應啦，係
5: 啦，
4: 信心效應，
5: 信心同廣告效應。所以你話而家唔係話淨係個入口靚少少，個寫字樓裝修好少，我係話俾你，我有能力買最好嘅，租最好嘅，咁你咪知道。我係真係有實力咯，咁所以其實喺個虛擬世界同個現實世界都係有好多嘅互相嘅交接嘅，咁呢、這個地下市場都係滿足到佢呢一個人或者個機構嗰個虛榮心噶，又或者滿足到大家對嗰個機構嘅信心，所以你話普通嘅門面唔夠啦，但係超好嘅門面咧，其實都有個好大嘅價值喺度嘅。
4: 即係我留意到咧，其實嗰啲即係樓價指數啦，即係除咗我哋感覺到或者留意新聞之外咧，即係日日咁聽啦，聽下啲新聞啊、成交啊，或者收到啲信息，咁其實睇到指數咧，其實都係話創咗30个月嘅新高嘅，即係話我哋4月份嘅樓價嚇，咁就係咪代表其實哇個市場已經又有啲過熱嘅成分咧？因為你喺個熱廚房裏邊，你自己日日都接觸呢啲嘢啦，你自己點睇啊？係咪一個過熱嘅一個市場咧？
5: 其實我反而想講，大部分喺個地產行業嘅人咧，都唔係好喜歡咧，就係話個樓價或者租金升得太急嘅，因為我哋都好擔心，就係話你升得太急嘅時候咧，市場有個反效果，覺得哇太快啦，仲有冇空間㗎將來嚇？又或者太快啦，究竟我如果我要喺度做嘢，但我又唔係本地嘅居民，個租金升咁貴，我會唔會考慮喺其他周邊嘅國家去工作啊？如果都一樣揾到份工嘅話嚇，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好想個樓價或者租金升咁急嘅，我哋都係希望去平穩。咁事實上，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啦，其實連升咗13个月個樓價淨係住宅啊，已經升咗接近13%，其實相對都比較急。但係對比起我哋之前2021年9月時嘅高位，其實我哋都仲爭緊差唔多成15%左右嘅價錢價值。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我哋樓價仍然係比高位咧係低接近15%或以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暫時大家做個憧憬嘅原因係未追到近依5年或者10年嘅高位，咁但系大家都會覺得，事實上今年係升得比較快，咁所以點解多咗人喺趕尾班車入市啦？因為驚下年如果收復曬失地嘅時候，咁仲入唔入市好啊？如果升翻去2021年嘅高位嘅時候，咁即係會破頂嘅咯，咁所以大家會比較相對比較緊張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個樓市係健康啲啦，希望你同一時間除咗大家係喺個樓市上邊唔好蝕錢之外，甚至賺到錢，亦都希望嗰個供應穩定啊，租金係穩定啊，令到多啲有志嚟香港發展嘅人才咧，可以留喺香港啦。
4: 咁其實我哋即係譬如話讀 經濟學啦，咁其實都係供求去決定嗰個價錢啦。無論係租務市場或者係即係買賣市場，都係由供求決定。咁頭先提到就話啊，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樓價都即係30个月嘅新高啦，咁樣。咁其實喺租務市場或者喺嗰、那個即係買賣市場，其實係供求方面咧係即係供應少咗啊，抑或其實係個需求多咗，抑或係兩方面都成為一個即係叫做影響嘅因素咧？邊一個因素會比較強啲咧？
5: 其實個需求係大咗好多嘅。例如我哋講私人住宅一手個成交，我相信去到今年咧係有機會超過20000宗嘅。咁我哋整體一二手個成交咧有機會突破70000宗，咁即係都係依近5年嘅翻去一個高位噶啦。依個第一啦。第二件事咧，其實個供應咧就唔少嘅，我哋剩翻來嘅庫存咧，其實咧亦都係差唔多接近20000伙，其實一啲都唔少。如果你有聽到房屋局公布嘅數字啦，未來3到4年嗰個房屋供應咧，其實咧我哋係每年啊平均都有差唔多成30000多伙嘅，咁所以其實係滿足到市民嘅需要嘅。咁、但係當然啦，喺發展商喺嗰個落成量啊或者施工量咧，佢都會睇住個市場做調整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嗰個落成量咧，無論係26咧或者27年咧，都係有個回調喺度。咁回調嘅意思即係話，發展商其實都見到係暫時嗰個庫存供應都係齊情，即係齊全嘅。但係喺市民個角度，只會睇就係話啊，嚟緊個樓價會唔會因為我要追翻之前嘅落後而仲有10几%升幅咧？雖然我哋個供求而家其實冇失衡，甚至乎我哋供應咧係比相對比較充裕嘅，咁但係市民都會見到發展商都會做調整嘅，發展商可能個施工都會慢咗少少嘅，落成嗰度可能都會慢咗少少嘅。呢樣嘢都會唔會令到，如果我今日唔上車，下年又貴咗咧？咁當然我哋唔係去俾一個咁嘅錯誤信息嘅市場，就係話啊，其實咧個樓價下年你今日唔買咧，聽日就升好多。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希望個樓價個升幅係平穩嘅，咁但係所以想俾翻資訊嘅市民就係，我哋而家個供求絕對冇失衡，而我哋供應咧都係充裕嘅，我哋未必真係要好急、好著急去入翻市場。咁當然我哋而家同高位係有差異，但係我哋嚟緊仲有個好大嘅北都嘅發展，我哋市區重建嗰個步伐咧，正如之前啱啱政府亦都公布咗啦，就話可以咧做一啲額外嘅獎勵俾一啲發展商，如果你做小重建，可以多唔超過20%嘅地積比率嘅獎勵俾翻佢哋，去增加佢哋嘅誘因去做一小重建。咁所以嚟緊無論市區啊，或者係北都啊，都會有足夠嘅供應嘅，所以大家唔需要咁擔心喺個市場度好急咁樣去入市，
4: 即係唔好急啦。首先即係唔好急住先。咁你嗱，你係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啦，咁阿會長想請教一下你啦，譬如未來1-2年啦，其實我哋好快又踏入去即係2027年啦。咁譬如未來1-2年，咁其實嗰、那個市場走勢啊，即係地產市場走勢，咁你自己會點睇啊？
5: 我睇第一件事喺個樓價方面咧，我相信第一件事普遍都會跑贏整體個通脹，甚至乎係跑贏好多。因為你睇到我哋今年個同比已經接近13%，所以下年有機會其實都有大概8%左右嘅升幅。咁依個都係一個相對比較大嘅升幅。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咁可能啲聽眾就話：咁你又叫我唔好買住，做乜等啊？明明下年升8%。有時咧，我哋去買個物業咧，好少人話我住一年，咁我就賣出去嚇。但係同埋提醒大家，如果你買住咗咁短時間就買出咧，咁咧喺稅局咧會覺得咧你可能係做炒賣物業咧，可能會收翻一啲物業嘅一啲增值税嘅，咁呢個要小心啲啦。第二件事咧就係、我哋去買物業好多時，大部分人咧都係住夠5年或者10年，咁係嘅個樓價可能都仍然會有升幅，但係你喺而家呢一個選擇同喺將來選擇嘅分別喺邊度？我哋而家講緊成個香港發展係南金融北創科嘅一個發展嘅趨勢。
4: 南金融北創科
5: 係啊，咁即係話北面喺北部都會區，我哋係做 創科為主。咁如果你將來可能無論係自己或者你嘅子女諗住投身個創科行業，未必係你今日住喺港島、九龍區係最理想個，可能你住喺北都，可能更加近你嘅子女或者你將來嗰、那個工作嘅發展。

0: 咁所以我意思係話，你純粹追樓價，可能你會好心急，希望喺一年裏面啊，我如果唔買，我下年買就會貴咗。但係如果你喺追求長遠個居住嗰個舒適度啊、便捷度啊，其實好多選擇。你見我哋古洞都開咗盤啦，第一個樓盤開咗啦。咁其實超額認購都成2000飛，咁但係當然啦，佢未能夠一次過買曬。咁但係話俾你聽係咩啊？其實個市場對古洞嗰個樓盤唔會覺得陌生，反而佢都見到機遇喺度。同樣就係點解有呢個機遇，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哦，可能我將來個工作機會就喺北部都會區度啦。
1: 咁其實有啲朋友啦，即係我都有留意啲新聞，咁就話喂，其實我可以住喺內地都得嘅，或者住喺深圳都得嘅，咁佢即係對於個定價亦都有好多意見啦，又話好貴，咁其實就睇樓市就好似永遠都覺得好貴嘅。咁其實譬如話如果我哋去入市買樓啦，或者係即係特別而家睇呢個地產市場，無論係話我自己用嘅，或者係即係要投資嘅，有啲咩風險要注意啊？
0: 其實 Jackie 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點啦。其實當其時高鐵站上蓋嘅物業啦，喺香港附近好多即係高鐵站附近嘅物業喺香港落成嘅時候咧，咁都可能追殺翻去到2005年左右啦。咁嗰陣時都係相對比較高峰期，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元方上面嘅物業啦。咁嗰陣時都有問過，究竟買啲物業抵唔抵啊？佢唔係一個傳統豪宅區嚟嘅，但係而家大家唔會覺得九龍站唔係一個豪宅區啦，即係一個新興嘅豪宅區嚟嘅。咁究竟買呢度抵啲定買內地抵啲啊？嚇，內地嗰陣時可能福田係講緊50,000蚊一方都唔使，即係講緊5,000蚊一尺唔使嘅嚇。咁但係你元方嗰陣時開盤最平細路面積都係講緊5,000-6,000蚊，咁嗰陣時咧，其實你會睇到同福田嗰個對比嗰個變化唔係太大，但係去到元方升到30,000多蚊一尺嘅時候，同翻福田比，可能而家講緊係80,000蚊一方，即係到今日嚟睇下都係8,000多蚊一尺，咁其實都係個差異喺度。咁元方係貴過福田好多，咁個直播率就會低咗咯。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現實都要講，我哋講緊福田嘅樓價唔係深圳最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深圳灣啊、南山先至係一線嘅價。第二件事，我哋深圳講緊嘅係我哋連公攤面積，即係我哋講緊香港嘅建築面積。我哋香港講緊嘅係室內面，即係實用面積，即係所謂內地嘅套內面積嚇。咁同埋人民幣同港幣都有個差異喺度啦。咁呢啲大家要做一個對比。所以頭先講個重點就係話，我哋當嗰個灣區融合越快嘅時候，我哋個一小時生活圈越成熟嘅話咧，我哋咧就唔能夠淨係睇香港嘅供求，唔可以睇香港嘅樓價。你見深圳嘅樓價其實都有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同埋深圳咧除咗一般嘅住宅之後咧，我哋有咗嘅喺商業嘅地契上面嘅服務式公寓，咁係會再平啲嘅。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都係要注意啦，尤其是我哋將來唔會係淨係得一個高鐵，我哋仲有西部鐵路，咁亦都係另一個15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地方。咁呢個亦都係影響住，例如究竟喺屯門買樓好啊，定一話應該係喺深圳灣買樓好嘅問題。呢個問題唔係淨係俾香港人，調翻轉深圳人都會諗下，如果佢可以通過高才專才嘅計劃嚟香港，甚至乎佢可以喺香港工作。如果深圳灣仍然係買緊100,000蚊一方，仲係講建築面積，咁好似屯門抵啲咁樣嚇。调翻转佢哋都会咁样谂，咁所以我估第日将来谂嘢嗰个思维真系唔可以净系睇香港，要成个湾区去做一个对比啦。
1: 咁如果对于即系投资者嚟讲啦，实际就系即系有啲咩你会俾啲建议佢哋咧？
0: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话系一个中期嘅投资，因为我哋而家不都系一个快速发展嘅地方啦。如果你话我纯粹系想收租有稳健嘅投资，咁港島區我相信嗰個發展速度咧，一定係比北都會慢咗落嚟嘅。咁所以你買港島區嗰個物業嗰個穩定性咧，係會仍然喺度，仍然存在，仍然係值得係投資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哋以10年嘅投資期去睇， 咁其實可能不都真係一個比較理想嘅可以考慮嘅投資，尤其是可能係不都嘅一啲低密度嘅洋房啊、別墅。點解？因為你睇到而家喺不都越嚟越發展嘅時候，我哋講嘅地積比率係越嚟越高，去到六倍到六點五倍。以往講嘅洋房係一倍嘅地積比率都唔夠，即係簡單講，一萬尺嘅地，我起翻間屋出嚟連一萬尺都冇嘅，咁叫做一倍嘅地積比率。咁所以咧，我哋去理解就話，如果將來喺北都只會見到好多高樓大廈，就等同你今日喺深圳，你想喺香蜜湖買翻間別墅係幾咁困難，一模一樣。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日去投資，可能北都嘅一啲低密度住宅，其實都係值得去投資，尤其是我講緊以十年嘅投資期為一個基礎。
1: 但新嗰啲好似冇別墅嘅，只係買翻一啲即係現成有嘅。
0: 講得啱啊，就係意思係咁啊，係啊。
1: 咁其實我哋即係頭先聽咗你講好多意見啦。咁其實我都知道，其實地產嘅市場咧有好多因素影響啦。咁除咗話供求啊，或者即係個經濟發展咧，其實同政治都有好大嘅關係。咁下一節翻嚟咧，其實我哋都會傾下即係國家十五五嘅規劃啦，香港嘅五年計劃啊，施政報告即係等等。咁多方面，同埋頭先你提到嗰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其實同於即係成個經濟發展啊、樓價、地產發展嗰個關聯性喺邊度咧？咁我相信即係張橋楚就真係，
0: 多謝，
1: 真係橋楚啦。咁就即係請你咧下一次同我哋分享。咁我哋聽新聞之前咧，你帶咗另一首歌俾我哋。
0: 係啊，我哋帶咗另一首咧就係《紅日》嚇。雖然咧我哋依幾年咧經歷咗好多挑戰，咁但係希望無論你嘅命運係咪顛沛流離，第一話你命運曲折離奇咧，都要努力咁樣正面。去向住你個正確嘅人生出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冊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非常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及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積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後達到 7.3%， 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又說，僱員越早開始自願性供款，就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及複式效應帶來的裨益。他舉例，2000年入職的僱員月入大約22,000元，以懶人基金為例，到了65歲，相比只作強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願性供款，累積強積金會多出大約50%，每月定額收入亦都會增加。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災害舉行新聞發布會，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任維表示，只要從三個方向搜救，一是從吉隆口岸東側開闢山間小路，二是從口岸北側沿國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尋幸存者和失聯人員，並以橡皮艇在河道周邊搜救。三是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飛抵國門核心區，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就認為，星期三早上10點幾，尼泊爾境內南唐里讓峰南坡一條冰川在海拔大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刷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0.7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形容源頭地區有相當於60多個足球場大小的冰川斷裂後，以動車的速度直接衝擊到下游口岸。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龙绕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啲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区有个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位咧部分行车线封咗噶。咁封路期间啦，由乐山道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翻长宁街啦，同埋上乡道，咁同埋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

0: 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3: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今来电语音发就是说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4: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5: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7: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8: 我哋嚟到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啦。咁同大家主持节目咧，有我关智康。咁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嘉宾就系张桥楚。咁张桥楚就系香港地产行政师学会嘅会长。啊 ，Vincent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你好。啊，咁啊，头先即系。一個鐘頭之內咧，都學到好多嘢，即係對於啊，即係你係一個行業嘅一個從業員啦，即係都係個專家。咁其實喺裏邊，我諗你都睇到，即係宏觀亦都睇到好多嘅即係因素，咁亦都睇到好多，即係我哋頭先都即係之前睇唔到嘅嘢，頭先都學到啦。咁今節我想即係講一講，譬如話啊，政治方面啊，或者成個國家策略方面，一啲宏觀嘅政策，對房地產有啲乜嘢新嘅即係影響啊，或者一啲新嘅定調咧？即係譬如話啊，國家嘅15規劃啦，咁3月就正式公布曬全文啦，咁樣，咁呢個宏觀嘅政策其實對房地產有啲咩定調咧？
9: 其實如果你大家有留意15規劃咧，我估尤其是在房地產方面，同以往嘅14、15規劃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有一個獨立嘅章節。咁而呢個獨立章節裏面咧，同以往14、15規劃可能只係講啊，我哋房咧房住不炒嗰個概念咧，有啲變化。佢個獨立章節咧，其實有幾個重點要注意嘅。第一個咧就係佢話要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啦。另外咧都要講就係話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同埋咧另一點咧就係推動房地產市場一個平穩健康發展。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啦，喺內地個房地產市場咧，喺過往幾年咧都經歷咗好大嘅變化啦。咁內地希望咧就係好多發展商就係話，雖然個市道唔係太理想，但係第一件事都要補交樓，穩住民生。咁另一方面，政府亦都可能留意到就係話，如果太過側重於喺一個私人發展嘅項目上面，未必能夠做到最好保障人民嗰個利益。咁所以點解我哋就要有完善個住房保障？咁可能大家覺得，咁15規劃係內地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大家有留意，我哋嚟緊嘅5年規劃，其實你睇到無論係喺財爺啊，又或者係行政長官啊，以至發展局咧，好多時嗰個諮詢會議咧，都係由15規劃出發啦，去到5年規劃啦，去到我哋嗰個施政報告諮詢啦，都係一併去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去追翻15規劃頭先嗰幾個章節重點嘅話，點樣去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呢？其實高質量發展包括咗好多種，包括我哋點樣用一啲新型嘅科技去起樓，令到個樓宇個質素同埋嗰個時效都可以相同去提升。第二件事就係我哋點可以用例如一啲環保嘅材質，令到喺起樓嘅過程同個環境都相配合。第三就係我哋以往講嗰啲極端天氣係8年一遇，但我哋而家係可能幾年一遇。我哋點樣可以提高嗰個房屋嘅質素，可以抵抗啲幾年一遇嘅極端天氣咧？咁呢啲都係好緊要嘅。咁完善嘅保

0: 障制度，你见到我哋香港都成日讲就係点样有个居住幸福感啦。咁喺内地我哋除咗幸福感之外，我哋仲有可能有其他嘅观感係紧要。但我哋一步到位讲到幸福感。幸福感就唔係淨係住大啲住靓啲咁简单。简单如就係话可能有啲资助房屋。喺个信箱隔篱可能做咗勾，点解？因为啲人可能拎住好多餸，可以有个位可以挂住啲嘢先至去攞信。咁其实都系幸福感，虽然一啲我哋叫做微幸福，但系都系开心嘅。
1: 小改变大改善，
0: 小改变大改善，系冇错，就系咁啊吓。咁呢啲咧都系一个所谓幸福感，唔系话净系话个楼宇外墙靓啲咁简单。咁呢啲。都是在对市民嗰个日常嘅生活咧，系一个起到作用嘅。咁另外咧就系平稳咁样健康发展。咁我相信呢个信息系好理想啦，即系话我哋唔系要放弃个房地产市场，我哋唔系净系全力净系搞 AI 啊，搞数据中心啊，搞量子科学，唔系净系呢样嘢。我哋其实正如我哋第一节嘅时候讲，个房地产都系任何嘢个载体，你就算要做实验，都要有个实验室啦，系咪？咁所以平稳健康发展系好紧要嘅。我哋唔系希望就系话啊个楼市一路向下沉，我哋唔系希望咁。所以你见到其实香港今年其实都迎来一个比较正面信息啦，起码个楼价都系有升幅嘅。咁所以我哋向住呢几个方面，你会睇到。如果喺个房地产市场嘅发展方面咧，我哋要有新嘅思维，正如我哋今日个节目咁样啊，我哋有新思维吓，我哋要考虑新嘅挑战机遇，同一时间咧都要留意到咧，就系其实房地产系不可或缺嘅，无论你做乜嘢行业，都系要有房地产去支撑嘅。
1: 即系头先你咧将一个即系话国家十五规划。嗰、那個即係個解讀啦，同我哋都分析咗啦。咁即係亦都係對於房地產嘅定調，其實你都有啲即係講到啲我值得留意嘅地方啊。即係特別係話除咗住房不炒之外咧，即係嗰個質素啊、幸福感啊，其實呢啲即係所謂係軟件方面嘅，或者係成個即係叫做體驗方面嘅，其實我哋都要注意到。咁其實你即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做得好好就係話你解讀得好好，即係將嗰個即係佢嗰個政策。咁其實有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話北部都會區咧，亦都首次寫入咗國家嗰個五年規劃。咁呢一樣嘢其實你係點樣解讀咧？因為其實即係北部都會區就即係香港嘅。即係十八區裏面有一個叫北區，北區有一個北部都會區咁樣，咁就係一個即係收地起嘅地一個區咁樣。咁其實就好似其實唔係話咁大件事啊。咁但係原來哇，佢寫咗入去國家五年規劃喎咁樣，你點樣解讀呢個意義呢？
0: 其實首先睇到國家幾重視我哋嗰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咁可能你會覺得。其实中国内地咁多城市啊，咁多项目，点解咁紧张个北部都会区啊？原因之一就系香港系大湾区其中一个重要嘅城市啦，我哋个9+2嘅城市。咁我哋留意到就系、是，如果你要将个大湾区发展得完整完善，去到做世界第一嘅时候咧，其实唔可以净系依赖例如深圳你做晒创科啦。就得，我哋都要去令到唔同嘅9+2城市咧，都系一个相互配合。

0: 赖，例如深圳你做晒创科啦就得。我哋都要去令到唔同嘅九加二城市咧，都系一个相互配合。咁而香港可能大家觉得北部都会区，其实粉岭、上水、元朗不嬲都喺度噶啦，有咩特别啊？嗰、那个又唔系啲新嘅土地，咁但系唔系咁嘅意思。我哋一个整合嘅发展嘅规划，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北部都会区有四个唔同嘅发展核心，系啊。咁所以呢四个唔同嘅发展核心咧，其实都系针对于例如一啲喺关口嘅一啲经济啊，针对到物流啊，针对到高科技嘅发展啊，甚至乎连一啲南陆旅游嘅经济咧，都照顾到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系讲紧一个全面嘅发展，亦都唔系净系喺发生喺香港咁简单，系点样可以同深圳甚至成个大湾区一个配合。咁所以喺写入咗国家十五规划咧，就系、是、第一方面见到香港以往净系依赖金融啊，或者甚至乎旅游啊、房地产咧。可能咧，对我哋往后未来十年、廿年、三十年嗰个发展咧，唔系咁理想，而系为我哋香港未来发展俾一个契机我哋。另一方面咧，亦都话俾香港听，你嘅责任咧，唔系净系香港，甚至乎系成个大湾区。希望利用呢个特别行政区呢个窗口，可以吸引多啲外来人才。无论喺交易啊、税制啊，同埋法律体系上面，可以利用呢一个一国两制嘅制度咧，可以吸引更多嘅投资，再从而将佢去分发到成个湾区，以至整个中国内地。咁所以呢一个部分咧系好紧要嘅。我哋唔系做个北部都会区，系净系为咗香港，我哋仲系为咗整个湾区同埋整个中国内地嘅一个发展嘅一个引擎。
1: 即係呢個我諗係或者可以話從個國家嘅角度去睇，就係點樣可以即係我哋呢個北部都會區更好地融入國家即係成個發展大局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喺香港嘅一個發展嚇。
0: 係，我相信而家就唔係淨係去融入整合咁簡單，我哋係要助力國家發展。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新嘅喺十五入面嘅一個使命啦。
1: 咁我講翻香港啦，咁其實香港而家都有個講緊嗰啲有個諮詢文件咧，就關於即係首份嘅五年規劃嘅。咁其實呢一個公眾嘅諮詢咧，咁就即係第一次嘅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啦，咁就去到尾聲啦。咁其實呢一個五年規劃，你自己又點樣睇咧？
0: 其實我哋以往好少講五年規劃嘅。即係你見到我哋施政報告都係每年咁樣出㗎啦，咁但係我哋內地咧，你見到啦，我哋第十五個五年規劃啦，咁其實好多國家都有類似嘅規劃，但係佢未必有講得出口，咁反而咧真係有十五規劃咧，可能我哋近啲，例如去到馬來西亞、老撾呢啲國家咧，就反而佢哋自己都有類似呢啲咁嘅五年規劃嘅。咁五年規劃嘅好處其實，大家可能話做間公司，我哋要訂立個 KPI， 可能都未必係一年就可以達到個 KPI，
1: 都要有啲長遠，
0: 都有啲長遠嘅規劃過。咁所以一個五年規劃，我估對好多企業嚟講，其實一啲都唔陌生嘅。又或者一個五年嘅預算係一啲都唔陌生，
1: 特別係對於大嘅企業啊，
0: 冇錯，
1: 啲細企業咁就冇啦。今日諗聽日啦，
0: 係啦，冇錯，講得好啊。
1: 但係大公司基本上可能三年計劃啊，五年計劃、三年計劃都好常有啊，
0: 常有。五年其實我以往就算我未自己去成立我哋雲量之前，我哋大部分嘅外國公司都係一樣有個 five year plan， 一個五年計劃嘅，
1: 係
0: 或者頭先講嘅五年嘅預算嘅。咁所以係我一啲都唔覺得係陌生。咁但係調翻轉啦，五年計劃咧係除咗有機遇之外，亦都有壓力嘅。當咧同內地一樣，你做到第三年嘅時候咧，大家就會非常之緊張，點樣去達標啊？點樣去達到 KPI 啊？你第一年做嘅時候，我仲有四年啫。但去到第三年嘅時候咧，大家好緊張，尤其是喺內地有啲嘅規劃入面咧，我哋係一啲係必須要落實，例如一啲民生，例如教育啊、社會福利啊。咁去到第三年嘅時候咧，如果唔係市場力量做到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地區政府咧係要兜底做

0: 必須要做到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去確立呢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有個心理準備，去到第三年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更加要加把勁，因為我哋七分兩年就要完成。咁有好有唔好啊，個壓力咧就係令到你睇到內地啦，佢講得嘅每一次嘅五年規劃咧，基本上99%甚至100%都係做到嘅。咁所以我哋調翻轉睇啦，十五五規劃裏面講咗北部都會區，大家唔需要擔心北部都會區會做唔到，因為已經寫咗入去個國家規劃入邊，係必須要做到同必須會做到咯。咁所以點解你見到行政長官講話而家已經開始心急如焚啦？因為我哋個北部都區唔係一兩年就可以做好嘅嘢，點解唔係第三年先緊張啊？點解咁快就緊張啊？因為呢一個大工程同埋我哋香港真係真係百年一遇嘅一個大嘅發展方向，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寫咗落去嘅好處係咩啊？個確立性大咗啦，大家唔需要太多揣測啦，嚇寫咗落去嘅挑戰係咩啊？就是你必須要做到啦，咁個必須唔係淨係政府有做啦，可能私人企業啊、全民啊都要向住同一個方向去做好嗰件事咯。
1: 咁你講呢個就係即係一個方向一個政策啦。咁其實就我哋喺即係香港嗰時譬如話作為市民啦，或者作為一啲參與者啦，咁其實都感受到有時啊，可能政府推進一啲嘢咧，有時都好多程序啊，好多即係流程我哋要行嘅，唔係話我今日講就聽日即刻可以做到，都有一啲嘢係要諮詢啊，或者要梳理一啲問題啊，或者去即係互相可能唔同嘅部門之間互相監督啊。咁其實喺北部都會區呢個發展咧，應該有啲即係具體措施或者特別嘅措施，應該喺上一個施政報告咧都有提及一啲即係話一啲即係點樣可以加快一啲決策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突破性嘅措施嘅喎。咁呢方面你自己覺得係咪一啲即係好有效嘅一啲方式可以去推進，即係加速頭先正如你所講，我要做到啊，唔係要做係要做到啊，係要做好佢啊，會唔會係幫到手啊？即係喺你角度嚟講，
0: 其實我哋睇到咧，其實政府今屆政府嘅決心都好大嘅，因為你睇到我哋北部都會區有個新嘅呢個發展條例啦，其實喺今年嘅7月8日咧已經過咗立法會嘅首讀噶啦，咁其實佢都有聚焦咗六個範疇嘅，包括就係簡化個城市規劃程序啦，加快嗰個支付收地嘅補償啦，促進嗰個工程嘅創新及品質啦，同埋簡化建築噪音許可申請嘅程序啦，仲有就係便利同埋規管一個跨境要素流動，最後咧就係要成立一個法定嘅法團啦，去為呢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咧提供咗一個咧係好實質嘅一個立法嘅進度嘅。咁呢一啲嘢如果寫咗入去一個法律裏面，寫入個條例裏面咧，咁基本上咧就唔會話我純粹一個行政嘅措施嚟啫。啊，那個部門做慢咗，就冇問題嘅，去下次改進啦。如果係一個條例咧，就我哋就會按住個條例去執行。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好大嘅決心咯。咁同埋你見到喺北部都會區，基本上政府為咗希望可以引入到公私營嘅一啲合作啦。咁基本上佢亦都好開放，就係話啊，可能好似內地咁啲產園區裏面會有一個公司，咁可能政府都可以去同私人企業去共同去投資。咁所以我只覺得其實整體嚟講，我見到嗰、那個唔係淨係曙光咁簡單啦，而家係淨見到係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呢、這個變化係可以推動到嗰、那個北部都會區能夠係按時，甚至乎係提前去做好做到咯。
1: 即係頭先你都俾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信心嘅一票啦，係能夠做到，甚至提前做到，係啊。咁我相信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政府或者大家每一個參與者、持份者都有呢個決心去做。咁我哋有時譬如坐車啦，咁啊經過北部都會區啊，或者我哋去元朗啊，喺個粉錦公路望埋去咧，咁啊見到其實就啊先起咗就一啲養老設施嘅。我見到最早係有養老設施先嘅，就俾翻個養老設施佢哋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即係公屋啊、居屋啊，甚至即係私人樓，其實而家都見到有好多嘅，原來都好密集嘅。

0: 其實房屋政策就一路都係即係大家好關心嘅議題啦，無論係政府啊，或者係即係地產發展商啊，或者市民都好關心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公屋個供應咧，都幾好嘅，就達標都已經係即係改善咗嗰、那個即係叫做喺嗰個輪候冊上邊嘅一個隊咧，即係已經回落咗噶啦咁樣。咁亦都見到好多揀咗公屋啦，咁亦都有一啲即係唔同嘅睇法啦，譬如話啟德啊嗰啲揀咗公屋啊咁樣。咁其實啊嗰、那個住屋嗰、那個供應咧，其實似乎即係我哋感覺上啦，見到哇北都哇好多棟喎、啊，嗰度原來都有咁大幅地喎、啊，以前都唔知嗰度，成日經過都唔知道，哇原來裏邊咁大幅地可以起咁多樓，仲可以起大學城咁、啊、樣。咁其實喺個供應方面，會唔會係突然之間會多咗好多？因為你頭先所講投下咗信心一票啦，你已經你話一定會準時完成嘅咁樣。咁啊，供應咪會多咗好多咯。咁會唔會成為一個即係一個樓市嘅一個壓力啊，或者一個信號呢？
1: 或者我哋又要講翻，我哋頭先咪講我哋香港政府就講喺住屋方面咧要有幸福感嚇。
0: 嗯，
1: 我哋或者套用翻內地嗰個睇法，其實咧幸福感咧即係其中一樣。內地咧就經常講三感嘅嚇。咁三感係乜嘢咧？第一件事就係個獲得感。第二件事就是安全感，第三呢更高层次是幸福感的。咁当然不是话要做完一就二先三的，可以同时做的。咁头先你提及到就话我北都好似好多资助房屋，或者之前你见粉岭皇后山都好多资助房屋。咁但是我哋虽然而家嗰个轮候时间可能已经缩短到去由 6.1 年去到 5.1 年缩短一年。咁但系我哋向住个目标 4.5 年咧，仲有少少距离喺度嘅。第一件事，另一方面咧就系话，我哋多地系咪可以住大啲咧？供应多咗，楼面多咗，但其实都可以再住大啲嘅。
0: 呢个都系一个幸福感啊！
1: 系啊，
0: 喂，你又有一首歌带俾我哋嘅，咁呢首歌咧就我哋新闻之前，我哋听一听呢首歌《Million Dreams》。
1: 系啊，呢首歌咧其实就希望将大家的目标啊同埋希望啊都可以呢令到人呢更加清醒。同一时间呢就是我哋向住一个更大更好嘅世界未来呢就向住呢个方向出发。咁所以有两个歌词呢好值得大家留意。一个就係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第二个歌词就係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 are gonna make。呢两句歌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十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八宗已经康复出院，两宗情况危殆及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

0: 动。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年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李慧琼说，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香港使用普通法亦作为国家其中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大就比较车多。另外康庄道去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就车多少少。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青沙公路噶。咁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段路段咧，车速限制系降到每小时嘅70公里噶。咁另外啦，粉岭区由于有拍摄工作，由而家至到今晚嘅8点，乐明街咧系会全线封闭。咁另外，安居街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请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5: 来到第四节了，最后一节的管理新思维，由我关智康和大家主持节目的。直播室里面呢，我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就是张桥楚，他是香港地产行政师学会的会长。张会长你好。
6: 你好，智康你好。
5: 你好。其实刚才你都分享了很多关于即是说北都

0: 啦，咁一啲機遇啦，頭先亦都講到，即係話其實嗰個供應咧，亦都會可能會多咗，咁亦都可能又大家亦都有多啲選擇啊，又有多啲幸福感啊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好希望啦，即係大家都想住得開心，住得幸福，亦都希望住大啲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其實就除咗話即係頭先所講阿北都裏邊有啲發展啦，咁其實有時我哋都會聽到話關於即係河套區啊，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啊，即係呢度咧，其實好似你都去過喎，係
1: 系啊，系
0: 嘛？
1: 啊，冇错。
0: 點樣啊？其實嗰度嘅發展係點樣啊？
1: 其实个发展系令人鼓舞嘅。第一件事，你大家都留意到啦，其实呢一个土地咧，当其时就系深圳划俾香港嘅一个土地嚟嘅。咁即系原生咧，佢系深圳嘅土地嚟嘅。咁佢而家划咗俾香港去发展啦。咁我哋当中可能之前经历咗疫情，喺疫情期间甚至乎有部分攞咗嚟去做一啲防疫嘅措施嘅设施啦。咁但系去到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到咧，其实港深个创新及科技园咧喺去年咧10月咧已经正式开园噶啦。咁其实已经有3座大楼啦，系已经落成。就包括咗2座嘅湿实验室啦，同埋1座嘅人才公寓啊。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睇嗰个环境嚟讲咧，其实除咗有好多新嘅发展喺度陆陆续续动工或者准备完工，其实咧已经有几栋大厦咧系运作紧用紧嘅啦。咁如果你睇翻根据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最新嘅公布啦，如果去到今年嘅5月咧，已经有90家嘅科技企业签署同埋进驻咗河套香港园区嘅，其中有10家咧就系上市公司，甚至乎一啲创科嘅龙头企业啊，例如联想啊、阿斯利康啊、海神储能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相当多元化嘅企业。咁可能好多人就以为啦，系咪全部都系内地企业啊？咁但系头先你听到我讲啦，阿斯利康已经肯定唔系内地企业啦。其实如果你睇翻政府嘅数字咧，内地企业嘅占比咧系得5.1%吓，当然都系高，但系唔系全部都系内企业。而香港我哋本土企业都唔少，成3%。咁仲有14% 咩？其实14% 嘅企业咧，就竟然咧系嚟自咧瑞士啊、韩国啊、芬兰啊、法国啊，以至加拿大。咁其实反映咗咩？其实河套区咧，不但止咧系帮助本地企业，甚至乎咧，我哋真系可以做到咧，就系所谓嘅引进来走出去，即系话将一啲海外企业啊、内地企业啊引入嚟，亦都帮啲内地企业同埋香港企业咧去走去面向世界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比较即系鼓舞嘅一个成绩嚟
0: 即係其實最緊要你有去過嚇，你
1: 嘅。
0: 去過你又都睇到嗰個即係情況。我諗即係聽眾朋友們咧，即係如果大家經過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去近距離去睇一睇，其實嗰個發展嘅情況係點樣樣。咁喺一個咁大規模嘅發展入邊咧，譬如你哋張橋廠，你作為一個產業測量師，咁其實你係擔任緊一個即係咩嘅功能，咩角色喺裏邊咧？
1: 我哋个角色啦，尤其是喺香港而家咁难得一个机会，可以重新一个急速发展嘅话咧，其实我哋遇到嘅机遇都唔少嘅。咁我哋主要系4个范畴啦，正如头先我哋提及过，如果政府要去收啲土地嘅时候，又或者一啲私人发展商去想去发展土地嘅时候，当然我哋就会去要做一啲土地嘅估值啊，或者将来落成后嗰个资产个估值啦。咁又或者政府去收一啲私人嘅土地嘅时候，可能都会产生一啲摩擦争议。咁我哋都可能会要做一啲收购补偿嘅一啲商讨嘅工作啊，或者评估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话喺做发展嘅过程，又或者系前期，必然要做一啲可行性嘅研究报告嘅。究竟呢个地系咪适合去做实验室啊？呢个地系咪适合去做一个例如系新能源汽车嘅地方啊？
0: 系。
1: 咁呢啲都系要做一啲可行性研究报告啦。第三就系话佢点样去做一啲资产管理同埋嘅处置啦。而家我哋喺香港咧多咗好多嘅项目咧，都系讲紧系话要嗰个承办商或发展商系自己大资出资兴建及营运嘅，例如我哋一啲污水处理设施啦、冷冻嘅设施啦、iPad 2啦，咁都系有类似嘅情况嘅。咁呢啲嘅 資產管理啊，同埋處置嘅策略啊。

0: 其實都係我哋都可以俾到一啲意見。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啲跨境嘅資產評估啦，頭先都提及過啦。我哋將來唔可以淨係望住香港去睇香港嘅房地產市場，我哋要顧及到灣區，甚至乎係我哋灣區以外嘅城市，因為我哋係喺一個同城嘅發展以外，亦都係同其他城市已經建立咗一個一小時或者係更短嘅生活圈。咁所以變相我哋要去做一個評估嘅時候，可能做啲資產評估，甚至乎又或者係啲而家我哋講好興嘅低空經濟啦。咁可能有啲內地嘅低空經濟公司可能都想去參與香港低空經濟嘅項目。咁變相我哋都要了解到，如果有投資者去入股呢啲低空經濟嘅項目嘅時候，究竟個資產價值係幾多咧？咁呢啲提供咗一個機遇，當然亦都係個挑戰俾我哋。
1: 即係講起新發展區啦，咁其實即係話，即係唔好講話好耐之前啲所謂新市鎮嗰啲啦，即係譬如哦近年嘅，咁我哋有啲即係譬如話，可能喺西九龍啊，亦都有啟德啊，咁其實呢啲即係新發展區，或者可能再之前少少啊，起動東九龍，咁亦都東九龍有啲即係新嘅項目啊，即係郵輪碼頭啊，或者一啲工廈變咗商廈啊，或者重建啊咁樣，咁其實就香港都一路發展緊啦，亦都有好多鐵路啊配合啊咁樣，咁喺新發展區嚟講咧，其實喺北都呢一個項目，同頭先所講，我哋近年咧，近呢十年嘅發展區咧，你自己覺得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啊？
0: 嗯，我覺得當然啦，無論係北都或者啟德，喺香港嚟講都唔係一張白紙嚟嘅嚇，但係調翻轉北都，我哋嗰個幅員係好廣嘅。我哋唔係淨係講緊新田，唔係講緊淨係粉嶺，我哋係覆蓋嘅範圍好廣。我哋期望咧，將來可以承載到係現時香港嘅三分一人口。咁但係當然好多人都會講，三分一人口係咪叫三分一人搬過去北都？我哋可能要睇得大啲。我哋唔係淨係長期都處於七百幾八百萬人口嘅，我哋係期望可以去到1000萬人口，因為我哋對比喺例如深圳，其實都要去到成1800萬人口。咁所以我哋嘅見到係就係規模唔同啦。例如我哋而家講大學城，唔係講緊之前60公頃、100公頃，我講1000公頃。無論你理解佢一個大學城或者教育城，佢都一個好大規模嘅發展。咁所以我哋無論舊啟德又好，或者而家唔係一張白紙，但係呢一個範圍同埋個規模，絕對係比啟德或者其他發展區係大好多。變相我哋可發展嘅空間同個機遇都係比其他嘅發展區更大更廣。
1: 頭先你提到一啲即係內地嘅一啲發展嘅一啲即係情況，作為一個對比同埋參考啦。咁其實喺內地，譬如舉例喺深圳咁啦，咁其實一路發展咧，其實佢嗰個重心會轉移嘅，即係本身佢可能喺羅湖區咁就即係可能我哋可能廿幾三十年前咁一講話啊，我去深圳即係去羅湖啦，咁其實地方都係未點發展得好好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唔同嘅喎，我有南山區咁，跟住先有福田先，咁福田跟住又發展南山，一路即係將嗰個重心或者經濟嘅重心啊，或者係政治嘅重心啊，特別係啲科創嘅重心，咁就慢慢咧就可能會轉移到，可能再去到前海啦，咁就以前冇前海呢個地方啊，有後海冇前海，咁而家前海又有一個重心，咁會轉移嘅，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咧，就好似一路都係。中環就永遠都係中環嚟嘅，
0: 冇錯。
1: 金鐘永遠中環，金鐘永遠都係核心地區嚟嘅。咁啊，政府總部都喺嗰度啦。咁後嚟就話啊，我哋有個起動東九龍，咁會唔會啟德區嗰度啊？成個政府總部搬過去啊？咁都討論過、
0: 嗯、
1: 啊。咁就後屘最終都係冇搬到過去啦。咁其實譬如而家呢個北都嘅發展，你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將來譬如我哋今日即係2026年做呢個節目，可能2036年我哋回望返，哇我哋講中咗、
0: 嗯嗯
1: 會移或者個重心會移咗去北邊喎，嗰、那個即係嗰個成個香港嘅重心，你覺得呢樣嘢會唔會好似內地一啲城市咁發展呢？
0: 嗯，我估我哋個定位都講到清楚，就係南金融北創科啦。我哋個金融市場地位同其他城市係好唔同嘅，我哋而家係講緊全球排第二嘅金融市場，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好難得先至可以做到今日呢個地位，咁所以我哋個 南邊嘅金融係唔會放棄，只會越做越好。咁但係我哋唔可能所謂講得俗語啲，一直都淨係食老本。我哋要令到個城市發展全面咧，我哋就有今日講嘅北創科。咁而北創科個可行性就係咩？我哋不嬲做科研都做得非常之成功。你見有好多拎上去太空嘅設備儀器，都係我哋香港本土嘅大學去研發。我哋可能呢度唔屬於一個密集人口勞動力嘅最便宜嘅城市，咁但係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後勤城市，我哋可以去甚至去到江門去做生產，咁我哋亦都可以有深圳去做一啲嘅試版一啲樣板俾我哋去考慮究竟我哋做嗰樣產品係咪成功。所以你話喺呢一度，我哋未必係諗住做一個一條龍嘅生產鏈。咁但係我哋唔需要擔心，我哋有成個灣區去做個支持。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無論十年後你睇翻中環，第一話睇北都，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失望。中環仍然，我相信都係一樣係有活力嘅中環。尤其是你睇到我哋今年 IPO 嘅數目又破新高啦，係嘛？咁所以將來我哋只會除咗中環以外，我哋更加多一個發展嘅引擎。咁我相信北都個成效係將來會有目共睹。
1: 即其實分工合作啦，即係大家功能唔同。咁其實喺北都裏面啦，其實而家如火如荼啦。咁其實你個人啦，你最期待係邊一個新發展區咧？你最期待睇到啲乜嘢嘅發展先咧？
0: 當然就係新田科技城嘅同埋河套區嘅發展啦。咁因為始終就係我哋講緊北創科依個地方就係創科同產業結合嘅一個示範作用嚟區嚟嘅。咁所以如果呢個部分我哋能夠成型成熟嘅話咧，已經奠定咗咧，我哋除咗以往講金融、旅遊、零售、房地產以外咧，香港產生咗一個全新嘅發展引擎。
1: 咁如果用一句说话啦，即係总结一下，即係我北都都讲咗好耐啦，咁其实即係总结一下，其实北都呢一个即係发展呢，其实你会简单去总结嘅话，对北都嘅发展呢同埋嗰个前景睇法呢，你会点样去讲呢一个即係北都嘅发展呢？
0: 我相信北都呢个地区呢就係机遇同埋挑战共存嘅。咁我係相信唔係大家淨係望住呢個北都，個北都就會發展。個北都發展，大家首先要有信心啦，同埋要有一個實質嘅貢獻啦。咁我相信先至可以做好北都。所以一個企業又或者單憑政府嘅力量咧，係未必可以完成到件事，係要大家要同心協力咧，去將呢個希望咧變成事實啦。
1: 其實呢我哋講咗即係一段時間北都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嘢想講，不過時間唔係好夠，我想即係轉一轉話題咧。其實影響到嗰、那個即係成個地產嗰個發展啊，即係未必係講緊嗰啲價錢啊，即係成個發展嗰個模式嘅轉變咧。因為你哋都係一個即係行業嘅表表姐啦。咁其實譬如有啲咩因素你覺得我哋要注意嘅咧？即係會唔會係 AI 啊？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發展？嘅慢慢滲透咗喺工作裏面，喺成個即係成個叫做辦公室嘅流程裏面都有一啲改變，影響到成個即係地產嘅發展。譬如會唔會係 AI 呢啲因素？即係我舉例啫，會唔會係呢種因素，或者冇啲其他嘅因素，你想即係藉住今日呢個節目嘅機會同我哋分享咧？
0: 我相信當然會啦，我哋就講翻 AI 啊。AI 幫咗好多企業喺個運作啊，又或者喺人手方面嘅利用咧，可以更加善用。咁同一時間，可能你話咁會唔會多咗公司？好似我頭先我講，俾啲員工係居家工作啊，佢都一樣可以用到 AI 嘅喎。係，但係調翻轉，咁辦公室係咪就冇人租啊？又未必係。如果你有留意內地啦，就多咗好多一人辦公室。我哋以前所謂嘅共享辦公室，可能都係四個位啊、六個位啊、八個位。而家係一人共享辦公室，即係話一個好大辦公室，但係你只一個人就已經係講公司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新嘅需求啦。
1: 即係一人公司。
0: 係啊。
1: 點解啊？
0: 因為佢以往你有四五個員工先做一件事，但係一個人加上唔同 AI 軟件，佢已經可以生產到個產品，做到可能一個 KOL 想做嘅嘢，做到一個平台想做嘅嘢。
1: 即係一個人其實可以分演好多角色啊，
0: 冇錯，係啊，或者經 AI 幫佢做到唔同嘅工種咯。
1: 除了 AI 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嘅趨勢？

0: 第我哋即係譬如話要關注可能地產嘅發展啊，或者係即係地產嘅一個新嘅趨勢，我哋要去注意呢，即係。
1: 我估另一樣要注意就係話頭先提及個零售嘅情況啦。以往我哋網購仲係人送嚟嘅。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到咧，喺新嘅大部分香港嘅規劃咧，都希望引入一啲無人機嘅一啲升降平台嘅規劃嘅准許。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唔算係好成熟嘅，我亦都唔會認為我哋外賣員嗰個成本可以追及我哋鄰近城市，例如深圳、珠海。咁但係如果當無人機係唔需要人去做一個升降去運送嘅時候咧，咁其實網購加無人機，包括送外賣，即係食物嘅外賣，
0: 係。
1: 都會方便好多。咁呢個都會令到個社區好大嘅改變，甚至乎改變係乜嘢啊？就係話啲食肆係咪仲要有需要咁多嘅樓面嘅面積啊？啲食肆會唔會搬咗入去一個食品加工工廠入邊就已經足夠啊？咁呢個都會係會導致到可能工業物業同埋商業物業嗰一個比例會有唔同嘅變化咯。
0: 其實如果照你頭先所講嗰兩樣嘢，似乎都係對於商業嘅物業啦，譬如寫字樓，或者係一啲鋪啦、鋪位啦，其實都應該係唔係咁好嘅喎，係咪咧？
1: 我相信系唔同咯，即系我哋通常物业我哋讲紧住宅同埋非住嘅物业啦。咁当然非住入边仲要分工商嘅物业啦。咁如果我头先讲嘅，真系好多食肆将来都唔使咁多楼面啦，甚至搬咗去加工工厂。咁当然佢可能由商业物业去跳咗入去个工业物业度。但系调翻转，如你嘅商业物业里边嘅食肆点样去吸引人流呢？将来就唔系话你要平。要快，係可能就翻返頭先講嘅體驗感啦。所以點解你睇到喺內地大部分食肆嗰個裝潢啊，都係好靚嘅，美輪美奐嘅，甚至好多都有表演啊，甚至乎你可以去着翻一套古裝去扮穿越啊，都有嘅。
0: 咁如果譬如话整体嘅小区发展啊，或者系一个片区嘅发展呢，其实有啲咩可能内地嘅一啲情况系成为咗我哋一个参考嘅一个趋势呢？
1: 其实我见到我哋内地好多时发展咧，佢都会保留咗多城中村。咁内地城中村最大嘅原因就系话，正如头先好多做外送啊，其实佢个收入唔系好高，咁佢希望保留一个叫做低啲嘅消费嘅区域俾佢哋，无论系居住或者生活。但系我谂香港咧做城中村咧未必最合适嘅，但系可以用同样嘅理解，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喺北都发展，同时讲紧城乡共融啊，城乡共融咧就未必系完全可以抄内地嗰个城中村嘅谂法。咁所以话喺城乡共融发展里边，你以往可能冇谂过喺一个高端嘅时尚品牌可能会搬去新界嘅村入边，但系将来可能唔同，可能就喺一个北都发展保留咗一啲城中村嘅形式嘅一啲当地嘅特色嘅屋宇，但我哋唔系谂住去保持一个低收入同埋低生活水平嘅地方，反而系变成一个喺共融底下有特色嘅一个新嘅消费模式。
0: 咁啊，多谢晒你啊！今日2个钟头嘅节目同我哋即系分享啦，由你嘅产业测量行业啊，讲到楼市啊，又讲到15/5嘅规划啊，香港5年骨嘅计划啊，亦都有讲到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咁啊内容好丰富啊！咁如果即系话我哋嘅听众啊，或者年轻一辈想入行啊，想入行想跟你学嘢啦，想做测量师，想做地产行政师，咁你有啲咩寄语佢哋呢？即系如果想跟你学下嘢，学做呢行。
1: 首先就系大家去可能大家读嗰个本科课程，即系大学课程咧，其实都系读相关嘅课程啦。因为始终专业咧都系有个要读翻相关嘅本科课程，咁所以。大家知道而家上大學上堂咧，就可以有時網課，有時面授啦。咁但係我其實仍然都係鼓勵大家多啲去參加面授嘅課程，可以同啲學生、同學同埋老師，即係教授多啲交流。咁呢個係打好基本功嘅基礎。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個眼光可能要放遠啲啦。我哋除咗睇大灣區以外，我哋要留意下，例如內地。 好似我哋讲紧十五规划嘅发展啦，甚至放眼世界啦，我哋地缘嘅政治因素嘅变化啦，咁呢啲都系我哋比较关注。另外就系当要拥抱科技啦，我相信年轻人对 AI 啊或者系一啲机械人嘅设备啊等等唔会觉得陌生，但我哋要更加开放心态，拥抱设备，拥抱呢啲新嘅科技，佢唔会系取代我哋，佢会系我哋将来同而家一个好好嘅合作伙伴啦。咁所以机会永远都系留俾年轻嘅一辈嘅。咁我相信大家只要抱住一个正向心态咧，大家嚟紧个发展嘅方向同埋发展嘅机会仍然系好多嘅。
0: 你俾咗一首歌我哋喎，呢一节呢一首歌都系好有意思嘅。咁系古天乐同埋农夫嘅《天下一家》。啊，点解拣呢首歌啊？
1: 系啊，第一件事就系新歌吓，咁啊配合翻，希望大家年轻人都有个共鸣。第二件事，呢首歌有个比较好嘅歌词就系、是，到底天有几高，得我一个人点都掂唔到。另一句咧就系、是、互相扶持可以替做，所谓康庄大道系要一齐迈步，所以我哋要去发展我哋个香港，年轻一辈系好紧要嘅，亦都系寄予佢哋，希望佢哋可以为我哋创造更好嘅未来。
0: 好，我哋听一听呢首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同建越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系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十分重要，亦都。

0: 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冊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及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及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陪同習近平出訪的有夫人彭麗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等。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災害舉行新聞發布會，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任維表示，主要從三個方向搜救，一是從吉隆口岸東側開闢山間小路，二是從口岸北側沿國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尋幸存者和失聯人員，並以橡皮艇在河道周邊搜救。三是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飛抵國門核心區，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就認為，星期三早上10時多，尼泊爾境內南唐里讓峰南坡一條冰川在海拔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擦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0.7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形容源頭地區有相當於60多個足球場大小的冰川斷裂後，以動車的速度直接衝擊到下游口岸。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即系洪水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洪水嘅港岛入口，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对出。咁较早前啦，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启德交汇处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少少啦，但系受头先嘅意外影响，所以比较车多。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咁啊喺九龙区啦，呈祥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6: 港台电视三十二。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秘鲁 Hashtag 安第斯山脉
11: Hashtag 彩虹山
10: Hashtag 尼玛主教座堂
11: Hashtag 羊驼。
10: 关于秘鲁还可以落几多个 Hashtag？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人口多过3200万，占地128万平方公里，拥有热带沙漠、高原和热带雨林气候。除了有不同的天然面貌，还有座在悬崖之上的古城马丘比丘。这个南美国家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事呢？今集大城小事就等住在秘鲁的香港人阿叔毫无保留话俾你听。
12: 大城小事的听众大家好，今次呢又来到呢秘鲁篇，由我阿叔呢继续分享我在秘鲁的生活点滴。今集呢想同大家呢分享呢一个呢文化冲击。这个文化冲击呢都几厉害下的。阿雪，我而家喺秘鲁呢住咗第12个年头，仍然影响住我同埋系适应緊嘅。咁呢一个文化冲击系咩嚟嘅呢？就系、是、时间观念。咁喺香港出世嘅阿雪，由细到大呢都俾人呢去教一个嘅观念呢，就系、是、呢时间呢就系、是、金钱嘅。所以呢阿叔呢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啦，对时间都睇得好重㗎，係呀，觉得係好紧要嘅。嚟到南美洲秘鲁呢度之后，咁对呢个时间观念呢令我呢係打开咗另一个世界。秘鲁人啦对时间嘅观念同呢香港人完全大不同嘅。举个例子而言啦，如果话呢香港人呢係善用每分每秒，秘鲁人呢佢哋个单位呢可能係以日月甚至去年计嘅。而另一个例子呢，迟到其实呢喺秘鲁嚟讲呢係绝对家常便饭嘅。咦，但唔好误会喎，唔係话呢香港人唔迟到，而係呢话香港人呢迟到嗰陣时呢会觉得唔好意思。但係秘鲁人迟到嘅话呢，佢哋真係觉得呢理所当然嘅。咁又再举一个时间嘅测试做例子啦。假设喺香港，你约朋友或者约屋企人七点钟，系啦。咁通常咧早到嘅咧，肯定大有人在嘅。咁而家七点钟咧到咧就叫做准时啦。如果咧7:05咧啲人先到嘅话咧，都会开始讲啊唔好意思啊。如果咧7:15先到嘅话咧，嚟到之后都开始要咧好多唔同嘅解释啦。啊，收银话唔同塞车啊，有事啊。7:30嘅话咧，即系你会觉得真系好尴尬嘅，对迟到呢一个嘅行为。咁我哋就转过去咧秘鲁嘅场景咯噃。如果秘鲁你约人啦七点啦， 首先第一呢，是从来不会有人早到的，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二，准

時到喎、哦。咁咧係 95% 嘅人咧都唔會準時到嘅。咁跟住之後嘅可能7:05啊、7:15咧，係啦，都唔好諗太多，都係唔會有人出現嘅。我只可以講咧，秘魯啲人遲到咧，佢哋咧唔係以分鐘為單位嘅，係以咧半小時計嘅。咁如果你話7:30啲人先至到咧，應該都得可能20% 嘅啫。咁真係閒閒地都咧會遲咧1小時或者2小時嘅，同埋佢哋即係對遲到啊嚟咗之後咧，其實佢哋係唔會有唔好意思嘅，啊會講聲 sorry 係啊，咁但係 sorry 之後其實我點解會遲到啊？我就會解釋啊屋企嘅耽誤咗係啦，咁但係就唔會咧好進一步解釋，而咧被等嘅人咧都唔會再多問嘅。喺佢哋腦海概念咧就係咧，雖然我遲到，但係總好過冇到。對住咧秘魯人佢哋呢一種嘅時間觀念咧，咁阿 Ship 喺頭幾年咧喺度適應生活嗰陣時咧，真係好抓狂嘅。但其實而家咧都已經咧真係12年啦，係啦，都真係有唔多唔少有應對個方法啦。甚至咧有啲嘅情況之下咧，我係需要被同化嘅。喺度咧就想分享咧4個啦，但系咧我喺秘魯咧遇過真系幾深刻或者系叫做離譜嘅遲到例子。咁第一個咧例子咧就系咧我即系初嚟秘魯報道嗰陣時候啦，咁都嘗試即系識一啲唔同嘅本地朋友啦。咁記得有一個咧初出茅廬即系大學畢業嘅後生仔，佢對亞洲文化就好有興趣嘅。咁大家就成為朋友啦。咁佢咧就會話啊，我帶你周圍去啦，帶你睇唔同地方啦。跟住咧就約時間啦。咁試過咧2次咧都真係好深刻嘅，就系咧約咗一個地點等。好似一个公车站等，我哋就会喺嗰度出发咧，坐车去另一个地方嘅。咁个人咧已经到咗喺嗰度噶啦，咁就我真系啦，好香港人啦，我就会问：你喺边度啊？到咗未啊？或者点样样啊？咁我头嗰15至20分钟系揾唔到佢嘅。咁跟住之后佢开始咧接电话嘅时候咧，就咧系睡眼惺忪。就啱啱瞓醒咁样样，咁我就问佢：咦，你啱啱瞓醒啦？系啊，我啱啱瞓紧晏觉啊，而家醒啦。咁跟住我就问佢：我哋唔系约咗呢个时间嘅咩？跟住佢就话：啊，系、哦，咁好啦，我而家出门啦，咁样样。跟住咧，到最后咧，咪咪磨磨之后咧，其实即系佢出现嘅时候咧，都已经咧系差唔多超过1小時个半钟嘅事。咁跟住我记得之后约第二次咧又系咁。咁跟住咧嗰次我都真系好顶唔顺，真系有少少即系发脾气。咁其实唔需要约啦，系啊，做乜要咁样样咧？系啊，咁跟住真系好似嗰阵时真啱啱嚟咗秘鲁，其实头嗰2-3年咧系几无奈嘅。嗰阵时咧，其实呢个朋友咧真系完全系一种咧冇乜所谓嘅态度。反而是教翻我转头就话咧，其实秘鲁人是咁样样噶，我哋迟到咧系好正常嘅。佢反而系同我讲话，你唔需要咁问咯。咁嗰2次之后咧，我都真系咧接受咗呢一个系一个事实嚟嘅。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旅居秘鲁的阿 Sheep。
1: 咁跟住咧，第二個其實即係去到比較中期啦，咁啊開始有好多唔同嘅聚會啦。咁我試過咧就幫我阿仔咧，即係去幼稚園嗰陣時就搞生日會啦。咁咧我咧嗰陣時就會使個生日邀請咧，就係約兩點嘅，五點先出現。但係嗰陣時我哋已經係完場噶啦。跟住咧個家長反而問翻我轉頭，點解你哋咁早完啊？跟住我嗰下真係咧有啞口無言咯。咁跟住咧，第三個場景啦，就是、開始同啲朋友嘅聚餐啦。咁又係有一次咧，試過可能聖誕節，咁就喺度家庭搞一個嘅家庭聚會啦。咁都已經即知道佢哋會遲噶啦，係啊，我都因為喺我屋企搞嘅話咧，我就覺得誒、哎，你遲就遲啦，起碼我人喺屋企，唔使喺街度呆等啊嘛。但係咧，都真係試過咧，我原本諗住可能係六點開始，十點鐘就完噶啦，七點半先有人到，跟住八點、九點、十點都仲有人到，跟住咧搞到我咧嗰次嘅聖誕聚餐咧，要搞到凌晨一點先可以完，真係好痛苦，所以咧。我真可以嘅话，都希望咧唔好咧再喺我屋企嗰度搞聚餐，真系完全影响到我嗰个嘅作息时间咯。咁跟住咧，第四个嘅例子咧就系、是、家庭聚会啦。咁我喺秘鲁呢边都有一个比较大嘅家庭嘅。咁每一个即系嗰啲亲戚咧生日嗰阵时咧，咁每一年都会有啲聚餐嘅。同样地啦，我其实咧呢一度我已经演化得到咧，我知道咧每个人嘅迟到，咁所以我都会迟。但因为咧对迟到觉得唔好意思嘅香港人习惯嘅话咧，我迟嘅都有个谱嘅。通常我都可能就迟半个钟啊咁样样咧。就会去到，但系咧，就算我即使迟到半个钟咧，我永远都系第一个到嘅人嚟嘅。咁如果你话遇上呢啲四个情况嘅话咧，我而家其实点样去拆解啦？好似如果你话系约秘鲁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嘅聚餐嘅话咧，我哋咧都已经好识上地去问一个时间。OK， 我哋听日有聚会，我哋就会问。你是約秘魯時間還是約國際時間？我們對這個的時間已經有共識的，如果是秘魯時間的話，就表示大家都一定預咗會遲到，是以小時計的遲到為上的了，還有甚至有可能是不出現的。國際時間的話不代表你準時，只不過他都會可能遲少一點，可能遲15分鐘至10分鐘。好像什麼時候會約這個國際時間呢？就假設我們第二日要參加一些活動，那些活動可能是有些機構啊或者去搞呢，真的呢不會是約秘魯時間的。但是通常呢遲去10分鐘至半個鐘這樣的，然後就叫巴士等他們咯。咁之後咧，再幫阿仔咧去搞生日會咧，我就真係識點做啦。咁咧就寫到明咧，嗰、那個生日會嘅時間咧就可能係兩點至到五點，跟住我會特別強調咧五點準時完場。即使有時而家咧，我哋約兩點鐘開始個生日會啦，佢四點到嘅人咧仍然大有人在嘅，咁我都幫唔到佢哋噶啦，因為始終真係有個邊界咁咧，我覺得真係要畫出嚟咯。咁我哋其实都可以一起去探讨下咧，迟到文化其实咧有冇代价嘅咧？咁举个例子咧，如果咧所有人都可以迟到嘅话咧，呢一个嘅城市或者呢一个国家咧，其实会变成点样样咧？咁真係好老實講，其實以秘魯為例啦，作為發展中嘅國家，係啦，即係仍然係一個屬於比較貧窮嘅國家咧，唔多唔少咧，即係遲到文化其實都係一個推手嚟嘅，係呢樣係真嘅。舉一個旅遊嘅例子啦，係啦，馬丘比丘係啦，咁就係秘魯一個非常之出名的景點嚟嘅，亦都係一個世界七大遺產，係啦。咁但係咧發生咩事咧？可能咧近呢幾年咧都有講過話咧，要將馬丘比丘除名於呢個世界七大奇景以外。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個交通問題啊。我哋入馬丘比丘其實要坐火車入去嘅。咁呢個火車嘅公司咧，其實咧佢哋個火車 班次咧係經常性咧延遲嘅，即係落十次裏邊咧，其實佢起碼有八次咧係會遲到，而呢八次裏邊咧有咧五次咧係會遲咧15分鐘至到半個鐘，而有三次咧可能有真係突發嘅事件啊，可能路軌出問題啊、天氣影響啊、罷工咧，會完全令到嗰個嘅交通 delay 咯。好似咧以呢一個嘅例子咧為例啦，咁其實佢每一個嘅遲到都可能係有好多小原因去組成，呢啲小原因咧全部都係用人為嘅，就可能每個人都得閒地咁樣遲一分鐘、遲一下嘅，其實會令到件事咧去變大嘅。你話嗰個嘅遲到文化係咪真係咧冇代價？當然唔係，係一定有佢個代價嘅。起碼即係以秘魯為例啦，馬丘比丘景點被除名係一個例子，而秘魯一直都唔能夠咧由發展中國家成為一個已發展嘅國家咧，一個地方佢嗰種嘅遲到咧，真係咧都係一個嘅推手嚟嘅。咁所以啦，老實講，我咧作為一個真係華人啦，雖然咧住喺秘魯，但係當我咧教我嘅下一代我仔嘅時候咧，我真係咧都好認真同佢講，可以嘅話咧，真係唔好遲到，真係要準時，因為我覺得佢將來大個啦，有時有一啲嘅機會，我都希望佢可以咧係一個比較國際化嘅人。你能夠準時到呢一個咧，其實真係一個美德嚟嘅，即係會係你嘅優點嚟嘅。因此咧，我而家其實好多時都教佢啦，真係要準時嘅。好似而家我去睇人啊，或者揀人做嘢咧，揀一個秘魯人真係同我做嘢嘅話咧，佢準唔準時咧，真係我好睇重嘅一個點嚟嘅。雖然啦，得到而家啦，喺秘魯生活咗12年啦，我仍然咧真係咧唔係好 buy 咧，即係秘魯嘅遲到文化。但係咧喺某一啲嘅場合，我係需要適應同埋俾自己有限度地同化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喺度即係生活嘅話咧，真係會走狂嘅，冇可能會可以喺度生活到12年咁長咯。咁我都仍然即係希望自己可以喺度咧，可以繼續去同佢哋嘅文化融合啦。如果大家真係將來有機會想喺秘魯做一個旅居啊，較長嘅時間啊，或者甚至喺度生活嘅話咧，真係咧要接受得到咧。秘魯人嘅遲到文化啦。今日咧大城小事秘魯篇嘅分享就係咁多，好快就再同大家下一次見面啦，拜拜。
2: 節目仲未完噶，新聞之後會有德國嘅陳佩珊講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期限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年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

0: 律或仲裁工作。卫生署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以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随之上升。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會持續活躍，學校亦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學校和家長必須提高警惕並採取預防措施。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中心已經透過教育局去信全港學校，提醒校方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以減低傳染病在學校傳播的風險，又提醒本港現時仍處於流感季節，希望全港學校及家長踴躍參與2026-2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醫健通電子通知通同意書，以盡早完成同意程序，讓學校更早規劃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種活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出口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都是正常。咁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中环嘅兰桂坊噶，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系会封路噶吓。咁大家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2: 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德国是欧盟入面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有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古色古香的童话式古堡，亦都有创新的顶尖工业科技。

0: 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陈佩珊为大家带来德国的大城小事。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今个星期呢，又到了我为大家讲下有关德国的大城小事。原来不经不觉呢，我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大概有11年的时间，都是一个几长的时间。虽然科隆这个城市呢，未必是大家可能讲起德国的时候呢就会想起的城市，可能大家会想起法兰克福啊、慕尼黑啊，或者是柏林这些大城市啦。但是我发现呢，其实科隆这个城市呢都有很多它值得欣赏的地方，很美丽的地方。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科隆的话呢，可能坐火车的朋友呢，一去到火车站呢就会被一个景象震撼到。因为呢，一出火车站之后呢，你就会见到科隆大教堂。很多科隆当地的居民呢都会这样讲的，他们说如果他们揸车可能在高速公路那里或者是搭火车的时候呢，远远地见到科隆大教堂的出现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来的，即是代表呢他们差不多回到家了。不过今集的大城小事呢，我就不是想跟大家讲一下科隆大教堂的历史啊，或者个建筑。我想呢邀请大家呢将视线呢转移到去我们平时行的行人路上面。可能大家都会想啦，普通的行人路会有什么特别事情会出现呢？是不是突然间有些东西会弹出来还是怎样呢？其实不是的，当你行下行下的时候呢，特别是有太阳的时候呢，你就会间不中见到地下呢有可能几块或者一块大概10厘米左右的闪闪灵灵的东西，是一些铜板来的，是的，它就镶了在地面那里。咁我啱啱嚟到德國嘅時候呢，即係都有周圍望啦，咁唔係淨係望下有咩鋪頭啊，咁都有望下地下嘅。咁我就會見到，咦，點解突然間有塊嘢喺度閃閃下嘅，係咩嚟㗎？當我呢就停低啦，咁就踎低睇清楚呢，其實呢啲銅板呢上面呢係用德文刻住咗一啲名啦、年份啦，同埋呢有一個句子呢佢通常都會寫低嘅，佢就會寫住呢度呢係曾經住過呢一個人咁樣。可能大家都会想，究竟这些铜板上面刻了那些名字，是不是曾经这里住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人士啊，或者历史人物这样。其实这些半脚石呢是由一个德国的艺术家发起的一个艺术的项目来的。这个艺术的项目呢是为了纪念在纳粹时期呢被政府谋杀啦或者是驱逐的人来的。所以呢这些这样的黄铜板呢上面呢就刻了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出生的年份。其实我哋平时接触到历史呢，可能係喺书本上面啦，或者要去历史博物馆啦，或者去一啲艺术馆嗰度，可能先会吸收到关于历史嘅东西。但係呢位德国嘅艺术家呢，佢就尝试将呢一个记忆啦同埋历史呢带返去受害者生前最自由最自主嘅一个地方，就係佢哋住嘅屋企。咁所以如果大家行行下街呢，係见到呢一塊咁样嘅黄铜板呢，你就知道呢一个人曾经呢就住过喺我哋而家企喺度嘅地方。其实早喺1992年呢，呢位艺术家呢已经有呢个想法啦，同埋佢已经自己试整咗呢啲黄铜板出嚟。但係当时呢其实係未经官方批准嘅，咁所以喺条路上面呢都係未见到有任何嘅黄铜板。大概去到2000年左右啦，咁呢一个艺术嘅项目呢就终于获得德国官方呢就发出呢个许可证。咁就可以正式呢喺普通嘅行人路上面呢摆放。其实呢唔单止喺德国会搵到，其实呢一个项目呢就去到欧洲其他地方啦，例如奥地利啊、荷兰啊、意大利啊，或者其他欧洲嘅国家呢，你都可能会见到呢啲类似金色嘅铜板。咁去到2023年呢，咁全球包括德国呢就已经有10万块嘅呢啲我哋所谓叫做半脚石啦，其实就係呢啲纪念碑式嘅黄铜板。可能大家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啦，就係、是、究竟呢啲咁样嘅少少嘅纪念碑上面刻嘅字同埋年份呢，究竟係咪用机器整出嚟嘅呢？咁其实呢直至到今日呢，每一块呢啲咁样嘅黄铜板呢都係人手打造出嚟嘅。佢哋觉得呢应该要用最认真啦同埋最人性化嘅方式呢去对待每一位受难者嘅名。其实我都有曾经咁样諗过，一个咁重要嘅纪念碑啦，咁放咗喺地下嗰度，咁每一日咪有好多人行过同埋践踏过囉。但係我諗呢位德国嘅艺术家呢可能有另一个諗法，就係正正是这些这么小的黄铜板呢，是跟地面看齐。

啦，亦都系好细好细嘅。感觉上面咧，我哋必须要去跪低啦，或者系去护低身咧，先睇到究竟铜板上面写住啲乜嘢。咁喺呢一个动作嘅呢一瞬间咧，可能其实就已经同步地表达到我哋对呢位受害者嘅一个敬意啊，或者系鞠躬咁样。咁喺科隆呢一个城市咧，系真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铜板，所以可能我行出街嘅时候咧，每隔三五分钟咁样就会见到地下上面有一个铜板咁样咯。咁我有时咧都会就系踎低睇下，究竟佢嘅姓氏系啲乜嘢啊？究竟系出生年份系啲乜嘢啊？咁我有时咧亦都会好有趣咧，就系佢唔系净系讲话呢个人曾经住过喺度，佢有时咧会讲话呢一个人咧曾经喺度工作过，曾经喺度教过书。或者是曾经在这里读过书。我觉得这种纪念碑的模式呢都挺特别，因为它可以令到我可以感受到当事人、原来呢在这么多年前曾经在这个地方呢做过这个动作。我觉得整个历史呢即刻好像在我面前出现这样。咁话说喺我屋企对出嘅行人路咧，都会有几块呢啲咁样嘅纪念碑嘅铜板啦。咁时不时可能隔一两个月咧，就有时会见到有一班人咧围住呢个铜板，好似做紧一啲导赏团啊，都会见到一班小学生啊，或者一班中学生咧就围住呢几块嘅铜板，咁就有个老师开始负责讲解。咁你会见到咧，嗰啲学生咧，佢哋手上面咧就唔系拎住一张工作纸，好似我哋香港以前细个咧去历史博物馆咧，老师一定要我哋填一个工作纸咁样，当系一个功课。呢一班同学咧手上面咧系拎住一块布，咁拎住呢块布，大家谂下可以做啲乜嘢？其实咧，佢哋就系逐个逐个咧就跪低啦，就将呢一个小小嘅纪念碑啦，呢一块黄铜板咧去抹翻干净佢，就系抹到佢拎立立咁样。咁我諗，因為呢一條街喺呢一區裏面呢都算係比較多呢啲咁樣嘅紀念碑黃銅板啦，咁所以就好多老師啦，或者可能好多導賞團呢都會帶啲人嚟呢一邊嗰度，跟住之後就解釋一下啲歷史咁樣。其實喺科隆呢個城市呢，有一個建築物呢係叫做納粹受害者嘅紀念中心啦。其實佢入面呢有一個非常之完善嘅呢個小嘅黃銅板嘅資料庫。咁科隆政府呢就同藝術家啦同埋攝影師呢合作呢，希望可以呢將所有喺科隆市內嘅半腳石呢係進行記錄，去影相啦，同埋影低呢佢哋處於嘅位置嘅一個街道嘅全景。咁有咗呢一個完整嘅資料庫之後呢，其实普通的市民或者受害者的后代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料。所以如果大家听众们下次有机会来到德国或者其他欧洲城市，你都可以望下地下，可能突然间见到咦咁闪的，咁走去看看究竟是不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些这些小型的纪念碑。我觉得如果听众们是对历史啦，或者特别是欧洲历史有兴趣的话，去旅游就一定不可以错过德国这个地方。感觉上面在这里住得越久，真的越听得多更加多关于这个城市每一砖每一瓦的故事背后。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德国半腳石 Stolpersteiner 的故事。在節目的下半部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國人對於古蹟的執著。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德國的大城小事。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陈佩珊。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在德国街头上面见到的一些小小的纪念碑。咁喺节目嘅下半部分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关于咧德国人对古迹建筑嘅一啲坚持同埋执着。我仲记得咧，第一次嚟德国旅行嘅时候咧，应该讲紧十几年前啦。咁一到步嘅时候咧，就喺呢个法兰克福嘅机场啦。咁嗰个建筑咧，都系其实好似平时城市嗰啲机场咁样。咁当然喺法兰克福咧，就会见到好多一啲即系办公室嘅大楼啊，好似有少少感觉系喺香港嘅中环咁样。咁就会见到呢啲咁样嘅建筑物啦。但系咧，只要行到一阵转个弯咧，突然间咧，又会出现咗一啲咧好传统、好有历史感嘅德国建筑。不过咧，讲起德国嘅历史建筑咧，可能大家都会喺图书啊，或者喺网上面啊，社交平台都会见到德国传统嘅一啲木屋啦。咁出面咧可能会有啲黑色嘅木条咁样啦，嗰、那个颜色啦。咁佢哋通常咧会叫呢一种屋咧叫做 Fachwerk House， 中文如果要翻译嘅话咧，应该会叫做木制嘅骨架屋。咁大家可能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会见到有一啲小城市或者小镇咧，佢真系成个地区咧都系呢一啲咁样嘅木屋嘅，即系呢啲好传统德国式嘅木屋啦。咁但系如果翻翻去大城市，即系譬如喺慕尼黑啊、法兰克福啊，或者科隆我而家住紧嘅地方咧，可能

数量会比较少啲。咁如果听众们有机会嚟到德国咧，可以观察下周围嘅建筑啦，或者个面貌咧。其实我觉得德国好多城市或者系地方咧，佢哋嗰个新旧嘅建筑咧都融合得几好嘅，或者我哋讲话现代同埋历史，佢哋都可以共存嘅。好多时咧，如果喺街嗰度咧见到一个比较古旧嘅建筑物啦，其实佢出面咧都有写佢嘅兴建年份嘅，有时你会见到1890几年啊，或者1900几年啊，咁你就会觉得哇，一个战前嘅屋喺你面前出现，其实都几震撼。我觉得呢件事即系呢间屋系保存咗过百年。咁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哇，德国人咧都几崇尚古典，即系将呢啲咁古旧嘅建筑物咧都保存得好好。其实因为背后咧有一套非常之严谨嘅法律制度咧去守护呢一啲古旧嘅建筑。其实咧，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德国嘅古迹保护法，即系德文叫做 Denkmalschutz。咁首先等我拆解一下呢个德文字先，其实咧。拆翻开嚟讲咧 ，Denkmal 咧就系讲紧古迹或者系纪念碑咁嘅意思 ，Schutz 就系讲紧保护，咁所以咧夹埋一齐咧就叫做古迹保护法。不过呢一个古迹保护法咧，并唔系讲紧话我要去保护呢一个科隆大教堂呢一类型嘅即系世界文化遗产啦。事实上咧，全德国咧有超过过百万栋嘅建筑物咧，都受到呢一条法例嘅保障嘅。咁呢个数字系代表啲乜嘢咧？即系咩建筑物会受到保护咧？咁就系譬如可能系过百年历史嘅一啲古堡啦、教堂啦，或者系战后一个类似系50年代嘅宿舍啦。其实如果系历史学家认为佢有历史啦、艺术或者系科学嘅价值咧，佢都会被列入呢一个古迹保护嘅名单里边。如果大家听众们咧有机会喺德国嘅城市度散下步啊，行下周围望下咧，你会见到可能突然间咧有一个比较古旧嘅建筑啦，上面咧系有一个好细嘅招牌仔，咁呢个招牌仔可能系一只手掌咁大咁样啦，咁佢上面咧就写住 Denkmal， 即系德文嘅古迹。我都听过好多故事咧，就系其实有啲德国人咧系会追住呢啲古迹嚟去作为一啲楼宇嘅买卖嘅。咁当然有一部分人系好想住新楼啦，所以佢哋置业嘅时候咧都会睇翻啲新嘅楼盘啦，或者楼花咁样啦。但系咧另一个极端咧就系有啲业主咧系好想买一个古迹嚟做翻新，同埋之后自己入去住或者租出去。好多人都覺得咧，如果係，咦，我買一層樓，層樓咪真係我噶咯，咁我中意點裝修都得啦，咁樣。咁但係咧，好可惜嘅就係，如果你棟物業咧係貼上呢一個 Denkmal 呢個古跡嘅標籤嘅話咧，咁其實咧喺裝修上面或者喺改動上面咧都有好多限制嘅。咁我哋可以由一個古跡嘅外牆顏色講起嘅，呢個最簡單。其實如果嗰層樓咧嗰個外牆係污糟咗嘅話咧，可能大家都會諗，咁咪去嗰啲五金鋪度買翻罐油油翻去咯，咁咪 OK 咯咁樣。但其實咧係唔可以嘅。如果你咧棟物業咧係貼上呢一個古跡嘅標籤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隨便去揀個顏色嘅。你油翻上去嘅油咧，要必須經過嗰個部門啦，一個叫古迹嘅部门咧去审批，甚至咧可能咧严重啲啊吓！如果真系非常之认真去做呢件事咧，你要请专家咧用一啲方法咧去刮开你嘅外墙嘅油漆啦，去睇下究竟佢系咩色。咁当知道真正嘅颜色嘅编号嘅时候咧，你先可以去买嗰个编号嘅油漆啦，然后先可以油上去。咁我仲記得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咁佢都係前幾年喺科隆度買咗一個呢啲古跡嘅建築物啦。咁我哋就見到咧，因為佢住喺科隆嘅市中心，市中心咧可能會比較即係雜亂少少啦，同埋會有人噴嗰啲塗鴉。咁咧，我仲記得咧，佢屋企出面個門口咧係深綠色嘅。咁我就話：咦，呢度係咪要油翻油啊？佢話未油得住啊，因為咧我哋仲要揾人嚟睇下佢本身嘅顏色係咩色，先可以再買油啊。咁所以搞到佢哋屋企裝修工程咧，好似係延誤咗幾個月咁。咁處理完最簡單嘅外牆顏色之後咧，第二樣嘢咧，通常咧會令到人哋好煩惱嘅咧，就係啲窗啊。因為以前咧舊嗰啲窗咧係會漏風啊，咁所以冬天嘅時候咧，可能間屋會特別凍。所以好多人咧去買咗呢個古跡嘅建築物之後咧，佢哋第一樣嘢咧就會想改動個窗。咁不過咧換窗呢一件事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簡單，叫間公司嚟啊幫我換咗佢啊，唔該咁樣。咁唔

0: 因为处理古迹保育的政府部门呢就会要求业主呢去找一个特许的即是那些工匠啦，要做返当年一模一样的木材啦，那个雕刻的工艺啦，如果以前呢是那些木窗的话呢，你都要跟返佢的。所以呢去改动呢啲窗的价格啦，人工啦，全部都是好贵咯。所以如果有人同我讲佢哋住嘅地方或者係佢哋拥有嘅物业係古迹嚟嘅话呢，我就会諗到背后有好多问题要处理啦，有好多钱要洗啦，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简单。近年呢我都发现多咗呢屋企附近呢好多人开始喺屋企嘅天台呀、或者係窗嗰度呢就装太阳能发电板。我想应该都是挺实用啦，同埋都挺符合德国人呢就好支持环保呢一件事。但如果你住嘅地方啦或者係你拥有嘅物业呢係古迹嘅话呢，唔好意思，其实都系唔俾嘅，都系禁止嘅。大家听众们呢可能有个疑问就係、哇，如果你要去买一个有古迹标签嘅物业啦，有咁多规矩要守，有咁多钱要使，咁究竟政府点样再吸引啲人去即係保存呢啲咁古旧嘅建筑。答案就是德国政府是会提供很多的税务优惠给买这些古迹的业主的。今集的德国大城小事就差不多了，我很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我在德国的生活小事。 Cheers！
1: 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的林海君和伊拉克的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新华社报道，两架运输机上面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大埔宏福苑业主接收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团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国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对出。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咁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屯门嘅乡事会路噶，咁由于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由而家至到黄昏嘅六点钟啊，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环境运动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4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来到星期日下午五点新闻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太阳底下新鲜事。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9: 有我欧海星，
10: 同埋我 Sky。
1: 而家讲起 SEN，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我想大家都未必会很陌生嘅。SEN 的类别有很多，而自闭症就是其中一种。呢班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学习上面都可能会面对不同的困难噶。
11: 今集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点样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改善佢哋专注力同社交等等嘅能力。
9: 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有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同我哋讲下佢哋嘅研究。
1: 咁啊，杨博士请教一下啦，即系其实留意到咧，即系自闭症小朋友个人数统计上面咧都有增加噶，系咪？系咪因为个识别工具多用咗啊？又或者大家有个意识去做呢个判断呢？
12: 而家係冇講得冇錯啦，自閉症嘅人數係越增加嘅，就算即係全球，因為全球性嘅現象嚟嘅，咁喺香港都係有相同嘅一個趨勢啦。咁至於人數嘅增加咧，就有好多原因嘅。咁你頭先有講過啦，可能係大家越嚟越有意識啦，係啦。另一個就係而家即係嗰個提供自閉症嘅一個一啲診斷或者個服務咧，係越嚟越廣泛啦，咁樣嚇。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因素嘅，例如關呢、這個都係關於自閉症嘅一個成因啦。咁有啲研究例如話空氣污染都係會令到嗰、那個自閉症嘅風險升高嘅。咁隨住即係城市嘅發展，大家都知道個空氣污染越嚟越差，咁啊都可能會令到呢個人數越嚟越高咁样嘅。
1: 咁啊，知道而家社会上都有啲唔同嘅资源去支援呢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啦，譬如佢哋可以参与一啲社交嘅训练啊，或者言语治疗等等。但系你嘅团队咧，那个研究方向唔喺一度，而系咧即系希望同佢哋进行一啲大脑嘅训练。点解会即系侧重于呢个即系研究嘅重心嘅？
12: 系。咁咧，頭先都講過，其實自閉症咧，佢係好即係每一個都好唔同嘅，佢哋每一個咧都有一個嗰、那個 profile 都唔同，即係佢哋有啲可能語言方面係有啲運動方面就即係佢手嗰啲手
1: 小肌肉、
12: 小肌肉啊，大小肌肉嘅運用又好啲，咁有啲係倒翻轉咁樣，咁所以就。佢哋即係根據翻佢哋嘅情況啦，咁佢哋都會即係坊間即係都會有好多不同嘅訓練俾翻佢哋嘅，係啦。咁如果佢社交弱嘅，即係唔望人啊，或者佢哋個講嘢唔係好流暢啊，咁樣咧，佢哋又可能就需要社交訓練啊、語言訓練啊咁樣啦。咁啦，呢啲方法咧，其實就係一啲主流方法，都有好多研究去支持佢哋嘅作用嘅。咁啊，但呢啲就保我哋自閉症，因為佢唔同方面都有唔同嘅呈現啦。咁因為自閉症咧喺醫學上咧係一個神經發展嘅障礙嚟嘅。咁所以咧有一啲方法係直接針對神經系統嘅，即係 大腦嘅一啲方法咧，係可能都係一個有效去支援佢哋嘅一啲方法咯。
6: 咁因為講到大腦咧，我又知道睇一啲研究咧，就發現自閉症嘅患者喺佢哋嘅大腦嘅神經血管耦合方面咧，就

0: 同一般發展嘅人士咧有少嘅差異咁樣嘅。其實係咪就係你講到即係呢一個神經血管有合呢一方面，大家都可以喺呢一方面着手做一啲功夫，去做一啲訓練，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一下咩叫做神經血管有合呢？
1: 是神經血管偶合呢是一個很基礎的生理現象來的，就是指緊呢一些腦細胞有活動的時候呢，它因為需要氧氣和去養分去維持它們的活動啦，所以呢就會有更多的血流呢，血液呢就會供應去給腦細胞去活動啦咁樣。其實咁打個比喻啦，即係例如係做運動咁樣，身體做運動咁會用到啲肌肉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當你去用到肌肉嘅時候，咁佢嗰個血流就會增加啦。例如你舉啞鈴，咁你就會個肌肉就會脹咗啊。咁其實就係因為個血流供應提供養分同埋氧氣咯。咁大腦其實都一樣嘅，所以就係話呢個腦細胞啦，同埋個血流供應咧，呢個供應咧係要互相配合嘅。有活動的時候就有血流供應，咁如果是出現了兩方面一不配合的話，即例如你有腦細胞活躍、有活動，但是有不夠血流供應的話咧，咁你就令到嗰個腦細胞咧就不能夠好好咁樣去維持運作咯，即好似跑步。你要用到啲肌肉，但系个血流供应又唔够嘅，咁你就一定系跑唔得快噶。咁啊，大脑一样吓，那个配合唔好咧，那个脑功能就会弱咯。
2: 咁自闭症嘅患者喺嗰个神经血管偶合，即系头先所讲嘅配合啊，即系供应啲血俾脑细胞嘅情况，同一般发展嘅小朋友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
1: 系我哋咧就有一啲研究咧，就发现咗咧，自闭症患者嗰、大脑嗰度咧，佢嗰个血那個腦細胞的活動咧，同嗰個血流供應咧，就可能是過即係過少或者是過多嚇、啊。即係例如過少，即係話佢個細胞，我哋用一啲測量嘅方法啦，去睇嗰個腦細胞活動。咁我哋見到咧係腦細胞係有活躍嘅，但係咧我哋見到嗰個血流咧就唔係產生好大嘅變化嚇。咁呢個係一個現象啦。有另一個現象咧，就係話腦細胞有活動，但係個供應咧似乎又過多咁樣。咁啊，點解會有呢個過多嘅情況咧？就好似一個孱仔咁樣，一個孱仔咧，佢去舉一個好輕嘅重量啞鈴嘅時候，其實佢都好辛苦嘅，嗰個血流反而都係過大嘅。咁就代表咧，可能嗰個腦細胞即係嗰個唔係好有效率啊。咁所以佢又有一個過大嘅血液嗰個供應嘅變化咯。咁而家仲係科學家都仲係揾緊，即係可能係兩個都同一時間同時存在嘅，但可能係唔同位置啊咁樣。咁所以暫時仲冇一個好統一嘅講法，係究竟個方向係點樣咯？總之就係有證據顯示，有研究就係話佢哋個配合就唔同一般人士有啲不同嘅。
2: 咁係咪即係話，如果改善到呢個配合嘅情況，佢哋一啲即係例如社交能力啊、專注能力啊、認知能力都可以提升啊？
1: 因為呢個神經血管偶合咧，就係、是、一個喺腦功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如果呢個過程係唔好嘅話咧，即係個腦就唔能夠好好咁樣去發揮佢嘅功能啦。咁而我哋知道大腦係主宰住一切嘅行為，我哋嘅行為啊、思想啊、情緒啊、動機等等嘅。咁所以如果大腦係佢個功能唔好嘅話咧，咁我個行為啊、思想啊等等咧，都會唔係咁理想咯。
0: EEG FNIS 神經反饋應用程式係點樣可以改善到自閉症人士嘅神經血管偶合情況呢？
3: 咁我哋就再聽下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楊建中點講啊！
1: 嗱，呢一個係一個新嘅神經反饋訓練嘅一個模式嚟嘅。咁其實佢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佢會透過一啲儀器咧，去即時去測量大腦嘅功能嘅。咁大腦功能有主有兩個指標啦，一個就係一個腦細胞嘅活動，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個腦電圖，即係嗰啲腦電波嚇，就係、是、腦電圖係可以去測量啦。咁另一個咧就喺個大腦嘅血流變化啦，咁呢個咧就係可以用一啲特別嘅儀器啦。

0: 例如呢個叫做 FNIRS 功能性近紅外光譜的技術是去測量的。咁啊，當我呢、這個訓練咧最新個創新嘅地方咧，就係、佢同一時間咧就收集兩方面嘅數據，然後咧就將呢兩方面嘅我哋會分別咧就會去抽取一個指標啦。咁呢個指標就係講緊係可能係同專注力有關啊，可能同情緒管理有關啊咁樣。咁將EEG 方嗰個嘅信號啦，同埋 FNIRS 嗰方面嘅信號咧，就一齊去結合，咁就從而係攞嚟去做一個神經血管咬合嘅訓練咯。
1: 嗯，咁我哋可唔可以有畫面具體啲想像下嗰個流程係點樣做啦？譬如一個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嚟到啦，個系統要監察佢腦電圖同埋佢嘅腦嘅血流嘅情況，佢係要戴一啲儀器喺頭上面嘅，係咪啊？
0: 係啊，冇錯。我哋咧就有一頂帽咧，就係同時即係收集兩方面嘅數據啦。然後嗰個儀器咧就會駁咗一部電腦嘅，嗰個電腦咧就會即時對於啲個信號咧就作處理啦，同埋分析。咁去到分析最後咧，其實就係得出一個數字嘅嚇。咁呢個數字就係代表大腦嘅一個網絡嘅一個嗰個功能嚇。咁例如可能係同一個認知能力或者專注力係相關嘅一個指標咁樣。咁呢個數字咧，就我哋會即時俾個小朋友去知道嘅。咁所以就係一個叫做一個反饋嘅神經反饋訓練嚇。咁呢個數字咧，我哋就唔係話單單指，即係直接純粹係喺個電腦熒幕俾個數字佢去睇。我哋就係設計咗一系列嘅小遊戲咧，就係、用一個運動會做主題嘅一個不同嘅小遊戲啦。就去將呢個數字咧，係用一個比較形象化啦，同埋小朋友比較喜歡嘅一個界面咧。就去俾佢哋接收呢、這個反饋嘅信號咯。
1: 可唔可以簡單理解咧？就係呢個數字就等於佢當刻嘅腦部嘅一個表現，佢要令個分數去提高咁樣。
0: 係啦，冇錯啦。咁例如我哋一個遊戲啦，就係、射籃球咁樣。咁呢個射籃球嘅遊戲咧，就小朋友會喺畫面嗰度見到有一個喺個籃球場嚟嘅。系啦，咁小朋友咧就会见到一个篮球员咧喺度跳射咁样，咁咧个篮球员咧跳嗰个高度咧，其实就系可以会变嘅，佢有时会跳高啲，有啲低啲吓。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分数嚟嘅。
2: 但呢个跳高跳低系本身电脑 set 嘅一个 program 程式啊，定还是个小朋友可以控制到噶？
0: 我哋就系小朋友可以控制到嘅。因為呢、這個分數嘅改變係源自於佢個小朋友個大腦嗰個即時嗰個活動情況啊嘛，咁所以小朋友可以透過佢一啲去思想啦、啲想像啦，去令到嗰、那個分數係改變嘅。
1: 即係其實當刻咧，小朋友望住個畫面，那個公仔咧就要一路諗住我點樣要令個球員跳得高啲咁樣。咁如果佢有諗到一樣嘢咧，咁、那個畫面就會呈現佢跳起咗啦。咁而個分數亦都會相應地提高。
0: 係啦，係啦。咁佢哋會即時見到跳得高啦，即係自己做得啱啦。咁我哋亦都即係為咗鼓勵佢哋，或者即係令到佢哋係中意玩，即係投入多啲。咁我哋間唔中就會有一啲真係會跳射嘅動作。咁呢個入唔入波咧，就視乎佢嘅表現啦。即係佢做得好嘅，跳得高嘅。自然就會入得波，入多啲波咁樣咯。
2: 我哋都知道你哋喺呢一個嘅 pilot study 咧，一個初步嘅研究入面都收集咗30多位小朋友嘅一啲嘅數據。咁而家其實嘅初步分析係點樣呢？
0: 係嗱，我哋就喺過去嘅一年半左右咧，就去做咗一個先導嘅研究啦。咁啊，揾咗大概30名嘅自閉症小朋友，係啦，就做呢、這個神經反饋嘅訓練。咁我哋就將佢哋咧就分成咗3組嘅，每組就大概10個人左右。咁啊，有兩組咧就係、最傳統嘅神經反饋嘅訓練方式啦，就係、用 EEG 或者係用 FNIRS。咁呢度有兩組啦。第三組咧就係、用一個而家即係我哋所團隊所設計發展嘅一個新嘅模式，就係將 EEG 同 FNIRS 結合嚇、針對一個神經血管咬合嘅一個訓練。咁我哋就喺 這個訓練呢就是有12節的，咁就係6個禮拜到進行，每個禮拜做2次，咁樣每次就做1個鐘左右。咁我哋喺個訓練前後呢，我哋會有啲評估啦，有啲問卷啦，就係睇返小朋友嘅認知能力啊，同埋佢哋嘅社交啊、情緒控制啊、等等方面嘅能力咁樣嘅。咁我哋就發現咗呢，用呢個新嘅方法，即係結合 EEG FDS 嘅呢種新嘅方式呢，佢啲小朋友呢就係佢啲家長就會覺得佢哋喺社交同埋溝通方面呢係比起其他組別係會更加嗰、那個進步係更加明顯嘅。咁喺一啲小朋友嘅嗰個靈活思維方面呢，我哋都見到呢、這個用新方法的小朋友呢，個進步都是比另外的組別呢是更加明顯的。所以整體來講呢，用這個新的方法呢似乎是比起傳統的方法是優勝咯。咁始終啦，因為人數都不夠多啦，咁所以個結果又未必能夠好可以去普遍咁樣去廣泛咁樣講話呢個方法係絕對所有嘅小朋友自閉症小朋友都有用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呢就會係希望係會加強嗰個喺社區嘅應用啦。我哋希望就會喺 NGO 啊或者學校啊嗰度去讓更多嘅自閉症小朋友去接受訓練囉，從而知道呢個新方法嘅嗰個效果。
1: 所以這個呢，在未來的方向而言呢，都不是說要取代一些傳統的訓練方式的，而是一個輔助的功能，是不是？
0: 是的，沒錯。因為這個是神經反饋訓練，是一個是處於一個實驗的階段的，就是說有一些數據是發覺它是有效，但是不能夠，就是那個技術還未是非常成熟，是的。那所以呢，就一般家長呢，我們都建議呢，就是他們如果參加呢方面呢類型嘅訓練咧，佢就唔好擅自就去參加呢個訓練，跟住將現成嘅例如嗰啲訓練咧就唔參加。咁有任何嘅疑問咧，對於呢個神經反饋訓練係有任何嘅疑問咧，我哋亦都建議佢咧係去問一啲專業嘅人士嘅意見啦，例如醫生啊或者係臨床心理學家，就切記咧就係、是。佢自己去去唔做嗰啲現有嘅一啲訓練去參加呢個咯。
3: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1: 好，我哋又嚟到咧，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问题啊？
2: 就系自闭症系咪有得医嘅咧？
4: 自闭症暂时冇药物或手术可以医到断尾。但是如果及早针对性感做个人化的介入治疗，症状是可以明显改善的。很多患者都可以提升到生活技能，适应到社会，甚至有能力独立生活。黄金介入期六岁前效果最显著，幼儿期优势，大脑还有可塑性，行为治疗和训练教育的效果会更加好。就算是成人都可以透过心理諮商和药物来控制症状。主要治疗方法，行为与沟通治疗，透过鼓励和激励，改善社交、语言和行为上的困难。教育治疗，由专业团队设计特定活动，帮助改善社交技能、沟通和行为。心理治疗，心理师会同患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多种不同的心理諮商方式。
0: AI 其實都係真係好犀利嘅，即係佢所講嘅嘢咧，基本上咧都係啱嘅。咁啊，頭先嗰個心理治療就寫住心理師啦。咁其實香港咧就冇一個即係叫做心理師嘅一個咁嘅職業嘅。咁啊，專業人士我哋叫做臨床心理學家啊，或者係輔導心理學家咁樣。另外咧，我就覺得呢個 AI 嘅有一樣嘢咧，就係冇強調或者冇講啦。就是其實自閉症咧，又係有好高嘅獨特性嘅，即係其實每一個自閉症嘅小朋友咧，佢係就係一個，佢冇兩個完全一樣，即係行為啊、思想啊、情緒完全一樣嘅小朋友。咁所以當家長咧去諗係有咩治療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根據小朋友嘅嗰個獨特性嗰個需要 係去揀咯。啊，同埋咧，主要治療方法咧，依啲都係比較係即係叫做專業嘅治療嚟嘅。其實喺日常生活咧，都有一啲嘢可以做到咧，係改善到自閉症嘅唔同行為啊。嗱，包括好簡單，例如做運動。因為做運動，佢係可以係令到大腦嘅嗰、那個我哋叫前額葉咧，即係同一啲組織啊、規劃啊、專注力有關嘅，係好有幫助啦。咁而運動亦都對於大腦嘅一個記憶區啦，我哋叫做海馬嘅地方咧，係好有幫助嘅。咁所以就係啦，做運動咧就係對於小朋友嘅個專注力啊，同埋個學習能力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呢個我就喺 AI 嘅答案嗰度咧就見唔到咁樣咯。
1: 咁啊，好多謝楊教授一啲資料上面嘅補充啊。
5: 下一節太陽底下新鮮事，再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九月一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九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以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都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与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

0: 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粉岭区有拍摄工作啦，由而家至到今晚嘅8点，乐明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安居街啦，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噶。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在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8: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9: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我第二次你谂住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10: 更加可以豁出去，
9: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KDC 郑纪瑶、Elka 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1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1: 一宗命案，
1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

0: 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有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大家好啊，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过后，翻返嚟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嘅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4: 呢度仲有我 Sky。
5: Hello， 大家好，喺接住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有最中意食嘢，但系又成日食错嘢嘅鱼仔。
4: 系啦，鱼仔啊，做咩话自己成日食错嘢嘅？
5: 哎呀，早排我买咗盒鲜肉，谂住煮嚟食啦，明明望落冇问题，但可能唔够新鲜，我食完之后就肠胃炎啦。
4: 鱼仔，其实食物变坏初期，肉眼未必分辨到噶。即使佢哋外观同味道正常，但引致食物中毒嘅微生物所产生嘅毒素，可能已经存在，甚至大量生长噶啦。
3: 冇错啊，今日我哋嘅嘉宾都好希望提升食物安全嘅。亦都因为咁，研发咗检测食物新鲜度嘅智慧标签。呢张细细嘅标签背后，科学原理系啲乜嘢呢？
4: 系啦，同埋当初点解会研发呢样嘢嘅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下研发团队 SenseTech Technology Limited 嘅代表周子荣 Giselle 点讲啊？
6: 我哋读 science 嘅时候咧，都成日喺度 judge 究竟 expiry day 过期日子呢样嘢系咪准确嘅咧？咁因为我哋自己喺读书嘅时候都发现，好多过期日子其实系食品生产商喺出产食品嘅时候大约估计噶嘛，咁所以其实佢系唔准确嘅。咁所以其实喺二十几三十年前已经有一大堆科学家就话要用唔同嘅方法嚟检测实时检测食品嘅新鲜度咁样。咁所以我讀書嘅時候咧，就林漢華教授啱啱就有一個專利嘅研發啦，就係、研發一隻墨水可以檢測到個食品新鮮度嘅咁樣。咁、那個原理就係、食品變壞嘅時候，佢其實有好多生物胺釋出嚟嘅，咁佢就用佢個墨水去檢測個生物胺濃度咁樣。咁所以我哋公司個初頭嘅諗法咧，就係將佢個墨水啦應用喺唔同一啲嘅食品包裝產品度。咁當食品變壞啦，咁我哋個包裝產品咧就會因應佢個新鮮度而有唔同嘅變色反應。咁樣我哋覺得呢件事就好 amazing 啊，同埋好吸引嘅。咁同埋當時咧透過Hong Kong Tech 300嘅一啲朋友啊夥伴介紹咧，就叫我哋不如我哋試下參加城市大學呢個計劃啊，攞佢個天使基金，跟住咧就成立嗰間公司，睇下用公司嘅身份嚟推呢個 project 會唔會更加好咧？咁樣。
3: 頭先提到一樣嘢叫生物胺，其實係咩嚟咧？係咪即所有食物變壞嘅時候都會釋出，定係某一類型嘅食物咧？
6: 咁其實咧生物胺就係、當高蛋白質食品變壞嘅時候啦，咁佢裏邊好多細菌噶嘛，咁佢哋細菌不停發酵嘅時候啦，咁就會釋出呢一種嘅化學物質咁樣，咁所以生物胺嘅濃度咧係可以反映到當時嗰件食品有幾多細菌含量咁樣。
3: 頭先咧就講到林教授所研發咧係一種墨水嚟嘅，然後你哋發展成為咧一種標籤，我覺得就係一種貼紙係咪咁樣嘅形式咧？具體地係點樣檢測到係咪要黐喺個食物上面黐幾耐啊？或者佢即係咪要黐實啦？定係佢釋出一啲氣體搖佢哋都可以檢測到嘅咧？
6: 我哋而家做嘅產品係標籤啦，咁樣咁其實咧一開始我哋係design 將個標籤咧就係擺喺個肉。嗰件肉嘅食品隔離咁樣，咁當嗰件肉變壞啦，咁佢會有啲生物胺嘅氣體，咁就會傳到落我哋標籤度，咁我哋個標籤咧就會根據佢個氣體濃度就有唔同嘅變色效果咁樣咯。咁所以咧，如果件嘢件食品咧本身係已經係發咗酵嘅，好臭嘅，咁我哋標籤可能一至兩分鐘已經完成曬成個變色反應啦，咁樣咁咯。咁我哋而家仲有其他嘅產品啦，因為我哋都知道。標籤好局限。

0: 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有啲係吸水紙嚟嘅，咁直接係俾嗰件肉放喺吸水紙上邊，咁吸水紙變色咧就代表件肉已經變壞啦。咁樣咯。
1: 譬如我啲肉類係煮熟咗嘅，又或者佢一啲加工食品，佢喺罐頭出嚟，又可唔可以做到呢啲檢測㗎？
0: 其實都做到㗎，咁但可能我哋個標籤嘅靈敏度會要再調一調整咁樣咯，因為其實佢熟咗嘅話，含菌量會少啲嘅，釋出嚟嘅生物胺都可能會少啲，咁我哋要將個標籤調得好靈敏先可以做到咁。
1: 咁所以最靈敏咧，應該就係一啲新鮮嘅肉類啦，係咪
0: 啊？係啊係啊，但係因為而家有啲肉類咧係叫做乾熟成牛扒啊嘛，其實佢呢啲咧都唔係叫新鮮嘅喎，但我哋都做到咯，因為佢哋要求係嗰塊扒係要發酵28日嘅，咁我哋都可以 check 到究竟佢係咪啱啱好28日啊咁樣咁。
1: 咁個準確度又係點咧？即係嘅食安咁重要啦。
0: 啊，個準確度咧其實係同普通嘅我哋講最準啦，咁最準一定係攞成件肉攞去實驗室做化驗嘅咁樣，但係嗰啲好嘥時間嘅咁樣。咁我哋自己喺 Science Park 嘅時候啦，都做過唔少實驗嘅，咁就發現個準確度都去到 95% 咁樣嘅。
2: 咁比對起啦，傳統嘅檢測嚟講，咁除咗頭先講到啦，嗰、那個嘅即係快會快啲得到個結果之外，仲有啲咩優勢啊？你哋呢個嘅智慧標籤？
0: 我哋嗰個係叫實時監測啦，咁係佢壞咗先變色啦，同埋低成本啦，又唔使一個專業人士啦，因為只要將我哋嘅標籤黐喺嗰件食品隔離已經可以做到檢測咯。咁就準確度又同實驗室嘅都可以都差唔多咁樣咯，所以叫做一個又平又快又簡單嘅檢測工具咁。
1: 這個食品新鮮度嘅檢測，其實喺本地嚟講，過去有邊啲商家啊，或者會唔會有啲餐廳啊，一啲零售嘅商店已經用過咧？
0: 其實我哋喺本地餐廳咧，就或者一啲食品公司啦，我哋就揾到啲酒店啊、餐廳啊、凍肉公司幫我哋做一個批量測試嘅，咁睇下會唔會係我哋個嗰件工具要點樣調整啊？咁其實我哋最一開始係做標籤啊嘛，咁就係經過呢啲調整之後啦，就將標籤變成一個吸水紙嘅形式咯。咁而家正式應用嘅話，就反而係一啲內地嘅凍肉公司咁樣咯。
2: 頭先啦，主席都講到啦，可以用呢個嘅蛋白質，即係嗰個食物入邊，如果有蛋白質，就會釋出呢個嘅生物胺濃度啦。咁如果有啲食物本身係冇蛋白質嘅，你哋點樣去辨識到佢係已經轉變壞咗呢？
0: 咁其實咧，因為一開始我哋係透過林教授個 IP 去起呢間公司啊嘛，咁所以我哋一開始我哋嘅產品就係得一樣啫，就係可以檢測肉類嘅新鮮度咁樣。但係之後我哋繼續用公司身份啦，做唔同嘅 research 啦，就發現原來唔同食品變壞嘅時候咧，佢係會有唔同嘅化學氣體釋出，咁我哋叫呢啲氣體叫生物標記氣體啦。咁所以我哋之後嘅公司嘅產品發展就係會因應呢啲唔同嘅氣體做唔同嘅墨水同埋唔同嘅包裝物，令到其他食品嘅新鮮度或者可能佢一啲風味評測，我哋都可以做到咁樣咯。
1: 一路發展落嚟，可能佢哋釋出唔同嘅氣體，就會有唔同嘅標籤去應用。其實而家總共可以應用喺啲乜嘢嘅食物上面咧？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啊？
0: 咁我哋而家就大約有三個產品係好成熟嘅咁樣。咁第一個就係檢測肉類嘅產品啦，咁有標籤同埋有吸水紙嘅形式啦。咁第二個就係貨榴蓮產品嘅，咁係一個禮盒加標籤嘅形式啦。咁第三個就係一個檢測熱帶水果嘅吸水紙嚟嘅，咁佢會因應個水果佢個腐爛程度都會有唔同變色效果咁樣咯。咁榴蓮大家可能都有聽過，佢其實係一個比較昂貴啲嘅水果，但係佢最好笑係香港人買榴蓮嘅習慣係成個買翻去喺屋企先打開嘅。咁所以咧，其實因為呢一兩年嘅榴蓮價格，你最平都要200蚊一個啊嘛。咁你200蚊買一個， 盲盒翻屋企，但系打開咗，哎，佢太生啦，哎，或者佢太熟啦，就抌心口啦，仲慘過買嗰只盲盒啦，咁樣，所以咧我哋就因為咁啱我哋個產品研發當中就發現有隻嘢可以檢測到榴蓮佢有幾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榴蓮標籤，話俾人哋知呢個榴蓮係熟咗熟定未熟，定係佢已經熟咗啦，但係去到咩風味呢？
1: 我哋太陽底下新鮮事，梗係要問一下個科學原理係啲乜嘢噶嘛？咁啊，肉類你哋個檢測原理就係睇下佢哋有冇釋出呢個生物胺，睇下佢哋個濃度啦。榴蓮又係檢測乜嘢氣體呢？
0: 榴蓮嘅話，我哋就係檢測硫醇。
1: 哇、嗯，硫醇係啲咩嚟㗎？咩情況先即係熟就會多啲係咪啊？
0: 係啦，基本上我哋都係 check 佢成熟之後會多嘅氣體啦，咁樣。咁其實榴蓮成熟嘅時候咧，佢係會同步釋出乙烯同硫醇嘅。咁咁啱我哋有件產品咧，可以 check 到硫醇嘅濃度啊嘛。咁都係自己研發嘅墨水啦。咁我哋就攞嚟應用喺榴蓮產品度咁樣嘅。咁硫醇呢種氣體咧，其實就係、是平時你哋聞到好臭嗰種味嘅。
1: 咁又點檢測法呢？就譬如標籤榴蓮咁岩蠶咁點貼法呢？
0: 因為都明白榴蓮係一個好貴價嘅產品嘛，咁我哋嗰陣時又見西瓜都用一個紙盒裝住啦，咁點解榴蓮唔可以有個禮盒呢？咁所以咧又要方便應用我哋個標籤喎，所以我哋咧就 design 咗一個榴蓮禮盒係。貨裝住個榴蓮嘅，跟住咧個榴蓮禮盒咧就可能有幾個窿啦，咁嗰幾個窿咧就黐我哋嘅標籤上去。咁我哋幻想嘅情景就係佢哋買榴蓮嘅時候揀啱一個榴蓮啦，但可能係送俾人嘅，或者係唔係即刻今日食嘅，咁擺咗落禮盒度就黐我哋標籤。我哋嘅標籤咧一變咗色就話俾佢知啊，佢熟咗啦，或者已經係發酵到咩風味啊，你係時候要打開啦咁樣，就令到食榴蓮呢一種享受咧提升咗、昇華咗咁樣。即係你係享受一個榴蓮，你唔係食一個榴蓮咁簡單咁樣。
2: 絕色咁即係話咧，意思係睇你個食物標籤，睇你嗰個墨水咧，就可以知道嗰個榴蓮有幾新鮮，同埋邊個時間係最好食，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1: 或者視乎你嘅口味係咩啦，睇下中意食邊種風味嘅榴蓮啦。
0: 嗯嗯。
2: 我又有個問題啦，頭先你講到榴蓮就可以釋出呢個硫醇同埋乙烯啦。咁頭先講到一啲嘅熱帶嘅水果，例如係士多啤梨啊、車厘子，又係點樣嘅咧？
0: 咁熱帶嘅水果咧，就主要都係釋放乙烯同埋佢個一啲果酸咁樣嘅。咁我哋就有個產品就 check 乙烯咁樣咯，就會由黃色變藍色咁樣嘅。
1: 咁啊，呢啲熱帶水果唔同顏色又呈現，佢會有啲咩唔同嘅風味咧？
2: 酸啲同甜啲？
0: 類似啦，因為其實我哋熱帶水果一開始嘅研究方向咧，係 check 佢熟定唔熟嘅啫。因為佢熱帶水果係當車厘子咧，你一盒賣好貴啊嘛，但係通常又要入盒喎，又要唔俾嗰啲太太咧逐盒打開嚟睇佢有幾熟啊嘛。咁所以就想話用個標籤嚟話俾啲太太知，哦呢盒車厘子啊 good quality 啊咁樣。所以我哋就有呢個產品研發咯。但之後就延伸到去，原來有啲生水果店咧，佢哋係會揀啲偏爛嘅水果嚟打水果汁生果汁嘅，係啦，因為會甜啲嘅。但係跟住有啲品牌就出過事啦，就話原來佢哋特登揀啲發毛嘅生果嚟打咯，因為發毛佢哋唔知道咩叫爛啊嘛，咩叫熟啊嘛，佢哋知道哇發毛一定係熟啦，一定甜啦，咁咪鋸走發毛個 part， 剩低個 part 攞嚟榨汁咯。咁所以我哋之後咧，關於風味嗰樣嘢啦，就關其實水果越熟嘅話，熱帶水果越熟咧，佢係會越甜嘅。咁我哋都話想可以喺呢邊應用方面話俾人哋知啊，呢個水果已經係夠甜㗎啦，攞去榨汁又好，或者你攞去其他加工都好咁樣咯。
1: 嗯，即係多一個科學化客觀嘅標準可以參考啦。嗱，而家諗翻成個研究嘅過程啦，知道最早開初嘅時候咧，這個 project 喺2018年已經開啟㗎啦。諗翻成段嘅經歷都話差唔多10年時間喎，如果咁樣計法，最難忘係啲乜嘢咧？
0: 最難忘嘅係，因為咧其實好得意嘅，教授去開呢個 project。 佢係一開始用佢研究小組嘅名義去申請一啲政府分定嚟做呢個 project 嘅。咁好不幸啦，中間有唔少嘅事啦，令到嗰個 project 要暫停啦。咁教授好傷心嘅，但係嗰陣時我都未入到大學嘅，
1: 跟住好年輕係。
0: 跟住之後咧就係、是、我大學畢業喺教授嗰度做 RA 啦，做研究助理嘅時候咧，就聽到教授呢個故仔，跟住咁啱學校又有一個Hong Kong Tech 300嘅計劃，就話鼓勵我哋呢啲研究人員攞呢啲 project 去將佢產品化商業化，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呢件係相對容易做嘅產業化嘅 project 啦，咁樣，所以我哋就 kick start 咗咁樣，都冇諗到係我哋個氣勢係勢如破竹啊，
1: 犀利，
0: 好勁啊！真係嗰時真係諗翻起最後因為最後係成功攞咗城市大學 Tech 300嗰個100万天使基金，真係幫咗我哋好多手咁樣，所以就好開心啦咁。
2: 諗翻起成個研發過程啦，有冇遇到啲難關？當中又點樣去克服去渡過呢？
0: 我哋個難關係其實我哋一開始係想話專注喺肉類產品啦，即係要應用喺林教授嗰個蜜水度嘅，但發現原來如果太專注同一個產品啦，其實係好難去滲透個市場嘅，同埋會好難。因為個蜜水咧，其實都可能會因應唔同情況，佢有啲變質，即係令到個蜜水可能擺得唔耐咁樣。呢啲產品化啦，又要揾啲工廠對接呢一 part 咧，其實搞咗我哋好耐咯。咁樣，但係好感謝啦，好感謝Tech 300嘅支持啦，跟住又好感謝其他界別嘅支持底下啦，令到我哋有唔同嘅產品 idea 啦，同時開啟唔同產品啦，多啲聽到人哋嘅市場上嘅 feedback 咁樣咯，咁所以又令到我哋個產品研發係或者去推出市場方面都叫做相對順利咁樣。
1: 最後啦，咁啊，依啲檢測食品新鮮度又好啦，風味又好嘅智慧標籤嘅技術啦，嚟緊仲有冇咩可以完善嘅地方咧？技術上？
0: 技術上嘅話反而我哋因為我哋一開始嘅產品研發係想話俾人哋知點樣用一個最簡單方法嚟做檢測嘛，但係我哋而家係想做翻一個家用版本嘅，即係好似做翻以前疫情嘅時候比較專業少少嘅檢測版本，
1: 即係好似啲試紙咁。
0: 係啦，係啦，或者可能有部機啊，要 run 住佢咁樣，令到佢嗰個檢測準確度再高啲咁樣咯。咁可能我哋而家嗰張我哋個工具咧係張吸水紙啦，那個吸水紙有個95% 準確率，但係都係離開包裝嘅時候先見到佢究竟新唔新鮮嘛，但有啲人可能係你加工完醃完嗰嚿肉擺咗喺雪櫃，擺咗可能一個禮拜以上，佢唔知仲食唔食得噶嘛，真係有好多人會夠膽食噶，咁我就希望可能研發呢啲咁嘅家用檢測套裝俾佢哋，等佢哋可能係有呢啲情況嘅時候可以再用我哋嘅產品咁樣咯。
1: 咁啊，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咧 Sense Tech Technology Limited 嘅负责人周子荣爵士啦嚟到嘅，好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2: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增至16人遇难，500几人失踪，尼泊尔有734人遇难，近2500人失踪。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6至7分钟。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形容中吉關係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片區開發模式能夠有效拉動私人市場資源，同時減輕政府的現金投入，可以說是雙贏。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天挨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而尼泊尔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近2500人失联。中国救援物资抵达尼泊尔。中方專家指，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冰岩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只有6至7分鐘。張子欣報導。
2: 尼泊爾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失蹤，救援工作持續進行。央視播出吉隆口岸大樓災後情況，見到大樓只剩鋼筋骨架，救援人員在現場仔細搜尋。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會上全體起立，向在災害遇難的人員默哀。自治區常務副主席任維表示，主要從三個方向搜救，包括從吉隆口岸東側開闢山間小路，從口岸北側沿國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尋幸存者和失聯人員，並以橡皮艇在河道周邊搜救。而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就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分析認為，星期三早上10點幾，尼泊爾境內一條冰川在海拔

0: 大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刷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之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0.7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尼泊爾方面，救援部隊昨日下午成功救出一名6歲女童，將她送院。武裝警察部隊部署4000多人組成專業隊伍，並利用搜救犬協助，持續搜索遺體。官員估計可能需要大約50億美元用於災後重建和恢復。中國救援物資運抵尼泊爾。新華社報導，兩架載有中國救援物資的運20大型運輸機搭載帳篷、毛毡、睡袋、壓縮乾糧、急救包等救援物資飛抵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4名中國救援專家隨機抵達。外長王毅星期六同尼泊爾外長希西爾通電話時表示，中尼是山水相連、命運與共的共同體，中方在緊急展開搶險自救的同時，正落實對尼泊爾的一攬子援助，已經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信息。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形容中吉關係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又說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海克峰會，與各方一起推動組織不斷實現新發展。再由張子欣報導。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礼兵、分裂红地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和吉尔吉斯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陪同習近平出訪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等。中國駐吉爾吉斯大使劉光平亦都到機場迎接。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翻嚟本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成功招標，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對整個北都發展有里程碑意義。當局會密切留意市場情況，適時為其他片區招標。他說，創新的片區開發模式能夠有效拉動私人市場資源，同時減輕政府的現金投入，做法可以說是雙贏。陳曉慶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由六間來自不同行業財團組成的公司中標，這次片區的成功招標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對整個北都發展有著里程碑意義。

0: 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话：创新嘅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嘅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话系双赢。陈茂波提到，要将北都发展蓝图实现，除咗土地政策创新，更需要金融市场嘅庞大资源，为大规模长年期嘅建设提供稳定嘅资金支持。佢话今年四月成立咗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间银行，他们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特点探讨度身订造的融资安排。政府亦都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陈茂波指，资金和土地到位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的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生根，让创科生态在北都蓬勃发展。这方面，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正好发挥作用。他说，当局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取得更多元、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策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批出三分之二。他说，迁策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亦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再由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号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商台节目说，在金融发展上，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都十分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等他们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许正宇说，面对全球大变局，香港必须不断强化自己。
2: 是有两大的趋势是串在全球影响我们的。第一，真的就是说全球的大变局。不要理就是说资产配置的影响啊，地缘政治的影响啊，这个是每日都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科技。当然在前者，我们香港怎样进一步去强化自己，同埋是借助现在这个呢，大家对于我们国家人民币的需求和对他的信誉是越来越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是用好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持续要做。
0: 许正宇又提到，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正式开展试营运，政府正是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储存库，而冶炼的角色亦都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来港。他又指出，香港正是进行不同税务改革，以吸引企业来港落户。至于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当中三分二已经获批。
2: 即我不是呢斋比，我要攞返嚟嘅。咁其中頭先有啲呢，甚至話除咗註冊地搬埋之外呢，佢將佢哋一啲嘅例如話啲 AI 嘅管理功能擺咗喺香港。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金融係一個嘅引子嚟嘅啫。是希望以金融作為一個手段也好，載體也好，令到呢啲企業呢係一方面係短期可能有啲好處啦。同一時間就係俾我哋香港一啲實質嘅一啲嘅得益，包括係就業，包括一啲我哋原本唔會喺香港出現到嘅功能。亦都包括一啲咧，可能將佢哋一啲嘅海外嘅專業嘅知識帶入嚟。
0: 許正宇話：現屆政府鞏固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各項成果並唔係變魔術咁出現，而係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同全球市場變化嘅部署。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積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後達 7.3%， 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又說，僱員越早開始自願性供款，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和複息帶來複息效應帶來的好處。李俊傑報導。
3: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積金局在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俾自覺沒有時間或者缺乏知識管理強積金投資的打工仔女選擇。推出以來投資回報可觀，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之後達到 7.3%， 遠超期內 1.8% 的年率化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而僱員越早開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受惠於長線累積和複息效應帶來的裨益。劉麥嘉軒列出部分的推算情景作進一步的解釋。按2026年價格計算，一個在2000年加入職場的中位入息僱員為例，即是現時每個月收入大約22,000元，起初先投資在混合資產基金，到2017年轉用懶人基金，一直只是作強積金供款，推算他到65歲就可以累積大約2,210,000的強積金，退休之後再買終身年金的話，每個月就可以獲得定額收入12,000至13,000元。而同一個個案，如果僱員每個月都有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積金局就推算到他65歲的時候，累積的強積金將會增加到大約331,000，即是增加大約50%。如果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就更加达到18,000至19,000元。刘麦嘉轩表示，这个例子反映打工仔女如果想追求更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而积金局平台整合了所有计划成员在不同强积金计划和账户的数据，顯示不少人都有自愿性供款，反映自愿性供款受雇员和雇主的重视。刘麦嘉轩又说，强积金配合香港多支柱退休保障框架下的其他支援，例如是公营医疗、公共和资助房屋，以及为高龄人士提供的公共交通票价优惠和福利金，为打工仔女建立充足的基本退休保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和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说，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明日届满，截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00

0: 541户，即7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明天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渔护署今日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和元朗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陈晓君报道。
1: 渔护署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在全港多个地点展开行动，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和执法。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下午有渔护署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又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
2: 派翻个单张俾你啦，系有关妥善管理狗只嘅。咁你都好好啦，都见到你有拖绳啦，系啦，有妥善管理只狗嘅，系啦。咁呢个单张可以俾你翻去再睇一睇嘅。
1: 有狗主话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嘅做法，认为最重要系狗主喺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
3: 我觉得近排发生咗咁多事，其实渔护署出嚟巡查都无可避免嘅。但我就覺得一時三刻咁樣巡查未必真係可以好根本解決到個問題嘅，好多時都係要養狗嘅人自律啊，或者係去到啲公共地方嘅時候點樣去管住自己隻狗啊，點樣 train 自己隻狗，令佢同人有一個比較合適嘅交流。
1: 有狗主指出，每次外出都會為狗隻戴好狗繩，相信漁護署嘅執法行動可以加強保障驚狗或者唔中意狗隻嘅人士。
4: 執法係保護雙方啊。遊行啊，或者狗主都可以咧，有一個規管下自己只狗啊行為啊，唔使騷擾到人哋啊，都比較安心啲唔得啦。
2: 漁護署近排嘅執法，可能真係保障啲本身唔中意狗或者驚狗嘅人士咯。咁如果我哋做好自己，即係本身有晶片，有打開針，可能本身有訓練開啲狗狗，我哋都會好熟悉嘅性格，咁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唔會話好大影響嘅。
1: 漁護署下個月5號同埋6號亦都會展開特別巡查同執法行動，提醒市民相關嘅法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重複新聞提要。中國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中方公布增至16人遇難，500多人失蹤。中方專家指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冰岩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只有6至7分鐘。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陳茂波說北部都會區片區開發模式能夠有效拉動私人市場資源，同時減輕政府的現金投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聽日下午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这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噶，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至到早上 上五点钟，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落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落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经长宁街或者系上乡道噶。咁另外青沙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至到早上六点钟噶，去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同埋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咧系会降到每小时嘅70公里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万千宠爱叶蕴仪，
13: 我哋。

去到8月30日啦，即系话咧，咪完结咗我哋今个月嘅万千宠爱噶啦。因为下个礼拜见面嘅时候，已经系踏入咗9月份啦嘛，9月6日啊。9月6日啦，咁我第一个礼拜见面会发生啲咩事啦？万千宠爱咧就会有万千宠爱嘅，即系助更新热线啦。咁啊，线道会嘅同事咧都会喺热线旁边咧接听电话。由我哋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 get ready 噶啦。咁啊，随时咧就更新人士本人啦，或者系在囚人士嘅家人朋友咧，都可以咧打电话嚟嘅。咁啊，电话号码就系28651333啦。咁全天候开放呢个热线咧，俾大家咧做一个嘅咨询。或者是一个宣泄的渠道啦，抒发的渠道啦，咁样有啲不满啊，唔开心啊，点解佢咁样唔理解我噶？你知唔知点点点点点啊？可能有好多1000字跟尾噶嘛，唔紧要，打嚟俾我哋善道会嘅同事咧，佢哋都好愿意去聆听啦，同埋咧啊，睇下我哋嘅服务啊，或者有冇其他机构嘅服务咧，可以啱大家，都会做翻个转介噶。咁呢个咧就喺九月份第一个星期日啊，9月6日嘅啊节目内容其中一个部分啦。咁当然啦，若果大家咧有留意到咧，就系我哋同啊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啦，新一期嘅一个即系啊短短嘅广播剧啦，同埋咧就系我哋嘅访问啦。当然亦都系讲翻嗰个月嘅主题啦。之前有介绍过咧，就系更新足球队啦。咁我记得啦，即系上一个季度咧，我哋呢个合作咧就介绍过呢。一个即系唔同嘅即系活动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更生长跑队。哇，我真系好记得咧，当日咧访问咧嗰一位更生人士嘅年青人啦，佢讲翻即系喺里边咧点样接受训练啦，翻到出嚟咧佢就继续都有参加长跑呢个训练之余咧，自己都投入翻咧好中意嘅篮球啊，哇！其实嗰次咧喺 lobby 接佢哋入去呢一个录音室嘅时候咧，我一行出嚟，喂，咁大只咁高大嘅，咁样晒到黑黑实实咁样嘅，充满阳光感嘅一个男孩子啊！虽然咧喺佢生命嘅历程里边一个章节啦，就真系犯过错啦，而佢改变过之后咧。你望到而家嘅佢真係年青有為，亦都咧真係做翻自己喜歡嘅事啦。咁去打籃球啦，啲正向嘅活動啦，或者佢人生裏面都改咗一個嘅諗法同埋方向。哇！真係前途無限啊！希望咧，即係若果就算你唔係年青人，你係犯過錯，你想改嘅，為時未晚，同埋唔好話，我而家先起步太遲啦。又話，我咁樣做唔做得到㗎？唔好係咁打垮自己先啦，俾啲信心自己行出第一步。而咧喺呢一个即系短剧方面咧，大家喺翻星期四啊吓，逢星期四即系隔一个礼拜四啦，咁咧就会喺港式生活馆啦呢个节目里边咧有呢一个一台助更新剧场噶。咁嚟紧咧下个礼拜四嗰一集咧系讲啲乜嘢嘅咧？其实咧都系讲紧咧点样用生命吓里边一啲遇上嘅特别事去改变自己原本走咗音嘅旋律咧。因为啦，除咗短剧之外啦，我哋都会访问啊，机构啦，点样去即系服务一啲坐紧监嘅朋友，令到佢哋生命之中咧加上音符，会变得好不一样啦。咁当然咧，有一啲可能只系我识。音符嘅音乐就系我唔识音符嗰啲乐理咁样，未必咧对音乐好精通，但系咧佢哋咧可以咧喺监狱里边啦，有义工入去探访啦，有机构安排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样令到佢哋咧接触音乐之后啦，从而有所改变。咁啊，有一个好好嘅个案咧，就系好多年前啦，即系佢犯事嘅时候都系好年青，咁但系经历过蜕变之后，哇，估唔到几年前咧可以翻到入去即系院所里边啦，曾经。一个囚禁自己嘅地方，所以话边度跌低边度起翻身系嘛？翻翻入呢个地方嘅时候，发现咦，原来我都可以为佢哋做啲嘢嘅，亦都可以将我自己自身嘅一啲嘅经历，十几年前我咪系瞓喺呢个监仓里边咯，我咪系好似你哋咁样咯，去接触一啲唔同嘅事，初初好惊啦。或者我唔中意啦，觉得你哋讲废话啦，唔想听啦。但系点样去转变到而家成为一位嘅童工咧？咁我觉得一路听佢哋分享咧，系真系好美妙嘅一件事。你会见到咧，哇，嗰啲嘅
变奏啦，又或者我哋好似做紧一啲嘅科学实验咁样，明明咧黑色嘅一盆水咁样，你咧将一啲即系化学嘅物质滴落去，整嘅点解好似咁神奇嘅，会变翻可能好清澈嘅咁？呢一个亦都系自己可以掌握喺手里边，自己嘅人生点样去行咧？想变成乜嘢嘅色彩咧？想奏出乜嘢生命变奏嘅旋律咧？下个礼拜咧，记得要黐住啦。咁星期四港式生活馆啦，同埋礼拜日嘅万千宠爱啦。咁而家。

既然已经嚟到我哋约定嘅时间，梗系黐到实啦。但今日咧，我突然之间翻嚟之前咧，我又谂起啊，今个礼拜播嘅歌，不如就拣一啲咧，大家听到或者你曾经喺卡拉 OK 唱到声嘶力竭嘅歌，好想去到嗰个音啊！但系变咗走，走咗音。但佢嗰种嘅情感表达咧，系嗌得劲，嗌咗出嚟

通常咧想唱呢首歌或者唱完呢首歌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想嗌翻杯？诶、哎，唔该，要杯热心物啦、啊，润一润喉先。如果唔系咧，嗰、那个来让我跟你走，嗰、那个咧就应该系走音咁样走晒噶啦。如果唔系就完全唱唔到噶啦。好啦，大家回好气未啊？饮咗啖心物之后，另外一首又嚟咯噃。呢首咧就可以一路即系喐住个身咁样，一路喺度摁住唱系嘛。喂，开始啦喂！

喂，唔该喺个平板电脑嗰度再帮我嗌多杯热心物啊，领物咧都搞唔掂啊，嗰啲音系嘛？好啦，大家咧继续喺度透紧气、回紧气嘅同时啦，可以拨通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咁啊，星儿姐姐啦，已经喺度等紧你噶啦。咁啊，打通电话就有机会啦，咁啊可以喺空中留言、信箱留言啦。有冇应承咗佢？有冇啲说话想同佢讲咧？咁啊，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啦，18723111。是不是唱到太过即是激动加激情咁样要学埋啲舞步先得喎。有冇跑步练气先学友。

我相信咧呢首咧应该即系排名咧第一二噶啦，难唱程度。连咧我哋出边啊技术员啊发哥都话，一见我播佢就揿入嚟话，哇唔掂，呢首真系唱唔到，嗰啲又假音又高音，跟住又唔知点样咁样咧。佢话真系搞唔掂呢一首咁。我话即系。OK 嘅，系 OK 唱唔到嘅，咁所以咧就唔向高难度挑战，或者咧我都有试过，成班朋友里边咧总会有啲勇者出嚟咧，即系揿呢首歌出嚟谂住唱嘅，但系当佢唱咗几下之后，你就发觉，咦，点解咁多人一齐去厕所嘅咧？就我出咗去厕所先咁，你就发觉佢嗰啲飙高音同埋就假音咧，应该系飘咗去边啊？大西洋啊、埃及啊嗰啲噶啦，即系阿罗阿图嗰边咁样啦，咁所以大家都不如去一去洗手间先，所以。如果咧，即系嗰个 K 房里边咧，洗手间不设于 K 房里边系好啲嘅，起码有一样叫借嘟顿咁样，可以出咗去。我去洗手间先，出去避一避嗰啲烦音先，咁样系啊，烦住自己嗰啲神经线咧会缠绕在一起。刚刚咧喺度讲紧话啊，即系拎部平板嚟，等我揿杯嘢饮先吓，热心啊，热领物咁。个星儿话唔知系咪自己太耐冇唱 K 咧，佢话咧佢唱 K 嘅时候都应该系拎个电话，唔该咁，跟住唔该。要杯即系热领物啦，咁我唔系有啲地方都依然系拎起电话即系 call 嘢饮 call 嘢食咁样嘅，但系有啲咧就会有个平板啊，或者有部点唱机里边佢可以揿埋嘅咯。最好咧就系嗰啲咧就咁坐喺度，就喂唔该，帮我拎支咩嚟啊？咁有啲 friend 咧总会觉得咧自己好帮手咁样，喂中意饮啲咩？我帮你去个雪柜或者喺出边嗰度拎啊，咁呢个就系最正噶啦。不过咁讲开又唱 K 呢单嘢咧。冇耐，我都好耐冇唱戏。不过咧，今日咧，我见到咧，我嘅粉丝团里边咧，朋友仔咧 send 咗出嚟。但我其实本来未揿开个内容嚟睇，因为今日做紧嘢好忙。跟住我谂下，咦，唔系，佢哋好似突然间讲咗句咩好平咁样唱 K 咁。原来我即刻咧因应咧，即系阿发哥系啦，我谂住同佢一齐吓，可唔可以有机会唱翻个 K 听下佢唱我《卧龙传说》？佢话佢唱到头先头发乱了就争啲嘅。好。佢话$78铜锣湾唱 K 仲独立有呢一个洗手间嘅间房，仲要包饭包饮品任唱两小时。因为头先星儿问我咧，究竟而家唔系应该系佢代发哥问嘅，就问而家究竟啲 K 咧系咪仲系有嘢食？我咦死啦，我都好耐冇唱，睇一睇先咁啊。喂，$78仲要免加一，有两个钟头唱，仲有嘢食。喂，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好啊！你唔使唱啊，自己你揿嚟听咁样都几好啊！大家一齐倾下偈，细细声有歌播下咁啊！茶餐厅都要呢啲价钱啦，系咪先？咁啊，或者大家约个即系中午啊，下午茶嘅时间，或者今日放半 day 咁啊，去唱下咯。有啲歌咧，你唔好以为佢开头咧个人好似好文静咁，只不过佢比较慢热啫。一唱唱下你就发觉哇唔得掂啊。咪好似呢首咁囉。只係俾你十零秒嘅时间静落嚟㗎咋。之后嗰啲你都唔使支持坐低㗎啦。好啦，大家一起独家试唱。

有 Sammy 嘅独家市场啊！嗱，如果咧你哋平时都有唱开 K 啊，又或者你系做开呢个咪霸嘅话咧，呢个时候应该仲未喘气嘅，仲可以继续唱嘅。有冇谂住对住佢唱下呢首歌呢？我讲嘅系你嘅男性朋友啊，喂，帮帮手啊，一人唱一半啊，高音嗰啲你唱。

其实啦，你听我呢首歌好似冇嗰啲女声飙高音咁劲啦，但系咧，我发觉佢都即系相当之难唱啊。刚刚啦，星儿同阿发哥咧，即系又喺度讨论紧呢个唱卡拉 OK 啦。跟住阿星儿就问我，通常如果同朋友唱歌，男男女女都会有啦。咁唱合唱歌嘅时候，我系会唱翻女声啊，定系唱翻男仔个部分咧？哦，大部分时间我都系唱翻女声噶，咁男仔就唱翻男声啦。咁当然，如果只系得一班女孩子去唱 K 嘅话，咁又男女都系我哋自己唱。晒噶啦，但系咧好特别，佢啲朋友咧系佢话男仔咧就中意唱女声，咁啊星儿走去唱男声咁，但系跟住发哥就举手啦，喂我咧唱女声 OK 嘅，郑秀文嗰啲我都 OK 嘅，咁呢首唔知佢又得唔得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九月一号起，香港同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九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人才。另外，下個月16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具體情況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聽日屆滿，截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經有 97.7% 業主共1939戶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政府已經同共1541戶，即 77.7% 業主簽署買賣協議。房屋局發言人呼籲尚未回覆的業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業權，切勿錯過最後時機，聽日下午五點或之前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出售業權意向。發言人說，由於限期在即，房屋局統籌的解說專隊正加緊聯絡未回覆業主並提供所需協助。一名102歲老婦進食期間暈倒送院後不治，據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艷芳母親陳美金。警方朝早十點幾接獲一名外佣報案，指那名老婦在禮頓道62號一個單位暈倒，人員接報到場，老婦昏迷送去律敦治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據了解，死者有心臟病和高血壓，需要定時服藥和進食流質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顧。據悉，老婦事發時由外佣餵食流質麥皮，期間突然暈倒，外佣隨即報警，救護人員將老婦送院，到朝早大約11點半宣告不治。據了解，警方檢查死者住所冇可疑發現，死者身上冇可疑受傷，案件暫時冇可疑。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嘅嚴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話，截至尋日挨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尼泊爾方面就發現734具遇難者遺體，近2500人失聯。兩架載有中國救援物資的大型運輸機搭載帳篷、毛毡、睡袋、壓縮乾糧和急救包等飛抵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四名中國救援專家隨機抵達。中方專家指，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和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有大約6至7分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5: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今来电语音法就是说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8: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7: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8: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9: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10: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0: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1: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网见真爱，叶蕴仪，最近真人。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上个礼拜咪喺度讲嘅，啊唔知道咧，有时阿星儿或者阿发哥啊、广基啊，咁啊有唔同嘅即系同事喺出边噶嘛，技术员个咖啡哥咁样，都经常翻我呢一间嘅。跟住我话啊，唔知佢哋有冇留意咧？允儿有时咧一个人喺直播室里边咧，如果佢哋冇开住嗰个喇叭听到我嘅节目，不过经常要开嘅，因为佢要 mon 住个节目啊嘛。万一真系冇听到嘅时候，又见到我喺入边无啦自己好似喺度讲嘢，但唔系开紧麦嘅，跟住咧又揾啲纸笔喺度揈下揈下咁样啦。唔知做咩，跟住咧又揈下揈下个头。头先咧，我又不自觉咁样咧，无啦啦咧喺度揈头咯，自己揈头，即系揈下个头。我觉得唔知点解想即系松下舒服啲咁啦。但系阿发哥突然间揿个掣入嚟话：，哦，我而家知啦，你上个礼拜讲嗰啲咧，嗰啲小动作我而家睇到啦。
1: 希望冇吓亲佢啦，我正常噶，唔使紧张啊，冇事噶。松下筋嘅咋，啲筋拉得实咗啫。好啦，翻到嚟咧，读下大家嘅来信啦。咁如果你都想写信嚟嘅话，记住呢个地址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咁你要记住，因为咧你哋寄信出嚟嘅时候咧，都要有啲嘅日子嘅。咁啊，若果寄到出嚟啦，咁我哋嘅电台啦，有个部门咧就负责收集寄嚟嘅信，跟住就再分派俾我哋嘅。咁我哋收到嘅时候咧，又可能又要等咗半天啦、一天嘅时间啦，咁好正常啦。人哋收完要做嘢要派噶嘛，系咪？咁嗰啲好重要嘅日子，咁就早啲写嚟霸定个位咯。但太早又唔得，你唔好谂住咧12月嗰啲即系圣诞节点唱啦，而家既定嚟俾我霸位啊，搞唔掂啊咁耐啊！中秋节都唔使咁快，9月几号啊？中秋节等先。9月25号先至系中秋节，咁你哋9月7号嗰个礼拜咁开始写定霸定个中秋节靓位咯。例如咁话啦，九龙广播到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讲多次。叶蕴仪你好 ，baby， 你记唔记得我啊？我系你嘅忠实粉丝细佬嘉林啊。上次咧，你抽中我嘅点唱，几耐之前？我谂应该系9年前啦。喺度咧，好想同一班嘅朋友仔打打气啊 ！Cindy、Maggie 啦、Paula 啦、Gigi、文文、贤仔啊、猫家慧啊、梦文仔、朱古力啊、Dean Coy 机房嘅阿细啦，最后仲要点唱埋俾笑得最甜嘅女朋友子珊听，多谢你咧，不离不弃咁样陪住我，麻烦晒小天使 baby， 我想听相依为命陈小春，我系 Mr. Lee。叶大大，我叫做王太大肚王啊，个王啊，今次咧想点俾我心目中两位嘅王生听嘅，一个咧就系大王生，就系我老公啦，佢咧就8月25号生日嘅，咁啊保祝佢生日快乐先啦，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我哋最艰难嘅日子咧就好快会结束噶啦，咁啊将来一定会更好啦，一定会继续幸福。出到去之后咧，先补翻咧同你庆祝生日吓、我哋去锯扒好冇？另一位小王生咧，梗系我同我老公嘅心肝宝贝 Hugo， 咁啊祝我嘅小宝贝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样过每一日。爸爸妈妈咧好快就会翻嚟你嘅身边嘅啦，我哋一家好快就团聚噶啦，我爱你，两位王生，大小王生，系啦，祝你吓节目收听率爆晒，得我系王太。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小姐，想点俾啦我嘅老婆啦，大榄嘅 Wendy 听啊，麻烦咧，唔该各位姊妹听到嘅通知佢一声，喂，你啊老公啊，点唱俾你听啊？嗱，你唔好唔开心啦，老婆，我写信嚟点唱俾你听啦。虽然咧每次咧有时失落嘅时候，咁啊听到啲结果，梗系会有个好正常嘅反应啦，系咪？不过我哋要咁谂啦，希望在明天，明天会更好啊嘛。你其实咧都有好多人支持噶，尤其系我同埋仔仔啦，我哋永远都会喺你嘅身边，加油啊！多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哋呢班朋友仔、屋企人、老婆笑得多啲，知唔知啊？要祝你嘅节目咧收听节节上升啦，亦都祝大家身体健康，非常感谢，永远支持你嘅老公阿辉上。

Hello， 叶韵仪小姐，你好啊，我是第一次写信上嚟点唱俾我老公听嘅，希望可以抽得中啦。我叫做 Momo 啊，佢应该写 Momo 嘅，唔知系 Homo 定系 Momo 啊？因为个字又似 M 又似 H 啊。首先呢要大大力咁样啦 ，call call 荔枝角五 B 嘅靓仔们，系啦，麻烦你哋拍一拍阿鼠，系同佢讲佢老婆毛毛，系啦，哦，咁即系毛毛啦，点唱俾佢听，唔该晒。喂，阿鼠老公，我系毛毛啊，好挂住你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噶啦，一定一齐要继续加油，老婆每日咧都会为你打气。天气热，记得要做咩啊？多饮水咯，系咪？同埋唔好咧，再吓、搞埋啲古灵精怪嘢啦，乖乖地啦，知唔知？好，超级无敌爱你啊！早啲瞓啊！我想点首细一俾佢啊！头先有 Mr. Lee， 而家有 Mr. Tam。亲爱的叶大大，你好吗？允儿姐姐，我是来自荔枝角的 Mr. Tam。咁啊，我写信上嚟咧，系想点俾罗湖的 Miss 官听，定系 Miss 公啊？应该是公雪花的公，不是观音娜的观。不过系咯，诶，个中间嗰个火柴啊，系啊，摆个位置咧，又似喺中间，又似系偏左咁样咧。咁我估计应该是公啦，好唔好？当系公先啦。我想咧点首跌入凡间的哦，跌落凡间的天使俾佢听。我想同佢讲，仲记得咧曾经啊，佢同我讲，我唔愿意花时间去等一个男人成长，因为我输唔起。呢句说话咧，我真系好深感受，亦都好记得。但我依家咧想同你讲啦，你家嘅小弟弟而家已经成长咗噶啦，你可唔可以相信我先？你一定唔会输噶。Mr. Tam 的膊头咧，绝对值得咧俾你去依靠嘅。咁啊，虽然而家咧大家都仲系面对住呢一个即系四埲嘅围墙啦，但系咧我会用我嘅文字去俾最大嘅信心，令到你相信我，令到你可以踏出呢一步。我知你咧嘅过去要令你踏出呢一步系好困难啊，但我一定都唔会放弃噶。我会用尽我嘅办法，我嘅能力去陪你行余下嘅路啦。可能条路好长好长，都好弯好弯，都唔紧要，都系我陪你行。我亦都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同你讲，我 Mr. Tam 真系认定咗你噶啦 ，Miss 公。希望你可以俾一个机会我啦。如果佢真系 Miss 官嘅话咧，唔该你写翻封信话俾我听啊，去珍惜呵护你。I love you, Miss 公，我话 Miss 官。另外咧都想咧点埋俾我身边十兄弟啊，咁啊有 MC 阿轩、肥浩、大风同埋飞机、风仔、细肥、靓仔男、布仔，希望大家都早日毕业啦。好啦，咁希望你有一日咧都可以成为我专属嘅 Mrs. Tam， 即系谭太啦。好啦，唔该晒我二姐姐帮我读出呢封信啊，亦都祝你哋嘅工作人员啦，个个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Hello， 小天使姐姐，我是中途 RG7 的阿瑶啊。这封信希望被你的 lucky hand 摸得中，抽得到啦，系咪？即系嗰啲滚动嗰啲抽奖箱咁样，系咪啊？摸到之后先抽出嚟噶嘛。我好中意咧，掉入嗰啲抽奖箱之前咧，嗰啲你可能买咗一张餐券有一半咁样，一个咧就系遗迹嘅号码，你就坐低；另外一半咧就掉落去抽奖箱咁样噶嘛。通常咧你知啦，如果你买一沓啊，或者有几个人一齐咧，你唔将佢揸巢佢咧，一沓咁样掉落去咧，俾人抽中嘅机会咧系少啲噶。下次记得啦，知唔知啊？将佢咧咁样，我整啲声，我冇整巢大家啲信吓。咁啊，将佢碾巢佢一嚿咁样掉落去个抽奖箱啦，抽中嘅机会系会大啲嘅。好啦，今次咧想点俾赤柱水记嘅一班朋友仔啊？我要重复，我系东头 RG 七嘅阿瑶啊，吓有拉仔啦、文中、文文、蕉仔同埋简仔、蛇仔兄弟们，希望你哋都听到啦，感受到。
我哋对你哋嘅思念啊，虽然我哋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亦都知道你哋一定唔好受，但系你哋要知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相识也是缘分。上天嘅安排咧，要我哋吓而家暂时分开都冇计噶，相信就系要我哋第时咧有再相聚嘅一刻。分开是为了回来啊嘛，你哋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成班兄弟嘅支援同埋心意咧，一定收到噶啦！你哋点都好在心中，期待相聚嘅一日啦。允儿小天使咁啊，读出呢个点唱，亦都实在太辛苦你同埋幕后嘅工作人员啦。祝你永远都人靓声甜，节目长做长有。我系东头 RG 七嘅兄弟阿姚咁啊，应该咧我都会叫康仔女朋友探访嘅，记得加名啦，唔该晒。但系冇啦，佢上咗水记都听唔到噶啦，都冇咗福利噶啦。不过都系一番心意，希望其他人听到嘅时候可以话俾佢听咯。Hello， 叶大大大家姐，吓咁劲，我系赤柱嘅紫薇啊。今次呢个点唱啦，系想氹下我个小宝贝开心嘅，冇错啦。就是你啦，朱慧欣，我的小宝贝，我知道你呢上次听到啦你的过去点唱呢一定好不开心。但是我要告诉你知呢，你永远不会呢得返自己一个的，仲有我这个指家主人翁啊，咁我永远都是长伴你的身边，呵护你咁啊，同埋氹你啦，氹到爆晒灯添啊！所以咧，唔需要咧再对过去嘅人同事执着噶啦。以后咧，我哋向住新嘅方向，我永远咧都系嗰一盏咧照住你嘅灯啊！系啦，我嘅港湾仲要系风平浪静添啊！所以冇灯都唔紧要啊，因为只要得你一个喺度啫嘛，系咪？成个海域啊！都系得你一个，为你照亮住方向，同埋俾你温暖，仲要好爱你添，我嘅宝贝。好啦，最后就系点埋俾一班嘅小伙伴，东头嘅浩南、石壁嘅老拜，咁啊，同埋咧太仔、Big O L B 十八 C 嘅秃鹰、阿平啦、赤柱六组 B B、二组小榄仔，同埋咧四组所有嘅兄弟。最后咧帮秃鹰咧点埋俾咧就系黎大人啦，喂！咩都唔使讲，后面嘅日子咧有我陪伴你哋啊，吓一于咁好啦，一齐行好啦，唔该晒啊，允儿大家姐，唔使啦，允儿姐姐 OK 啊，我唔中意做大家姐，同埋所有工作人员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赤柱嘅紫薇。Hello， 最美嘅小天使允儿姐姐，今日咧系我家母亲大人嘅生日，为免咧阵间咧佢山长水远嚟探我啊，控诉我点解咧唔点唱俾佢听嘅话咧，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样写下呢一封嘅点唱信啊，生日点唱 ，Happy Birthday 啊，妈妈！事实证明我咧依然心中有你，并不是有异性冇人性嘅，系咁啊，大家啊 feel 到啦，咁就专属点唱噶啦，系噶啦，连我几个宝贝妹咧都未有试过有专属点唱啊，唉，礼物各方面。争住先啦，一定还嘅，等我翻到嚟先至再还俾你啦，好唔好？好啦，到拣歌嘅时候咧，啊，发现原来我都唔系几了解佢，除咗记得咧佢识唱《祝君好》之外咧，同埋咧次次咧都叫我咧唱 K 嘅时候咧唱啊容祖儿嘅《痛爱》，咁啊。哦，除了这两首还有什么歌他喜欢的呢，不如呢就由允儿姐姐来帮我选啦，好不好？唔该晒你啊，我是乐儿。允儿妹妹你好嘛，上次写信给你讲了你知道我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啦，不知道你收不收到呢，因为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这里都很照顾我啦，很锡我，所以我真的很想多谢他们每一位，希望你都可以帮我读出这封信啦，我见到他的署名是 B 女的。我想点俾荔枝角对我无限支持嘅契仔波仔、细风、思雅、老公，仲有阿 Blue、Yuki、黄欣、嘉轩、石壁嘅剑弟弟、罗湖嘅欧美平、鸭鸭、琪琪啦、Mario、高飞、猛龙嘴，同埋秋。

高明阿鬼嘉兒遭做大攬嘅譚玲蛋，花姐大方小桃，仲有就係蘇兒，最後咧隆重登場，噔噔噔噔，飯 A 嘅小伙伴，第一個咧就係寶寶，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係啊，喺我做完手術咧，每日都出手咧幫我洗白白，感激你冇嫌棄啊，阿 Ring 啦 ，Winnie 啦，盡在不言中，思雅阿嬌公仔阿秋豬女，芝加哥殺手卓林啦，皇后。阿妹啦，阿 sa 啦，仲有大婷婷啊，补足啦，8月14号生日嘅小薇啦，咁啊生日快乐 ，I love you all。咁啊封信系长咗啲嘅，唔好意思，咁亦都希望啦，万千宠爱你哋嘅整个团队咧，永远都幸福快乐、健康平安。Hello， 咁咧我好想咧点唱啊，麻烦唐福五厂嘅兄弟叫我老公细伟 B B 猪听啦。喂，细伟 B B 猪，我系你老婆啊。呢排咧我好忙啊，喺度上紧咧厨艺班，学整紧个咩姜葱屈鲤鱼啊。其实我唔知啊，我唔食鲤鱼噶，我成日觉得咧佢同嗰啲鱼缸里边嗰啲锦鲤咧系同一个家族嚟噶，即系个感觉好似咧一样嘢嚟，我唔敢食，我都唔特别喜好啊，直情我唔会食添啊！如果你叫我食，我就得啦，请埋你食啊，多谢多谢。到时咧出到嚟嘅时候咧，就整俾你食啦。点解呢味餸咁特别嘅？会唔会与大相关咧吓？万一咧食到你真系吓肚仔唔舒服嘅时候，都唔好嬲我啊，因为我都好俾心机学煮嘢俾你食噶，好冇？十位 B B 猪，老公做错事唔紧要噶，千祈唔好做坏事，无论几耐都好啦，我都会等你嘅，出翻嚟。啊、有我在这里，这些就是我对你的承诺了。老公，我会中秋节之前过来探一探你的，虽然我们没办法就是真的手牵手这样站在一起啦，但是我们都一起可以望着月亮，一起这样挂着对方，一起这样过中秋，今天是不是下年呢再跟你补返 OK， 点埋给你们一班的好兄弟啦，唐福五厂的阿 Lee 啦，大榄车依期的朋友仔啦，大榄的 Uro 大家姐，立德书院的傻豆豆，人数太多不能进录啦，系啦，大家一齐翻出嚟吓，好好咁样装备自己之后，虽然各自生活，但系间唔中都可以出嚟唱下 K， 唱下呢一啲可以大家一齐挨嘅歌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及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会增加。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6个月大约有220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成功侦破234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总市值大约1億3000万，拘捕超过300人，当中包括19名男童和9名女童，被捕人士涉嫌制造危险药物、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说，被捕人士包括247名男子和74名女子，年龄介乎13至72岁。行动中警方检获的怀疑毒品包括大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大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3.7公斤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以及海洛因、大麻和冰毒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2: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1: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2: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8: 我才是张敬轩。你哋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好啦好啦，都唔等咁耐啦，咁等大家咧快啲可以咧听得到啦，究竟有边一个你识嘅或者你叫嘅人咧，透过呢一个啦，即系空中留言、信箱留言啦，一阵间就会听到啦。咁啊，星儿姐姐制作嘅部分啦，同埋听到咧喺 Facebook 专业留低文字嘅佢哋啊，咁啊有啲咩心声或者有啲嘢可能真系想同你讲啦，或者想闹你两句啦、嗲你两句啦，咩都有啊，应该系。想点咩咧？逼屋惩教所歪仔啊 ，cut 仔嘅外甥啊，宏泽啊，屋企好担心你啊！你妈咪呢排咧都奔波劳碌咁样揾律师咧去处理你嘅事，你咧考虑下同福利官申请去读书啦，呢样对你嚟讲系最好嘅选择。大舅父都谂紧咧啊，点样啊揾啲方法去帮到你，好好保护自己，知唔知？多啲寄信翻屋企，屋企咧都会经常去探你噶。舅父有时间都会即刻嚟探你，有啲咩记住啊？要同福利官讲，知唔知？咁啊，舅父有个朋友叫阿 B， 咁啊，叫咗阿子谦咧就照顾你噶啦。你要学识咧点样同人哋相处，有咩唔明嘅地方咧，你都可以请教人，知唔知？另外咧，代阿 B 咧点唱俾子谦咧，感谢你帮忙咧照顾外甥阿泽啊！听得出啦，系啊，嗰啲心声嚟噶嘛，都系佢嗰种嘅担心啦，亦都好希望揾多啲方法帮佢啦。咁如果你听到系啦，即系阿宏泽，屋企人咧系都有好大嘅压力，知道你咁后生，即系年轻人啊嘛，你去得逼屋惩教所嘅时候系啦，都系一个唔系话好大嘅年纪啦，系咪？咁你自己可能未必有好强嘅心理质素，系去面对呢一件人生咁大嘅事嘅。咁但系我讲嘅大事唔系话哦，我人生好似玩完啦，我喺呢啲地方我仲有得重新嚟过咩？你都听过允儿姐姐呢个节目，都有好多一啲更新人士分享翻，年青人有，年长嘅又有，系嘛？冇分呢一个年龄噶，只要你肯改变嘅时候，尤其是你系年青人啦，你肯改变之后咧。

后续你的人生其实很漫长的嘛，是不是？那你就会有更多正能量，正向的力量去行前的了。还要你想想，你有家人支持，你想想妈妈为了你奔波劳碌，舅父都这样写过，即是点唱嚟，就想告诉你有人在这帮助你。同埋就说，如果你真的想不通有些地方的时候，多些去请教人，这个都很重要的，知不知道？是，记得不要放弃自己，也不要觉得这件事已经是人生，即是行到哇，好似句号咁样，其实真系好多嘢，你谂下，而家好多嘢俾你学喺里边，拣一啲自己有兴趣嘅，未尝试过，我当你冇兴趣啦，所以全部嘢都唔啱嘅，全部嘢你都未接触过啦，系咪？大部分都咁，你咪去试下咯，搵啲嘢，知唔知啊？纯粹分享啫，我绝对冇呢一个即系教你嘅权啦，亦都唔会用一个即系说教咁样嘅形式。我自己同我自己啲仔女都系咁讲嘅啫，我都系分享嘅啫。我真系想同你讲下我嘅人生经历或者我见过嘅一啲嘢吓。如果你咁样行，好大机会就系会导致呢个后果噶啦。成日都形容噶啦，落雨前边哇，你嗰条路系必经之路，你冇兜路行嘅机会噶啦。一大个水凼，你大力抌落去嘅时候，踩落去嘅时候，你湿脚嘅机会系有几多咧？你唔好同我讲，诶、哎，我轻功咩水上漂咁样，咁你系咪真系要抌咗只脚落去先知道，原来嗰啲水会整到你脚湿咧？好啦，有机会嘅话咧，咁啊，你都可以写下信嚟点唱啦，睇下允贤姐姐可唔可以读到你封信啦，好冇？所有朋友仔想点唱嘅话咧，都系要透过呢一个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页。我讲紧咧，如果唔方便打电话上嚟嘅人啦，咁样或者我未必有时间写信啦，打啲文字 send 过嚟就最好噶啦。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俾最温柔靓女嘅女朋友欣林大 baby 卓谦嘅主人，仲有荔枝角嘅小孩 baby 细 B 仔爸爸，阿远啦，同埋阿星、阿景、阿湛。Jackie 仔，仲有细碧嘅紫薇，同埋我女朋友大榄罗湖嘅朋友，咁啊，我系卓轩啊，唔该，我想点小白周柏豪嘅歌。Nana 老婆，我系想点俾石碧嘅猫仔，石碧嘅猫仔，识佢嘅人咧，麻烦大声啲叫佢啦。喂，苏慧谦，收歌啊，等你翻出嚟同我聚聚啊，知唔知啊？咁啊，一齐去食下嘢啦，拍下拖咁样啦，梗系，我好爱你啊，老公。Hello， 靓靓嘅叶大大，你好啊，叶天使，我系老婆范范啦，我想点俾我老公啊，阿湿仔听啊，上次点中咗，但系咁啱佢听唔到，我真系俾佢激死啊！今次咧，唔该你唔好再咁大意啦，真系竖起，我明噶，因为有时候可能听啊听下讲讲下咁样，你唔系话100% 集中坐喺度嘅时候咧，就系嗰一下咪就听唔到咯。就算我读紧后边嗰啲点唱名单都系你点嘅，佢都唔知系你啦，系嘛？希望今次佢真系听到啦，系嘛？老公，其实老婆啊又点会唔爱你咧？我会加油同埋坚强，虽然好辛苦，但我都会坚持落去噶。等你翻嚟再一齐行前去，系啊，前面仲有咁多路，系咪？我唔喺你身边，你都要多加照顾自己啦，乖乖地，我都会好好照顾一帆同埋封信嘅，唔使担心我哋。I love you。Hello， 允儿大大同埋咧万千宠爱团队，大家好啊！八月份有31日咧，感觉咧硬系觉得好似过得好耐都未搞掂个八月咁。九月份就到啦，今日想话俾咧白沙湾嘅细佬听，新环境、新学习，样样咧都要重新适应过噶啦。我觉得你冇问题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啦，从学习之中长大。等多几日啦。过几日咧，我哋就会嚟探你噶啦。新环境啊，车程比以前咧近咗啲添啊，好快到噶啦，好快见噶啦。好啦，爸爸。我是周太啊，我想点俾咧就系荔枝角5B 嘅周生听，唔经唔觉啊，就八月就快结束啦噃，好快吓，仲有一日。突然间咧，我谂起咧，想问一下周生仲记唔记得咧？写俾我嘅第一封信系几多月写嘅咧？唔知道我哋相识纪念日系点样计咯？
由你写俾我第一封信开始计好啊，定系我收到你第一封信计好啊？我好期待咧，你写俾我嘅点唱信啊，好想知道咧，你写咗啲咩神秘内容俾我啊！最近咧，见到我识嘅同学仔啊，都陆陆续续咧有放学时间，替佢哋好开心。周生几时放学咧？几时会系你咧？等住接你放学嘅我，好期待啊！希望识我哋嘅同学仔咧都早日放学啦，同埋喜欢嘅人一齐，咁啊大家咧就系可以啊相聚团聚啦。麻烦晒尹儿姐姐帮我哋读出咧呢封嘅点唱信，祝你哋全体工作人员都顺顺利利，幸福常满，唔该晒。Hello， 允儿，我是 Anna， 麻烦叶大大咧帮我传话俾白沙的细佬俊听啊。知你早几日咧转咗去白沙读书，我都好替你开心啊。咁俾心机啦，我哋永远都会支持你噶。去赤柱咧，反而而家觉得个路程比较方便啲。好，一于话啦，咁话啦，迟啲嚟探你啦。好似咧嗰啲中籤咁樣啊，居屋抽獎抽嗰啲咧號碼出嚟，我明啊，因為之前佢哋咧經歷咗呢個申請嘅過程啦，院所裏邊合乎特定資格嘅朋友聽過我哋呢一個更生資訊輕鬆傾啦，即係香港木群組更生協會之前嗰一個時期上一個年度嘅一個合作咧，都有提到啊。咁到底佢哋點樣可以去到即係院所，譬如白沙灣懲教所啊咁樣去到呢個讀課程全日制嘅課程咁樣咧，真係好似人哋翻學咁噶，佢哋要著校服咁啊，係咪？八月初啱啱先至舉行咗另外一次嘅畢業禮，不過嗰日我有嘢做，就未能夠親身去到啦。咁但係個心裏邊都係帶有無限嘅祝福送俾每一位嘅朋友仔嘅，知道呢個經歷唔容易㗎，有啲大佬。入去之前可能得小學程度嘅，要去追翻成個課程咧，真係要好用心、好俾心機。但係如果你哋可以捉得住，將呢下嘅努力咧，叫加強崩大嘅話咧，哇！咁你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咧迎嚟咗一個咧，即係好大嘅挑戰，搞得掂咗啦，升呢咗啦，係嘛？有冇覺得自己大個仔、大個女咗啊？陆陆续续都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写信嚟分享啦，或者喺 Facebook 专业嗰度都话：哎呀，转咗过去读书啦咁样。不过始终都有啲会觉得，唉，今次又唔轮到我啦，我又申请唔到啦，再接再厉啦。Hello， 允儿姐姐，我是琪琪啊，想点俾唐福嘅老公郑柏啊，老公我挂住你啊，明明前两日先至见完啫噃，啊，点解咁挂嘅咧？真系好危局啊！呢排啲天气，咁唔该你啦，要多饮水，多做运动，好冇？唔好静鸡鸡减肥啊，吓，适当嘅时候咧，如果太热好辛苦咧，都要偷下懒嘅。我最中意少少肥嘅你噶啦，老婆同埋哥哥妹妹都好挂住你啊，我哋都会等你翻嚟嘅。I love you， 好，唔该晒，靓靓。嘅允儿帮我抽中呢封嘅点唱信 ，thank you。Hello， 叶大大，我想点俾大榄嘅肥佬啊！喂，肥佬，月尾啦，又准备完咗一个月噶啦，好快你就翻出嚟噶啦，好期待啊！喂，呢几日天气咧好鬼热啊，饮多啲水啊！好啦，约定你，我哋星期四见啦 ，miss you。好啦 ，good night， 我系你嘅老婆，唔该。晒叶大大，你好啊，我是 Emily 啊，我想点首 Twins 同埋 Boys 嘅《死性不改》咧，送俾赤柱监狱嘅男朋友飞鸡啊，飞鸡，我谂呢首歌吓点俾你听咧，唔系想怪你，我系想俾你知道咧，坚持错误嘅方法咧，并唔能够解决问题啊，佢可能會覺得自己好啱先，喂，我堅持，但係堅持咗錯誤嘅方法，咁你咪真係錯咯，係咪先？我唔係唔支持你，只係咧唔希望你真係死性不改。你要我尊重你嘅意見，我可以做，亦都已經做到。咁但係如果最後做出嚟嘅係唔得嘅行唔通嘅話，我都希望你諒解下我，明白有啲堅持係需要放手噶。喺我心入邊咧，唯一不变死性不改的就是我对你的感情，我继续都是很支持你的，更想陪你行更远的路，在里面你怎样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我都会一直在外面等你回出来健健康康地见我 OK。Hello，
小天使你好，我叫做九豪啊，出翻嚟咧7个月噶啦，第一次咧试下用呢一个平台点唱先，好

0: 麻烦呢你呢帮我呢读出呢个点唱。各位兄弟我要讲全名啦，收到我读嘅名呢我未来呢两个月呢就会去探你哋。恭喜晒唐福嘅马文豪、石壁嘅卢文迪、杨永德、林少峰、赤柱嘅细佬陈家俊，系咁多先。仲有阿 K 同埋啦，就系、是、光仔，你两个差唔多出翻嚟，我就唔入去探你哋啦，出边见啦。白沙读紧书嘅家俊，等你出嚟食饭，读书跟住要点啊？认真加油努力。你好啊，允儿啊，海林咧想留言俾唐福嘅老公阿泰啊，我哋又要隔十日先至可以再见面噶啦，唉，我唔中意八月啊，好挂住你，好想每日都见。今日收到电话话你整亲只脚要照 X 光，我好担心啊，我唔喺你身边呢段时间咧，你真系要乖乖啊，好好保护自己，好好令到自己健康，唔好整亲，知唔知？时间咧终于过去咗半年啦，我已经无数次幻想去到你嘅面前啊。我一直都会咁爱你，唔使担心，好冇？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希望你快啲冇事啦，或者好担心你啊，真系你讲下你嘅情况啊，有时间快啲要写信啊，知唔知？Hello， 你好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拍期听啊，老公有冇挂住我咧？个仔挂住你啊，问我几时可以咩到佢、啊？寻晚翻大陆食咗串烧啊，咁啊叫咗煎黄花啦，脆卜卜好好味吓、啊，你听到系咪流晒口水咧？好啦，等你出翻嚟嘅时候，我就会同你去食噶啦。我听日咧先同个仔咧去买翻学鞋、翻学用品，不过文具咧佢话唔使买，仲话有得用，唔使买住。唉，将我掌心嘅温度分一半给你啦。星期日见啦，下个礼拜系啊，老公 ，I love you。你好啊，我想点俾亲爱嘅狐狸仔啊，老公听唔听到啊？听到就大声啲答我一句，我好爱我老婆，回应下自己先。即系回应下佢啊！好啦，我觉得咧自己为咗你咧真系傻咗噶啦，冇带身份证嚟探你、啊，唉，真系激鬼死啊！我谂尽办法咧，都希望可以见你一面啦，因为我知道咧，我突然间咧唔嚟，你又会谂足一日，唔知咩事，梗系劲唔开心咁样啦。你依家知道咩料啦？开心晒未先？你要好好地咁样过日子啊！我都会一路陪住你噶啦，我爱你啊，阿程剑豪。好啦，老婆子晴，唔该晒允儿。系啊，所以你哋咧唔好成日以为咧银包里边一定咧就会有身份证，身份证咪就喺银包嗰度咯。但系当好多时重要嘅事嘅发生咧，我就系发觉好重要嘅关头，大家真系可以咧唔记得带身份证。嗰刻嘅唔记得系根本你唔知道将身份证唔喺你嘅银包咯。如果你话啊，听日出门啦，听日要去探访啦，唔好理咁多，朝头早都拎翻个银包出嚟。褪张身份证出嚟望一望，咦 ，OK 喺度，咁先至可以出发啊！好啦，而家唔使等啦，我哋立即出发去听一听咧空中留言信箱先。
1: 我想点唱俾我最爱嘅老公丹英听，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天气热，你要记得饮多啲水，好好照顾自己。老公，虽然我哋分开咗，但老婆对你嘅爱永远都唔会变，有你就有我。同埋想点唱俾 DEA 嘅太仔同黑仔，仲有识我老公嘅朋友听。老公，我哋一齐加油，老婆永远都咁支持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
2: 喂，我是小学仔，我离咗长期护老院离开咗啦，而家喺翻我哋，一切生活都好好，好过好开心，识到你哋长期护老院嘅朋友，拜拜。
3: 女女啊，你心情好啲啊？啊，心情快乐啊吓、啊，嗯，唔好谂咁多嘢啊，啊，最紧要保重身体啊。最紧要饮多啲水，保重身体。
4: Hello， 诶，亲爱嘅妈咪你好，今日已经系嚟到就系暑假嘅尾声啦。你嘅女将要成为呢个中四嘅学生，你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OK， 阿伟，
5: 你啊读精英班啊，两个都冇得顶啊，你两个女非常之好啊，
3: 嗱，你有乜嘢需要就写信出嚟啊！最紧要平静心情。
5: 我想留言俾个 feel 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啊！老公早几日嚟探你，你第一句就同我讲，我好挂住你啊！其实我真系好开心噶，好似好耐都冇听你讲过。你第一句就同我讲话好挂住我，好想抱下我。虽然我不嬲都知你锡我、紧张我，但系你好少会将呢啲说话讲出口，而且你系见到我第一句就已经感觉系极之罕有嘅。如果你未来都会将呢啲成日收埋喺心入边嘅说话多啲同我讲，我会觉得更加幸福同埋更加开心。幸福其实好简单，就系想有个人爱自己同锡自己嘅人，关心自己多啲，表达自己嘅感受就已经好足够。讲咁多唔系唔知你爱我锡我，只系想你未来会表达多啲更加爱我嘅表现，同埋唔该收一收你把贱嘴，五分甜五分贱，唔好成日俾九分甜同得一点甜我。我都好挂住你啊，老公，仲有唔见半年，唔够半年我哋就可以抱抱啦，真系好期待呢一日。等到你就嚟要去动物园揾我噶啦。好想大大声声同人哋讲，今日我老公嚟接我收工啊！期待呢一日嘅来临，我爱你老公，下个礼拜见，我哋可以单独拍拖啦！
1: 我想点唱俾我最爱嘅老公丹英听，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天气热，你要记得饮多啲水，好。
0: 嗱、啊，系咯，跟住咧，星儿明明话听咗噶啦，系我听啊，咦，又系同一个嚟噶。好啦，咁大家如果想咧，即系下个礼拜咧，同样咧就系参与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咧，记得咧要打电话嚟啦。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打嚟1872311，1872311。

好啦，不变嘅系咧，我哋嘅节目咧，依然都系八点钟咧就会完结噶啦。咁啊，唯有约定大家啦，166个钟头之后再喺万千宠爱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部发展有著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话系双赢。渔护署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怀疑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以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卫生署表示，本港至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十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八宗已经康复出院，两宗情况危殆及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

0: 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默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风1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上星期的大学堂和大家重温在五月的时候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的香港乡村生活面貌，由剑桥大学博士 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

0: 主讲。今集我黄淑仪会同大家继续重温呢场讲座。上次我哋透过翁氏朝嘅藏书，了解咗海下村嘅乡村生活面貌，从翁氏朝嘅生平同海下村嘅地理背景，到传统教育点样透过《同文堂四书集注》呢类教材喺村入面扎根，再从乡村医疗、防疫措施同民间信仰点样维系村民嘅日常生活，讲到去乡村文人同诗社活动点样延续地方中文文化。如果文字真系喺乡村生活入面咁重要，它又怎样被用来处理一条村的公共事务和规矩呢？
1: 有时候就一个村会有些困难，有时候他们要作一个新的村的法律。这个是海下村有一个新的村律，给外边人就不给他割树，是因为海下附近的树是海下人的用途，所以这个法律就决定了海下村的父老开会就说我们生有这个新的法律，写了是一个大字，金身下大贴在个村墙，但是他有一个错误，好像是我的中文一样，他写了四月，但是应该是三月，所以他写错，所以 他要再写一次 就改了四月写三月，但是他攞呢個就擺喺佢屋企，所以咧有個新的法律咧，就係咁上下有貼牆貼個村牆，就俾人都知道咧，就呢個新的法律係點樣嘅。都係話咧，如果有咁樣嘅做法咧，唔可以話文盲嘅人民。如果嗰啲村民咧，大部分唔可以睇。冇乜理由貼呢個貼牆，佢貼呢個咧就係因為佢覺得咧好多人會睇呢度上邊咧係寫係點解我哋係改咗個村嘅法律咧？呢個比較難睇啲，但係呢兩個係個新嘅法律就好簡單，人人都可以睇。如果大部分嗰啲村民啊問問呢個個全部冇用，好多地方咧有 formal documents。如果有人死，你要写信俾所有嘅朋友亲戚，但系咁样嘅信一定要全部正规，唔可以咩咩咩写信，一定要正规嘅信。所以咧，就所有嗰啲村民嘅村嘅学者有嗰啲 exemplary， 系一部书，好似系呢个咧，会有好多 examples。呢个系。比較你可以用呢個咁上下嘅正規嘅信，如果係你嘅媽咪過身、你嘅爸爸過身、你嘅太太過身，呢個都有啲嗰個信喺度嘅。
0: 由村規告示到報喪書信，可以見到昔日鄉村其實有一套好完整嘅文字秩序。村入面要保護山林、水源。或者祖业就会由父老商议，再写成告示贴在当眼处。家中遇到婚丧喜庆，亦要用合乎礼节的书信通知亲友。这些文字不是随便写几句就可以，称谓、格式、语气都有规矩，所以村中识字人往往要帮人代笔，甚至收藏书信范本，以便应付不同场合。换句话说，文字在乡村入面既可以是规矩，亦可以是礼数。而到了过年，文字又会变成祝福，贴在每家每户门前。接住落嚟，夏思义博士就讲到另一种最常见，亦最有节日气氛的乡村文字。
1: 对联，过年呢，每一个屋企想有一个对联，除咗屋企之外呢，所有其他嗰啲建筑物都需要有个对联。一个村有个学者

0: 嗰啲村民會叫學者咧，就綁佢哋寫嗰啲祭論，未必會要寫幾百條，每個門都需要有個祭論，所以咧就用司署有五部書咧就有祭論嘅 collection。嗱呢部咧就100頁，全部係400個祭論。之後咧會俾你睇一個村係新界係點樣點樣。是因為大多數嗰啲村民咧，唔肯有一個祭論。如果係第一個家庭有一樣嘅祭論，一定要每個家庭有唔同嘅祭論。所以個村嗰個學者一定要可以咧，就寫幾十或者100個祭論啊！呢個家庭咧就係有個特別嘅情況啊，所以要有特別嘅祭論。
1: 对联除了是节日文字，背后其实蕴藏着民间信仰和吉祥的观念。传统乡村社会十分之重视门第、后祀和祖先庇荫。过年贴在门口的吉祥语是装饰，亦是对未来一年甚至下一代的期望。而这种对家族命运的关心，在日常生活以外亦会延伸到村落选址、房屋的格局，甚至先人安葬的方位。

0: 打开一本旧日记簿嘅时候，阳光正从百叶帘嘅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嘅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嘅阳光降落喺书台上面，我仲记起学校门口嘅一棵大树，唔知佢而家点咧？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的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好多传统村落都是以同姓宗族为核心建立，早祠的选址本身已经是风水格局的一部分，而风水不单只关乎起居选址的坐向，更涉及先人山坟的龙脉聚散。宗族相信阳宅管生人的居所，阴宅就管先人的安息之所，祖先山坟的风水好坏会直接影响后人的丁财贵贱，聚气则子孙繁衍，散气则人丁凋零。呢套将先人安息之所同活人命运扣连的信念，正正是宗族用来解释人丁兴衰的关键观念。用氏朝故居京兆世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18年，原本祖屋在西贡海下的雍氏家族举家迁移到白沙澳下洋，建大屋落地生根，大屋改名为京兆世居。三户并列，中央是大厅，有供奉祖先的灵位，左右两侧是偏房。1940年，因为风水关系，在大屋旁边加建了一座门楼，叫做口福门。
4: 用氏柱就觉得他的村的风水非常不啱嘅，他姓用咧，83人，30年都是83、83、83、83、83，冇改嘅。佢哋开一个 census， 佢哋姓用几多人？83、88。20年后再做又是88，10年后再做又是88，所以他说一定有点困难，应该解人，应该多啲，应该多啲。所以就他觉得个风水唔啱嘅，最紧要是那些先夫的创墓有困难，所以这个是 check 下嗰啲所有嗰啲先夫的山，佢嘅风水点样，系因为最尾咧。就姓用咧，攞出曬佢嘅先父咧，就再葬喺第二個地方。10幾年，需要13年咧，所以呢個係佢自己覺得咧，就有咩困難啊？呢個山啊，咁樣嘅。每個家庭每個祖堂可有長輩，長輩前出前入前者。通常是三個，嗱呢個係前者，呢個人借咗錢，呢個每年係俾翻幾多錢啊？今生啊，呢個唔係借錢，呢個係租錢租地。但係咧，所有嘅家庭、所有嘅租地會開呢個書面嘅帳簿，呢個係借錢。嗱呢個係特金工。嗱，呢個德錦公，呢個係用師柱嘅爸爸，佢借咗錢俾用師亨，就係用師柱嘅侄。嗱，呢個係幾多錢每年？好難睇，係因為呢個係10元啊！呢個係寫10元啊！呢個係以15，所以呢個幾多錢就俾翻幾多錢，俾多少錢？呢個係德錦公嘅。嘅祖借錢，
3: 祖堂账簿其实好似今日的会计记录，但当时没有打字机，没有影印，所有数目、契约和收据都靠人手书写，所以字迹清楚和格式正确非常重要，特别是地契，一旦牵涉买卖土地，就可能要呈交官府盖印，白纸黑字就成为日后追认权益的凭据。不过乡村文书有趣的地方，正正是它介乎实用和美感之间。一本账簿最紧要清楚，一张契约最紧要正式，但同时字写得好不好看，亦会反映书写者的学问和身份。在昔日乡村，书法不只是艺术，亦是一种社会能力，可以写信、写契、写告示，甚至写得一手体面的字，往往就会被村民请出来处理重要文书。讲到字迹，夏博士就这样评价雍氏朝写的字。
4: 雍氏朝他的书法就麻麻地，写得很快很顺，但是不是很易睇。但是有些人，有些乡村的读者，他的书法是在靓的书法，这个是大屿山石壁村的姓戚写了这个，做紧一个靓字。这个五耀章，五耀章是一个萧沥县村的读者，有时候他的父老叫他写信，不是 everyday special unusual， 他写了一个 copy 呢，给他一个学生，学生给我一个英本，这个是沙角尾，就是有这样，这个是一个地契，这个地契呢就是沙头角区的，这个是个保安院的支援的图章，这个是衙门的图章。

0: 但係咧就寫咗咧就係呢個村嘅村民，每個住我哋所知道咧，每個村嘅心嘅每個村有一兩個人就可以寫一個地契。如果需要寫個地契咧，就每揾一個係professional 冇，每去沙頭角去大埔去揾一個 professional writer 冇。每個村有自己有一兩個村民就可以做一個地契。呢個係勇士村寫咗會出去佢所有嘅朋友。In this case 係一個女人結咗婚，但係之後咧就係做 my lesbian relationship with a girl in the village。所以勇士村寫呢個詩俾佢所有嘅朋友，俾佢知道有呢個發生過。我哋有幾個咁上下嘅嘢咧，經過所有啲學者就知道呢啲嘢發生咗。我哋有幾個，呢個係我哋知道勇士村寫。大多數係學嗰啲武術、學問、學武術。呢啲齋係學者，但係有兩個女人。呢個係一個村係石崗，係石崗一個村，係新年你話所有嗰啲屋有對聯，所以呢個村嘅學者咧要寫所有呢啲對聯。
1: 用時潮嘅書法一般都寫得好快，每一筆都好順暢。無論係藏書定係對聯，佢嘅字跡親眼見證正喺度逐漸失傳嘅鄉村文書傳統。呢一份珍貴嘅文獻寶庫，涵蓋文學、訓古、醫藥、鹹讀同風水命理等典籍，為研究早期香港嘅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傳統鄉村生活提供咗極具價值嘅原始資料。由海下村嘅帳簿、對聯、地契到白沙澳京兆世居嘅風水佈局，每一頁紙、每一筆字都記錄住一代人對宗族延續同複雜綿長嘅執著與盼望。今集大學堂嘅時間差唔多，約定大家下個星期日晚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与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多加训练，又指平时带狗只外出会尽量控制狗只，亦都会留意其他狗主和狗只，如果对方不太愿意沟通或者交流，不会特别走近。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报道说，在27万名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超过22万人参与投票。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分析认为，今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而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冰岛政府早前表示，如果今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神经经济来到维系。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个赛马场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目前仍然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现场据报正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传媒发布现场附近拍摄的片段，传出多下枪声。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地距离德国边境不足40公里，德国警方已经接到相关通报，并向瑞士当局提供协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0: 怕会中暑
1: 不用怕，我们穿了透气和通爽的衣服怎么会这么容易中暑呢？
0: 但是出这么多汗会不会脱水的？
1: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水分，喝含有电解质的饮品还可以预防热衰竭。嗱，请你喝吧。
0: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2: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3: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邀请到的是内地著名作家毕飞宇。毕飞宇可以说是一位获奖无数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玉米》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还获得英士曼亚洲文学奖，而小说《平原》就荣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长篇小说《推拿》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项矛盾文学奖，还入选第三届的《红楼梦》奖决审团奖。他同名改编电影都荣获多项的金马奖殊荣。咁毕飞宇最新作品《欢迎来到人间》咧，就荣获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3年度五佳作品，仲入选中国作家网年度十佳作品。咁我哋今晚咧就想延续上星期嘅分享，继续邀请毕飞宇老师同我哋倾下佢嘅创作之路啊，同埋佢嘅文学创作起点。毕飞宇老师你好，上星期就提到你对小说语言的要求，都提及养育你的世界是一张嘴和一支笔。上星期讲过了，一张嘴就是因为童年时旁听父母聊天，就启发你发现一种语言是可以描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你未曾有机会接触的世界。一个世界都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将它很完整地陈述出来。这个讲法呢就是一张嘴的启发，而今晚就请你分享一下一支笔对你的影响啊。
4: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口袋里面永远有一支粉笔，因为我的父母是教师，你知道，所以我家是有粉笔的，我的口袋里面永远有一支粉笔，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就在那些大地上啊，就在那些围墙上啊，就在人家房子的那个上面啊。那个时候房子不是香港的现在那些房子，上面不能写字，那人家农民都不管你的，你也没把它搞坏，对不对？你不就写几个字吗？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书写从我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就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等我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其实就进行所谓的文学创作了，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叫文学创作。所以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如果我赶上时候的话，当年我就是一个少年作家，而不必等到我那把年纪了才成名。
3: 原来影响毕飞宇的一支笔就是童年时日日带出街的粉笔。那你高中开始正式认真地去写一个故事是写什么呢？
4: 最早写的一个故事是这个孙悟空带领的猪八戒去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一
5: 个
4: 小说。
5: 思想很正确。
4: 思想很正确，对，所引用的还是那个西游记的那个思路，无非是这个猪八戒不好好干活偷懒然后这个时候孙悟空就变成了一个孙政委，如何在思想上对这个猪八戒进行共产主义启蒙、国家主义启蒙、爱国主义启蒙，然后让猪八戒变成了一个好同志，这么一个故事。
3: 毕飞宇高中时期的创作是借《西游记》人物去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理。毕飞宇老师，你的思想很正确，完全符合时代要求。
4: 我哪有思想？我根本没有思想，这些东西都不是跟我们个人都没关系，完全就是那种强制的教育，课堂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的那种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塑造了我们的第一颗灵魂。
5: 所以说这个改变就是到什么点上您突然这个灵魂又敞开了另一个窗户？
4: 这个还是伴随着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大概82年83年，然后我又开始接触西方的文学，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把这个过程叫做

0: 内心的自我启蒙，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讲常识，讲理性。
1: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確喺內地有好多統一嘅資訊同埋觀點係灌輸俾我哋大眾。咁畢飛宇咧就係靠自己大量閱讀，再加上接觸西方文學，視野擴闊咗，就開始識得去講常識、講理性。但係呢一個思想同思考改變嘅過程期間係咪有好多衝擊呢？
0: 這個我1992年的時候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雨天的棉花糖，也是这个中篇，也是我第一个翻译成法文的一个中篇。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小说？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看电视，看这个新闻联播，新闻联播的后半部分有国际新闻，这个新闻对我来讲是意义重大的。在这个新闻里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美国总统到机场去迎接战俘。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个人，战俘是个什么概念啊？太可耻了。你打仗的时候，你没有成为烈士也就罢了，你逃跑也就罢了，你居然投降了，你成了别人的俘虏，然后在敌人的这个监狱里面关了那么长时间，从监狱里面又出来了。我们这代人对俘虏的这个概念就是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坏人。那一天我在电视里面看到的是美国的总统在美国的空军机场做了一个即席演讲，说你们是这个民族的英雄。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几乎吓傻了。我脑子里面的战俘是那样可耻，可是怎么在美国的空军机场，美国总统怎么会认为他的战俘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1: 雨天的棉花糖呢，这个故事灵感就源于他看过的一则国际新闻。当时呢是美国总统欢迎战俘，还在媒体面前称赞这些战俘是民族英雄。咁呢个对畢飛宇呢一代人嚟讲咧，系好大冲击，因为佢觉得做俘虏系好羞耻、好可耻嘅事嚟嘅。
0: 当然，他是英雄也好，他是一个可耻的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仅仅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总统讲完了话之后，这些士兵们从自己的队伍里面走出去，扑向了自己的妻子，扑向了自己母亲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一个画面：母亲都在跟自己的孩子拥抱，丈夫都在拥抱自己的妻子，在那亲吻。这个时候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因为什么打仗的，也无论你是做了英雄、做了烈士还是做了俘虏，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有一个东西你是永远都战胜不了的，那就是生活里面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家庭、亲情、母子、父子、夫妻。无论这个人是谁，我想即使美国总统这个时候说你们是这个国家的罪人，那些人拥抱的时候，他们的幸福依然是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感动依然是他们的感动，他们的泪水也依然是他们的泪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意识形态命名他们是什么人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就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写了一个雨天的棉花糖，写了一个1979年在这个对越战争的时候，一个叫红豆的一个男生，为什么给他起名叫红豆呢？因为他是一个太女性化的一个男人，就为他做俘虏、做铺垫。而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所以等他的儿子从远方回来的时候，当他的母亲看见他的母亲在家里面已经把儿子的这个遗像挂在墙上，这挂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母亲一大早发现自己的儿子从门口出现的时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吓死了，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又回来了。可是这个战斗英雄的父亲告诉自己的儿子，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如果死了，他就是烈士的父亲，他儿子还活着，他就是俘虏的爸爸。你看，我就写了这个两代人。当然很不幸的是，在我的小说里面，这个热爱着生命的这个人，在当时的在当时的背景底下，文化背景底下，最后没活得下去，敌人没有把他杀掉，最后他在一个凌晨，在一个卫生间里面自己把自己杀了。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毕飞宇，正话听毕飞宇老师介绍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这个故事呢是用第一人称讲一位叫红豆的青年，他在战场上被敌方炮弹气流击晕，结果遭到俘虏，但是同僚就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所以在家乡和部队都追封他是烈士。而这位青年的爸爸呢又曾经参加过战争，被视为是战斗英雄。咁故事呢就是讲几年之后啊，做完战俘的青年回到家，身为战斗英雄的爸爸，就是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个仔不要再出现。所以故事呢就描写一个本来是很热爱生命的青年，在社会道德、家庭期待和他的自身认同方面呢各种压力底下，最终是走向死亡。那这个真是一位作家的残酷啊。
0: 对，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 这92年雨中的棉花糖是毕飞老师的一个转型期。
0: 对，一个转型期。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在哪儿呢，就是83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一头就扑进了这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里头。你像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1983年读书，所以进了大学以后，遍地草地上树底下图书馆里面到处都是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爆炸文学都这些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学翻译小说的，学西方的，包括刚才所讲的这个雨天的棉花糖，你如果把它拿来读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小说不太像是一个中国作家写的，更像是一个法国作家或者英国作家写的，然后有一个中国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汉语的，是这个路子的作品。但是等我到了这个就是40岁前后的时候，人到中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到了玉米的时候，很像嘴巴，就是随口就这么说出来了。当然了，这个所谓的随口说出来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劳动的，是吧？那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往意义上去推的话，那么我想告诉你，就是一个人无论你年轻的时候走多远，你的文化基因是很顽固的，你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里面来。
1: 毕飞宇老师由92年这个雨中的棉花糖这个故事开始呢有一个转型期，因为他视野已经不同了。那继续数下去，去到21世纪了，这段期间你有没有什么点触发了你的另一些改变呢？
0: 这个没有具体的点，反正从我个人来讲，经历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知道怀疑了，知道不相信了。这个怀疑和不相信不一定跟同学说，也不一定跟老师说，但是自己内心是知道的。从语言上来讲，对一些那些大词不再相信它了，而且慢慢慢慢地把自己放到了对立面去。
1: 听毕飞宇老师分享自己的成长和创作历程，无论是他的写作手法或者是思想价值观的改变，那我就粗略了一个分段。你成长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年轻那时候，大众意识都影响到你，就是有种渴望做烈士的心态。第二个阶段就是书看多了啦，见到样板式的教育以外的世界。好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读大学那时候又是大量阅读书籍，中西方书籍都有，再加上自己有批判反思，所以看事物的眼光和立场就自然不同了。如果我们再分割一个阶段出来，第四阶段你又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0: 第四个阶段
1: 就是
0: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无论一个小说家小说写得好还是不好，无论一个小说家最后写的小说多还是不多，在我看来，写小说写到最后一口气就是完成一件事情，对我来讲让自己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就这么简单。如何在这个小说当中通过塑造人物形成你的所谓的一个人道，这个人道可能跟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是合拍的，可能是不合拍的。
1: 是啦，毕飞老师，你都提到呢，作家某程度来讲是残酷的，这个才是作家的道德。你将人性的真实一面呢展露给我们看，其实某程度上来讲真的很残酷。譬如呢，你在70年代有一篇短篇小说，我们以前都提过的，就是《男人还剩下什么》，不如你又介绍一下。
0: 70年代出生的两个中国年轻人结了婚，生了孩子，离婚了。离婚了以后，法庭把孩子判给了妈妈，然后做丈夫的就想经常去看看自己的女儿。在看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女儿跟自己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一个深爱着自己女儿的这样一个父亲，就怎么也不能够和自己的女儿弄到一块儿去。终于有一天，他给自己的太太

0: 了一个电话，问他的前妻，我女儿跟我到底怎么了？你对我的女儿到底做了些什么？太太是这样回答的，我嘛，很简单，第一，宣传，第二，统战。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手段也好，政府的手段也好，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过度的介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后，会让这个家庭政府化，家庭生活意识形态化，生活可怕的地方其实就在这儿。有的时候我是非常狠的，写小说的时候。但是我认为，这个无论多么残忍，我觉得在大的地方还是有温暖的。我觉得我写的最温暖的一部小说是《推拿》，所以你注意到，《推拿》出版的时候有一个报道，标题就是我建议他改的，就是"推拿的体温恰如其分"。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体温？就是我也想早一点摆脱“冷血杀手"这样一个称号，这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究竟巴菲尔老师的作品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冷血杀手的感觉，这个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不过可以认可的就是，他的而且确是一位充满力量的人性叙述者。人性有残酷的一面，都有温暖温和的一面。所以在巴菲尔老师的作品底下，其实是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的本性的。
0: 你知道一个小说家除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影响力之外，他还有一些很理性的部分，比方说推拿里面关注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盲人的世俗生活。那盲人的世俗生活在中国大陆，如果我不想过于夸张的话，我想讲，其实真正关注盲人的人并不多。中国盲人有多少呢？有2300万。中国的残疾人有多少呢？7800万。如果我们把盲人放在残疾人这样一个关系里头，我要告诉你的是，意大利是6000万人口，法国是7000万人口，英国是7000万人口。那么我们这个残疾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欧洲一个大国的这样一个国家。一个超过了欧洲大国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群体，在13亿人里头完全被忽视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今天智勇突然在麦克面前宣布，各位听众，世界上一个国家没有了，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一个大消息。那么对我来讲，写推拿的这样一个理性的目的，除了我希望我的书卖得好一些以外，哈，希望我们中国人来关注它，关注几个2300万盲人，乃至于更多的这个残疾人。原因特别简单，这么多的人不该被忘记。
1: 不菲老师在很多公开场合都强调过，作家要有人道主义的立场。所谓人道主义呢，即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解。但是不菲的人道主义就不是只是停留在同情弱者的层面。譬如他的长篇小说《推拿》就不单只是写失明人士，还去写人面对命运那时的无奈。咁呢部小说当年获得好多奖项同埋关注，对于你个人嚟讲，其实最大嘅满足感系咩呢？
0: 现在就是盲人这个话题得到大家的关注，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是特别开心的。这种开心远远超出了一个男人的虚荣心，它完全是一个作家的光荣感。所以我再一次走到你的面前，就聊起这个话题，特别高兴，原因就在这。
1: 不菲尔老师用人道主义的眼光去写故事，他最新近作就是20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故事场景就放在医院，故事讲医生妇瑞的经历，带领我们重新去思考疾病、生死和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困惑。23年到现在没有再写长篇，今次知道由下年开始呢，不菲尔老师就会写一部关于身体认知的长篇故事。现在当然不会剧透了，不过就很期待作品完成之后再在大地商节目听不菲尔老师的分享。
0: 今天很高兴又见到老朋友了，我特别渴望能有下一次机会到香港电台去。
2: 地书香，文化与诗。
3: 讲到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实古诗入面早已经有很多例子。由唐宋以至元明清，诗人透过抒情和叙事，往往将自己的痛苦和社会不公义连结起来。就好似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由自身遭遇出发，最后升华到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里就是由小我走向大我，不只是写自己屋破受苦，而是表现出对弱者的深切同情，亦都隐含对社会冷漠的批判。真正有力的批判不是靠大呼小叫，而是平静地叙述，留空间给读者自己去领悟和感受。又例如白居易写《卖炭翁》，只是描写老翁的外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已经足以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艰难。这种冷静不足比激烈控诉更加能够打动人心。人道主义精神不单止存在于古典文学，古今中外都有例子。好似卡缪的《鼠疫》，描写奥兰城爆发鼠疫，居民陷入恐慌和死亡的威胁。卡缪用冷静和平实的叙述，呈现人在灾难面前的各种人性表现，既有恐惧和逃避，亦都有坚守和悲悯。看来作家的功用不只是抒发个人情感，创作任重道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

0: 欣报第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7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渔护署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谭美金。警方早上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虎送院，至早上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冇可疑发现，死者身上冇可疑受伤，案件暂时冇可疑。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鼠疫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5: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有机会是四至七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一至两日。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嚟到星期日晚嘅港台港台直播室咧，就有 Didi 同埋 Alan 喺度。Hello Didi，
9: 你好 Alan。
8: 咦，今晚点解会系我喺度嘅咧？
9: 系啊，好特别啊，同你讲嘢好少噶，平时见到你倾偈多啦。
8: 另一位主持而家应该放紧暑假啦，我谂
9: 应该嘅，应该嘅。
8: 不过讲起暑假嘅话咧 ，Didi 啊，你有冇记得你个印象咧？譬如学生时代啦，你有冇乜嘢嘅暑期活动咧？或者啊，唔好讲暑期咁狭窄啦，课外活动咧，你有冇乜嘢咧会涉猎到咧？
9: 唉，你知啦，我大你咁多。校园嘅嘢都唔记得晒，暑期嘅校园生活都唔记得晒啦。咁不如讲翻我个仔细细个嗰阵时啦。佢暑假咧，我都会同佢学好多嘢嘅。暑假其实系点啊？放松心情啦，充实自己，同埋认识一啲新事物嘅好好嘅时机嚟嘅。就无论你中意户外又好啊，或者系户内都好，咁都有好多选择嘅。咁我同佢咧户外都好多嘢玩嘅、玩咩咧？夏天点啊？咁好阳光，梗系玩水上活动啦。我又好中意嘅。咁例如会同佢游下水啊，玩下独木舟，即系要佢学嘅。咁好啦，室内。学咩咧？学下乒乓波同埋保龄球，咁俾佢咧消耗下啲精力，又可以锻炼身体咯，真系几好噶。
8: 讲起电台嘢或者讲嘢啦 ，Didi， 你以前课外活动咧冇涉猎过呢啲类似嘅学习咩？
9: 我以前咧喺学校中意唱歌，但好少做广播嘅，
8: 同埋中意运动啊嘛，乒乓波。
9: 我好中意嘅，冇错，系啊。
8: 如果讲起我咧，我细个咧好有印象噶，中一嘅时候咧，嗱课余活动老师就会同你讲啊，一人一乐器计划咩嚟咧？啊，你哋中一咧都要试下，诶、哎，学下有咩乐器你哋中意啦咁样。咁、你知啦，我呢啲五音又不全啦，简直系。咁啊，拣咩好咧？咁样嗰时你有得拣，可能弦乐啊或者管乐嗰啲咧。咁我最后咧拣咗一样，
9: 吹笛，
8: 好长嘅，唔系笛。你估系咩嚟啊？都唔系，
9: 系咩咧？
8: 伸缩号
9: 哦，
8: 有冇听过？
9: 咁梗有听过啦。
8: 因为管乐器咧有啲笨重噶，我砌都砌咗好耐。砌完之后咧，你就用可能佢个伸缩咧去控制啦，咁啊产生一啲咧唔同嘅音域啦出嚟啦，咁样我就练咗一年。
9: 哇！
8: 但系都冇乜好成绩，点解咧？我嗰时细个比较孱咧，我吹气咧，我个力度比较差，冇气吹，所以一年之后咧，我都唉算啦，我都系放弃。
9: 同埋最主要，我觉得系你冇嗰个兴趣，会唔会啊？
8: 都唔系嘅，其实睇谱嗰啲我都还 OK， 但系咧体力就系有啲真系会用好多力去吹呢个叫做伸缩号咯。
9: 系，即系同我仔嗰阵时，咦，读中学都系，每一个中一咧，一定要你学一样嘅乐器嘛。阿仔就学吹笛啦。
8: 嗯，除咗乐器之外，仲有冇咩特别咧？
9: 哦，细个嗰阵，我仔同埋一定要学一样运动咯，咁所以俾学咗游水咯。
8: 哇、哦，咁都好多元喎、其实。
9: 系，其实几好嘅。而家学校咧，即系等你唔系净系读书咯，每个小朋友嘅身心发展咧，都要又动又静咧，我觉得先至好嘅。
8: 仲有一个叫做暑期游学团咯，我细个其实都会参加过，我谂呢个仔都有啦。
9: 梗系有啦，
8: 你有冇先？
9: 我都有，有同佢亲子都有噶游学
8: 團。哇，咁都真系好丰富喎、嗱，课外活动咧就多姿多彩啦。而有中学生咧，近呢一年啊，都参加咗个增值自我嘅活动，就系香港电台嘅传媒初体验计划啦。了解传媒运作啦，同埋学习做一个传媒人啊。喺稍后嘅访问环节，我哋请嚟参加咗计划嘅同学仔嚟分享一下。依家先请公关同事同大家倾下偈先。
10: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辑全新的纪录片，主题又是关于什么的呢？
1: 哎呀，咁咧，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嘅纪录片啦，就叫做《周游列车再出发》。咁呢个节目咧，就将会由咧一位法国记者兼旅游达人啊，带大家咧一齐踏上铁道嘅旅程啊，由咧巴伐利亚啦、斯洛文尼亚，再去到咧哈萨克、巴西，以至咧越南等等嘅地方啊，去欣赏咧沿途嘅风景之余咧，去了解咧唔同地方嘅文化噶。咁同埋咧，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咧欣赏嘅时候放慢脚步，游历同埋感受每一个陌生国度嘅温度啊！咁依家咧逢星期六嘅下昼2:30，打开港台电视31咧就可以睇到呢一辑嘅纪录片噶啦。
0: 嗯，咁除咗呢辑纪录片可以留意住之外咧，另一个同大家介绍嘅节目咧，就系我哋港台自家制嘅访谈节目《非凡人物》。咁会由9月5日开始，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下昼1:05喺港台电视31播出啦。节目里面咧又会邀请到啲乜嘢人士同我哋分享噶？
1: 系啊，咁喺呢个嘅新嘅节目咧，非凡人物啊，我哋咧就会邀请到咧唔同领域嘅专业人士啦，同埋学者啦，透过咧佢哋嘅啲宝贵嘅经验分享啦，由学术视角到去生活睇法等等咧，都希望咧可以为我哋嘅观众咧带嚟一啲新嘅观点同埋能量嘅。而咧第一集咧就会有阿米哈啦、黄仲远、萧恩浩、吴宇咧带大家咧先了解到70-80年代电视黄金期到现代网络嘅自媒体啦，同埋一啲手机拍摄风气嘅演变嘅。同大家咧剖析咧大众娱乐嘅心理需求，同埋咧探讨一下咧创作者咧点样由一啲天马行空嘅网络时代啦，拓阔到去一啲娱乐范畴等等嘅。咁啊，除咗咧第一集嘅内容之外咧，咁啊之后嘅集数亦都会陆续咧有唔同嘅非凡人物咧，同大家逐一探讨唔同嘅主题内容噶。
0: 嗯，所以大家咧下个星期六咧就可以准时收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Thank you Ariel，Thank you，
1: 唔该晒，
0: 拜拜，
1: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四台音乐会。今日又会同我们介绍哪一场的音乐会呢？
3: 今次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场在日内瓦举办，由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金恩善指挥的精彩音乐会。
0: 咁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位指挥家金恩善啦。
3: 金恩善咧系一位嚟自韩国嘅指挥家，咁佢经常会喺世界各地多个顶尖嘅歌剧院演出。咁佢亦都曾经同多个著名嘅管弦乐团合作，凭住娴熟嘅技巧啦、细腻嘅演绎同埋丰富嘅想象而备受赞誉嘅。咁《纽约时报》咧更加曾经形容佢为古典音乐界嘅明日之星啊。
0: 咁都同我哋介绍埋呢一场音乐会嘅曲目究竟有啲乜嘢歌喺里边噶？
3: 至於曲目方面，音樂會首先會以曼德爾遜描繪呢個海浪同埋洞穴回聲嘅分隔而山洞揭開序幕，咁成個故事就會充滿畫面感。咁之後就會由小提琴家法蘭冼米文演奏馬田嘅小提琴協奏曲，而壓軸登場嘅咧會係貝多芬最廣為人知嘅 C 小調第五交響曲，亦都係大家熟悉嘅命運交響曲。咁氣勢非常之磅礴，力久常新，十分值得大家收聽噶。
0: 所以咧，中意古典音樂嘅朋友仔咧，记得唔好错过呢一集嘅四台音乐会啊！咁播出时间系9月1日星期二下昼3:00，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0: 拜。

0: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Hello， Didi，
5: Alan，
4: 嚟到访问环节啦，我哋咧就请到传媒初体验嘅节目团队监制彭小龙，同埋咧参与呢个计划嘅两位同学咧上到嚟分享。
6: Hello， 大家好。
7: Hello，
5: 大家好。
4: 嗱，首先咧，我先交俾阿监制小龙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一年一度嘅传媒初体验计划究竟系咩嚟先。
6: 好啊，咁啊，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传媒初体验呢个计划咧。主要就是俾學生嚟參加我哋呢個比賽，咁其實透過呢個比賽咧，就可以令到學生可以親身嚟嘗試第一身咧去參與傳媒嘅工作，俾佢哋體驗一下究竟我哋做傳媒工作係點嘅咧？日常我哋做嘢會係遇到啲咩問題啊？同埋究竟我哋日常嘅運作係點樣啊？咁啊，俾佢哋可以嚟親自體驗一下啦。
5: 我相信幻想同現實咧，真係兩樣嘢嚟噶。嗱，咁今年啦，傳媒初體驗啦，就有唔同嘅項目咧，就俾同學仔參加學習啦。咁而直播室咧，就有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嘅同學仔郭顯信啦，同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城中學李尚義同學咧嚟到嘅。不如考翻你哋啦嘅記憶，其實咧呢年咧，你哋參加咗啲咩活動呢？
7: 我就記得我參加過實務性學習啦，嗰陣時我就記得都係嚟到香港電台呢度啦，咁嘅仲參觀咗交通部點樣報呢個交通嘅消息，
5: 認唔認得我？
4: 認得佢啊？
7: 認得 Didi 姐啊，因為嗰陣時都係有睇到Didi 姐現場去報交通消息，真係非常犀利。
4: 點犀利先？
7: 一啲都唔會怯場咧，因為如果我自己講咧，因為我都有試過喺實務學習嘅時候，係真係會好驚、好擔心，可能講錯或者係有其他嘅情況出現。咁但係見到即係 Didi 姐，佢好好鬆容啦，好自如地可以講曬啲交通消息出嚟咯。
5: 嗯，四個字送俾你，熟能生巧。我相信你做得有關聯咧，你都會叻過我嘅。繼續啦，咁啊，顯信咧，你咧？
8: 係啊，咁其實我都對我哋嘅實務性學習都印象深刻啦，因為我係第一次入嚟電台去做一個嘅參觀啦。咁我哋可能平時都係見到係電視多啦，咁但係電視廠景可能大家都有見過，但係有冇見過一個真正嘅錄音室呢？我諗大家都冇試過，甚至係喺一個 on air 緊嘅節目，我哋好似係去咗港式生活館度去做一個嘅去試一次，我哋去睇佢哋點樣去直播啦。可能有人會坐喺隔離度準備播新聞，又會有報時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係好印象深刻嘅一回事情嚟噶。
5: 同埋啲專業主持咧，真係好叻噶，佢哋夾 time 啦，真係夾到最後嗰句咧，跟住就 beep beep beep beep 咁樣噶。
4: 冇錯啦，嗱，傳媒初體驗咧，唔單止有學習嘅過程咧，仲有比賽嘅成分嘅。比賽之前咧，仲有個面試日添。小龍啊，不斷俾挑戰佢哋啦，有唔同嘅試驗啦。嗱，問翻兩位同學先，記唔記得面試當日評審點樣挑戰你哋咧，或者點樣考驗你哋咧？
7: 咁初頭咧，我哋去到面試嘅時候都知道要 present 一下我哋嗰個主題啦。咁但係估唔到嘅係我哋係有一個情景題嘅一個出現啦。我嗰個情景題就係要去採訪一個唔係好肯透露自己佢可能內容或者經歷嘅一個伯伯。咁當時候我哋要同時去即時去反應到究竟點樣可以採訪佢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可以願意講到自己嘅嘢出嚟，或者係俾佢可以唔好。即係會警戒我哋，或者覺得驚可能會冒犯到呢個伯伯嘅時候，我覺得嗰個情景題係好考到我哋嗰個反應能力啊，同埋當時即時發現有呢個情景嘅時候，都真係有少少驚嘅。
5: 咁顯信呢？
8: 係啊，因為嗰陣咧我都好深刻嘅。咁首先第一 part 就係我哋要去展述翻我哋想喺八強度拍啲乜嘢啦。咁其實呢個時候我哋都受比較認真嘅指教啦，嘅一啲嘅指點啦。咁就係、是可能我哋嘅劇本線啊，可能一啲嘅動線上面都有一啲嘅問題喺度，係需要去改善啦。咁然後當我哋俾人去指點完或者係指教完之後咧，就突然間又話要做一個嘅突擊面試啦，即係我哋都唔知道 突然間話要面試，原來係要加埋呢個嘅採訪環節，但係我哋就都突然間要訪問一個，我記得係露宿者啦，一個露宿嘅伯伯，佢就要喺我哋要同佢訪問，去講得出佢嘅感受同埋一啲嘅經歷啦。咁但係所以我哋嗰陣都比較緊張，但我哋最後都係好成功咁樣去進行咗一次嘅採訪咯，我覺得會話。
5: 嗯，咁即係呢個突擊都好好玩喎，係咪啊？睇你哋好似津津樂道咁喎。咁其實咧，嗱，經歷咗啦，過咗接近半年嘅傳媒初體驗啦。咁其實你哋覺得傳媒行業有冇多啲即係特別嘅地方？你哋係覺得啊，真係好唔同咁樣咧？
7: 我就覺得事前功夫同埋要準備嘅嘢其實係比我哋想象中多，因為我哋平時可能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觸到嘅傳媒都係可能睇到畫面啊，或者睇到聲音，即係聽到聲音。咁但係嗰陣時我哋未必會諗到，可能前面可能要做一啲準備啊，可能訪問嘅一啲問題啊，或者可能究竟受訪者佢哋會有啲乜嘢反應嘅時候，其實呢啲喺我哋比賽當中或者喺參加呢、這個計劃當中，其實都會學到原來係。比想象中更加多嘅事情係要處理，比想象中係會困難，係比我哋睇到嘅可能會更加多，尤其是幕後嘅功夫。
8: 係，咁我就覺得啦，係可能同藝人溝通都係一個傳媒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啦。
5: 唔係同藝人啊，同所有人溝通都好重要一部分。
8: 溝即可能我傳媒，我會以前覺得一係前台嘅做主持啦，然後後邊嘅一係做場目，一係做拍攝啦。但係其實因為我哋四強嘅時候，我哋要同王賢拍一個嘅香港美食介紹短片啦。咁原來我哋事前要交一份嘅計劃書出嚟先啦。咁佢哋嘅經理人嗰度審完之後。我哋咧仲要係自己彈一次個 call 俾佢啦，佢覺得呢個 call 彈得好唔好，我哋先可以同佢可以有一個吉他嘅演奏俾佢唱歌。我覺得可能呢一啲嘅溝通都係我冇意想到，原來傳媒係包含住咁多嘅成分，咁多嘅東西喺入邊咯。
4: 咁兩位同學都經歷到咁多啦，亦都知道啊，電台、電視喺幕前幕後都咁多辛酸啦。將來如果真係有機會，你哋想做咩崗位咧 ？Matthew 先啦。
7: 我都係會覺得想做。

0: 幕前啦，因为我自认咧
1: 靓仔，
0: 唔系，我系自认把声系会好听过我个样嘅，好睇啲嘅。咁都叫做喺即系参加呢个计划当中，我都认识到原来，其实我初头都唔系好了解到原来声音呢样嘢都几重要喺传媒呢个行业当中。咁我觉得都可以发挥下我自己嘅优点咯，系啦。
1: 显信咧。
2: 我比較中意幕後嘅，因為我本身咧都係有做開後台嘅，即係同埋又或者喺啲音響上面啦，咁所以我本身都對後台有興趣，同埋今次我都唔係，我係四強先係做主持，我八強都唔係做俾人拍攝嘅嗰、那個，我係做拍人同埋做場務嘅一啲嘅工作啦。我覺得呢一啲係一啲比較難得，同埋一啲人哋唔知道。你做咗，但其實你係做咗一件好偉大嘅事情嘅一個經歷咯，即係你可以同人講呢段片，喂，你睇拍得咁好，我拍嘅呢段片，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有自豪感啊！
1: 咁啊，聽過兩位同學咧經歷啦，佢哋分享啦，咁啊問翻監製阿小龍啦，都跟咗呢班同學仔咁耐啦，你覺得佢哋表現點先？由面試日去到最尾，做到成品啦，甚至過埋個頒獎禮啦，
3: 睇住佢哋一路成長咯，可以講，因為由初初。由workshop 工作坊啊，講座嗰時見到佢哋嗰時都係比較，其實佢哋都好主動嘅今年嗰啲同學。咁、但係除咗主動之外咧，初初佢哋係冇咁熟習我哋日常嘅工作嘅嗰啲嘢。雖然佢哋喺學校有拍開嘢，即係好多都話有咗校園電視台嗰啲，但係對於真正每日我哋平時點樣做嘢咧，佢哋係冇咁熟嘅。咁但係我睇到佢哋經過咗。實習啊，咁跟住去到八強比賽啊、四強比賽，佢哋嘅進步係好明顯嘅。咁同埋佢哋識得自己分工合作嘅，我見到，所以呢樣嘢係好開心嘅。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佢哋學識點樣去處理突發嘅問題。譬如阿顯信嗰隊嗰日突然間有個本來要彈吉他嘅同學仔病咗嚟唔到，咁啊點樣搞咧？咁啊又有啲人落好大雨，突然間天氣好差，咁佢點樣點算咧？因為原本諗住拍外景又要改地方啦。咁我睇到佢哋係。遇到不同问题都可以想到方法去解决，而这个进步是我觉得很欣慰
1: 的。咁啊，同学呢出尽全力，有血有汗，过程辛苦有刺激，而这个过程呢当然就被我们港台的电视部团队小龙拍晒出来了，制作成全新一辑的传媒初体验电视版。而这几位四强的同学仔最终的成绩是怎样呢？两位同学同大家讲下传媒初体验的播出日期和时间，等听众一起可以支持你们先。
0: 9月1号逢星期二晚夜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 约定大家。
1: 哇，夹得好好啊。
4: 非常之好啊。Alan， 我睇少少嘢睇到呢两位嘅同学仔呢好用心去做一样嘢，同埋你哋两位记住啊，其实呢团队精神呢真係好紧要，尤其是做传媒添啊。
1: 好啦，咁啊今日就多谢小龙同埋两位同学呢嚟到呢分享佢哋传媒初体验嘅经历。
4: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九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三名九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与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在下个月五号同六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及监禁。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陈美金。警方早上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虎送院，至早上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冇可疑发现，死者身上冇可疑受伤，案件暂时冇可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5: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4: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5: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4: 吓、啊，可以点算啊？
5: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全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

0: 代啦，再去落去咧，好中意睇嘅。但系咧，我就 B B 班啦，当相咁样睇，因为我当中咧，我对英国历史都有啲兴趣嘅。咁我睇下，咦，唔同嘅画咧，讲紧当时呢个时期究竟发生咩事啦？呢、這个历史时刻究竟发生咩事？甚至可能佢画到嗰个皇室啊，那个皇族嘅气派嘅出嚟，我都好中意睇嘅。其实，
1: 我想问一下啦，你细个中唔中意画画噶？
0: 我中意画画，不过呢系小朋友嘅画咯。
1: 嗯，咁其实唔系噶。讲开画咧，我觉得咧最好咧就系探讨小朋友嘅内心世界。所以你中意睇画咧，我相信咧你会睇到每一个人嘅内心世界咧系谂啲乜嘢。
0: 咁如果讲起博物馆啦，咁我就中意睇画啦。咁样，你又中意睇啲咩咧？
1: 我特别中意咧就系睇呢一个历史同埋文化类型嘅博物馆噶。嗱、主要咧因为咧佢哋可以提供一个跨越时空嘅体验啊。点解咧？你都知啦，好似早排嘅电影啊，咪好兴咧穿越嘅。咁其实咧真系咧有种穿梭时空嘅感觉咯。同埋咧，当你行入去历史文化博物馆咧，嗱睇住啲艺术品啦，同埋啲珍贵嘅文物咧，我觉得每一件都可以承载住你咧属于嗰个时代嘅痕迹同埋故事啊！睇到呢啲实物咯，你就好难想象到啊，佢哋当时嘅古人嘅智慧咧，哇，可以去到咁高水平啊！
0: 除咗睇一啲文物之外咧，有啲嘅展馆咧，我都中意睇嘅，现代啲嘅，咁个名咧叫做展城馆。阿 Didi 有冇听过？
1: 听过，听过。
0: 嗱喺中环咧，香港其实有一个展城馆嘅，就讲诶、我哋城市嘅发展系点样啦。咁喺其他嘅城市咧，譬如吉隆坡啊，或者上海咧，我都睇过。咁嗰啲展城馆咧，全名好似叫城市规划展示馆。咁啊睇佢当代或者现代而家佢哋最新嘅情况啦，咁样。通常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城市模型，咁啊立體嘅，咁可能有啲有上色，有啲冇上色啦。咁你可以睇到，哇！呢、這個城市究竟有幾遼闊啦、啊？究竟佢裡面嘅建築有啲乜嘢咧？或者有咩特點咧？或者特徵啦、啊？哇！睇到咧目不暇給啦、
1: 啊！我都有少少興趣啊，所以我相信你咧對香港咧之前係漁港嚟噶嘛，了解好多。我相信我哋大家都有共同興趣嘅。咁但係其實你又覺唔覺得咧？其實行博物館咧可以咧依個沉澱你嘅心靈咧。
0: 冇錯啊！尤其咧，我哋去唔同香港嘅博物館啦、歷史博物館咧，都可以咧窺探到啊香港嘅前世今生嘅。
1: 冇錯，咁稍後咧，我哋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啊，國寶時刻，咁睇下咧佢哋係講咩主題喎？咁呢個時間咧，先請 Alan 啦，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0: 嚟到社区参与广播环节咯，喺我身边咧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Penny 喺度啊 ，Hello Penny，Hello
2: Alan，
0: 今一季咧53季嚟到第10集咯，你会精选推介边两个节目俾我哋咧？
2: 首先咧我就讲下寻找创科的故事俾你听啦。咁今集嘅主持人 Edwin 咧就邀请到地产科技与管家服务平台嘅创办人林乐怡先生 Jonathan 去分享佢嘅创业初心啊。咁由初时嘅管家服务啦，系转型到一个 AI 楼宇管理平台嘅心路历程嘅。咁 Jonathan 就回忆当时咧，佢点样去获得第一个投资者去投资佢嘅生意咧？咁当中要具备一啲咩条件咧？同埋佢分享咗系要点样咧？就要面皮厚啦，亦都要佢个方向啱啦，仲有时系要讲求一啲缘分噶。
0: 哦，咩缘分呢？
2: 系啦，咁 Jonathan 咧又分享翻咧，佢大湾区喺前海作为一个营运嘅基地啦，实践一啲资源对接嘅具体策略啊。咁佢又探讨翻一啲佢嘅前海跨境注册嘅一啲有趣事啊，亦都分享咗佢利用大湾区展会啦、电商平台等等嘅渠道去点样去开拓佢嘅市场咧。咁样种种咧都系要讲求一啲缘分嘅条件嘅。
0: 嗯，哇 ，Jonathan 都几劲噶，亦都好前瞻。已经用到 AI 咧去做一啲楼宇嘅管理平台啦，亦都去到大湾区开拓佢嘅市场啊。咁寻找创科的故事咧，咁几时会有得听呢？
2: 冇错啦，咁大家咧如果想听 Jonathan 咧去分享多啲咧，就记得要留意寻找创科的故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喺普通话台度播放嘅。
0: 嗯，咁啊，讲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啦，除咗一啲创科故事之外咧，亦都有啲好特定嘅主题啦，就系、是、少数族裔嘅题材啦。咁今晚 Penny 啊，你会介绍乜嘢嘅少数族裔节目俾大家咧？
2: 同大家介紹係一個叫 Malay in the Bay 大馬人香港市嘅節目啦。咁呢個係關於馬來西亞嘅文化，用英語廣播嘅一個節目嚟嘅。咁今集咧就請咗一位有兩個小朋友嘅嘉賓媽媽 Jasmine 去分享翻佢嚟咗香港10年啦。咁佢就分享下馬來西亞嘅教育制度同埋教育體系嘅睇法嘅。咁佢會用媽媽嘅角度去講一講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嘅分別。

0: 咁好得意喎，一个大马人嚟到香港，咁初初嚟到香港，佢有冇咩趣事会喺节目度分享呢？
1: 有啊，咁喺节目入边咧 ，Jasmine 咧就分享翻佢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佢第一次入茶餐厅点咗一个菠萝包，但系佢好奇怪，咦？点解个菠萝包入边系空嘅？乜唔系原来有菠萝嘅咩？咁佢就觉得好有趣啦，话点解？咦？冇馅嘅呢个，原来咧就发现香港嘅菠萝包入边系冇菠萝。
0: 系啦，咁佢有经历过唔同香港嘅趣事啦。佢嚟到香港咧，其实最主要咧会系涉猎咩范畴咧？佢？
1: 咁啊 ，Jasmine 咧就會用媽媽嘅角度去講教育制度同埋教育系統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嘅分別嘅。佢咧就同大家會分享翻咧馬來西亞嘅一啲教育體系啦，同埋學校文化啦、學習嘅語言啦、學生課外活動等等啦。原來咧馬來西亞咧係有課後補習呢一樣嘢嘅喎。但是呢就会比香港少啲啦，香港可能会日日都有啦，但是原来在马来西亚呢就是一星期两至三日咁少嘅，但是都是其中一个学生的一个压力嚟嘅。
0: 咁大家想知多啲啦，马来西亚或者香港呢两者之间教育制度仲有咩分别啦，同埋嚟自大马香港人 Jasmine 嘅故事嘅话呢，咁就要留意呢个节目大马人香港是呢个英语广播嘅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喽噃。咁 Penny 啊，咁呢个节目呢可以几时有得听呢？
1: 这个节目呢就会在星期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在普通话台播放嘅。
0: 咁大家呢就记得留意准时收听呢个节目大马人香港事啦。咁今晚就多谢 Penny 啦，同我哋分享呢两个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啦。
1: 好，唔该晒。

0: 欧秀祥，
1: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2: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咧？
3: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咧？
1: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咧？
3: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1: 有我海林、
3: 苏轼
2: 同埋我黄子勇，
1: 逢星期日晚
3: 十点新闻后，
2: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秀场。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0: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Alan，
5: Hello Didi，
4: 我哋今晚咧请到咧电视部啦，呢个节目国宝时刻啦，两位咧上嚟噶，一位就系嘉宾主持啦，一位就系导演嘅。咁啊，主持咧就系国家注册拍卖师郭东杰 Felix 啦，同埋节目导演啊 Kurt 嘅。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Kurt。
7: 大家好，我系国家注册拍卖师郭东杰。
4: 欢迎晒啊两位。咁先问下导演啦，其实呢个节目啦，国宝时刻咧嘅内容系讲咩嘅咧？
6: 其實國寶時刻這個節目是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和國家文物局聯合指導的一輯國家文物微紀錄片來的。它 total 有成51集，每集是5分鐘長，和會介紹一件珍貴的國家文物。香港電台我們就很榮幸獲得了這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授權，我們播放這輯這麼有份量的文化節目，同埋我哋咧都製作咗廣東話配音版本，其實喺七月份咧已經開始順序咁樣播緊噶啦。
5: 咦 ，Cover， 我知道咧國寶時刻咧本身係一套內容非常之豐富嘅國家級文物微紀錄片，今次輪到精裝版啦，喺成個結構啦或者節奏方面，全新包裝同編排，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6: 可以啊，咁我正话都提及到啦，本身咧呢个国宝时刻嘅原装版咧，其实每集净系得五分钟嘅，咁所以我觉得睇完之后咧系有啲意犹未尽，咁我哋而家推出呢个精装版咧，就系想可以每一集介绍起码三件文物俾观众认识啦。咁因为之前嘅原装版啦，嗰啲文物咧其实出土地咧系遍布成个中国嘅，而佢哋所属嘅年份同埋朝代咧都横跨由新石器時代開始到清朝都有。咁今次我哋製作呢個精裝版呢，第一樣都會考量我哋想依返時序啦，由最遠古嘅新石器時代講起，亦都會想依據文物嘅歷史背景啦、功能同埋文化意義呢去歸類咁樣嘅。咁我亦都好多得今次係邀請到 Felix 啦、郭東傑啦，佢嘅專業意見啦，為我哋呢個精裝版加入咗一個賞識環節。佢亦都參與咗好多前期工作嘅，即係譬如我哋係考量邊三件文物應該去組合為一集啦。咁每一集我哋又會諗一個主題啦，希望將呢啲文物嘅零散啲嘅知識可以串聯成完整啲嘅故仔啦，令到觀眾咧可以認識每一件國寶之餘咧，都可以理解佢哋背後嘅歷史脈絡啦，同埋最重要嘅一點咧，都希望可以拉近啲呢啲國家級嘅文物同埋香港觀眾嘅距離。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想咧觀眾咧睇呢個國寶時刻精裝版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去外景拍攝取景嘅地方，因為我哋都想揾一啲喺香港有多啲歷史文化底韻嘅外景地方啦。我哋揾到嘅拍攝場地咧，部分咧亦都係呢個法定古蹟建築嚟嘅，譬如有過百年歷史啦，曾經前身係呢個河金堂府邸，而家改建成為孫中山紀念館嘅金堂邸啦，亦都有差唔多90年歷史嘅虎豹別墅啦，咁而家係未開放俾公眾睇，但係我諗可能有30歲以上嘅聽眾可能都細個有去過嘅，
4: 我都有去過㗎，係
6: 啊，跟住之後。仲有而家喺半山司徒拔道嘅景賢里，我哋都有去到拍攝嘅。咁除咗欣賞每一集嘅國寶之餘，亦都可以睇下香港呢啲咁有歷史底韻嘅建築物啦。
4: 當然啦，香港嘅觀眾我相信咧想認識好多，但我好急不及待咧介紹我身邊嘅靚仔，就係 Felix 啦！哇，歡迎你啊！你著咗套咧綠色嘅西裝，哇，我最中意。
7: 多謝多謝。
4: 我哋唔講時裝先，講翻呢個節目先啦。嗱 ，Felix 咧喺我身邊咧就係國家註冊嘅拍賣師啦。咁想問下你啦，其實咧你係咪細細個咧就已經對國家歷史啊同埋文物咧都非常之有興趣咧？
7: 係啊，我

0: 細細個咧，我香港生香港大嘅，咁啊，但係我可能係我嗰個年代入邊比較少數自細家庭嘅教育氣氛比較著重中國文化嘅教育啦，咁啊，中國文學啦，中國歷史啦，可以話係我喺學校教育以外咧有好強嘅家庭教育嘅薰陶，咁所以我由細細個開始一路到我大學主修都係中國文學同埋中國歷史嘅喺香港大學，咁一路到我畢業，我亦都希望可以學以致用，咁所以畢咗業之後先去咗廣告公司啦，亦都去咗北京啦，當時係咁啊，見識咗國家喺2008年奧運嘅時候震撼全世界嘅文化軟實力，咁啊，同時我亦都感覺到我可能更加適合喺藝術商業嘅領域入邊去工作發展我嘅事業，所以我有好長時間其實我喺國際拍賣公司嗰度工作，令到我接觸到好多文物同埋現當代藝術。咁當然我自己亦都係一個現當代藝術嘅專家啦，後來亦都成為咗國家註冊拍賣師。咁所以今次能夠接受國寶時刻精裝版嘅邀請咧，一齊擔當香港部分嘅內容嘅製作啦，同埋喺台前作為嘉賓主持咧，係一件非常之令到我覺得好興奮同埋好有滿足感嘅工作嚟嘅。
1: 咁啊，你喺第一次咧作為電視主持節目啦，今次仲系你親自導上添，對你嚟講係咪一個好大挑戰呢？
0: 係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嚟嘅，因為過往咧，我哋尤其係做拍賣官同埋做拍賣咧，好多時候都係現場冇得 take two 嘅，反而習慣咗現場冇得 take two 咧，到我哋喺錄影嘅時候咧，我又有另外一種感覺。其實錄影咧，雖然話表面上啊，你錄錯咗，你可以從頭嚟過，但係反而因為咁樣樣咧，所以每一個字都要精益求精。即係我哋喺拍片嘅時候，我經常都會講一句説話：我連個動詞都唔錯得。因為我哋講緊嘅係最重要嘅國家級嘅文物，尤其係你可以錄，你就更加一個字都唔可以錯。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次咧，由撰稿開始，內容嘅方向，我哋成個團隊都係反覆咁樣去琢磨。我哋琢磨到一個皇帝究竟佢做咗幾多年皇帝，22年定係23年？我記得我哋去到最後一集嘅時候，我哋仲要臨時去糾正。咁所以希望俾大家睇到，除咗呢個係國家級嘅一套微紀錄片之外，亦都睇到我哋香港電台喺做香港內容嘅時候咧，同樣亦都希望俾大家睇到我哋最高水平嘅表現。
1: 所以咧 ，Didi， 我哋港台嘅節目團隊咧真係好專業，我哋主持亦都好專業嘅。不過講到我哋國寶時刻呢套片啦，咁啊 ，Felix 啊，譬如我哋一般公眾啦，對住一啲國寶或者對住一啲藝術品咧，如果真係想慢慢認識嘅話咧，由咩角度、咩切入點咧會好啲咧？
0: 其實今次咧，我哋國寶時刻精裝版嘅內容咧，我哋有精心咁樣去討論過個基礎嘅。因為當然我哋呢個節目嘅核心係來自於51個單元，來自國家文物局拍嘅微紀錄片啦。咁呢個微紀錄片咧，佢嘅特徵咧好明顯嘅，就係短5分鐘之內，而佢嘅內容咧亦都非常之聚焦喺呢一件文物誕生嘅時代背景，同埋佢嘅工藝，包括佢嘅科技啊。喺嗰個時代嘅領先水平啊，等等。咁我哋喺做香港部分嘅內容嘅時候咧，因為係一個延伸嘅導讀，希望大家能夠有更加多維度去理解一個立體嘅歷史時空背景。咁所以我哋喺擴張解釋呢一件作品嘅時候，我哋往往會通過四個方向嘅：文學、歷史、藝術同埋哲學。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喺5分鐘嘅微紀錄片以外咧，我哋有個多維度嘅解讀，令到大家能夠理解呢一件文物可能係3000年、4000年前誕生嘅，但係同我哋而家2020年代嘅歷史時空仍然產生住某種嘅聯繫啊。譬如話，我哋有一次做玉蟲王，其實呢個良渚文化嘅一件文物，距離而家可能幾千年前，但係時至今日，其實我哋喺北角仍然有一棟大廈，其實1990年代起嘅，佢就係用玉蟲作為靈感，作為成個建築嘅理念。咁所以令到我哋理解到咧，玉蟲可能係幾千年前喺長江流域良渚文化誕生嘅一件文物，但係時至20世紀末，仍然有當代嘅建築係通過一件遠古文物作為成個靈感。咁我希望能夠令到大家覺得文物離我哋並冇咁遙遠，而係充滿咗趣味，同埋咧令到我哋能夠繼續推動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文化向前行。
2: 係咯，即係總之呢個節目咧，即係可以感受到古人嘅智慧同埋生活氣息啦。嗱，我就想講翻節目以外嘅嘢。嗱，我睇電視睇得多啦，拍賣官喎。咁我想問啦，呢個行業非常之特別啊，其實呢條路會唔會好艱難呢？
0: 拍賣官確實係一個小眾行業嚟嘅，咁我承接翻我頭先嘅字序啦。 我在2012年加入國際拍賣行的時候，我是做影帝的。影帝的當然不是梁朝偉、郭富城啦。
2: 你有資格啊，咁英俊。
0: 是影人機旁邊的小弟的意思。我是在影人機隔離影印和 scan 書開始的。當然啦，影印和 scan 書你不可以匿埋眼就做啦。你 scan 一本你就讀一本 ,scan 一本你就讀一本，累積了你的知識。咁然之後慢慢你就會成為拍賣行嘅某一個門類嘅專家，可能係中國藝術品嘅專家，可能係現當代藝術嘅專家。咁再當你嘅業務能力再高少少嘅時候咧，如果你有願意去做拍賣官嘅話，你就可以去接受培訓。咁然之後咧，我又喺2023年計，我自己作為拍賣行內部培訓嘅專家之外，我又參加咗北京嘅國家註冊拍賣師嘅考試同埋培訓。咁啊攞咗呢一個執照之後咧，而家係可以獨立執業嘅一個拍賣官，唔多嘅，唔多嘅，喺尤其喺香港唔多嘅。
2: 梗係啦，咁專業嘅嘢，你估真係咁容易咩？所以嗱 ，Alan 真係，只要你中意嗰份工作，你真係會做得非常之好，同埋會好用心去做，係咪先？
1: 係啊，冇錯啊，完全睇到 Felix 嗰種咧精神啦，佢個專業啦，同埋佢真係骨子里好中意藝術品呢個行業嘅。咁啊，講到國寶時刻精裝版咧，咁啊，導演阿 Curve 啦，請你介紹下呢個節目嘅播出時間幾時咧？
3: 好，國寶時刻的精裝版呢，其實在7月26號起呢，已經是逢星期日晚上8點在港台電視31可以收看到的了。
2: 今晚唔該曬兩位。
1: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六至七分钟。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日挨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救援物资抵达尼泊尔。中方專家指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冰岩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只有六至七分鐘。張子欣報導。
2: 尼泊爾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失蹤，救援工作持續進行。央視播出吉隆口岸大樓災後情況，見到大樓只剩鋼筋骨架，救援人員在現場仔細搜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全体起立，向在灾害遇难的人员默哀。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表示，主要从三个方向搜救，包括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联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而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就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分析認為，星期三早上十點幾，尼泊爾境內一條冰川在海拔大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刷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之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0.7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尼泊爾方面，救援部隊昨日下午成功救出一名6歲女童，將她送院。武裝警察部隊部署4000多人組成專業隊伍，並利用搜救犬協助，持續搜索遺體。官員估計可能需要大約50億美元用於災後重建和恢復。中國救援物資運抵尼泊爾。新華社報導，兩架載有中國救援物資的運20大型運輸機，搭載帳篷、毛毡、睡袋、壓縮乾糧、急救包等救援物資，飛抵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4名中國救援專家隨機抵達。外長王毅星期六和尼泊爾外長希西爾通電話時表示，中尼是山水相連、命運與共的共同體，中方在緊急展開搶險自救的同時，正落實對尼泊爾的一攬子援助，已經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信息。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再由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礼冰、分裂红地毡两侧致敬。 兩國元首夫婦共同欣賞當地傳統樂器彈唱表演和獵鷹、獵犬、傳統武士方陣、馬隊、毡房等文化展示，當地青少年演唱中國歌曲。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扎帕羅夫和吉爾吉斯人民致以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習近平指出，中吉傳統友好源遠流長，巍峨的天山見證了兩國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來，中吉關係經歷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始終健康穩定發展，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近年來，兩國合作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雙邊貿易額、兩國人員往來再創新高，中吉烏鐵路等大項目順利實施，實實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廣泛惠及兩國人民。習近平說，訪問期間

0: 張同扎帕羅夫就中吉關係、兩國各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構建中吉命運共同體擘劃新藍圖。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海克峰會，同各方一起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實現新發展。陪同習近平出訪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等。中國駐吉爾吉斯大使劉江平亦都到機場迎接。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翻嚟本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成功招標，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對整個北都發展有里程碑意義。當局會密切留意市場情況，適時為其他片區招標。他又說，創新的片區開發模式能夠有效拉動私人市場資源，同時減輕政府的現金投入，做法可以說是雙贏。陳曉慶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由六間來自不同行業財團組成的公司中標，這次片區的成功招標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陈茂波提到，要将北都发展蓝图实现，除了土地政策创新，更需要金融市场的庞大资源，为大规模长年期的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他说，今年四月成立了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间银行，他们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特点探讨度身订造的融资安排。政府亦都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陈茂波指，资金和土地到位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的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生根，让创科生态在北都蓬勃发展。这方面，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正好发挥作用。他说，当局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取得更多元、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再由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商台节目说，在金融发展上，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都十分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等他们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许正宇说，面对全球大变局，香港必须不断强化自己。
3: 是有两大的趋势是影响全球，影响我们的。第一真的就是说全球的大变局。不要理就是说资产配置的影响啊，地缘政治的影响啊，这个是每日都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科技。当然在前者，我们香港怎样进一步去强化自己，还有呢是借助现在这个大家对于我们国家人民币的需求和对他的信誉是越来越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去用好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持续要做。
2: 许正宇又提到，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正式开展试营运，政府正是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储存库，而冶炼的角色亦都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

0: 来港。他又指出，香港正是进行不同税务改革，以吸引企业来港落户。至于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当中三分二已经获批。
1: 即我不是呢斋比，我有嘢攞翻嚟嘅。咁其中頭先有啲咧，甚至話除咗註冊地搬埋之外咧，佢將佢哋一啲嘅，例如話一啲 AI 嘅管理功能擺咗喺香港嚇。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金融係一個嘅引子嚟嘅啫，係希望以金融作為一個手段又好，載體都好，令到呢啲企業咧係一方面係短期可能有啲好處啦，同一時間就係俾我哋香港一啲實質嘅一啲嘅得益，包括係就業，包括一啲我哋原本唔會喺香港出現到嘅功能。亦都包括一啲咧，可能将佢哋一啲嘅海外嘅专业嘅知识带入嚟。
0: 许正宇话：现届政府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各项成果并唔系变魔术咁出现，而系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同全球市场变化嘅部署。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积金局表示，喺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旗下嘅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7.3%，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卢麦嘉轩又話，僱員越早開始自愿性供款，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同埋複式效應帶嚟嘅裨益。李俊傑報導。
3: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喺網誌表示，積金局喺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俾自覺冇時間或者缺乏知識管理強積金投資嘅打工仔女選擇。推出以嚟，投資回報可觀，旗下嘅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之後達到7.3%，遠超期內1.8%嘅年率化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而雇員越早開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受惠於長線累積同複式效應帶嚟嘅裨益。刘麦嘉轩列出部分的推算情景作进一步的解释。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个在2000年加入职场的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即是现时每个月收入大约22,000元，起初先投资在混合资产基金，到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一直只是作强积金供款，推算他到65岁就可以累积大约221万的强积金，退休之后再买终身年金的话，每个月就可以获得定额收入12,000至13,000元。而同一个个案，如果雇员每个月都有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积金局就推算到他65岁嗰阵，累积的强积金将会增加到大约331万，即是增加大约50%。如果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就更加达到18,000至19,000元。刘麦嘉轩表示，这个例子反映打工仔女如果想追求更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而积金局平台整合了所有计划成员在不同强积金计划和账户的数据，显示不少人都有自愿性供款，反映自愿性供款受雇员和雇主的重视。刘麦嘉轩又说，强积金配合香港多支柱退休保障框架下的其他支援，例如是公营医疗、公共同资助房屋，以及为高龄人士提供的公共交通票价优惠和福利金，为打工仔女建立充足的基本退休保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

0: 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同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说，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陈晓君报道。
1: 渔护署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在全港多个地点展开行动，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和执法。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下午有渔护署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又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
2: 派翻个单张俾你啦，系有关妥善管理狗只嘅。咁你都好好啦，都见到你有拖绳啦，系啦，有妥善管理只狗嘅，系啦。咁呢个单张可以俾你翻去再睇一睇嘅。
1: 有狗主话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嘅做法，认为最重要系狗主喺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
3: 我觉得近排发生咗咁多事，其实渔护署出嚟巡查都无可避免嘅。但我就覺得一時三刻咁樣巡查未必真係可以好根本解決到個問題嘅，好多時都係要養狗嘅人自律啊，或者係去到啲公共地方嘅時候點樣去管住自己隻狗啊，點樣 train 自己隻狗，令佢同人有一個比較合適嘅交流。
1: 有狗主指出，每次外出都會為狗隻戴好狗繩，相信漁護署嘅執法行動可以加強保障驚狗或者唔中意狗隻嘅人士。
4: 執法係保護雙方啊。遊行啊，或者狗主都可以咧，有個規管下自己只狗啊嘅行為啊，唔使騷擾到人哋啊，都比較安心啲唔得咯。
5: 漁護署近排嘅執法，可能真係保障啲本身唔中意狗或者驚狗嘅人士咯。咁如果我哋做好自己，即係本身有晶片，有打開針，可能本身有訓練開啲狗狗，我哋都會好熟佢嘅性格，咁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唔會話好大影響嘅。
1: 漁護署下個月5號同埋6號亦都會展開特別巡查同執法行動，提醒市民相關嘅法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重複新聞提要：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嘅嚴重泥石流，中方專家指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冰岩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有6至7分鐘。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陳茂波說，北部都會區片區開發模式能夠有效拉動私人市場資源，同時減輕政府的現金投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係低，聽日下晝係低至中。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4，強度屬於中等。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及雷暴，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帶嚟不穩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10: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1: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我第二次你谂住去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12: 更加可以豁出去，
11: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
15: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6: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周末月黑风高，
18: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7: 在斗兽场展开。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6: 我是苏轼，
7: 我是黄子庸。
4: 我们今天要讲这件事，因为它就来完了，
7: 对所有的学生是一个悲报。
6: 两体，因为有些朋友仔其实是有等于没的。
7: 咁惨，
6: 这个是潮流来
7: 的。那你又啱
6: 喎。而且呢亦都我会带一个喜讯给各位朋友的，就是如果大家有些功课未做的话，
7: 有方法，
6: 唔需要担心嘅，
4: 系咩、
7: 啊？教坏细路啊嘛，谂住
6: 系教坏细路系列，但系咁样，我哋呢个教坏细路系列咧，系由呢个高学历、成绩好嘅朋友教坏细路嘅，所以家长唔需要太担心。我哋系有经历、有经验嘅。
7: 其实我哋系讲咩咧？就系讲暑假啦，因为暑假就嚟完啦，咁我就谂，其实喺完嘅时候讲咧，就好过开始嘅时候讲嘅。即系完嘅时候讲又比较风凉啲啊嘛啲说话，
6: 同埋同埋我嗰啲教坏细路系列咧，系呢个时候啲朋友
7: 系要拉屎一刻嘅，
6: 特别需要噶嘛，
4: 系即系一个即系安慰一下系嘛，
7: 唔系点样去应付啲
6: 点样去应付嗰啲咧？明明要三日先做得完嘅功课，但系我定翻三个钟咧，
4: 跟住呢个论述可以同你爸爸妈妈讲清楚系嘛？
7: 我暂时谂下
6: 先，爸爸妈妈听呢个节目啦。
7: 我自己觉得我哋三个人当中对假期嘅认识咧最深嘅应该系海林，因为佢最少放假。
4: 是咩？
7: 系你系最少放假，
6: 起码俾人嘅感觉就系你唔放假咯。
7: 系，
4: 我记得因为细个嗰阵成日放假，
7: 所以细个放晒 quota 啦。
6: 系啦，
7: 咁我哋系交俾海林。
5: 贤者时间，
4: 讲到暑假，我哋总觉得佢系天经地义，好似盘古初开咧就应该有嘅。但系真相咧，暑假咧其实咧系一个舶来品嚟嘅，即系由中国古代咧其实系冇暑假噶。私塾入面呢，其实嗰啲孩童呢寒来暑往呢，其实係全年无忧嘅。如果夹硬要话呢，都要追溯到呢呢个隋唐嘅国子监呢入面有个田假嘅。咁田假系乜嘢嚟嘅呢？就係俾学生呢返去屋企就帮忙耕作啊。咁勉强你夹咬呢都应该系暑假嘅初型嚟嘅。但係呢同我哋认知嘅暑假呢就差得远啦。现代嘅暑假

它源头就应该是西方啊。19世纪初期美国的教育家 Horace Mann 就大力推动将暑假纳入一个制度入面，因为他认为长假是可以等师生有个喘息的时间。咁而医学界呢亦都背书一样嘢嘅，话呢夏天呢啲孩童呢逼埋一齐呢係好容易病呀。於是呢暑假就变咗一个健康嘅选择啦。咁1902年呢呢股风气呢就吹到中国。咁清廷呢就有呢个钦定小学堂章程，就首度就写明35日嘅暑假。目的就是调整身心，避开这个酷暑。1928年蔡元培就起草了教育法，但是真真正正要等到1930年代才正式这个暑假写入法律的。小学就45日，中学50日，大学就60日。你看看我们习以为常的两个月其实都是百多年前才落地生根的。对于我来讲，暑假是童年回忆的重头戏来的，旅行、阅读、睇电影的好时光。暑假呢仿佛自带一个故事感的，是一个电影的好题材，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法国电影这个于洛先生的假期啊，就连 Stanley Kubrick 的一树梨花压海棠，通通发生在夏天的。咁讲到呢度呢，我又忍唔住諗下暑假系咪独大呢？其实呢喺美国呢仲有 Spring Break 啦，咁大学生就会涌往沙滩去狂欢一周啦。响英国呢 half term 即系呢个学期中呢都有个零礼拜嘅呢个小短假嘅，亦都系呢个学生呢翘首以盼嘅。咁假期嘅长短呢从来呢都唔系重点，因为呢德国思想家呢 Joseph Pfeiffer 呢就喺呢个闲暇文化基础入面呢就话，闲暇不是不工作或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心灵宁静状态，庆祝节日的态度，也是所有高等文化与哲学艺术的根本来源。换句话讲，适度的自由探索对自己的认知和创作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会继续讲暑假。

0: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2: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1: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2: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3: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事件，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蓉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4: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8: 咁喺呢段咧，咁想同大家講下，其實咧英文咧講起假期咧都有幾種講法，邊度嚟嘅咧？仲有咧就係、是、其實除咗暑假之外咧，喺外國咧，即係美國有呢個大假叫 Spring Break 啦，同埋英國嘅 Half Term 啦，到底佢哋喺呢啲時候做啲乜嘅咧？仲有嘅就係美國咧一個大節目就叫 Summer Camp， 到底喺 Summer Camp 又做啲乜嘢嘅咧？我就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大家假期其实英文应该是什么？
7: 不是，英式美式不同的。
9: 是的
7: Holiday 和 Vacation， 你不要阴我。我知道呢
9: 有两个的。
7: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种英文。
9: 有没有第三个先
7: ?American 和 British 是不同的，在英文来讲。
8: 即我们香港通常应该讲 Holiday。
7: 因为我跟英国的情况比较多。
8: 但近年就多人
7: Vacation。
8: Vacation， 或者再难一点 Vacation。
7: 呢個係美式嘅講法。
8: 你嘅 vacay 係乜嘢？即係其實英國、美國甚至乎澳洲嘅英語咧，可能喺表面上都係講英文，但係佢有好啲細嘅字眼咧，有時候其實佢哋嘅意思係完全唔同。
7: 其實即係唔同嘅方言啊，用唔同嘅中文詞彙講同一樣嘢嘅，即係喺中國咁多個省市，唔同方言都係咁嘅情況啦。何況佢哋喺即係世界唔同
9: 角落，海南講嘅甚至乎係語音都接近。咁佢係一個語言系統。咁其實嗱，譬如廣州話咁樣啦，我哋叫做咁香港講嘅粵語同廣州講嘅粵語最基本嘅層面嘅差異就係詞彙方面。係
8: 啊，
9: 即係語言上面詞彙係最容易產生差別嘅。
8: 有時候可能同一個詞，可能佢嗰個意思都有唔同。
9: 褒贬义又会不同啦，系啦，即系你喺英国讲得，喺美国未必讲得噶嘛。
8: 咁但系 holiday 就系英国嘅，即系 where would you go to holiday？ 但系你如果喺美国人面前用 holiday 咧，大家就会觉得你好似
7: 都系咪人名嚟嘅？
8: 怪怪地咯，即系佢明白你讲咩噶，但系佢会觉得怪怪地。
7: 我知道，
8: 佢通常会话以前 vacation， 但系你而家喺美国都系 where do you vacay？
7: 系我美国。

0: 唐啲咁極端嘅，佢可以砌時間表噶嘛？佢砌到自己可以連續放四日假。
1: 星期五晏晝通常都唔會有啲咩教授，即係會開班上堂嘅。通常都係啲即係如果我喺中大嗰個年代都係啲書院搞下宣通識啊、宣周會啊咁嘅時間。
0: 即係所以美國嘅 Spring Break 就係一種即係好需要嘅時間。
2: 即係當然大人都會自己去喺春天嘅時候放假嘅，但係美國嘅大學咧，由差唔多80年代開始咧 ，Spring Break 咧就係一個好似大學嘅重頭戲。
1: 始終有啲地方咧，春天去特別靚咁樣，即係譬如你去華盛頓，華盛頓咁樣唔係淨係可以睇嗰啲博物館嘅，華盛頓其實好多花。
2: 蘇式講嗰個咧係同一般嘅美國嘅年輕人做嘢，即係 Spring Break 嘅一啲關係都冇
0: 啊。蘇式都屬於長輩嗰級啊嘛。
1: Spring Break 去咗華盛頓，
0: 係啦，蘇式係長輩嗰級噶嘛。
2: 唔係，同埋蘇式係屬於。即係研究院講嗰啲咧，係同我哋講
0: 上巴級，
2: 係啦，我哋講 college 係冇關係嘅，
0: 係上巴級，
2: 係啦，美國嘅 college student spring break 有一個傳統嘅放假嘅地方，咁咧就叫 Cancun。Cancun 喺邊咧 ？Cancun 喺墨西哥，咁你就知道啦，平啊嘛。即係好似英國人呢，如果想放一個假期，以前覺得即係慳慳地可以放一個陽光與海灘假期呢，通常唔係呢個西班牙就係、是、呢個希臘。
0: 嗯，
2: 咁美國嘅大學生呢
0: 就係墨西哥啦，
2: 就去墨西哥，同埋去墨西哥依一個城市叫 Cancun，
1: 係陽光海灘，
2: 係啦，去海灘，咁啊去到就即係
1: 仲平過科羅達，
0: 即係我哋就而家去大小梅沙，
2: 係啦，同一個 idea 嚟噶，經濟實惠啊，
0: 風光又好啦，
1: 其實唔止墨西哥嘅，成個中美洲佢哋都會去嘅，同埋加勒比海，即係古巴附近嗰啲咁嘅地方，佢哋都有機會去嘅，即係總之都係陽光海灘啦。
2: 嗰、那個係之後可能有第二啲人。去即系譬如你开头可能去曼谷咁耐咗，可能又去话去华华欣啊，去下布吉咁样，即
0: 系
2: 嗰个系，但系
1: Cancun 系一样噶，系
2: Cancun 系 default 系去嗰个地方。
0: 系个主题，你点都要去一次先嘅嗰度，
1: 即系等于我哋嘅布吉岛。
0: 系啦，你点都要去一次先嘅，
2: 系咁样噶，系啦，好重要啊！呢样嘢系第一次可能你
1: 人生第一个 Spring Break 一定要去 Cancun。
2: 人生第一个 Spring Break 就人生第一个可能你离开你屋企人啊，开始喺大学同大学啲。同學一起去旅行，
0: 即係呢個同嗰啲部落裏面即係成人禮打隻野豬翻嚟一樣，
2: 係一樣嘅。
0: 你要證明自己成人咁樣，我就去一次 Cancun。
1: 呢個要解釋嘅，因為聖誕節嗰個 break 咧，大家通常要翻屋企嘅，
0: 係
1: 即係
0: 團聚，
1: 係團年啊嘛。所以咧，第一個可以自己去 wet 嘅旅行咧，就係 Spring Break 啦，因為佢前個暑假嘛。
2: 咁你通常去同咩咧？大學就有你自己嗰啲學會係嘛？即係你啲 frat 啊，即係男生就有啲 fraternity 啊。咁你女仔你又有自己嘅
1: 同窗會，
2: 係啦，就大家一齊夾錢就會去到呢啲咁嘅沙灘度狂歡，
1: 係同埋識男仔識女仔，
2: 係啊，即係第一次學壞喺地方。
1: 我明白頭先海林點解話我嗰個旅行地點係老鬼啊？
0: 佢冇咁講，
2: 我冇講，
0: 佢冇講，係我只不過係話
1: 後生仔唔會，
0: 係啦，我只不過係話蘇式比較。即係佢一係長輩級啫，
2: 即係所以點解喺美國呢一個係好似一個人生嘅，即係可能你以前諗起啊，我第一次離開屋企嘅 protection， 去到學校，跟住同同學出去玩，去曳曳啊，
0: 即係身份建構嘅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哋正面啲，唔好咩曳曳，唔好係身份建構其中重要
1: 但。但係提多句啦，點解歐洲冇 Spring Break 咧？因為歐洲咧嗰個時間其實同復活節好近嘅，佢哋會有個復活節假期嘅。美國就冇復活節嘅，所以就有呢個春分假。
2: 喺英國咧，以前咧，佢哋咧即係未去呢個西班牙啦，我哋未講唔
1: 未去地中海啦，
2: 係未去地中海之前咧，去邊度咧？香港人都熟悉呢個地方 ，Blackpool 黑池係啦，
1: 係對波而家唔知係咩組啦。
2: 即係香港人對黑池係兩個了解嘅啫，波。一系咧就係另外一種波，就係咩咧？如果你有跳呢個 ballroom dancing 啊，拉丁舞啊，因為黑池咧而家喺呢個國際標準舞比賽嘅一個重地嚟嘅，係啦，跳呢個交際舞嘅話咧，咁你就應該對黑池
0: 一定要去噶啦，
2: 係啦。咁但係以前咧，其實黑池咧就係一個大家都幾向往嘅沙灘。 你同屋企人一起去旅行咧，呢、這個聖地嚟嘅。
1: 呢個都係講一句嘅，因為英國大部分嘅沙灘係游唔到水嘅，因為佢喺呢個北大西洋咧，啲水係好凍嘅。
2: 係一個概念嚟嘅，英國人去沙灘咧係曬一曬個太陽，
1: 係唔落水，
2: 係啦，係一個概念嚟嘅啫。
0: 沙灘唔包游水，
2: 唔包游水，
0: 係啦，
1: 佢哋會做 top 跟嗰啲嘢咯，即係打籃球或者排
0: 沙灘排球咯，
1: 但係就唔落水。
2: 後來咧就。

0: 会去西班牙
1: 啊，嗰啲落得水。
0: 咁但系佢哋去嗰啲城市咧，嗰啲名字系从来未听过嘅。
1: 佢哋地中海沿岸嘅城市啊嘛，因为地中海先真系游到水嘅。
0: 其中有一个地方叫 Blanes， 咁 Blanes 咧喺边度咧？其实佢离巴塞隆拿咧大概个零钟咁嘅。但系咧，你唔系英国人咧，你真系冇去嗰啲咁嘅地方。佢话好笑啊！我跟学校去过咧，你行喺个沙滩度咧，突然间你会见到间 pub 嘅。同係英國係一模一樣嘅，佢係真係專門去招待呢啲英國遊客，專項到連間 pub 都有喺度，咁佢就可以唔需要講西班牙文喺嗰度繼續去度假啦咁樣。咁聽翻首歌先，咁咧諗起暑假，我諗起一個好傳統嘅一首 jazz 嘅 standard， 係 Ella Fitzgerald 同埋 Louis Armstrong 嘅 Summertime， 翻嚟我哋繼續講暑假。

0: 周末兜收场。
1: 我觉得英国的 half term 呢同美國嘅 spring break 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英國嘅 half term 咧，我覺得係好似中學咧係一個好大嘅代表性嚟嘅，尤其是對於留學生嚟講，譬如話你個聖誕啊、暑假咧，你可能會翻嚟香港啊嘛，咁但係咧 half term 大概個零禮拜嘅，以前喺英國咧，通常 half term 咧你唔會翻嚟嘅，所以通常對於留學生嚟講 ，half term 係你唯一一個會又唔使翻學，
2: 因為翻香港太貴啦，未 check 呢完就走啦，
1: 係嗰時間成本太貴啊，係啊。即係你去完機場未真叻完，跟住又上機，成件事唔係好 make sense。但我知道而家有好多小朋友會翻嚟嘅，咁但係 half term 係比較多係你翻學期間又唔使翻學，咁你喺嗰度過一個假期。
3: 而家香港咧好多國際學校都有，即係學你話齋就個零禮拜，咁俾啲學生可能做一下啲關於閱讀嘅功課啊，又或者佢真係要出去遊學啊，或者交流啊，係真係都有嘅。
2: 美國有啲大學咧，其實佢一年行四個 term 㗎，佢真係有啲 course 係開半個 term 㗎啦。另外嗰半個 term 咧，可以 take 另外一個 course
3: 㗎。佢計學分啫嘛。
2: 係啊，
1: 即係半個學分咁樣。
3: 係咯，
2: 唔係，即係美國有啲分四個 term 嘅學制咧，譬如上八個鐘一個禮拜，但係佢上四五個禮拜。即跟住俾翻三個學分嚟咁樣，即有啲咁嘅情況。
3: 有啲 intensive 咯，有啲其實就算香港有啲學校都有 summer term 噶，都一樣噶。
2: 但係佢全年分四個 term， 全部 course 都係咁樣搞啊嘛。即你可能一個學期讀三個 course， 但係佢分四段咯。
3: 唔係，但係其實冇影響噶，我自己覺得。即係呢樣嘢其實反而係仲好添。
2: 係，我覺得仲好，因為同時讀嘅嘢比較
3: 少，啊、
2: 集中讀容易掌握咁樣。即但係香港都係分緊上下學期啦。咁但係真嘅，有啲地方係三個學期，有啲地方四個學期。
1: 我覺得你要揾到一個方法係啱。啱你嘅，可能有啲人系要枕住去吸收知识嘅，有啲人可能，你快快脆脆，你喺一个最短嘅时间俾我呢个机会可以执晒入脑。
2: 不过咁同阿海林头先喺贤姐时间讲咧，一样嘢，我觉得系。即係要討論下點解小學生嘅暑假短啲，大學生嘅暑假長啲。
1: 阿蔡元培咁講嘅，蔡元培覺得小學生係好快唔記得，所以要短啲。佢個 idea 就係咁，因為大學生咧年紀大啲啦。佢個人比較穩固啲，
2: 比較自律，
1: 係啦，可以俾佢多少少時間放羊啊咁樣。
3: 唔係，但係阿蘇先問呢個問題咧，其實最初只有大學生先至開始有暑假啫嘛，即係你其實細路仔，你譬如你以前讀波波齋嗰啲。边有暑假啫，冇假放噶。
1: 要到三几年先至开始有呢样嘢，即系四几年真真正正有暑假。
3: 嗰阵时嗰啲私塾章程里面有讲噶，嗱大人啦、啊，唔翻工咪冇粮出咯，所以细路仔读书咪大人翻工咯，唔俾休息噶。跟住嗰个教书先生如果佢休息咧，咁就冇粮出噶啦。系咁样噶，好残忍噶，所以系其实中小学必有嘅，即系以前所谓叫基础教育系冇呢个暑假概念。
1: 系啊，差唔多40年代中国先全国有呢个咁样暑假概念。
2: 即系暑假其实都唔系好耐历史，都系两三代人、三四代人啦。
1: 所以咪话咯，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哇，暑假应该系小朋友嘅基本权益嚟噶嘛。咁但系其实呢一样嘢真系现代嘢嚟嘅，系啊。但系咧，我想讲嘅就系、是。香港少啲嘅，但喺美國咧，呢個概念就係暑假就應該去上 summer camp 夏日營，但係而家近年可能香港興多啲啦，係嘛？
3: 我調翻轉嘅，陣間可能我都會介紹嘅，係而家少咗，
1: 係咪啊？
3: 係有一個香港嘅時間段係特別多嘅。
1: 哦，係咪啊？
3: 係，但係我陣間先開股，我唔好拆穿咗先。但係美國當時點解咁興 summer camp 咧？
2: 美國而家都好多嘅，
1: 一來就係可能係美國有好多應該基督教團體中意辦啲咁樣嘅暑期班。喺美國係真係好流行嘅，尤其是
2: 幾種嘅 summer camp 其實，某一種其實就係俾啲細路仔咧去大學嘅校園嗰度生活一兩個禮拜。因為其實反正個宿舍都空咗出嚟㗎啦，冇人㗎嘛，冇乜人啦，或者咁講，咁咧就其實你辦下 summer camp， 大學又可以收下錢，即係還掂管理人員都要翻工㗎啦。學阿子用話齋，你唔會因為學生放假，佢哋又放假㗎嘛，
3: 嗰啲成本喺度啦，
2: 佢哋要出糧㗎嘛。
1: 呢個係後期最
2: 商業化咗之後，
1: 最早嘅 summer camp 咧就應該係叫 gunaway camp。咁 gunaway camp 咧就係、是。

0: 一個1861年有個人叫 Frederick Gunn 啊，喺華盛頓，即係 Connecticut 嘅 Washington。咁佢就扮嗰啲，就基本上有少少似童子軍咁樣咧，即係等啲年輕嘅小男孩，
1: 即係去露營，
0: 係啦，去學識點樣喺户外，
1: 係真係露營嘅，
0: 係啦 ，outdoor activities 啊。咁同埋一啲即係基本嘅體育嘅一啲，
1: 係啦，跑步咁樣啦。
0: 咁 girls camp 咧就大概都係差唔多1900年到啦。咁就喺 New England 嗰度咧。咁開頭嗱，1900年嗰陣，大概成個美國咧，大概得100個啲咁樣嘅 camp 嘅。咁但係到1918年咧，已經有1000個啦。即係所以即係突然間即係大家都好 buy in 呢樣嘢。
1: 近年啲 summer camp 簡直係生意啦。
0: 近年嘅 summer camp 就變咗五花八門。咁但係開頭咧真係嘅，大家都係做下啲手工藝啊。咁但係最主要就永遠咧 summer camp 咧一定要野外生火啊，同埋 summer camp 永遠都會有嘅，就係話有個才藝表演咁樣嘅。
1: 童軍嘅 summer camp 咧，仲仍然會保持住野外生火嘅。
0: 唔係我講緊即係美國嘅所有嘅。summer camp 啊，佢有个 basic 嘅 standard 嘅，咁就系话佢会有个野外生火啊，跟住个 summer camp 啲小朋友唔知点解最后一定要有个才艺表演啊，咁 summer camp 呢啲咁样样嘅经历咧，你会见到好多美国嘅电视剧，啲小朋友就会讲啦，嗱，差唔多到 summer 啦，爸爸妈妈就会同佢商量到底去边度嘅边个 summer camp 啊，咁有啲小朋友就好开心啦，可以识到新嘅朋友，因为未必系你学校啲同学同你一齐去同一个 camp 噶嘛，咁有一啲就叫苦连天啦，即系佢唔想去嘅，但系爸爸妈妈夹硬呃佢去呢个 summer camp 啦，咁佢又觉得嗰个 summer camp 好辛苦啦，有霸凌嘅可能性啊，即系各种各样都。都有嘅，
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
0: 系啦，咁但系近年嚟就好似阿苏轼所讲啦，大学又办一啲即系
1: 唔关大学事，佢哋系租大学嘅场地
2: 啫。
0: 咁啊，跟住可能仲有啲就系一啲科技嘅话咧，几多日 program 未冇难度啊，或者系一啲
1: 嗰啲叫 summer course 啊，唔系 summer camp。
0: 咁仲有咧，就近年嚟，你知道美国几多小朋友已经有少少肥胖啦，咁就有减肥 camp， 系啦，有减肥 camp 嘅，咁即系有各种，
1: 仲有戒手机 camp，
2: 系而家。真係有啊！呢個好重要添，
1: 戒網 cam 啊，嗰啲叫做即係好似戒毒型咁樣啊，
2: 戒
1: 網癮啊，
2: 戒網癮啊，呢個要。
0: 後來就變咗，譬如話喺加拿大都有嘅，即係全世界你都會見到 summer cam 呢個 idea 越嚟越盛行，但係就喺美國啊，真係好似
1: 美國始祖嚟嘅，
0: 同埋即係美國暑假，爸爸媽媽就會諗，嗯，係咪應該擺個小朋友？
2: 香港而家就主要係交流團多嘅，同 summer cam 嗰個概念有啲，
1: 佢會探訪兩三間，即係。小学去小学，中学去中学咁样啦。而家有啲课程要求啲学生，
2: 系啊系啊系啊，课程要求。
0: 咁美国嘅呢个 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 咧，佢哋有自己协会喎。2013年咧就话咧，大概咧佢哋有7000个即系 overnight， 即系夜晚，即系有住宿嘅 camp 啦。跟住有5000个咧就系 day camp 嚟嘅，即系日头去翻嘅。咁所以夹埋咧，即系美国闲闲地都有大概12000个 camp 嘅。咁呢啲 camp 每年大概有1000几万嘅小朋友，夏天就即系去上呢啲地方。
1: 我记得我细细个喺香港读书嘅时候都有嘅，就唔系暑假搞嘅，即系学校会唔知搵一个礼拜5、6日咁样就去下乌溪沙。而家乌溪沙可以坐车去啦，当年咧就要喺大学站坐船。
0: 唔系嗰个系
2: 七个几个地方嘅咋，一系乌溪沙，一系北潭涌嘅啫嘛。
0: 咁系小学必经之路嚟嘅，
1: 系人生必经阶段啦。
2: 系乌溪沙，一系北潭涌。
1: 有冇觉得嗰啲叫大家嘅童年回忆嚟噶？
2: 系童年回忆嚟嘅。
1: 后来大个咗，可能自己会去下长洲。
2: 但系我都唔明嘅，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住新界西啦，点解唔去大堂咧？近近地，一定要去咁远咧？点解？
1: 系大堂都有个 camp 嘅，其实
2: 系啦。点解咧？一定要去咁远咧？
0: 我记得我去乌溪沙嗰次咧就。大家流感，所以本来唔应该可能系啲咩5日4夜，就变咗3日2夜。
1: 其实好有童年回忆嘅，因为以前我记得系要坐船过去嘅，而家系可以搭地铁去嘅嗰个地方。
0: 既然我哋讲暑假，我就谂起呢首 standard 嘅歌啊，就是 Madonna 嘅 Holiday。翻嚟，我哋继续讲暑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的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直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協助內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發揮更積極作用，期望香港律師繼續考取大灣區律師資格，從而參與內地法律，特別是涉外法律工作，因為國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個月16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

0: 建，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的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可以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6: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白咧，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通识分析苏轼。
9: 今集我哋讲暑假，但系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个暑期冇假放系列。因为而家嘅学生啦，尤其是中小学生啦，可能咧就会因为暑假嘅时候咧，被家长咧安排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先讲大学生先，大学生咧好多时就会做下暑期工啦，或者有啲比较进取啲嘅大学生咧，就会搵啲大公司做下 intern 咁啊，即系实习生。 除了要做嘢之外咧，中小學生其中一個最大嘅即係噩夢咧，就係要做暑期作業啦。即係都唔知點解要做暑期作業嘅。咁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點睇暑期作業呢一種功課啦，同埋其實有咩辦法可以處理呢個暑期作業嘅咧？

0: 當然啦，咁啊，亦都會講下暑期學習班嘅。其實我就唔反對小朋友咧喺暑假嘅時候咧學一啲關於比較活躍啲嘅嘢，譬如學下運動啊，或者學啲體育活動。其實我就唔介意嘅。但暑假仲要坐定定讀書咧，我就覺得咧違反咗呢個暑期要放假嘅呢個初衷啦。當然啦，最後都會提下啦，到底旅行同埋遊學有咩分別咧？暑假到底大家應該點揀咧？翻嚟咧，我同大家詳細講下暑假冇假放嘅。
1: 欢迎回到嚟第二次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2: 我系海林，
0: 我系苏轼。大家喺暑假嘅时候咧，有冇做过呢个暑期工或者 intern 咧？两位
2: intern 就有啦，
1: 暑期工梗系有啦。
0: 唔同嘅暑期工同 intern，
1: 暑期工咯，唔系 intern 咯。
2: intern，
1: 你试过做 intern 咯？
0: 即系海林高级啲系嘛？
2: 喺美国系好盛行噶嘛？
0: 唔系，但我讲下暑期工同 intern 主要嘅分别系咩？暑期工咧就即系大家去做一份咧，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做嘅工作。通常都是啲 part time 啦，即係例如我哋去某某快餐店咁樣啦，咁你淨係暑假做嗰兩個月暑期工嘅一種啦，或者咧，
2: 唔係可能你做做下，有啲就係暑假嗰陣做某個暑期工，譬如喺某啲24小時嘅店鋪入邊去做一個員工咁樣啦。咁做做下，有時候可能你跟住就大學繼續喺嗰度做都有
0: 兼職係有，但係即係暑期工主要係講緊即係其實你唔係以一個大學生嘅身份，即係其實所有嘅人都可以去做嗰份工。不過咁啱你暑假放假你就去做嗰份工，即係通常咧都係啲基層工作嚟嘅。即係你去做嗰份工，純粹係因為你想攞啲人生社會經驗咁樣啦，即係做下嘢，
2: 同埋幫人幫補下家用
1: 啫。唔係阿蘇適呢個講法好咩話？
2: 太高大上
1: 啫嘛。咩人生经验嗰啲就努力去争取 intern 啦。
0: 而家香港即系可能比较容易揾到暑期工，可能系餐饮啦，即系包括冲下咖啡啊咁样咧，就比较容易揾到。咁尤其是生得比较靓仔靓女嗰啲咧，喺啲餐厅啊或者咖啡啊咁比较容易揾到工作。
2: 先讲下先，暑假咧揾工作咧帮补家用系绝对系一个好好嘅 sentiment。但系
0: 帮补家用，阿子勇唔同意，通常都系帮补零用嘅。
2: 你帮补零用都系帮补家用噶嘛？咁你屋企俾少啲零用钱俾你，都系帮补佢家用嘅。但系暑期揾工系经常都系一个陷阱，
0: 陷阱
2: 系啊，大家要小心。
0: 系警察成日呼吁有啲咩暑期工陷阱，即系嗰啲咧唔使学历，跟住突然间又好高人工啊，或者要你帮手去旅行带货嗰啲就。非常危险啦，
1: 好危险啊！嗰啲
2: 即系，所以你揾工嗰阵真系要揾大人嚟帮下眼，我觉得
0: 系啦。跟住又讲下 intern 同埋暑期工嘅分别。intern 就两类啦，一类咧就是有啲学科咧，其实就系要有实习嘅要求嘅。通常个系咧就会帮你手咧，即系譬如酒店管理就会帮你联络啲酒店，跟住就会安排你去喺个暑假里边做两三个月咁样啦，即系熟悉嗰个你读紧个科个工作环境啦。其实有好多科目，即系啲工程嘅科目啊，都有
1: 学分噶，系有学分嘅，即系你个实习通过唔到就冇嗰个学分，毕唔到业。
0: 系呢个叫实习，系大家一定要去嘅。咁烟厂啊，另外一种啊，烟厂咧就通常啲屋企通常啊。一系就个学生比较进取，一系就屋企有啲关系咧，就可以帮你揾到一啲高大上嘅公司咧，俾一份工你。嗰份工系真系 create 出嚟嘅，即系间公司明明唔需要嗰个人。
2: 唔系嘅，呢个可能系香港某一啲地方系咁样，但系其实喺欧美咧 ，internship 系一个好正常嘅做法。
0: 个文化系，
2: 佢公司可能真系不嬲都有去 create 咗呢啲咁嘅 position 出嚟，就系专门嚟请 internship 嘅。我都试过帮一啲亲戚朋友。又去揾 internship 啦，咁我见到喺香港，其实佢哋都几愿意去收。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咧，我就会话 internship 咧是一个好好嘅一件事嚟嘅。如果你系18、19岁，你可能个人生阅历唔多嘅，咁你自己知道大概你自己想做边一类型嘅工作咧，唔该你勤力啲。攞翻啲時間去寫信，同埋自己上門去揾嗰間公司嘅負責人，因為咧其實社會係充滿住壞人同好人嘅。嗱，壞人就係你，如果你揾工嗰陣咧，即係暑期工啊 internship 咧，係容易會遇到壞人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好好嘅大人咧，係你真係你如果 show 到你自己嘅 passion 咧，你真係可以揾到一啲好嘅地方去做 internship。我哋又叫 call call 啦，你真係自己就係打電話去話，我好有 interest， 我想喺度做實習。咁有啲就無常嘅，有啲係有常嘅，但係因為你年輕。大家是真的會被機會嚟，有些很大的公司你想都冇想過你真的可以在現場給你在實習，即是 first hand 地見到一些工作經驗，這些

0: 係你平時冇可能得到嘅經驗累積，大膽啲去 call call， 大膽啲去揾機會。其實譬如香港電台都得㗎，香港電台都有 internship 㗎。
1: 嗱，呢個亦都某程度同嗰個經濟環境有關嘅。經濟好嘅時候咧，其實唔難嘅，即係公司可能一來還掂，即係我有啲嘢本身都是不夠人做的，咁我找個學生某啲工，譬如有啲短期的 project 位咁樣啦，即係有個短期的項目，可能需要找啲人幫手，容易啲揾。但係近呢一兩年咧，經濟唔好咧，又難啲嘅，即係公司冇咁願意。如果即係同你個關係冇咁好嘅時候咧，又冇咁願意放咁多嗰啲。
0: 唔係，我哋香港電台耐唔中，你都會見到啲好好嘅 intern 啦。
2: 我
0: 問佢哋點樣嚟，佢哋話有一個咧話俾我聽，佢係睇 Instagram。
2: 唔係，我覺得係咁嘅，即係你要睇下嗰個行業嘅性質係乜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廣播傳。以前廣告又或者是一些多媒體公司或者 IT 咧，佢係願意招收一些後生仔做 intern 嘅，因為他哋有創意。
0: 嗯，
2: 係啦。咁但係蘇適講得啱嘅，有些行業咧就刀光劍影噶嘛，秒秒鐘幾十萬上落噶嘛，真係有呢啲行業啊！
1: 我咁樣講啦，投資銀行中意請咩人做 intern 啊嘛，中意請啲客嘅仔女做 intern。
2: 係啦，
1: 啊呢個就係公開嘅秘密。
2: 但
1: 係
2: 你要諗嘅，因為嗰啲行業佢唔係咁需要創意啊。咁佢咪會覺得嗰、那個哇，我收 intern 翻嚟就為咗人脈啊嘛。
0: 投資銀行根本就係請客，係
2: 啦，唔同性質嘅，係
0: 咪先？譬如 private banking， 人人都知噶，private banking 最好你可以帶資進入咗。
1: 所以有啲機構只用講啦，即、就、係、是、我需要啲新人去俾啲創意，或者我啲短期 project 可能唔係咁緊要，但係揾個 intern 翻嚟可能有啲驚奇嘅效果咁樣。
0: 唔係，同埋你真係唔好諗得咁黑暗咧，即、就、係、是、門檻再高嘅行業。如果你是後生，同埋你有禮貌，你大大膽去敲門咧，你有機會真係你唔需要有人脈咧，你都可能可以入到去。
2: 歐美仲有一啲智庫啦，譬如 NGO 啦，係好多呢啲咁嘅 intern 嘅經驗同機會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
1: 即係要睇行業啦。即係有啲行業係好願意請。
0: 同埋你後生嘛，你再差係乜嘢啫？你咪魚咯，你問完人哋話唔請咯，係咪先？蘇適，你最中意話噶啦，依一個係一個機會率嚟噶嘛，
1: 係要爭取嘅。
0: 你問2000個，可能你嘅命中率咪高啲咯，係咪？你問兩個，命中率咪低咯，係咪？
1: 呢種其實就係即係大家用暑期嘅時間去增進自己嘅社會經驗、閲歷或者個銀包嗰個濕度啦嚇。除咗煙響，即係呢個自願唔放假，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另外一種咧，就要講下呢個暑期作業啦。小弟咧就有個 get 要講嘅 ，password 嘅第二功能就係我哋忘記啦。暑期作業嘅第二功能咧就用嚟逃避嘅。
0: 嚇、啊？
2: 即係大家都想逃避做暑期作業嘅。
0: 哦。
2: 嗱，咁即係我都好坦誠嘅，即係喺我做學生咁多嘅年份嚟講咧，我係從來都係唔想做嘅。真心啦，咁大家明白嘅，即系唔想做你都要做噶。
1: 系啦，听首歌翻嚟就同大家讲下咧，我到底点样应付呢个暑期作业，最后都做到好学生嘅。咁咧呢个时间咧，我就拣咗咧古巨基嘅功课。翻嚟我哋继续讲暑假。

0: 周末兜收场。
1: 我厘清下先，咁我作为一个学历都算唔错啦，会考 A level 嘅成绩都唔错。咁我点样睇暑期作业呢？就是、我觉得暑期作业其实好无谓嘅，因为个先生通常唔改，同埋俾你暑期作业嘅老师同收你暑期作业嘅老师咧，好多时候都唔系同一个老师嚟嘅。
2: 即系你而家大胆教人哋唔做暑期作业啊
1: ？No， 唔好咁讲。我教大家嘅方法咧，其实你要明白个先生会唔会睇啦。如果你知道先生唔睇，咁你咪做唔做冇乜所谓咯。即系 MC 咪全部拣 B 咯，拣 C 都得嘅，冇所谓嘅。咁 long quiz 大家咪写啲嘢落去啦。即系总之你可以原本要做三日嘅嘢，你30分钟可以做完。
2: 呢个系对大家未做完暑期作业嘅人嘅一个起心。
3: 因为已经系就嚟要翻学啦，所以其实苏叔就提供嗰个思路。你如果真系从来都冇做，咁你都应该唔系好认真对待你嘅暑期功课啦。你而家应该做完嘅啦嘛。如果你好认真嘅，就已经做完了。
2: 我哋唔帮你承担后果。
3: 系啦，我哋唔帮你承担后果噶。
1: 但系即系你要明白，你个暑期作业系唔会被改嘅。咁你咪咁咯。老实讲啦，即系我觉得暑期作业呢样嘢，
2: 我好 surprise 啊！苏轼大头教人学坏。
1: 嗱，唔系学坏，呢个系嚟自一个好学生嘅学习经验。譬如我数学系攞 A 嘅，我都唔做暑期作业。
3: 苏轼都建议大家教。
1: 是教，
3: 所以要大家教，是啦，他不会叫你欠教的，要教的。
1: 但是怎么做？
2: 但你要知道苏轼是在小学跟着中学的数学，所以其实他讲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他是，我觉得而家呢個暑期作業太淺啦，你
3: 但佢都建議大家交嘅，點做啫？佢嘅意思係
1: 應付。其實我對個女都係咁嘅，我暑假咧係會同佢預習下一年讀嘅嘢，或者再下一年讀嘅嘢，我係唔會要求佢做翻舊年讀嘅嘢嘅，冇意思嘅，人係向前看噶嘛。我明白暑期作業咧有一個市場需求嘅，即係有啲老師咧都係因為群眾嘅壓力啦，即係覺得你唔俾啲功課學生暑假做，成個暑假去咗玩。其實呢個諗法本身我覺得係有問題，不過算啦，即係既然有咁嘅市場，咁我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一个考试成绩非常好，亦都入到即系唔错嘅大学嘅学生，我可以话俾你听，做唔到暑期作业对我一啲影响都冇。
2: 我都系嗰句，我唔负呢啲责任。
3: 我唔负呢啲责任嘅，不过以个人意见节目嚟讲咧，我自己都系好唔认真咁做暑期作业嘅，咁多年嘅。
1: 系，我唔系叫大家唔教。
3: 我同意一样嘢嘅，如果你嗰个老师系好负责任，即系佢真系会改咧，我都觉得大家应该好认真做嘅。
1: 老师会改，我同意。即系譬如你读书报告咁样，即系老师真系会睇嘅，咁咪做咯。
3: 系咯，我只不过系因为我以前自己唔啱啫。就是因为我的学习进度比较慢，咁所以就通常我去到今时今日呢啲咁嘅八月底嘅时间咧，我就喺度冲击紧喺交同冇得交之间，我就选择咗交。我觉得自己系唔啱嘅，但系我只能够讲，如果大家今时今日到呢一刻咧都仲未做完份暑期作业咧，你就谂个办法去完成佢啦。
1: 我俾个思路大家啫，
3: 系啦，阿苏轼都系建议有个思路啫，
2: 一系个思路，
3: 思路啫，系啦，就唔一定要做嘅，系啦。可以唔跟，但系呢个其中一个方法
1: 啊，我仲听佢个方法嘅，将两页纸黐埋嘅。
3: 呢个方法咪就是我讲咯，我喺车度话俾苏轼听噶嘛，
1: 你自爆咗，我都冇讲。
2: 呢个一个思路嚟，
1: 我谂住保护呢个信息来源。

0: 呢个都系一个思路，系啦，系啦，就系、是、
1: 即系用白胶章，
0: 系咁佢一揭揭唔中嗰日冇做噶嘛，
1: 纯粹个人意见节目思路嚟嘅啫，
0: 系啦，
1: 即系既然时间咁紧迫，
0: 系啦，但系如果有能力咧，就早啲做完咧，就唔会有事啦。
2: 如果你今晚听呢个节目嗰阵咧，都已经开始比较危急，
1: 咁咪俾咗个思路大家咯，点样三个钟，我由头到尾都系点样三个钟做晒三日嘅嘢啊嘛。
2: 我哋都好荣幸啊，陪住你做呢样
0: 基础嘢系嘛，
1: 系啊，你听完我哋节目差唔多做完噶啦，大家仲有24个小时，
2: 嗯，
1: 嚟利用
2: 大家努力
1: 黄金24小时。咁啊，讲完暑期作业，我嘅睇法同埋一啲方法啦吓，要讲下喂学习班。咁咧，我觉得呢样嘢咧，好神奇嘅，即系我细细个嗰阵咧，从来唔会有暑期学习班嘅，只有暑期兴趣班嘅啫。即系可能大家学下画画啊，学下电脑编程啊。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编程系兴趣班嚟噶，而家可能编程系学习班啦。咁咧就唔会咧喺暑假咧特登去做一啲咧同呢个正常翻学嗰啲，即系读数理化唔会嘅，通常系即系学下画画、跳舞啊咁样嘅。即系我细个嗰阵系咁嘅。
2: 乜嘢系学习？習班啊，
1: 即系补习班嘅改个名咯，
0: 系啊，补习咯。
2: 暑假变咗第四学期系
0: 啦，系啦，即系你可能本身水平滞后嘅，咁就俾啲中英数你，咁就追翻嗰啲咯。
2: 即系继续翻学，
0: 继续翻学，咁完全系咁。你系咪呆咗？
1: 冇回应啊，海林
0: 回应静咗即刻，佢想象唔到。
2: 我嘅暑假系攞嚟实行自己嘅阅读计划。
0: 头先你喺度讲紧嗰啲 summer camp， 佢突然之间就同你讲，原来系翻学
1: 学习班。
2: 睇电影啦、博物馆啦、去旅行啦、即系一啲真系你平时翻学嗰阵未必有机会做嘅嘢啊嘛，同埋系一个好大嘅童年回忆嚟。
1: 其实我觉得香港都唔算好卷嘅，即系用卷呢个字啦。韩国系超卷，
0: 韩国系好严重。
1: 我都庆幸香港呢个情况都唔系好犀利。
2: 如果暑假都要翻学嘅话，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呢个对情绪系有一个
0: 好大
2: 嘅 impact，
0: 好大压力
1: 嘅。系啊，当然系好反对暑期去学习班，暑期去兴趣班我系支持嘅。我明白有啲小朋友即系可能滞后，家长想帮下佢，咁唔好成日都系学习班咯。
0: 系啦。一个礼拜一日，咁我觉得 OK 嘅。有啲真系阿苏式讲嗰啲咧，系嗰啲学习班咧，好夸张，好似翻学咁噶。真系星期一至五，佢真系翻学时间咁样噶。
1: 系啊，学校时间可能仲夸张，朝九晚五。你小学唔使九到五噶嘛？
0: 系啊，系好夸张噶。佢中间可能都有啲 break 嘅，学下可能话即系可能播套电影俾你睇嘅，但系佢系困住咗你喺嗰个空间里边噶。
2: 小朋友是需要一些体能的运动的嘛，咁样
1: 尤其是夏天应该要去晒太阳出去流下汗的、我纯粹是将一个社会现象讲出来，同埋即系我的意见就
2: 听落去都觉得辛苦，我心都揦住揦住。
0: 不是全部都唔负面的，有些咧即系佢嘅学习班咧就学习的元素好少嘅。咁但下面咧，全部系一班细路喺度玩嘅。
2: 但系站在家长嘅角度，系咪小朋友离开屋企系一件好事？
0: 因为其实而家
1: 有托儿嘅，
0: 我哋叫少子化啊嘛。我哋以前细个成长，你邻居咁多细路陪你玩，
1: 系同埋小朋友唔可以独留在家噶嘛。暑假对家长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0: 家长冇暑假噶嘛？
1: 你明白？家长冇假放噶嘛？我又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我要搵个地方放低个仔喺我翻工嘅时间，有人帮我睇住。
0: 即系我细个嗰阵，我未成长嘅时候，我两个家姐都开始大，咁佢喺屋企咪睇住我咯，咁我哋三个咪一齐玩咯，完全解决咗个社交同埋安全问题嘅。但系而家有啲家长我得一个仔女，咁佢两公婆都翻工，咁佢唔摆喺呢啲地方度，佢可以点咧？
2: 咁都系啊，
1: 系即系所以如果系玩嘅成分多嘅学习班或者暑期班啦，我觉得都可以接受。我嘅问题即系我想指出嘅一个性质咧，就系如果系纯粹学习，暑假变咗翻学咧，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即系麻麻地啦。成个设计即系小朋友应该暑假参与多啲课外活动，阳光海滩或者系阳光流汗啦，起码踢下波咁样。但系阿子勇头先嗰个话题都好啱嘅，而家大家一来兄弟姊妹就少咗啦。原来大家上咗楼之后咧，即系嗰个邻居关系有冇咁好咧？即系成个社会环境唔同咗。我明白，即系呢啲暑假俾啲托儿性质嘅，尤其是系即系未符合可以独留在家嘅年纪嘅小朋友，去放低佢一日嘅地方系有咁嘅社会需要嘅。呢、这个我明白嘅，但系大家即系希望拣啲游戏多啲，学习少啲，
0: 系啦，玩多啲嘅，
1: 系啦，即系大家有个快乐回忆啦。咁最后我想提下游学同埋旅行啊，游学团咧，
2: 诶，你个女有去过唔少？游学团噶，
1: 我个女有去过唔少嘅旅行，应该系未去过游学团。
2: 哦， 旅行唔係遊學。
1: 咁咩、okay. 分別呢？即係學校搞嗰啲唔計啦。遊學團呢就係個阿爸媽唔去嘅，個仔女自己去。通常呢景點裏面呢好多學校甚至係名校啦，主要去名校啦，唔明都唔去啦，景點嚟㗎嘛。咁佢一個學校裏面呢

嗰啲活動嘅，但係其實個遊學團同嗰間大學完全冇關係㗎。佢純粹係個遊客嘅性質去咗嗰間大學，或者係可能租咗大學嘅場地搞啲活動咁樣啦。我個人覺得咧，遊學團本身咧就冇乜特別嘅附加值，即係如果真係去旅行，我就即係希望係家長陪埋啲仔女一齊去，有啲親子時間咁樣比較好。因為其實去大學參觀咧，如果你唔識人咧，其實都幫助唔大。咁啊，最後我嘅時間最後咧就揀咗呢首咧經典嘅歌啊，當年有套好出名嘅電影咧叫做《開心鬼放暑假》，我揀咗佢嘅主題曲，由開心少女組主唱嘅《開心放暑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日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会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5: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4: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5: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6: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正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7: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9: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中国几时咧开始有暑假放啦。咁啊，而家我哋睇翻转头喺暑假里边有咩消闲娱乐嘅活动可以俾大家选择一下啦。咁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同大家倾下嘅就系，仲有冇必要放暑假咧？到底而家，咁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10: 翻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1: 我系苏轼，
9: 我系黄子勇。喂，两位头先即系海林啊、贤者时间咧都有讲嘅，中国传统即系嗰啲私塾咧，当然系冇暑假啦，就唔使指意有啦，系咪？咁但系就几时开始真系中国有咧？头先阿海林讲就1902年嘅，咁呢个咧就系官方记录上面出现嘅。
11: 北大系嘛？
9: 其实咧就咁嘅个故事，咁啊京师大学堂出现咗嘅时候咧，其实最初就冇暑假嘅。
11: 京师大学堂即系北大啦，
9: 系北大冇嘅。咁几时开始真系去考虑有暑假咧？就系、是。袁世凯做山东巡抚，咁当时咧中国各地都要搞大学堂嘛，即系想取代
11: 搞大学啦，系
9: 搞大学啦。咁所以咧，阿袁世凯就上奏，我哋就要搞呢个山东大学堂啦，即系而家山东大学嘅前身。其实中国第二所大学咧系山东大学。咁所以咧，当时咧佢搞1901年，佢就上奏咗个奏折嘅，即系山东大学堂咩章程咁上下啦，就话我哋要有暑假。咁个暑假大概几多日咧？大概是由7月中放到8月，37日到，
11: 即是跟现在差不多啦。
9: 差不多的。 咁但係

0: 原有得放暑假嘅。
1: 好明顯就係應該19世紀中期嘅時候咧，一啲教會喺中國度辦嘅學校就已經有暑假放啦。
2: 其實喺清末嘅時候，中國有好多西式嘅教育引入嚟嘅，即係唔止普通學校嘅，即係例如袁世凱自己本身即係北洋搞咗個武備學堂噶嘛，即
1: 係冇錯。
2: 當年即係嗰啲北洋軍閥點嚟嘅，就係、是、個德式嘅武備學堂嘅學生嚟噶嘛。
1: 所以啊，袁世凱都係抄翻嚟嘅啫。咁佢抄完之後，咦，光緒帝又覺得 OK 喎，所以佢就頒定咗一個即係欽定大學堂奏章啦，就話喂大家咧都應該按照
2: 所有大學都有暑假啦。
1: 因為當時大學堂咧就係你每一個巡撫咧自己搞噶嘛，咁佢搞出嚟又烏煙瘴氣啦，呢、這個又唔同，嗰、那個又唔同啦，咁要統一咯。其實光緒帝係曾經做過呢個行為嘅，就統一啦。你抄完曬學嗰份啦，既然人哋做得好啦，
2: 有功課唔抄
1: 係咯，你做好咗你唔抄啫，你自己搞套你咪傻啊！咁所以就叫大家都跟啦，所以大家都有暑假放。其實係個原理係咁嘅，甚至乎當時咧係要求阿黃國維咧寫個首歌頌暑假嘅歌嘅、
0: 啊。原來有 theme song 嘅，
1: 有 theme song 嘅。1906年，大家上網查下就知噶啦。係啊，黃國維暑假歌咁。
0: 唔係淨係我哋香港電台太陽計劃有歌。係
1: 啊，如果
0: 暑假都有歌。
1: 如果我哋編翻個樂嘅話，其實我哋揀歌要揀黃國維嗰首暑假歌，
2: 比較難揾。
1: 係啊，難揾唔到。
0: 歌房入邊有冇？
1: 係啊，冇應該咁樣。咁所以其實當時就已經有諗到呢啲方法嘅，原來真係都幾現代。几新潮啦咁样，咁正如海林头先贤者时间所讲啦，系唔系以前就完全哇，即系私塾嘅世界就一定系冇假放咧咁？咁正如佢所讲咧，有啲咩田假、兽医假嗰啲嘅，即系所谓
2: 你翻去收割。
1: 喂，其实田假都有啲问题，即系咧嗱，隋唐时间有田假啦，
0: 嗯，
1: 其实隋唐时间入得国子监嗰啲人。
2: 都唔會翻，
1: 唔使耕田噶啦，係咪啊？即係居然唔合理
0: 嘅
1: 喎。
0: 想放假嘅心就發明到好多嘢。
2: 嗰個階級其實有一啲係屬於嗰個階級嘅活動嘅，即係例如咧，佢哋唐朝就興呢個春遊嘅，即係俾啲才子侍女咧見下面，揾下呢個伴侶咁樣，有咁嘅活動嘅，咁所以係會放假嘅，但就唔係夏天嘅時候放啦。
1: 嗰陣時寫法就係、是、其實佢哋都即係讀書讀得幾辛苦嘅，嗰啲學堂咧。睇翻嗰啲章程咧，十日放一日嘅咋？
0: 嚇，
1: 係啊，十日放一日，
0: 七日都冇得放一日。
1: 冇㗎，因為
2: 中國用巡㗎嘛，
1: 中國冇星期呢個概念。
2: 外國用星期，中國用巡，一巡就係十日。
1: 喂，即係一個月放三日嘅就讀書。所以當時去到即係晚清時期啦，有啲教育改革家咧，其中一個批判傳統教育嘅一個主要嘅內容，就係話個兒童咧係從來冇畢業嘅年期。冇体育嘅训练，
2: 科举已经系咁样啦，你考一世
1: 的，考一世，即系嗰样嘢系好残忍嘅。其实正如苏轼啱啱讲咧，韩国就系咁啦，即系韩国而家最大嘅问题系点咧？你可以考到好多岁，你都仲喺度考紧嗰啲，
2: 你考唔到中意嘅大学，咪考多次咯，
1: 同埋考大公司嗰啲，
2: 系你毕咗业考唔到嗰间公司，可以下年再考噶嘛？
1: 系啊，即系佢系一个遥遥无期嘅过程啊。你係究竟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睇咩范進中舉咁樣啊？
2: 佢有啲叫復讀班噶嘛？韓國咩叫復讀班咧？就即係你明明喺嗰間中學畢咗業啦，但係因為你考唔到你想讀嘅大學，就去復讀班應付下一年嘅公開試。
0: 同埋佢考公務員都係考到癲噶嘛？
2: 公務員同公司一齊啦。
0: 唔係公務員係喺韓國有一個地方啊，大家去咗首爾就住喺嗰度幾年。就喺度日讀夜讀去考個公務員。
2: 韓國個制度，香港我哋好難理解，但係大家要明白韓國嗰個社會資源咧，俾嗰十大財閥同埋政府控制曬
1: 㗎。係。
2: 咁所以入唔到嗰十間大企業或者係政府做公務員咧，個人工係兩個分別咧，就係、是、你入到十大同埋政府工同非十大政府工，爭一倍人工嘅。
1: 我哋又唔好咁講嘅，即係好似講到而家先話有補習班好慘啦。我睇翻啲即係研究啦，其實喺1920幾年啊，上海咧有啲報紙咧就已經刊咗一啲批評文章。嗰篇嘢就叫商品化的暑假学校。
0: 哦，
1: 即系咩意思咧？暑期学习班系1920几年嘅上海就已经出现，
2: 已经被人批评啊！
1: 已经被批评，
2: 唔系已经出现啊，已经被人批评。
0: 1920几年，中国都未完全有暑假，
1: 系
0: 已经
1: 批评，
2: 已经被批评
1: 啊！已经批评啊！就话喂，好夸张啊！南京啊，开嗰个补习班，佢一个暑假收到1200个学生。每个学生收费3个大洋，
0: 哇咁贵，
2: 好贵族，好贵族。
1: 喂，仲要系寄宿噶，另加3个大洋嘅住宿费、伙食费。你谂下几夸张啊？嗰件事系阿海林所讲嘛，1930年先有真正嘅暑假班。
0: 系啊，
1: 佢1920几年已经系暑期学习班紧啦，
2: 系批判暑期学习，
1: 批评
0: 批评，
1: 即系佢已经好严重，
2: 觉得系一个问题，
1: 佢已经觉得系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几有趣呢件事，系介绍俾大家听啊。咁第二样嘢，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喂，暑假有咩消闲活动咧？咁样，头先阿海林话咩啊？博物馆啊，睇戏。
0: 啊，
1: 喂，睇。

0: 象当中呢，有一样嘢，即係我电影世界一个叫暑假档㗎。
1: 嗰套开心鬼放暑假咪暑假档啦。
0: 喂，但其实暑假档嘅历史唔系好长㗎咋喎。你知唔知第一套暑假档打正旗号暑假档电影系边一套？
2: 八十年代。
0: 嗱，我哋三个人都睇过嗰套嘢，就叫大白鲨。
1: 哦，系
0: 1975年
1: 嗰套系反暑假档啦，吓到大家唔敢去海滩。
2: 我细个嗰阵听就话，当年我喺南洋嘅表哥表姐佢哋咧，系1975年系特登嚟香港，就系想睇大白鲨、结果卖晒飞，跟住就喺戏院嗰度发烂渣咯。
0: 嗱，你谂到噶，70年代其实我哋讲冷气嗰集都讲过啦，冷气开始普及，电影院开始有冷气，咁嗰啲学生先肯走入去个电影院度使钱。
2: 利舞台当时咪就系一个冷气好舒服嘅一个，
0: 系啊，
1: 坐喺利舞台睇个戏，
0: 佢唔系理所当然噶。其实佢70年代先就开始，跟住史提芬史匹堡咧就食过翻寻味啦。佢 E.T. 又系暑假上嘅。
2: 我谂史提芬史匹堡应该系暑假档嘅，即系
0: 战机者
2: 系啦。Summer Blockbuster
1: 都系七几年代尾，
0: 八十年代。跟住你谂下，回到未来又系，
2: 回到未来简直。
0: 侏罗纪公园又系。咁我哋听翻首歌翻嚟，再讲下香港嘅情况系点啦。咁我第一首加嘅歌系咩？咁热天气咧，一定要播呢首。
2: 系咩？
0: 黎明。夏日倾情，我哋翻嚟咧就继续倾暑假。

0: 周末兜收场。
1: 好，兩位拍檔，咁頭先我哋講咗一啲即係荷里活嘅例子啦。
2: 嗯，
1: 咁其實香港都係嘅，咁即係阿蘇適頭先播首歌《開心鬼》嘛，係咯，
3: 係
1: 咯，
3: 好多暑假檔電影嘅。
1: 八十年代係特別多嘅，八十年代開始，因為佢引入咗呢個概念之後咧，嗰啲咩難兄難弟啊，喂，連英雄本色都係啊，英雄本色原來係八月播噶。我查翻，即系佢系1986年嘅八月嚟噶。
2: 即系美國就有聖誕檔啦，我哋香港亦都有聖誕獎就
3: 係
2: 啦，就賀歲片啦。夏天就美國同香港都一樣啦。
1: 係啦，暑假檔就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你係一家大細咁啦，所以而家好多動畫片都會
2: 喺暑假上。回到未來咧，係做過兩次嘅，即係回到未來嘅第一集係一個 sleeper hit 啊，大家冇諗過會咁宏大，就哇一炮而紅啦。跟住後來拍回到未來的續集第二、第三集啦，又是一個另外一次。
1: 但是一般咧，暑假檔咧都是喜劇多嘅。即係所以頭先阿蘇適講大白鯊就好另類嘅，
3: 大白鯊係一個反暑假檔。
1: 咁你諗下，其實以前咧，即係當時啊，洪金寶同成龍咧，
2: 我仲記得
1: 都係暑假檔
2: 嘅。回到未來二咧，入邊咧係有笑大白鯊嘅，即係佢去到未來啦，跟住咧去到嗰個廣場嗰度咧，就有個3D 嘅大白鯊廣告咁樣衝出嚟去咬佢。
1: 所以佢係開心噶嘛，
2: 係啊，
1: 佢全部都開心。即係你
2: 大白鯊30集咁樣，我記得
1: 係。你睇嗰啲快餐。车啦，咩福星系列咧，全部都系暑假档上嘅，
2: 嗯、
1: 即一定系鞋趣功夫片，开心啊睇得。咁但系有例外嘅，
3: 有青春片嘅，
1: 有青春片系啦，
3: 追女仔嗰啲咧，
1: 系啦都会有嘅，但系都系喜剧多咯。咁但系少数咧有恐怖片嘅，
2: 我记得有《
1: 倩女幽魂》咯，
2: 《倩女幽魂》同埋有一出咧，我唔记得叫咩名啊，系啊张曼玉做嘅，但系张曼玉系扮嘅女鬼嘅。
1: 冇印象，唔知
2: 系啊，系一出都几奇怪嘅夏天片嚟嘅。
1: 但系我即系最记忆深刻嘅就系1993年咯。93年因为《侏罗纪公园》嘅上画系逆转咗我哋香港嘅票房啊嘛。
2: 嗯，
1: 因为佢系第一次咧一部西片啦，我哋叫做佢系个票房系高过港产片啊嘛，香港佢系收咗超过6000万噶嘛。你可能话系咪应战对手太弱？
3: 又系啊，《史不报》
1: 系啊，
2: 系咪应战对手太弱？
1: 唔系啊，当年系有《唐伯虎点秋香》啊，有济公。哦是有好多
3: 有烧鸡翼，
1: 好似都有成龙噶，系啊，即系齐晒噶。
3: 喂，烧鸡翼好经典啦，都输俾啊，
1: 都输俾
3: 《侏罗纪》。
1: 唐伯虎点秋香，香港都4000多万票房噶。
3: 系啊，你谂下，而家大家仲唱紧烧鸡翼系咪？
1: 系啊，所以真系大家要有呢个记忆啦。咁而家暑假档，大家都系好重要嘅一个时间啦。咁所以主要系动画片啦。咁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即系三个人共同回忆嘅一个消闲活动啦。
3: 即系嗰套有玩具做嗰套，
1: 系咯，
3: 咁多集都系暑假播噶啦。
1: 冇错啦。咁但系啦，另外一个活动咧，正如阿海林所讲咧 ，summer camp 啊，咁其实咧，我头先喺即系咪前啊咪后又好，咁我同苏适讲过呢个问题，就系而家其实系越嚟越少嘅香港。咁香港咧，其实几时开始有好多 summer camp 搞咧？就系70年代。嗱，第一要谨记咧，你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嘅，点解70年代突然之间爆发性出现咧？嗱，大家如果有睇过粤语长片咧，
3: 系
1: 你就会明嘅。
3: 嗰啲小學開到屋村屋頂嗰個年代，
1: 係啦，即係你60年代嗰啲細路書都未必有得讀啦，仲心咩 mark cam 啫？佢翻屋企幫媽媽剪線頭啦，
2: 係
1: 咪啊？即係邊得閒啫？但係去到70年代，你知道香港嘅社會係突然之間經濟起飛啦，爆發性進展噶嘛？咁佢防止青少年問題咧，就撥咗好多錢俾嗰啲咩區議會啊、民政處咧去做某啲活動嘅。如果我而家睇翻咧，即係我上網都會揾到一啲、即係70年代咩民政處啊、區議會推廣啲活動咧，好豐富下嘅喎。即係例如佢可能會去北潭涌啦，即係咩基圍二營啊嗰啲，即係齊曬噶啦。即係我哋
3: 識得嗰啲，
1: 嗰啲齊曬噶啦。咁佢仲有嗰啲咧，可能會去下啲離島啊，即係一日團啦、啊、都有。
3: 即係走唔甩。你諗下當年嘅烏溪沙要坐船去噶嘛，冇得走，
1: 你冇得走噶啦，係啊。
3: 係直頭係嗰啲偵探漫畫咁樣咧，突然間你入咗去出唔翻嚟嗰啲。
2: 仲有咧，以前咧佢有啲叫流動舞台啊，
1: 係。
2: 即係佢會喺譬如維多利亞公園啊，第二啲公園咧，佢就會有一架好似車拖出嚟嘅流動舞台咁樣。係
3: 有啲音樂公司、電台、電視台會搞啲暑假嘅活動。
2: 我記得有一次喺公園就會睇到一啲唔知飛。

0: 洲嘅部落嚟跳舞咁样噶，
1: 都几多噶。即系咧，我睇翻嗰啲单张啦，有啲青少年嘅活动咧。总之，大家如果理解到，即系七八十年代嘅香港咧，始终都 baby boom 啦，即系好多细路啦。咁其实当时嘅青少年问题都几严重嘅。
0: 啊，仲有小童群益会啊，
1: 系啦，好多嘅
2: 青少年中心，
1: 系啦，青少年中心，你好难想象到佢哋有咩活动噶。佢可能会参观电视台啦，即系组织一齐去睇电视台点运作啦。
2: 当年啊，谭玉英姐姐
1: 系啦，
2: 嗰个节目成日见到有小朋友，
0: 同埋一齐打康乐棋啊，
1: 系啦，就会去下即系一啲某某整雪糕嘅公司啦。
0: 哦，系
1: 啦，即系就会参观人哋点样整雪糕啊，
2: 肥仔水嘅公司
1: 啊，系啦，即系嗰啲咧就成日有。我哋而家觉得好稀疏平常，当时就系一啲青少年暑假先可以参加到嘅团嚟嘅。
0: 嗯，
1: 但系后来突然之间咧，佢就断崖式。就消失啦！
2: 大家開始去旅行啦嘛，
1: 係啦，因為你家庭開始富裕啦，
2: 飛機票開始平，
1: 係啦，你真係好多時間組織緊家庭嘅生活啦。咁你變咗，我哋以前細個都成日去社區中心噶。我好同意蘇適啱啱嗰句説話，我細個參加嘅係叫做興趣班。
0: 嗯，
1: 即系你可能暑假就学下柔道咩跆拳道，学下游水
2: 运动啊，画画跳舞咁样啦。
1: 唔系补习班，冇可能出现补习班呢样嘢嘅。
2: 暑期作业都唔想做咧，仲要去补习班。
1: 即系嗱，你平时生活上面你翻学咧，好难去学游水噶嘛。
0: 系，
1: 所以咧好多人咧就系暑假去学游水。
2: 而家唔同，
0: 系
2: 而家学校有泳池，
1: 系咯，即系唔同晒啦。
0: 我记得我以前小学嗰阵，我班度啲同学系唔识游水嘅，
1: 佢冇时间游。
2: 但系而家好多学校有泳池，即系佢哋嘅体育堂系有。游水即唔同咗，以前七八十年代啲学校，
0: 即我爸阿妈都识游水，我妈系 pro
2: 啊，所以暑假系特别多救生员同埋游水教练嘅，
1: 系所以暑假本身我哋其中一个就系学习某一种技能嘅机会嚟嘅，
2: 系啊，
1: 咁而家即系正如苏西所讲，你经济系富裕，我哋以前读小学
2: 资源就多啦，
1: 我哋读小学以前冇全日噶嘛，好多都系上下昼班噶嘛，变咗你下昼班你点算咧？咁样你而家就唔同，我哋全日制，佢下昼可能已经教紧你某啲技能噶咯，
2: 即系放学。后嘅课外活动已经系可能上紧嗰啲，
1: 系啊，学紧唱歌，学紧长笛，学紧呢啲嘢噶咯。即系大家而家去留意一下嗰啲咩社区中心啊，渐渐少咗呢种培训青少年嘅功能噶。即系佢唔系冇，佢仍然有嘅。以前系遍地开花噶嘛，即系我哋所有人都接触过噶嘛，系咪啊？
2: 系大家都去过青少年中心啦，
1: 系咯，打下康乐棋都有啦，系咪啊？即系都会试过。
0: 而家少咗人打到康乐棋，所以而家有多咗啲 revive 咁样。我见到有啲人
2: 或者咁讲，因为生嘅小朋友少啊，即系比较少放养啊，大家而家都系比较少放养式嘅管治飞，而家睇得比较紧。
0: 而家唔得噶啦嘛，以前有啲咩挂个锁匙喺个颈，叫佢自己翻屋企，而家呢啲。唔可以做呢样嘢。
2: 独留小朋友在家系
0: 犯法，
1: 唔系即系咁讲啦。讲个简单啲嘅，即系呢个文教组里面其中一个成员啊，阿罗洛言啊，佢细个咪同我同一条村噶咯。大家喺个
2: 村友，
1: 村友嚟，系啊，大家就喺个社区中心度见过咁嘅，系咁样噶嘛。
2: friend 嘅，我哋呢个青梅竹马，啊、大家唔好误会。
1: 大家青梅竹马冇性别嘅，系以前嗰个用法咧，系无论咩性别嘅人一齐长大都可以叫青梅竹马嘅，系啦、啊，冇关系嘅。咁我想最后讨论一个问题，喂，其实而家仲需唔需要暑假呢件事咧？你系认为
0: 任何假期都系需要嘅？
1: 我唔系话佢取消个假期，而系。点解我哋唔打散嚟放呢？
2: 有啲学校其实系咁样做嘅。你睇翻美国，佢分三四个week咁样。不过暑假个week特别长咁解啫嘛，因为佢要有政治或者系有商业调
1: 整啦，要
2: 去。因为
0: 我譬如我行过咧，我屋企附近啊，前一排啦，有间中学，佢系即系而家喺度大兴土木啊嘛，
2: 系装修啊嘛，暑假。
0: 咁所以其实暑假有一啲咁样嘅功能嘅，
2: 即系作为一个俾学校
0: 休整一下嘅地方啦、
2: upgrade
1: 系啦。嗱，点解我会咁样问咧？嗱，大家思考一下啊。嗱，大家咧即系如果试过咧，即系暑假要带啲细路仔出去旅行咧，好贵噶嘛。咁如果拆散一下咧，咁大家就正所谓当年弹性上班时间咁样啫嘛。你疏导一下咧，大家就个经济压力就冇咁大啦。
0: 系，我觉得其实全民去做一样嘢嗰时代。已经过咗，譬如一个国家成个人都系嗰几日放假咁样，系
1: 即系而家内地啊，都知道即系五一可以拆开放啦，唔好同一个时间放同一个礼拜啦，佢都会做呢件事啦，即系 capacity 容纳唔到咁多人噶嘛。
2: 我觉得暑假其实更多咧系俾老师放假，
1: 老师都一样，
2: 中小学、中小学，
1: 我啲朋友教书啊。佢都未必想七八月放嘅，因為佢哋都要去旅行，佢哋去旅行都好貴噶嘛。
2: 我明，但係呢個係一個行政上面容易安排。我唔係話呢樣嘢好啊，即係作為一個行政安排上面比較簡單。
1: 明嘅，但係唔使兩個月。
0: 可以用 AI 嘅啫嘛。
1: 但係唔使兩個月，即係唔使七八月。
2: 唔啱，我同意咧阿子龍講法，即係可能放三個禮拜，跟住將剩翻嗰三個禮拜咧拆散喺其他嘅時段。
0: 彈性放學校，彈性放假時間，
2: 即係唔同學校。

0: 可以喺唔同時段有自己嘅一個 break 嘅幾日嘅咁樣。
1: 嗱，但係我哋今日就討論到呢度啦，暑假咁就希望大家開學就愉愉快快啦，迎接新嘅挑戰啦。咁、我哋最後揀嘅一首歌咧係咩咧？就係、張國榮嘅《大熱》。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早前接报，话亦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经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同1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10万元贷款以及处理那笔金钱。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

0: 中國的大門越開越大，朋友越交越多。他表示期待更多美國朋友來到中國感受中國，做中美友好的親歷者和中國故事的傳播者。謝峰說兩國人民攜手可以將世界建設得更美好，今年是中美關係的大年，要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推動中美民間交往以及人民交流走心走實，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斷的民間力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这个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它的残余会在今日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2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6: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7: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好几年前呢，有一套剧呢，咁就有句口号叫做逃避可耻但逃避有用的。
1: 听过，但就冇睇过套戏。
0: 我都立一立咯，你有冇睇过？
2: 立下咯。
0: 咁你哋同唔同意嘅呢句说话？
1: 我最初睇呢个题目嗰阵时咧，又谂下自己又唔系啲好逃避嘅人，因为冇睇套戏啦，我唔知佢系讲紧佢嘅事业啊、爱情啊，定话家庭一啲嘅，一定系一啲重担。如果轻担嘅话，唔会逃避啦。但系咧，我深入啲去谂下我自己咁多年嚟有冇试过去逃避一啲嘢咧？有嘅，亦都系有用嘅。我谂系大概十年之前啊，我哋呢一个行业啦，我哋旧嗰个行业就系做新闻啊，或者做记者，甚至乎做主播啦。我哋有一个热潮就系离职啊。
0: 嗯，
1: 咁离开之后咧，大家可能都涉足一啲嘅娱乐事业。咁去到一啲娱乐事业，譬如我有去有一啲嘅广告啊，或者幕前嘅演出啊，咁有啲行内嘅朋友都讨论嘅，究竟我哋呢个行径有冇影响到成个嘅专业嘅形象呢？其实呢一样嘢都讲咗十年㗎啦，但十年前就好兴起，即係好闹哄哄去讨论呢一个题目。咁嗰阵时我记得都有啲嘅同行都冇开名去讲啦，佢就係讲个现象啦。嗰阵时我暗砍都对号入座，睇佢哋个评论都觉得他在讲我。咁所以有啲嘅传媒朋友都去打电话或者系 send 短信嚟问我攞一啲嘅回应。喂，你点睇呀？你点睇呀？人哋讲紧你咁样。甚或乎咧，真系有啲清谈节目咧，佢哋系用呢一个作为一个主题。
0: 唔系啊嘛，
1: 系啊，
0: 即系前主播应否出去卖广告咁样啊？
1: 类似啦，或者系应否用个主播光环乜乜乜嗰啲之类嘅嘢。咁啊，揾我去做嘉宾嘅嗰阵时，
2: 吓，仲
1: 要
2: 话
1: 你仲要夹埋我去做嘉宾，咁我嗰阵时思前想后，我都系要逃避啦嗰下。
0: 你冇去啊嘛？
1: 我冇去，我冇去。第一就系我未有咁嘅胆量。通常你去做一啲节目，你都会睇下啲对手啊、啲嘉宾，你睇下个阵容，哇，系四对一或者五对一嘅，咁你无谓俾人去揿住嚟打啦。
0: 嗰啲咩时事评论员嚟噶？嗰啲系
1: 系啊系啊，时事评论员或者系啲同行啦，
0: 好辛辣噶，
1: 好辛辣啊！咁嗰阵时我逃避咗啦，呢一个自己，我觉得我唔够人打，系啊，咁要有自知之明嘅。第二样嘢咧，我又觉得系当啲记者问我一啲回应嘅时候咧，我都冇去回复啊，或者我直头好简单。去回复一句 no comment 啊，即系不作评论啊。咁个原因就系喺个传媒嘅生态又好，或者系网上嘅生态都好，我觉得你忍到三日，唔知点解我自己会谂个三日出嚟。你忍到个三日咧，啲人就会唔记得咗噶啦。甚至乎可能十年之后今日咧，你忍一日一日，你顶住顶住，你唔好去回。咁啲人又会唔记得，咁所以又应验嘅。我嗰次我又见到个情况就系、是，咦系三日之后啲人都唔记得咗呢一个嘅题目啦，已经、
2: 有其他嘢煲啦嘛。
1: 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实在太多事情发生，同埋太透明度高啊。咁所以咧，嗰次我觉得，咦呢、這个逃避又真系几有用、啊。同埋我个谂法就系、是，我唔想俾啲花生俾人剥咯。咁、我结果收埋啲花生呢一个策略。又幾成功喎、
2: 我諗起咧，其實即係逃避係咪可恥啊？我覺得逃避唔一定可。

0: 齒嘅，但係可以好有用嘅。咁我咧其實係好驚曱甴嘅。
1: 咦？睇唔出啊！
0: 咁喺大學讀書嘅年代咧，咁試過去上堂啦。咁嗰個 lecture hall 咧，其實有兩道門嘅。平時行開入嘅嗰道門嘅嗰條走廊途中咧，我就見到有一隻大過我隻手指公嘅曱甴。
2: 即係手指公，我見到兩寸嘅咯，都
0: 冇錯，係
3: 大喎，
0: 係唔係小強嚟嘅？佢係大
3: 強。
1: 你真係肯定嗰只係曱甴？
0: 係
3: 本地定喺外國㗎？呢只曱甴
0: 香港啊，
3: 香港咁大隻曱甴，
0: 係啊，嗰只好明顯係大強嚟嘅。咁我見到個大強呢咁嘅狀況底下咧，我就選擇咁我兜路
1: 逃避啦。
0: 我逃避，我行去第二个门口入，
3: 好正常啫。
0: 即系我唔想佢行埋嚟，我亦都唔想我行埋去。我有任何接触佢嘅机会，就算我明知我可以踩死佢，我都系觉得核突噶啦。
3: 我俾我都会用呢个方法啦。
1: 系，虽然我系唔怕小强嘅，但系咧，你如果咁形容嘅话，嗰只大强咧咁大只咧，我都无谓去喺公家嘅地方将佢置诸死地。
0: 即系唔好伤害公家。
1: 系啦，如果佢喺我屋企嘅话，另作别论。但系佢如果喺公家嘅话咧，就放佢一条生路啦。
0: 我都放过自己一条生路。
1: 系啊，冇错。
0: 同埋喺心理学上边咧，我哋其实有时咧都会同人讲，譬如吓你望到某啲嘅新闻，会勾起你一啲好不愉快嘅回忆。而且咧係可能都幾大創傷性嘅，其實咧係可能我哋會鼓勵你，如果真係長期都望住嗰啲嘅話咧，不如你嗰排咧就睇少啲啲類型嘅新聞啦，即係好似有啲比較大嘅事件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有個選擇嘅。咁所以你問嗰個係咪逃避咧？一陣講。我有第二個字嘅，
1: 你有第二個字嘅。
0: 第二個字，
1: 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因為我哋以前做新聞啊嘛，咁所以我哋冇得逃避啦，我哋就一定要面對住嗰啲畫面與訪問，大家可能係好悲慘嗰啲嘅情緒啊咁樣。咁我突然間記得就係菲律賓人質事件啦，講緊都過咗16年嘅時間。咁嗰陣時冇得逃避，就因為我要做嗰兩個鐘頭嘅直播。
3: 哦，
0: 你冇得揀，
1: 係啊，我冇得揀。我睇晒所有画面，睇晒所有经过，所有嘅呼天抢地嘅声音，仲要系成晚通宵我再去跟进添。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唔逃避嘅后果咧，我系承受咗嘅，系真系有创伤嘅。我嗰阵时会将自己分做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我自己系一个新闻报道员，我有嗰个专业啦，所以我唔逃避。但系另一方面，我离开嗰个录影厂嘅时候，我变翻个人类啊！即系我变个人类嘅时候，我嘅情绪就出翻嚟。咁点算呢？即嗰下我都知道我自己嘅心理有啲创伤嘅时候，好彩喺嗰单新闻之后，我系放一个长假嘅。因为嗰阵时差唔多结婚啦，咁所以系放咗个零两个礼拜假，咁我真系 feel 到自己有个创伤嘅时候，就摆低晒所有嗰啲新闻，唔睇唔剩，咁又个零礼拜之后就好翻好多，咁所以真系逃避系有用噶，你发现啊？
3: 呢一句说话逃避可耻但有用，呢几年咧，大家就觉得好似潮语咁样讲啦。但如果咧，我哋追溯翻去咧，真系估都估唔到。佢系嚟自匈牙利嘅呢句说话，
1: 系咩？唔系个剧集嘅咩？
3: 个剧集
0: 系有出处嘅喎，
1: 系因为我以为系一个剧集嘅 slogan 嗰啲口号嚟嘅添，
3: 仲要系匈牙利好传统嘅文化入边嘅一个谂法嚟嘅，就系话咧，当你面对住个敌人啦，而你觉得系无法战胜嘅，同埋要为咗过渡呢个危险时期嘅时候咧。你走啦，你逃跑啦，虽然咧系有啲样衰难为情嘅，可能人哋会觉得你唔够勇敢咁样啦，但系系有用。点解系有用呢？因为系保存实力，同埋保住条命仔，等你咧留翻条命仔活着咧，先至有下一次咧你翻身嘅机会。咁所以喺佢哋嘅传统文化入边咧，就有呢一个逃避可能系有啲样衰但有用嘅呢个讲法啦。
4: 方健儀有話疑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我偶然会听到啲朋友话我嘅工作睇上嚟一帆风顺，但事实上并唔系咁嘅。我经常都错失工作机会，有好多单仲要系由手指罅到漏走咗嘅笋工添。嗱，话说两年前我收到一间跨国金融企业嘅电邮，话佢哋计划慰劳同事，正系筹备一个旅行团，但行程当中想啲同事学到一啲实用嘅。

知识，所以就邀请我同行去到当地教授沟通技巧一个钟。收到呢一个邀请嘅时候，我兴奋到不得了吓，因为海外讲学好型好威威，简直就系成就解锁。不过我仲未被选中，因为要交报告书啊、报价、管理层啊、会计部审批等等等等。经过多轮嘅甄选，过五关斩六将，我终于成功被选中啦！人工仲，正当我欢天喜地打算订机票嘅时候，坏消息就嚟啦。当时目的地发出地震预警，而因为客户系跨国企业，要再做风险评估，择一重赛。另选日子之后，啱啱同我另一单喺香港嘅工作撞咗期，最终去唔成，旅游、教材、人工都付诸流水。如果十年前啱啱从事自由工作嘅我遇上同样嘅事情，我必定会好耐都唔能够释怀，因为我好睇重每一个工作机会。仲记得当年我因为沟通失误，失落咗一单可以去到欧洲、美国等地取景嘅环保拍摄工作，我竟然伤心到喊。我失恋或者唔会喊，但系失落工作我竟然会喊啊！去到今时今日，我仍然会睇重每一个工作机会，但可能人大咗，懂得分辨一啲事。我无论点样呼天抢地，我都唔能够逆转，唔能够控制嘅话，我点解仲要呼天抢地呢？最近同一位前香港运动员倾偈，佢话每当遇到解释唔到嘅事，佢就话系个天嘅安排啦，顺势而行啊嘛。虽则我唔信风水命理，但听完运动员嘅一番说话之后，亦都尝试将呢一件事交俾个天解说，可能连个天都觉得我当日应该喺香港做好我自己嘅份内事。可能你觉得呢一个谂法好阿 Q， 但系其实冇关系噶。最重要嘅系喺不选人嘅情况之下利己，等自己从谷底走翻出嚟。因为我深信帮到自己嘅只有自己。偷偷地话俾你知咧，两年前我失落嘅呢一份笋工，两年之后嘅今日，间公司揾翻我啊！今次仲去一个更加正嘅地方添啊！嗱，其实单嘢仲未成嘅，但系无论结果系点都好，我都唔会再失落噶啦，因为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嘛！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刚才阿拔斯讲就是说这个匈牙利的一个传统，我即刻想起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成日听临床心理学家，即是 Amos 都可以补充一下，都有讲过一样东西，这个其实是人的一个本能来的。即是譬如我们在野外，我们追溯回我们的祖先啊，可能几千几万年前这样，你在野外去生活的，那你跟狮子老虎大笨象一起去共存，那在同一个空间，当你见到一些猛兽的时候，你不会去硬碰噶嘛，你知道自己好弱小噶嘛，咁你见到佢，跟住嗱声走嚟上着啦。咁所以咧，啲人成日讲话啊，我哋咧做人基本上有两个技能嘅，一你要识揸车，点解咧？就因为你见到只狮子，好啦，走啦，万一你路边见到架车，你都可以去揸架车走啊嘛。有啲人更加极致就话，你唔好学自动波，你学棍波啊。如果唔系见到佢架棍波车，你唔识揸车，好似我咁样一 A 牌嘅话咧，咁死啦吓！我企喺度，嗰只狮子要踩落架车度，我唔识驱动个棍波。第二样嘢就系要学游水，因为你可以喺个嘅水中逃生，不过你要确保嗰度冇鳄鱼，即系好多。其实呢一样嘢真系一个本能嚟噶，
2: 系啊，
3: 逃生系一个技能嚟噶。
2: 冇错，逃生佢系一个本能，佢系一个自保嘅技能之一。咁所以系咪逃避一定唔啱咧？唔一定嘅，即系你话逃避系咪可耻？咁中国人都会话。呢、一个留得青山在
1: 啊，哪怕冇柴烧，
2: 咪系咯。咁即系其实话紧俾你知，喂，走咪走咯。甚至现代啲嘅术语就系咩啊？嗰、那个咧唔叫做逃避，嗰、那个唔系溃散，嗰、那、只、个、叫策略性撤退。
1: 喂，好正喎呢一个，
3: 好聪明嘅感觉咁啊，即系唔系群拉裤甩嗰种。
2: 咁即系等于头先阿 Kina 话咯，喂，我明知打唔过，咁我冇理由冲埋去噶嘛，我梗系。找个位置好好地闪的啦，咁所以嗰个咧，其实真系一个策略性撤退嚟嘅。
1: 系，甚至策略性撤退完之后咧，你可以系嗱提升自己啦。譬如用翻我头先嗰个例子，有人去挑战，究竟我系咪去影响到成个行业嘅专业嘅时候，我咪翻去再查下啲资料啊，或者去做下啲资料搜集，究竟系咪真系有呢回事咧？系咪外国冇呢一啲嘅情况咧？其实我发现外国都有好多咧转职嘅朋友都会。转去第二个行业嘅，甚至乎你譬如喺呢个运动界嗰阵时，我见过一个朋友一个好嘅例子，佢讲法就系话啊，我哋讲紧金牌啊李丽珊咁啊，嗰阵时滑浪风帆，咁唔通佢唔可以转职咩？方力申以前系游水嘅，咁唔通佢又唔可以转职？佢而家做一个好成功嘅艺人啦、歌手啊，咁其实转行都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好认同你呢个策略性撤退嘅，撤退完之后，我要为自己再。去累积翻一啲嘅资本去做一啲嘅，你做反驳又好，强大自己都好，呢、这个都系保住条命仔嘅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
3: Amos 啱啱讲咧，留得青山在咧，呢一个概念咧，啱啱我今朝早就真系睇咗，我想睇下究竟中国人。是点睇呢单逃避嘅嘢嘅呢？咁我俾我揾到啦，我真係一路揾啦。老子呢其实。
1: 动静
3: 啊。係啊，老子系逃避的 friend 嚟嘅。
1: 哦，因为佢系一个无谓意志。
2: 水。
3: 係啦，差唔多差唔多。咁佢有一句说话啦，我一定要抛出嚟啦，个书包准备接住啦。
1: 好。
3: 佢话呢，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即係呢，如果呢你好敢去做啲嘢呢，好多时硬碰硬呢会带嚟杀，即係一个毁灭啦。但如果你勇于唔去做一啲嘢呢，就会活喎，即係留返条生路啦。咁佢就话呢，呢个唔系个懦弱嚟嘅，你知老子啦，佢成日都要讲顺应自然个运作啊，保存自己。我觉得佢讲话勇于不敢呢一个呢，对我哋系一个好嘅提醒，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行动力高嘅人嚟噶嘛，
1: 系，
3: 即系基本盘我哋都唔逃避噶嘛，系嘛？基本盘，
2: 基本盘系知道有呢个生物嘅本能，想你逃避，咁但系问题你谂一谂，其实有一啲嘢咧，你系避唔到嘅，有一啲嘢咧，你系会咬住牙关咧挨过去嘅，就正如阿 Kina 你话，咁嗰两个钟头，
1: 系啊，
2: 都系要面对噶。
1: 我可以逃避嘅，系啊，咁咪有后果咯。咁啊，老板以后咪唔会揾你做咯。
2: 啊，咁所以变咗有一啲嘅嘢咧，系无论点样样，你都知你系要咬住牙关过， 但係同樣地咧，我哋亦都知道有啲嘢係大強嚟嘅，算啦，有第二道門，咁我咪嗰度入咯。
1: 係、
2: 啊，我亦都冇需要同嗰只大強過唔去。
1: 係，所以要睇下嗰個程度。阿拔斯頭先講阿老子嗰句説話，我諗起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以前聽啲名人或者啲官員都有講過，就係呢個離開比留低係更需要勇氣的。
3: 係啊係啊，
1: 呢個咪同出一次咯，都係。其實我哋有時會諗，喂，離開有幾咁容易咧？咁啊，即係拍拍 pat pat 咁可以走咗去。但係其實唔係嘅，有時離開咧，你都需要好大嘅勇氣先可以走到嘅。因為我哋喺某個崗位或者某件事上面，你當係投放好多。投資好多，你有啲唔捨得，或者你會放棄咗好多嘅成本效益咁樣，咁所以有時我哋可以離開，我哋都需要一啲嘅勇氣，同埋都係要有一個嘅敢作敢為咯，都係。
3: 對於平時我哋眼前有個問題，通常我哋見到啦。本能上我哋就會好想，快啲去解決佢。反而咧，要讓佢攤一陣咧，正如你所講，要啲勇氣同埋要啲智慧。近排咧，我哋要約一個運動員嘉賓做訪問，我記得好似係。咁跟住咧，我就要透過一個中間人去約嘅。咁你知啊，我哋約嘉賓嗰啲，你梗係時地人嗱嗱聲搞掂，咁啊有安心嘅感覺啦。我就請個中間人約咗之後咧，其實我都唔敢太扯噶啦，我都隔一陣，我話你約咗未啊 ？send 咗個邀請未啊？佢話 send 咗啦，佢都藍剔咗啦。咁我話咁佢有冇覆啊？佢冇覆啊。跟住呢個中間人答咗一句：我哋讓子彈飛一陣。
1: 哦，
3: 跟住咧，我就谂起我睇过，即系《让子弹飞》系一套戏嚟噶嘛。
1: 系，
3: 其实咧，有时所谓逃避啦，摆低你要解决嘅问题，一阵间咧，其实系有啲用噶，即系你要俾个时间去酝酿咧，佢先可以解决嘅。但系呢一次咧，虽然我俾佢酝酿咗啦，我都系请唔到嘅。

0: 但佢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提醒咗我咧點解咧？因為由細到大屋企嘅教育係你做人要堅毅、勇敢面對，唔好怕困難。直到咧我去進修嘅時候咧，我哋係去要做一啲我哋叫 meditation 啊。即係一啲
1: 冥想，
0: 咁咧就要寫一啲 log， 要日記咁樣嘅。跟住我哋每一個同學，你做人啊，梗係可能你有緊張，你有唔開心，你有呢啲路路唔同嘅情緒啦。嗰個老師就問咗我一個問題：你係咪平時好中意見到個問題就要即刻解決噶？我話係啊，你哋唔係咁嘅咩？佢話你知唔知有啲問題係唔使你去解決噶？跟住我嗰下呆咗啦。
2: 系咯，咩意思咧？即系人哋帮你解决，定话你唔使搞佢，佢都会解决到？
0: 系啦，佢就话有啲问题咧，你唔去斗佢，你放佢喺度咧，其实佢自自然然咧，佢会解决嘅，唔系每一样嘢都需要你用力去参与、去 fix 佢、去解决佢。佢话你由得佢啦，由得佢就系个解决方法，系咪咁啊？
1: 我唔知你哋咧有冇整过面包啊？
2: 有
1: 麵包咧，係要發酵嘅，
2: 係啊，
1: 而且好食嘅麵包咧，唔係發酵兩個鐘嘅，係要自然發酵嘅麵包咧，
2: 即係揾嗰啲保鮮紙包住，
1: 包住，其實你係擺喺度，其實係可能擺半天、一天、兩天，佢先至係會發酵得好嘅。咁喺嗰段時間底下咧。你通常都會見到啲食譜提醒你咩呢？佢發酵緊嘅時候呢，
2: 你冇搞，
1: 你冇搞佢，你搞佢呢就唔得噶啦。你唔搞佢，等佢放喺度呢，佢就 work 噶啦。咁所以原來呢，你唔搞佢呢，有時係比搞佢呢仲要好嘅。如果唔係，實際上呢，你係幫倒忙，調轉頭嗰個話，倒車個倒，幫倒忙。
2: 哦，有企人边嗰、那个，
1: 冇错，即系所以系越帮越忙嘅。但系同样地，我哋都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究竟所谓我系俾时间嗰样嘢发酵去酝酿，定系咧其实我系一个情绪上面嘅反应，因为我太惊啦，所以我明知我唔应该走，我都要走。咁如果纯粹咧系你回应紧嘅系嗰份恐慌、惊惶、失措嘅情绪咧？咁样样咧，呢个逃避好可能就变得有问题啦。
0: 哦，咁我哋点分啊？
1: 咁譬如你就会知道咧，就系其实我回避嗰样嘢，我会唔会有一个更大嘅后果？
0: 嗯，
1: 其实我回避嗰样嘢系唔系会导致到一个更不利嘅状态，定系实际上咧，我回避嗰样嘢咧，其实佢无伤大雅。甚至乎咧，我回避嗰样嘢，佢系令到我系处于一个比较更有利嘅位置。即系例如，我觉得我唔回应嗰段时间嘅一啲评论，其实你就知我摊佢三日，其实就冇嘢噶啦。
2: 嗯。
1: 但系同样地，你有冇谂过就系、是，其实你选择咗面对嗰份情绪。其实你是没有回避到那份情绪，譬如阿 Kina 这样，你刚才那个例子，你是选择了我不回避那个情绪。如果你是选择回避你那份难堪的情绪，不得，我一定要反击，这样样
2: 就
1: 好可能
2: 反效果了，
1: 越搞越糟糕的。所以什么叫做回避，我们都要好想清楚的。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逃避本身咧，佢系中性嘅。呢一个系一个我哋人类神经系统入边咧，好古老嘅生存机制。即系如果我哋以前嘅祖先仲喺呢个非洲大草原上边，哇！你见到只狮子，咁你发觉喂佢流晒口水，你系即走啊？定系你谂住，我同佢做下 friend， 呵下佢，摸下佢咧？咁好明显，你梗系会选择走啦。所以呢一个逃避咧，系一个帮助我哋生存嘅好重要嘅资源嚟嘅。佢话紧俾我哋知，喂呢件事咧，你自己咧就搞唔掂嘅。咁所以咧，你不如都系保存自己先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啦，点走，走几耐，同埋边种嘅走法？第一，如果你嗰种走法咧，其实系一种策略性嘅延后，而唔系永久嘅逃避嚟嘅。咁譬如

你呢一种嘅方式系唔系有目的定系盲目嘅？例如你知道咧，你听日有一个好重要嘅演讲要做，问题就系你好唔想面对，但系你已经望到而家系夜晚九点钟，你再唔去做咧，应该听日做唔掂噶啦。总言之，我而家唔想做，我选择去瞓觉，大被冚个头。咁所以呢一种盲目嘅逃避咧，就似乎变成系一个问题啦。第三咧就系佢系咪有时限嘅？例如，哇，我真系今晚好攰，我需要俾自己休息一下。我宁愿咧系我听朝早我起身去处理佢。而你又计一计条数，发现咧，咦，我听朝早系确实有时间俾我去处理佢嘅咧。咁样样咧，呢一个就系有时限嘅逃避，而唔系一个无限期嘅逃避啦。咁另外一啲因素我哋都需要留意㗎，佢咪情绪驱动㗎。如果你想逃避嘅个原因纯粹係一个斋情绪嘅感觉，咁即係话其实呢你係逃避緊嗰份唔舒服嘅感觉，而唔係呢帮緊你好好地去面对呢一个问题。所以我哋要去諗一諗，睇一睇逃避係咪真係有用呢？好在乎于你逃避緊啲乜，你用咩方法，但是它又不一定是可耻的。因为有些时候无论你怎么勇敢都好，你那一刻选择硬食都很可能真的搞不定的。

0: 嗱，我哋講咗好多逃避，其實喺某啲情況下有用啦。其實呢個都違反我哋咧平時由細到大嘅學習嘅，因為一般都會話有個問題嚟啦，你唔好逃避啊，你要解決，如果唔係咧個雪球越滾越大。的而且確有啲問題咧係唔適宜逃避嘅，我覺得。譬如咧有一隻流行曲咧，鄭融叫做《十三樓的大笨象》，你哋有冇聽過啊？
1: 我听过个歌名，但我唔记得咗嗰首歌系点唱。
2: 我咧就净系知道有十五楼养嘅牛牛嘅啫。
1: 奶粉广告嚟。
0: 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咩咧？佢就话其实两个人同处一室，咁佢就用英文入边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即系嗰个比喻咧，就系、是、你间房入边有个大笨象，有一个好大嘅问题。系人都见到噶啦，但大家都扮见唔到。咁呢首情歌就系讲佢哋呢个家咧有一只好大嘅大笨象，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但佢哋年年。

0: 年二月咧都唔处理呢一个关系上嘅毒瘤，以致到两个人咧就非常辛苦。其实又想解决，但系又惊，就一路避。嗱，呢啲位咧就都几明显系逃避冇用啦，真系。
1: 系啊，呢、這个都谂起我有亲戚啦，佢都有类似嘅情况。佢屋企真系有只大笨象，就系唔啱眼噶啦，两公婆都。咁但系就大家可能碍于可能分身家啊，或者系仲有个小朋友啊，又唔想阿仔啊麻烦啊咁样。咁所以佢两个喺间屋度咪分开，即、就、系、是、真系坐卧看界。咁大家买啲咩日用品系会向对方收翻钱嗰啲之类，即系你会觉得好匪。
2: 即全面 AA 制，
1: 全面 AA 制噶。譬如嗱，呢一餐饭买咗50蚊，喂，俾翻25蚊我。咁我
0: 计到咁噶，
1: 系啊，我哋觉得哇，呢、這个好匪夷所思，即系有乜为呢？其实咁样拖落去都唔系一个好嘅一个结果啦。系咁，所以呢个就系头先我听阿拔师讲，即、就、系、是、你屋企有只大笨象，大家视不见嗰样嘅唔好嘢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自己身体上嘅毛病咯。我只试过就真系越拖越耐嘅时候，真系有啲嘅反效果嘅。譬如我都有透露过，就系我系好多年前，我30多岁嗰阵时候，我发现我肛门系有个漏管嘅，即系所谓嘅漏管就系一啲好唔正常嘅一啲通道咁样食咗出嚟咁。咁嗰阵时睇个医生咧，佢就话：，哇，如果做手术啊，可能会失禁嘅。咁你嗰阵时你好惊，30岁失禁，点失禁到老啊？系啊，即系而家讲紧女人长寿啊，去到80岁90岁，即系我有50几年要失禁，我唔制啊。
0: 咁仲做嚟做咩啊？
1: 咁所以就冇做，然后一路都忍受住个痛楚，因为如果嗰个漏管即系一个管道咧，佢塞咗嘅话咧，佢会谷咗啲脓啦，系好痛嘅。喺你可以想象到我而家，譬如我唔处理佢，我而家坐喺度啦，我都要就住咁，好似生痔疮咁痛。咁逃避咗10年啦，系完全我冇正视到个问题，亦都冇去了解到手术嘅进展啊、发达程度，直至到我去做医疗健康节目，遇到一位呢一个嘅肠胃科嘅医生、外科医生，佢话。诶，好简单嘅啫。佢话嗰个失禁嗰啲，其实嗱，人有6嚿嘅括约肌，我就割咗1嚿啫，仲有5嚿帮你嘅，咁所以嗰度都可以守住个门口。跟住我话医生，我早啲识你咪好咯。佢话嘿，咁你做医疗健康节目，你唔系一早应该掌握晒呢啲嘅医疗资讯？我话因为我都逃避咯，我怕咯咁样。佢系好快啊，15分钟搞掂。结果我即系好快做完嗰个手术，一夜出院康复，至到而家我做咗呢个手术，大概都有9年嘅时间，冇任何嘅乱子。咁所以我又觉得，唉，点解我嗰阵时逃避咗咁耐咧？点解我唔正视呢个问题咧？如果我真系揾多啲正确嘅医疗资讯，咁我咪唔使受咁多无谓嘅痛苦咯。
2: 其实 Kina 好可能都系你俾人吓亲。
1: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即系我俾个失禁放大咗啊！
2: 即系一下子就俾人讲最大最坏嘅结果，
1: 副作用
2: 吓。咁跟住咧，你就吓到飞起啦。
1: 系、啊。
2: 咁而实际上咧，喺即系情绪上啦，我哋真系久唔久咧就会吓自己嘅。而吓自己嘅其中一个典范咧，就系嗰啲我哋叫做惊恐症。
0: 哦。
2: Panic disorders， 但系嗱，中文名我觉得佢译得好好嘅，系惊。恐症，惊恐嘅意思系咩呢？就系我惊，我惊。
1: 你惊我惊嘅嘢。
2: 我惊我恐惧嘅嘢，所以系惊恐症。
1: 所以系未必会存在嘅嗰样嘢，直头系唔存在添啊！我见到 Amos 零头。
2: 譬如你会常见嘅一啲东西咧，包括我惊。我去到一个人多挤迫嘅地方嘅时候咧，我会唔舒服，我惊，所以咧，我慢慢久而久之，我回避去多人嘅地方。
1: 嗯，
2: 我惊我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如果一阵间有啲唔知咩事，我唔舒服咧，我又唔可以即刻走到，咁所以咧，我都系唔坐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久而久之，甚至乎系咩咧？我惊我出门口呢就会有事㗎喇，所以呢我都系唔出门口喇。咁我最见过最严重嘅例子呢，就系我惊我行出我个房门呢

0: 驚，所以呢我都係匿返喺我間房入面啦。
1: 哦，
0: 咁呢一個好明顯就係逃避嗰份驚啦。咁而呢一個嘅逃避係會越發越大，越嚟越恐怖。
1: 係一個惡性循環咁樣。
0: 冇錯啦。
1: 好慘啊。咁點先唔會我驚我驚嗰樣嘢啊。
0: 咁所以原來好多時呢反而就係你需要唔係去逃避你嗰份嘅恐懼，而係你去面對你嗰份恐懼。咁即係話你係需要去經歷你驚嘅嘢，而最尾你發現冇嘢㗎。你咪坐完你程地鐵，你咪去完你個 shopping， 去逼完人，跟住咪返屋企，冇事發生囉。或者係咩呀，你咪試下驚下囉。通常你挨挨個驚，其實驚個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內，你唔曉驚㗎啦。
2: 哦，但係嗰個關鍵位就係佢肯行出第一步啦。
1: 係啊，
2: 係啊，嗰第一步咁，我哋點樣可以遊說到佢，或者令到佢去肯去接納嗰樣嘢呢？
1: 因為佢嗰個驚係好大嘅，因為佢一定覺得、啊、我一定搞唔掂㗎。哎咪死咁樣，真係我去死啫。
2: 有啲生命威脅咁樣，即係正如一個人佢好怕水。你话俾佢知，喂唔惊噶，嗰度掂地噶，佢都唔肯落去，即直至到你可能推佢落去嘅时候，咦，一起身，原来嗰啲水系去到膝头哥嘅，咁呢种经历佢就会知啦。咁但系嗰样嘅惊恐症嘅第一步又点样行呢？
0: 通常咧，我哋都系会揾一啲比较容易啲去面对嘅一啲情景啦，甚至乎就系我哋陪佢啦，或者就系揾家人陪佢啦，去尝试去做嘅。譬如有啲人咧，即咩幽闭恐惧症啊，
2: 系啊系啊，
0: 好怕坐 lift 噶嘛。
2: 系，
0: 咁其中一个治疗嘅方法咧，就系你陪佢坐 lift，
1: 哦，
0: 坐到冇感受，
1: 嗯，
0: 或者咧就系你陪佢坐坐下咧，就话诶，不如咁啦，你自己坐两轮啦，我喺翻呢度等你啦，
2: 我有嘢做啊，
0: 唔系，你咪企喺电梯大堂等佢喺度坐咯，叮叮叮叮叮叮到上去又叮翻落嚟啊，等等嘅呢一啲嘅状态，其实全部慢慢慢慢咧都系有用嘅，但系你就会见到咧就有少少唔同啦。一个策略性嘅即系撤离咧，就系、是、你知道嗰样嘢，其实我继续踩落去会好麻烦，有一个好现实实际上嘅问题。但系咧呢一种有问题嘅回避咧，通常就系、是、其实你知道冇一个现实上嘅问题，不过咧你有一份好难去处理嘅情绪。
1: 嗯，
0: 咁而你选择回避嘅时候，纯粹系一份情绪嘅问题。而且你又知道咧，你继续回避落去咧，佢会产生更大嘅后果，你知嘅。不过咧，你仍然选择继续做嗱，咁呢一个咧，就即系话佢系一个非理性嘅回避或者非理性嘅行为啦。
1: 嗯，咁你嗰啲病人喺系咁搭 lift 之后啦，去克服咗呢个惊啦，佢事过境迁，望翻转头，通常佢哋个反应系点样噶？
0: 事过境迁，即系治疗好咗之后咧，其实佢哋慢慢发觉，哎、我自由翻啊，我可以出翻街啦，我可以去翻某一啲我其实以前都中意嘅地方啦，我份人冇咁惊啦。我见过有啲例子咧，系佢工作嘅场所系廿楼啊。
2: 嗯哼，佢行楼梯上，
0: 行楼梯上啊！
1: 哇，
2: 系一个几好嘅锻炼嚟嘅身体。
0: 但系就问题就系佢因此咧，佢要早起身半个钟八个字。咁如果唔系你日日系翻工，你真系你点啊？你真系迟到噶嘛？
1: 同埋漏咗锁匙都大件事，你又再
2: 系又要落翻去，
1: 再
2: 上翻去。
0: 咁所以每一日佢放喺一啲佢自己都知道好异常嘅时间咧。是超过一个钟个半钟的。
1: 咁、
0: 所以慢慢佢就发觉我自由返我多返个半钟头洗啊。啊个人喂你日日咁样行楼梯系健康咗但系攰㗎嘛。咁、所以变咗就係、是、其实佢发现呢我嘅生命自由返啦。
2: 好彩系啲病人有时都会有个病识感。佢知道对佢有个困扰。咁所以佢都肯踏出第一步去做，
0: 冇错。所以病识感系好重要嘅、
1: 所以逃避咧喺某啲时刻系有用啦，但如果喺某啲时刻你系咁避咧，就好似卷个篮球咁，越卷越大咧，那个危机咧就会出现，好似个计时炸弹咁。咁究竟点样去决定我呢一刻要去逃避定？

0: 係面對呢個問題呢，我揾咗啲方法睇下你哋又覺得係唔係，有四個步驟嘅，就話第一個步驟究竟嗱呢單嘢係危險啊定係只係我而家唔舒服啫，即係如果你避緊嘅係危險，咁梗係走夾唔透啦，但如果我只係避緊一啲好似 Amos 講嗰啲唔舒服嘅感覺呢，其實就值得你去面對佢嘅，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呢單嘢有咩係可以控制嘅先，如果好多嘢都唔係你控制到，喺曬人哋嗰度嘅決策啊或者話事權呢，就冇辦法㗎啦，就要讓子彈飛。但如果你係可以控制到嘅，其實又冇乜嘢可以冇藉口咁去逃避啦。第三樣呢，就係你而家有冇足夠嘅力氣先，即係可能你已經係身心俱疲啦，都真係要唞啦，咁啊逃避係應該，但係唔係嘅，你而家係即係充滿力量嘅，
1: 生龍活虎，
0: 係啦，
2: 鬧嗰啲啊，
0: 你逃避又講唔過去啊，只老虎又走去逃避，又其實係懶惰啫。如果咁樣，最後一個咧就係呢一個逃避係一個暫停啊，定係一個永無止境嘅離開呢，或者是避開呢，其實呢個就是很關鍵，即是我停一停想一想，或者給個空間，還是不是的，即是我一路避落去，等件事呢越來越去到一個後果我承擔不到的。這四個法則在你們人生裡面的經驗裡面，你都覺得是不是 work 的呢？
3: 這四個法則我覺得是 work 的，即是亦都係一啲好好嘅指引嚟嘅，你識得冷靜地俾自己停落嚟諗一諗，去分析依循住呢四個嘅原則，其實咧會唔會我就已經好似畫鬼腳咁樣樣咧？你畫翻個出路俾自己，咁啊容許我再加多一條，呢一條係乜嘢嘢咧？就係其實我驚緊，我逃避緊嘅係一個現實高度可能出現嘅事，定係其實？我驚緊，我逃避緊嘅，或者甚至驅使我去逃避緊嘅嗰樣嘢咧，係純粹係我幻想出嚟，我諗出嚟，而且喺現實裏面咧係極低可能性出現嘅東西嚟嘅。即係例如，我驚飛機隻飛機翼飛飛下嘅時候，坐緊飛機咧，佢斷咗。
2: 我有时都会谂呢一样嘢，谂下啫，都系。
3: 咁但系即系你谂到，咁跟住咧就系因为有人咁样样惊法咧，佢选择唔坐飞机噶。
2: 我都有听过呢，飞机恐惧症，
3: 即系飞行恐惧症啦。
2: 系。
3: 咁呢啲其实好明显就系一啲过度嘅焦虑，过咗笼嘅，因为嗰样嘢其实低概率发生到飞起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表示，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話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海克峰會，同各方一起推動組織不斷實現新發展。漁護署昨日分別派員到元朗、西九、數碼港同啟德一帶進行妥善控制狗隻巡查及執法行動，期間發現一共3名狗隻畜養人涉嫌在公眾地方未有以狗帶牽引大型狗隻，將就相關個案提出檢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以及1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那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这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

0: 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此外，熱帶低氣壓沙德爾昨日減弱為低壓區，而它的殘餘會在今日影響華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個低壓區昨日為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逃避这个话题，有些时刻逃避是有用的，有些时刻逃避一路滚个雪球下去就很大件事。所以呢，如果有个问题在前面不逃避，硬着头皮去的话，其实可能都是一条出路。而当中帮我们度过一些困难逆境的话，现在很流行讲的 resilience韧性可能就帮到我们。而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对于 resilience 有他独特的见解。我们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陈国栋医生。
1: 你好，
2: 你好，陈医生。
3: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
1: 讲开 resilience， 我们小个时候，老师又好，家长又好，阿爸阿妈教我们，喂，我们要够强的 strong 的，要男男
2: 要
1: 够硬正，是啊，即是会是铁板一块这样的。譬如我出去做主持做司仪，经济嘅一啲嘅会议又好，社会层面嘅医疗层面，我哋都系讲 resilience 韧性，即系话好似一块橡皮胶咁，可以弹出弹入嘅。咁点解会咁火红咁 hit 嘅咧？陈医生呢个 resilience 啊？
3: 我谂 resilience 咧呢个韧性呢个 concept 咧，系嚟自于其实我哋睇到嗰个社会嘅变化系越嚟越大嘅，越嚟越快嘅。经常讲笑就话，我哋阿爷啊、阿爷嘅阿爷嘅年代咧，可能活着呢个世界上50年、60年咧，个社会都冇乜点变化过嘅，日出日落都系咁样过日子嘅。但系我哋睇到，其实人类可能用咗2000年，从农耕文明变成咗工业文明，跟住用咗100年，从工业文明变成咗科技文明，跟住用咗可能20年，就从科技文明变咗 AI 文明。即系个社会嘅变化系越嚟越快，越嚟越快。咁變化帶嚟嘅咧，就係我哋心理上邊嘅衝擊啦，生活習慣上邊嘅衝擊啦，收入各方面嘅衝擊啦，人際關係嘅衝擊啦。咁呢啲變化越嚟越多、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就自必然會導致咗咧，就無論喺經濟上又好，喺地緣政治上邊又好，或者

0: 退到最低層，我哋每一個人自己嘅心理嘅狀態都好咧，其實呢啲壓力都會累積出好多好多嘅情緒嘅問題啊。咁所以當我哋去睇啲病人啊，點解我哋嘅科技越嚟越先進啊？我哋對於個大腦嘅認識越嚟越清晰啦，掃一掃個描咧都知道咧呢度出咗咩問題，嗰度出咗問題，好多個病我哋都揾到背後嘅真正嘅原因喺邊度，個腦裏邊邊條神經線出咗問題，邊啲蛋白質出咗問題，我哋亦都發明咗好多好多新嘅藥啊，新嘅治療嘅方法啊咁。但我哋睇到咧，響呢幾十年社會嘅演變當中咧，情緒病啊、精神病啊，反而變多咗。就導致我哋去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咪要去醫嗰啲嘅情緒病，或者要處理呢啲嘅已經變咗病嘅人咧？定係我哋可以喺心理嘅層面去睇到，我哋學習一下，我哋點樣去研究有啲人佢哋嗰個面對壓力困難、改變佢哋嘅心理韌力係比其他一般人係強啲嘅咧？咁樣咁可以我哋揾到一啲規律出嚟。增加咗我哋一啲嘅 resilience 對壓力、對改變嘅抵抗力。咁當我哋可以學習到呢一啲韌性嘅 concept 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面對再嚟到嘅生活嘅改變又好、壓力又好，啲我哋唔想去面對嘅困難又好咧，我哋都可能可以預防到嗰個情緒病嘅演變或者係加深咁樣。
1: 陳醫生，我又成日有時聽到有人講咧，就係唔係講緊同即係幾百年前嘅人去做比較啦，講緊同而家嘅呢一代嘅年輕人咧，就同過去一兩代或者兩三代世代嘅人咧，係做一啲比較。佢哋有時咧有一啲嘅講法，我唔知係咪其實係有啲以偏概全嘅成分嘅，就係覺得咧以前啲人咧係襟捱啲嘅。而家啲人咧就脆弱啲嘅，甚至话佢系豆腐啲嘅，好似咧就系讲紧个社会环境喺佢哋成长嘅时候，好似系越俾得多资源，越保护越照顾，反而好似越嚟越差嘅，即系反而咧你掉翻佢出去吓、啊，好似野草咁生咧，咁佢系冇嘢嘅，咁其实系咪咁嘅咧呢样嘢？定系其实唔系噶？其实同个社会大环境嘅关系多于其实点样样成长嘅咧？
0: 哇！呢个系一个好高维度嘅问题嚟嘅，即系唔系一个单方面一条线上边呢样多嗰样多嘅，系几个 dimension 几个维度上去分析嘅。我谂其实第一个维度最简单就系任何一代人都会觉得上一代人。是咪啊？你哋啲生活系容易啲嘅，你哋啲嘢系简单啲嘅，每一代都系咁讲嘅。啊，即系我阿爸可能会话我阿爷你哋以前简单啲噶啦，咁我又会同我阿爸讲你哋以前简单啲噶啦，咁我仔又会同我讲你哋以前简单。
2: 我成日都事实到好似系又系真系
1: 又好似系咁喎。
2: 即系明朝啲人又会觉得，哎呀，你清朝啲人都唔及我，你又卖得啊咁样，好似
3: 系啊，即系穿越嗰阵时睇得更清楚。
0: 因为我谂即系我哋有个 concept， 因为我唔系亲身经历过嘛，我会睇你啲嘢容易啲。譬如你担水，我都觉得你啲水唔系好重啫，咁样。但系啲水去到我身上，我都觉得啲水就好重啦，系咪？呢个系本身人嘅天性喺呢度系有。第二个维度咧，我就会觉得头先我讲过就系嗰个社会嘅变化真系剧烈嘅，系快嘅。以前我哋做一份工，我哋嘅年代做一份工，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可以做五十年，做六十年咁样。但系可能而家嘅精神科医生毕业出嚟之后，可能做三十年之后咧，个 AI 可以取代我哋嘅工作啦。分分钟三十年都冇，嗰、那个科技嗰、那个社会嘅进步可以令到嗰个变化系好快，我哋系好容易朝不保夕嘅。而呢一种 uncertainty， 呢种不确定性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压力。咁所以导致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哋面对好多嘅即系变化嘅剧烈咧，佢哋嘅脑袋系嗰个加载咧系超载咗嘅，系非常多嘅 information 啊，即系非常多嘅资讯喺佢哋脑里边，所以变咗佢哋的确要比我哋阿爷啊、阿爸啊等等嗰个年代咧，佢哋面对嘅嘢咧，喺呢个程度上边嚟讲系多啲嘅啊。咁但系我哋又要睇另外一个维度，就系咩咧？我哋呢一代人成长嘅时候咧，我哋所得到嘅资源啊、资讯咧，系需要时间慢慢去 cultivate， 慢慢去揾嘅。譬如话我要做一个论文，我又系要大学嘅图书馆里边咧，可能要用三十个钟头、四十个钟头甚至更耐嘅时间去准备一篇论文。但系而家嘅年青人可能通过一啲嘅 AI 啊、网上嘅搜查咧，可能佢哋两三个钟头已经可以将我哋以前四五十钟头要做嘅嘢都已经揾到晒出嚟啦。咁呢个就导致咗一个韌性呢个 resilience 里边一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就系个延迟享乐嗰个 concept 啦。咁我哋话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诟病而家啲年青人？

0: 嗰個嘅抗壓能力啊，佢哋 resilience 係弱咧咁。一個講法就係佢哋喺個成長嘅過程當中咧，係唔習慣去學習一個叫延遲享樂。佢哋得到啲嘢太容易太快，佢哋唔會細細個就係要好似耕田咁用半年嘅時間、九個月時間先收成，就要睇佢睇個天氣好唔好啊，落唔落雨啊，台唔台風啊咁樣。佢哋可能得到嘅快樂嘅感覺咧，打一鋪遊戲或者係上網買啲嘢，好快就會得到啦。但系我啲年青嘅時候咧，當年我記得我要買一盒錄音帶、個 cassette 帶、某一個歌星嘅，我要慳半年嘅食麵包嚟用錢去買嘅。所以當我哋成長嘅過程當中，慢慢學識咗一種叫延遲享樂，即係我慢慢堆積。厚積薄發咁樣去得到一啲想得到嘅嘢咧，我哋嘅韌性係會強啲嘅，因為我可以等待，我會對未來有期望。但係如果我哋嘅成長嘅過程當中，我哋習慣咗，我想要得到一樣嘢，我即刻要得到。如果得唔到嘅話，我可以耍賴，我可以做好多其他嘅情緒嘅發泄，令到我可以得到嗰樣嘢，然後我得到咗。咁成世人可能都會學唔到等待啦、期待啦，或者心理嘅韌性。
1: 嗯，徐醫生，你咁講咧，我自己個領略就係話，好多時，譬如年輕人又好，或者去到我哋成年人嘅階段啦 ，Gen 幾都好，都好多時係嗰個韌性係靠嗰個客觀環境去影響嘅，即係譬如客觀環境由以前工業化，而家去到 AI 嘅年代，跟住我哋就由等待變到唔等待啦，打鋪機，哎，即刻贏咗 ，yeah 咁樣，即係嗰個即刻享樂嗰樣嘢，似乎係客觀環境居多。咁，但係個主觀咧，其實我哋生出嚟嗰下咧。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啦，即可能现在成日啲人说哇现在小孩叻了很多，因为他可能在个母体里面妈妈驮住他们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不同的保养，令到他们可能会就更加叻了，更加是灵活了，精灵了。有时我们甚至乎说哇啲小朋友现在很老积的，都是很成熟成个大人。那个主观的环境呢，他自己本身呢生出来那下呢，你有没有见到有些什么变化呢？又
0: 我睇到最大嘅變化就係而家啲年青人嗰啲所謂 ADHD 啊、ASD 嗰啲係越嚟越常見咯。咁一嚟當然我哋對佢哋嘅認識係了解係多咗嘅，即係醫學上我哋早啲可以發現啊，原來呢一個小朋友係有過度活躍症嘅，或者自閉光譜症嘅等等呢啲。但係除咗係因為我哋對呢啲疾病認識之外咧，我都會認同咧就係一個講法，就係我哋太早去開發呢個小朋友嘅大腦。將佢哋即係人際關係、人與人嘅相處嗰個嘅成長模式咧，已經變成咗係長期嗰個大腦資訊過度超載嘅模式。我哋以前睇電視節目咧，嗰幾個台啊嘛，係咪啊？就係而家佢哋上 YouTube， 你幾多小朋友食飯都係睇 YouTube 噶嘛？
1: 嚇，係啊，咁啊，電子奶嘴
0: YouTube 有幾千萬嘅 channel 俾你去睇嚇，所以長期係一個大腦係過度去使用。嘅狀態，咁所以亦都係喺腦裏邊嗰個嘅快樂系統啦，啊，就我哋嘅多巴胺系統咧，係已經係處於一個長期被耗用嘅狀態。
2: 嗯，
3: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是，其實咧，唔係而家啲人脆弱咗。如果從頭先陳醫生嚟講嘅角度，而係實際上咧，我哋對於而家嘅年輕人、而家嘅小朋友，佢哋。要去面对的那个世界那些资讯啊，那份压力啊，那份要求其实是多了很多的。
0: 是没错没错，多了很多。
3: 所以不是他的承受力的问题，而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原来不觉不觉底下摆多了很多东西在他们那个负担上面。
0: 绝对认同这个讲法，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大脑身体的进化是很慢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大脑和几千年前的大脑其实进化的改变不是太大的。就是不会说现在的小朋友是蠢了或者是叻了几多的。但是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其实是一个社会环境的资讯的获取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某程度上我们是在无意识下面导致这件事情，因为有互联网有 AI， 那些小朋友自己是很容易去接触到。第二其实都是父母的责任来的。那你父母要令到小朋友成龙啊成凤啊，你要跟其他的家人比较啊，跟其他亲戚比较，跟其他的同学比较的时候呢，那你自不然的父母有时都是希望谷这小朋友要懂多些东西，知多些东西，学多些东西，上多些班。那这个都是令到他们的大脑是长期处于一种极度超载的状态。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三。早年有一个关于狗仔的经典心理学实验，就是当一只狗仔无论佢点跳，佢都避唔到个底板嗰啲微弱嘅电击嗰阵，佢试咗几次之后咧，就会尝试放弃噶啦。就算后来道门系打开嘅，又或者系电击发生嘅时候，只系需要踏出一步咧，佢就已经可以逃走。呢只狗仔都只系会趴喺地下度，一边喊一边忍受。呢、这个实验就解释咗，当我哋只系挂住逃避，就唔会再相信自己做得到。当你喺职场、感情又或者生活入面连续好多次唔成功，你个大脑就会开始谂：，唉，无论我做咩都系冇用噶啦，算数啦。呢一种无助感并唔系天生，而系后天学翻嚟嘅。结果面对问题嘅时候，第一时间就系逃避。怎样才可以打破这个僵局呢？关键就是你怎样向自己解释失败。第一个角度是从永久性去看，悲观的人就会觉得我永远都做不好的了，而乐观的人就会明白我只是今次未做好。第二个角度就是普遍性，悲观的人遇到失败会说我所有东西都搞弯了，而乐观的人就会看成为虽然我这次做得不好，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方面都是做得到的。第三个角度去理解失败就是个人化。悲观的人会将所有责任都怪罪自己，这些全部都是我的错。而乐观的人呢，就会客观地评价，有一半是个环境的问题，有一半呢，就是我准备不足。

0: 我哋唔想好似实验入边嘅狗仔咁，有习得性嘅无助，觉得做咩都冇用，希望自己可以乐观一啲，并唔系盲目咁样拥抱正能量，亦都唔使夹硬同自己打气。我哋可以直接攞出心理学家研究出嚟嘅 A B C D E 模式，想象自己系一个顶尖嘅律师，然之后同内心嘅一啲悲观想法嚟一场激辩。A B C D 系咩意思呢？当你遇到逆境，就是 A adversity， 大脑咧就会浮现，哎，我搞唔掂啦，呢啲负面信念就是 B belief， 呢个时候就可能会引发想逃避嘅情绪，就是 C consequence。重点就是嚟啦，你要即刻启动 D disputation 反驳，你要问问自己，等阵先，而家呢一个我注定失败嘅谂法，到底有咩证据支持噶？又可以问下自己，如果我真系失败咗啦，最坏情况系啲咩呢？系咪只系冇面咋？又或者问下自己，我除咗不停咁样怪罪自己之外，有冇其他一啲客观嘅因素，例如系时间唔够或者资源唔够，令到我将件事冇办法做到最好呢？当你能够成功用逻辑反驳自己呢啲内心小剧场嘅对白，你就会得到 E energization 重新激发嘅活力。走过 A B C D E 呢五部曲之后，仲要唔系净系谂，即刻揾一件小事去完成佢，例如系复翻嗰个好耐冇复嘅 email 啦，洗干净堆积咗嘅碗碟啦，甚至系坐定定咩都唔做，深呼吸五下。这些极度微小但绝对在你掌控范围内的小事，可以帮助你重新建立掌控感，就好像帮我们的大脑激活一下咁，提醒我们其实我对生活还是有掌控的能力的。
1: We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0: 我哋一路讲心理嘅人性啦，我就諗啦，咁同好多代我哋香港人嗰种顶硬上啦，咬緊牙关啦，揸緊拳头一定过，其实有冇分别嘅呢？
2: 嗯，我觉得呢个都系人性嘅一种嚟嘅，都系一种嚟嘅，因为都系个 mindset， 一个思维嘅一个 framework， 一个套件，即系我哋知道其实我犹豫不决系冇用嘅，我固步自封系冇用嘅，原地踏步系冇用嘅，我坐喺度个天系唔会跌食物落嚟嘅，我坐喺个树边系唔会再有兔仔跑出嚟等我去即系不劳而获嘅。咁所以香港人就系出名就系现实啦。咁因为我哋现实，我哋唔会自欺欺人，所以我哋同自己讲，我都系只可以顶硬上，咬紧牙关咁上。咁但系呢个只系韧性嘅一部分，关键系佢谂嘢系有一个嘅弹性，即系我哋要去学习点样去解读我哋面前嘅压力系啲乜嘢？乜嘢人可以学到一个高嘅韧性呢？就系佢对佢嘅遭遇，佢对于佢嘅人生嘅一啲嘅困难或者一啲嘅。即系跌落悬崖，一啲嘅唔成功、失败，佢系负起一个自己嘅责任嘅。啊，咁头先你讲顶硬上或者咬着牙关咁，冇韧性嘅人，佢哋嗰个思维习惯往往就系、是、啊，都系个天唔中意我啊，都系个地太硬啊，都系个社会变得太快啊，都系啲人太衰啊，啊，都系我屋企冇咁多资源俾到我啊，都系我阿爸阿妈穷都要生我出嚟啊咁。
3: 即系怨天怨地嗰种，
2: 怨天怨地系啦，即系赖呢样赖嗰样。佢哋冇心理韧性嘅人，佢通常出现嗰个症结就喺呢一度。我最中意用一个赌徒嚟做呢个比较啦。
0: 嗯，
2: 即系一个赌徒表面上好有韧性噶，系咪啊？佢点输都去赌，系咪？
4: 又系，
3: 系
4: 我用
3: 啊！嗰啲屡败屡试，
2: 屡败屡试，佢会谂一千二百几种嘅藉口嚟到话俾自己听，我下一铺会赢噶嘛？啊，即系佢好有韧性噶，我点打都打唔低佢嘅。
4: 系
2: 啊，即系佢可能问咗十个朋友借钱啦，佢已经妻离子散啦，佢可能已经系喺黄泉路上走咗一圈再翻翻嚟噶啦，佢仍然可以远渡重洋去赌钱嘅，几有心理韧性系嘛？咁但系个区别就系赌徒佢嗰个谂法，佢嗰个核心嘅谂法就系、是、都系个赌场唔啱我啫。都是运气不好啫，都是那张张台有问题啫，都是我今日运气不好啫，咁样。佢从来不会想是我有问题。

0: 噶嘛，係我害咗好多人噶嘛，佢唔會諗呢啲嘢噶嘛。咁所以講到心理韌性，佢除咗係要講話我頂硬上，我咬着牙關，呢啲係啱嘅，呢個係一個好 tough 嘅表現嚟嘅，係負起責任嘅。但係個核心要喺邊度咧？核心要響就係呢樣嘢關我事嘅。譬如我俾人呃係因為我自己有貪心，即係我唔成功係因為我選擇一條冇咁好嘅路，但係我而家可以做另一個選擇，係咪啊？又或者係我唔去做運動。OK， 唔係因為天氣唔好，太熱太凍，呢度傷咗，嗰度傷咗，而係我揾藉口俾自己唔去做運動。啊，呢個就係個分別，唔係淨係頂硬上，
1: 嗯，
0: 啊，係要去揾到嗰件事情，我自己要負起啲咩責任。嗰，那個就係個人性最核心嗰個地方，
1: 所以有一個自我嗰個警覺性係好重要，或者係自省能力
0: 嘅。係
1: 呢，這個自省能力咧，往往有時你都要係睇下你面對緊啲乜嘢，即係係內在與外在去推動嘅。即係譬如頭先阿博士講話啊，我哋成日頂硬上，我就諗起一個好 old school 嘅一句嘅歌詞或者口號啦。譬如我去做緊一啲嘅我唔中意做的工作。但系我胃口奔驰，我唔做嗰样嘢咧，我就可能开唔到饭，我就会同自己讲：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咁样。譬如我细只个出生嘅时候，都系好草根嘅时候，嗰样嘢咪推动我去向上咯。而你喺外在推动嘅时候，我有个自省，咦系，我穷。咁如果我唔去努力顶硬上嘅话咧，我就搞唔掂啦。咁所以两样嘢要相辅相成先可以去推进嘅。但系你而家问翻啲细路，可能大部分啦，唔可以绝对全部都系啦。大部分嘅小朋友，喂，我冇钱哦，问我爸妈攞咪都摊大手板。穷呢样嘢咩嚟噶？个字典里面冇穷嘅，所以佢嗰个推动力就会争紧一橛啊。变咗佢嗰个自省嘅能力，我唔知道会唔会喺相辅相成嗰度都打啲折扣咧？
0: 系。是自省是都是真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得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还有呢我的情绪是来自哪里。那刚才你讲过的例子，那个情绪就是恐惧，所谓是不是，就是我怕穷，我怕穷的时候没饭吃，我怕穷的时候被人看不起，是不是，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恐惧。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某部分的年轻人，那他们可能冇呢個恐懼嘅，佢哋從細到大冇經歷過呢一種恐懼，甚至乎佢哋闖禍啊，佢啲乜嘢都係阿爸阿媽或者屋企人幫佢哋去掃乾淨咗，或者埋一單或者之類嘅。再加埋就係近呢十幾廿年啦，我哋嘅教育就有少少偏向淨係要去溝通啊，去愛啊，去安撫啊，去讚啊，去陪啊，比較少咗一種等佢哋小朋友嘅時候已經接觸。恐惧，即是我们有些过度保护的情况，过度保护就是等他们啊，原来我是会饿的，原来我是会想要得到那样东西，我是得不到的，原来我闯祸之后是我要去面对给人家的家长啊或者小朋友呢，是要去道歉啊，或者自己负起责任的。因为有怕有恐惧有这些的情绪可以逼到我们呢，就是负起责任去 develop， 去成长一个心理韧性出来了。
2: 陳醫生，我喺度諗緊一樣嘢，即係話其實嗰個要求係講緊成年人，講緊父母其實識得去分辨，甚至幫佢嘅子女去分辨邊啲嘢其實係關佢自己事嘅，邊啲嘢其實呢，與其去話係個環境嘅錯，反而首先呢係去自省你有冇喺呢一件事嘅成功與失敗之中呢，是你都有一个部分在入面，即是你都扮演一个角色的嘛。你有没有尽好了你那个角色先，你有没有做好你那 part， 你那个部分，你再去跟我计其他东西。
0: 非常正确。这个有很多这些即是父母教育仔女的好的例子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小朋友跌亲。跌亲啪咁跌咗啦，趴咗喺地下。
1: 哎呀，
0: 你小心啊！扶起佢，
1: 扶起佢系。
0: 但系令到个小朋友知道责任嘅啫，啊，冇嘢啊，你唔痛啊，自己起翻起身啦，咁样吓，自己负翻嘅责任啦。第二就系个小朋友撞亲喺边度，哎呀好痛啊！跟住咧，嗰啲爷爷嫲嫲就会打嗰张台嘅啫，都系女衰呀，撞亲我个孙啊！
2: 我真系见过啊，见过有一次咧，系近期噶。在西贡的海滨有个小朋友呢，就真的跌亲。跟住呢起身的时候呢，个妈妈呢就说都是个地下不啱，抌个地下佢搞到你痛，踩佢踩佢。
1: 有赖地硬。
2: 赖地硬的。咁之后跟住呢个小朋友呢仍然喊，跟住妈妈呢就说啦，打舅父

0: 为舅父唔啱。咁但系其实舅父完全唔关事噶，
1: 因为舅父话要去西贡嗰度玩，所以一日都系佢衰，
0: 即系完全系赖晒出去。
2: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变咗啲小朋友从细喺呢个环境里边长大，佢咪永远学唔识，原来我自己负你嘅责任咯。又或者去到读书嘅阶段，个小朋友成绩唔好，咁嗰啲家长就会投诉个学校咯，你哋教得唔好啊，你哋冇出啱嘅题目俾佢做啊，你哋冇根据佢嘅需要而去施教啊，咁样成个小朋友成长嗰个过程当中，可以充斥住呢啲家长佢自己唔为意嘅，但系鼓励紧个年青人成长系不需要自己负责任嘅一啲行为上边啦。

0: 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夜妈妈，
2: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3: 我唔落噶。
1: 点解啊？
3: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每日在公司人来人往，虽然说工作不是为了结识朋友，但是内心总是觉得很孤独。这种感知到的社会疏离，正正就是职场孤独感，是一种主观的消极情绪体验。在混合办公室和高度数位化的工作设计下，职场孤独感 workplace loneliness 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组织心理学研究指出，孤独感并不是取决于你身边有多少人，关键是你对于工作关系的个人体验。当你发现现实和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有没有令你产生不愉快的社会脱节体验，是一种有所缺失的主观感觉。其实某些工作特征，例如工时长、不安全感、自主性低等等，亦都会引发员工的孤独感。长期处于孤独感当中，员工要面对精神消耗，创造力会下降，工作压力提升，甚至容易造成睡眠不足。要打破这种主观的缺失，需要透过大家主动分享，表露自我，在工作间建立微小的安全连结。翻工试下做一件小事去把把脉，不要只是传讯息去沟通，试下行去同事身边，或者拿起杯咖啡感受下大家的眼神交流，暖心的问候一句，你周末过得好不好啊，可能可以改变体验，帮助应对职场孤独感。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讲起一啲人性或者系面对一啲逆境啦，我有个例子，我要诊症啊，揾阿陈医生。其实我都知道系关乎我自己嘅问题嘅。话说啦，我屋企楼下商场就举办咗个歌唱比赛，咁、我唔知哪来的勇气咧，我就去参加个海选。
2: 唔系 job 嚟噶嘛？
1: 唔系 job 嚟嘅，真系
3: 兴趣嚟嘅。
1: 虽然好多嗰啲排队参赛者，喂，方小姐你嚟参加，你帮佢手宣传。我唔系啊，我真系嚟参加嘅，因为佢个好处就系一个盒仔里面去。唱嘅個海選，你唔使面對民眾，咁、所以咧，我減少咗嗰個焦慮啦。咁唱完之後，喂，我胸有成竹，一定得啦！我唱歌又唔差嘅喎，咁啲人啲街坊會識得我。結果咧，應該賣牙嘅時候咧，我都未等到一個嘅入圍嘅通知，然後我問咗一啲相熟嘅朋友，喂，點啊？我入唔入到圍？然後對方個解釋就係話。嗰入圍嘅名單咧，我已經通知咗嗰啲嘅當事人啦。咁所以我下三問，咁即係話我入唔到圍。咁嗰下我唔知點解啊，即係我因為嗰個勇氣或者我信心好大，然後我被通知入唔到圍嘅時候。我是好唔开心啊嗰下，虽然我经过无数次嘅比赛嘅失败，但系嗰下我都系接受唔到。然后我都 set 一个嘅 deadline 俾自己，嗱，我唔可以自己沉沦落去嘅，我俾自己唔开心一日咁多啦，一日之后瞓醒觉。冇事噶啦，咁第二日起身，我都有少少硬硬地嘅，咁所以见到我生咗两粒暗疮，其实我有少少，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原因嘅，有少少压力嘅原因，
3: 唔开心嘅，
1: 唔开心嘅原因，我有时我都解释唔到自己点解会有咁样嘅唔开心与一个嘅抑郁咯。
2: 佢系咪韧性好低啊？佢
1: 系咯，
4: 韧性唔系睇一件事情嘅吓，即系我觉得要好睇我哋面对嗰件事情上面，我投资咗几多嘅情绪落去，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的例子，我觉得我们要讲心理人性一定要先解释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的情绪是怎样一回事。有一个哲学讲法，就是说我们所

0: 我睇到嘅世界咧，唔係真實嘅世界。我哋睇到嘅世界係我哋嘅腦話俾我哋聽，睇咗啲咩世界。所以所有眼耳鼻舌身，我哋感覺到、接觸到嘅世界，其實都係通過咗我哋嘅大腦去分析啊、去判斷啊、去加顏色啊、去繪形繪聲啊，再加啲想像咧，嚟到去喺腦裏面投射出嚟嘅狀態。咁所以其實情緒都係咁樣嘅。雖然我哋話啊，我哋會有抑鬱，會有焦慮，會有妒忌，會有憤怒，會有恐懼啊，會有叫做失落等等等。呢啲咁各種各樣嘅負面情緒，其實多多少少都同我哋嘅腦裏邊咧，我哋自己本身一啲思維係有關嘅，亦都係因為咁，所以我哋話我哋通過改變我哋嘅思維嘅模式啊 mindset 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心理韌性增加嘅。譬如舉例，頭先你所講嘅例子就係話啊，我如果將嗰件事睇得好重，我勢在必得，或者我準備咗好多，我付出咗好多嘅努力，但係我失去咗咁樣，咁呢種嘅失落。某程度上呢，就是因为我将呢样嘢睇得重咗啦。我觉得呢样嘢系我一定要得到嘅，我应该得到嘅，我理论上会得到嘅。当你失去嘅时候呢，那个失落感、那个抑郁嘅感觉先至会重㗎嘛。咁焦虑一样都系嘅。如果我对于未来、对于未发生嘅事情，我特别系需要有一种嘅肯定，需要一种掌控嘅话呢，咁我就会失眠啦，我就会担忧啦，我就会食饭都食唔落啦等等。所以其实所有嘅负面情绪多多少少呢，都同我脑里边点样谂嗰件事情系会有关嘅。咁所以退一步嚟讲，我哋讲点样为之自己要负起责任咧？就系头先你讲嘅嗰个要 mindful 啦，你要有个自己照见自己嘅能力，睇到自己嘅谂法啊。原来我系因为咁样谂，以为我有呢个咁嘅性格，以为我将呢嘢睇得太重，原来我自己去同人比较，原来等等等等，我先会有呢啲咁嘅情绪嘅问题。所以我要向自己负责，我要同自己讲，我系可以咧。将呢样嘢唔好睇得咁重嘅，或者我要接受呢个生活嘅不稳定性嘅，或者我唔会同人哋比较嘅，或者我就系同佢哋比较一啲咧，我真系可以同佢相提并论嘅嘢，亦唔好拣一啲我真系我唔会同李嘉诚去比边个有钱噶嘛，系咪啊？我亦都唔会同一个明星去比颜值噶嘛，所以咧，其实我哋都要喺个脑里边有一个清晰嘅判断，有啲乜嘢我去咁样谂系会有。即係幸福感多啲嘅，點樣諗咧？係我自己將自己推咗落唔開心嘅深淵裏邊嘅咁樣。
1: 我後屘我都有一個開脱咗自己嘅方法，即係除咗話 set 一個嘅死線嚇，你過咗呢一個嘅第二招之後就唔可以唔開心之外咧，因為佢嗰個入圍名單咧，佢有曬嗰幾個人嘅IG 嘅帳號，咁我逐個去睇，我真係好俾心機逐個去睇，跟住睇下，哇！原来嗰入围嗰八个人咁强嘅，系啦，系卧虎藏龙。跟住谂一谂下，即系我换转一个思维，我都系谂，就算入咗围，我都赢唔到噶啦。我贪图嗰10,000蚊嘅嗰个商场嘅消费券，算啦，都系自己努力啲赚翻10,000蚊啦。同埋人哋咁强，值得佢哋入嘅。咁所以咁样谂之后，我又个心又会好过啲，个韧性又翻翻嚟咯。又，
2: 但系咧，另外一样嘢，有啲人就会，我唔知系咪一个误解嚟嘅。就是有些人会想如果那样东西是我的责任那就是我错啦就是我不尴啦什么都是因为我的问题啦就是我咬住自己不放啫那即是不是这样样的呢还是其实你讲的那个责任其实是两回事来
0: 的。是的没错你问得非常之正确是两回事来的。如果用都是我的错就是这个都是一个不经大脑的全盘否定。所以呢个并不是一个韧性。韧性嘅意思系我个责任即系我响呢一件事情或者呢个情绪里面我自己采取咗乜嘢嘅态度。而呢个态度系令到我系变得更好定系变得更唔好嘅。我当中去负责去改变去进步去学习。而唔系啱同错嘅问题。错系好正常嘅。错系不可避免嘅。任何科学发明都系1,000+次错先至会有个啱嘅，任何新嘅药物都系1,000+种唔啱嘅 chemical compounds 化学物，佢再有一件啱嘅嘢出嚟，所以错唔系问题。我谂当我哋嘅思维有对同错、黑同白、啱同唔啱呢一种好二分法嘅时候，本身个人已经冇韧性啦。因为我哋已经用咗最简单、最偷懒嘅模式去思考啦。
3: 咁当我哋而家认识咗我哋自己嘅情绪啦，就好似 Kina 嘅一个事例咁，我感受到我自己有咩唔开心，噏到晒出嚟啦，甚至都知道我自己个内心小剧场嘅剧本，点解我会有呢啲情绪啦，知道晒呢一切，对于我培养个心理韧性

0: 有咩帮助呢？好似仲争咁啲 step 咁样嘅，我觉得。
1: 咁其实心理韧性第一步，当然就系我要自己要负起责任啦。但系负起责任嘅过程当中，其实都有痛苦噶。因为当我要负起责任嘅时候，我就第一就会谂到边个帮到我咧？冇人帮到我。只有我自己可以帮助自己，我唔开心，我可以喊嘅，我可以揾个朋友嘅，应该嘅，唔好当自己系一个超人啊！甚至乎我主动去揾人帮我，都系负起责任嘅一个行为嚟嘅，系咪？所以，但系你最终发觉，无论人哋点样帮我，以失恋为例啦，我就算同好好嘅朋友去倾，去喊，佢啲陪我者乜嘢，最终我夜晚瞓喺张床嗰度，嗰种孤独感都系我自己嘅。咁所以当我哋负起责任嘅时候，个副作用就系我哋要面对嘅孤独。原来我自己要帮自己，
0: 唔想喎，即刻可唔可以唔要
1: 啊？你可以唔想要，但系佢会跟住你。
0: 哦，
1: 因为我哋冇人系有第二个人为咗我哋降生喺呢个世界上边嘅。
2: 哦，所以第一步你要系接纳咗嗰个孤独嘅感觉，或者我嘅孤独好似好惨咁，你接纳一个人啦，吓、我哋一个人去面对呢一样嘢先，系咁接住落嚟咧，
1: 我自己帮自己就好重要啦。因为无论人哋点帮自己咧，都系暂时嘅，都系表面嘅。但系你真系要自己嘅心里边暖起上嚟，你自己可以硬起上嚟，可以硬起上嚟，可以强起上嚟咧。我哋都系要学点样去帮自己。咁其实有好多种帮自己嘅方法，其中一个我好中意用，亦都喺临床上边嘅，都会帮好多病人去用嘅一种方法咧，就系、是、嚟自一个即系夏威夷古老嘅一个叫做心灵嘅医治嘅方法。其实好简单，佢讲四句说话嘅啫。咁第一句说话就系、是、对唔住。
0: 对唔住，自己同自己讲
1: 嘅。系啦，对唔住，系啦，即系嗰个讲法就系、是、嗱，如果我哋自己啦，譬如陈医生咁样啦，咁我同自己心里边，或者我听住好嘅音乐，我放松，我呼吸，然后同自己讲啊，对唔住，我今日又为难你啦，我今日又拱你去做一啲你自己唔在行嘅嘢啦，对唔住。
0: 嗯哼，
1: 咁因为就呢个咪负起责任咯，因为系我自己拱我出去做噶嘛呢样嘢，所以我同自己讲对唔住。呢、这个都系需要勇气嘅，心理韧性低嘅人，第一件反应就系、是、唔关我事，唔关我事，冇呢啲事，冇呢啲嘢，系啦，即系佢唔会去面对同自己讲对唔住啦。
0: 嗯，好啦，譬如就系、是、拔丝今日就同自己讲对唔住，因为咧今日又劳役咗你啦，又要翻工啦，又要夜妈妈做日出前告白啦。
2: 咦，呢个嘢我哋三个都
0: 系啊，咁跟住咧，跟住咧，
1: 你觉得咧？你觉得？
0: 我觉得我有觉得少少。体谅咗自己，
1: 系啦，
0: 觉得体谅咗自己，会觉得呢一个体谅系其他人嘅体谅都唔及自己体谅自己嗰个包容度咁大。
1: 冇错，你可以同自己讲啊，拔丝，对唔住，我今日又点点点样啦，啊，但系我原谅你，
0: 哦，
1: 但系我原谅你，我原谅你，因为你系为咗咁样先至会咁样做嘅，啊，正如你头先讲，因为我系惊穷，我主要因为惊穷，我实在太恐惧贫穷啦，所以我逼自己去做，夹硬勉强去面对呢个挑战，但系失败咗，对唔住，成个句子就可以咁样去包装去组织啦。咁、但系呢、这个你听落好似好负面啊，嗬，即系又要讲对唔住啊，又要讲我原谅你啊咁。但系呢个都系勇气嚟嘅，亦都系头先我讲嘅，你要自己为自己做嘅嘢，唔系人哋可以帮你做。人哋原谅你都系好嘅吓，但系唔及自己原谅自己。当我哋原谅咗自己之后咧，好似止咗血啦，止咗血咧，但系我又要都打啲维他命落去啦，系咪啊？咁所以仲有两句说话嘅。OK， 一句说话系咩咧？
2: 我如果代入翻自己嗱，譬如用翻嗰个穷嗰个例子啦，我系原谅咗自己，都要多谢自己有咁嘅勇气。或者多謝自己去行出呢一步，脱離貧窮線之類嘅嘢，
1: 非常正確。多謝
2: 你都要多謝翻自己
1: 啊！因為你真係努力咗，因為你真係嘗試咗，因為你冇逃避，因為你冇退縮。所以咧第三句就係多謝你，多謝你而家瞓喺度去原諒自己，去認識自己。咁第四句咧係最重要嘅，就係、是、我愛你。
2: 即系爱翻自己，应该
1: 呢几年都大家都听到好多啦，要学爱自己系咪啊？要爱自己，咁爱自己当然唔系净系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去中意地方旅行或者想买咩就买咩，乜嘢呢个都系爱自己一个形式啫。但系真正嘅爱自己咧，其实就系头先讲几句说话咯。真正嘅爱自己系爱自己嘅灵魂啊嘛，爱自己嘅心啊嘛。咁你嘅心遭遇咗社会上、生活上各种嘅困难之后，或者你做咗一啲错嘅决定，或者你俾人呃，或者你俾人辜负，你最终除咗你可以赖人、赖呢个世界。

0: 个天，嗱呢个地，其实最终你要成长，你要有人性，你都系要同自己讲啊，对唔住，我让你受咗咁多苦啊，我原谅你，因为你有呢啲嘅原因，我多谢你，你愿意去尝试，愿意去面对，愿意负起责任，但系最终就系我爱你，
1: 嗯，
0: 我爱你，唔系，就算呢个世界唔爱你都好，我爱我自己，
1: 嗯，
2: 好似系对于自己多翻份慈悲嘅感觉，
0: 冇错，
2: 系我既承认系即系辛苦咗自己，即系活于世上系辛苦嘅，但系我亦都好似呵翻翻自己，
0: 对
2: 、啊，自我有翻多啲照顾，
1: 系，
0: 对，
1: 或者我最近都试过一次，就系话我面对一啲嘅去教学啦，
0: 嗯，
1: 教学翻嚟有一啲嘅学生俾我嘅评语，即系可能100个里面99个都好高分，嗯，但系有一个好低分咁先算，咁，嗯，我以往我好执着嗰一分。好低分，
0: 嗯，
1: 啊！點解佢俾咁低分我？點解？點解？係佢嘅問題，唔係我嘅問題。
0: 咁，嗯，但係，這個，就係賴咗啦。
1: 係啦，就係，是，賴咗嘢。但係如果聽完阿陳醫生嘅講解之後，我可以用翻嗰四部曲，
0: 嗯，
1: 我係可以接納到，即、就、係，是，我對唔住我可能今日個表現可能遜色咗啲，
0: 嗯，
1: 令到嗰個學生俾低分我。咁，
0: 嗯，
1: 然後我就亦都原諒翻啊，其實每個人嗰個比分我都控制唔到嘅，我都要原諒翻自己。咁，
0: 嗯，
1: 然後我要多謝自己今日呢一个教学有呢个付出，同，
0: 嗯，
1: 埋最重要，我要接纳翻，我要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1: 你唔好执着喺嗰一分里面，因为我仲有99个人俾高分我噶嘛，点解我唔睇嗰啲高分嘅咧，
0: 嗯？
1: 有时系爱自己、接纳自己同埋放过自己呢样好重要，
0: 啊。所以每晚我哋可以其实用2分钟、3分钟做下呢啲，我觉得已经个人嘅韧性会强好多嘅。
3: 嗯，今日咧，陈医生同我哋讲啦，如果要培养韧性啦，就即系。你首先要负起个责任，面对困难咧，你觉得关自己事啦。咁，
0: 嗯，
3: 当然你去解难嘅时候，真系好难受噶嘛。就送咗呢一个四句锦囊啦，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同埋我爱你啦，就好似一个陪住自己嘅小锦囊咁。但我都少不免会咁谂，如果我哋要培养我哋嘅心理韧性，基本上系一定会痛苦噶。
0: 嗯，是因为成长是痛苦啦，刚才我们都讲活着是生活是痛苦的啦。痛苦是所有我想宗教啊、哲学啊、思想啊都是想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人生是这么痛苦，是不是？但是最终我们发觉原来人生的痛苦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执着啦，我想要的东西，我想得到的东西，我怕失去的东西。所以要延续这个心理的韧性，刚才我讲主要两点，其实第一点我哋头先讲咗啦，就系，是，你要承认嗰个孤独感。大多数人会觉得孤独呢两个字有负面，但系孤独呢两个字本身咧系一个清醒嚟嘅，
1: 嗯，
0: 系一个负起责任嚟嘅。你 being alone 即系一个单一嘅时候，你先至可以面对自己，系咪？单一嘅时候，你冇块镜嘅时候，你需要自己去睇清楚自己，你唔系靠块镜嘅反射嚟睇翻自己啊嘛。呢个第一。第二点就系，是，心理韧性亦都好重要一个概念，就系，是，我哋要识得。好弹性地去解读我哋所遭遇嘅困难或者痛苦，即系我哋要俾佢一个意义，亦即系话我遇到呢啲嘅困难，我遇到呢啲嘅痛苦，其实系令自己成长嘅，系令自己学到啲乜嘢嘅，系令自己面对自己嘅，系令到自己有个契机去多谢自己或者去爱自己嘅。
3: 嗯，今日咧，陈医生同我哋讲咗啦，有咗心理韧性之后咧，面对种种难关，我哋为佢赋予意义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生命更加丰富。今日非常之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陈国栋医生，
0: 多谢晒，多谢晒，系，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又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超过52%人反对重启谈判，赞成的人就占超过47%。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表示，政府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这个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第二又说，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为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会继续加强相关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毒品

0: 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众所周知，极端炎热的天气会增加长者心脏病、肾功能失调等疾病的发作风险，但原来极端暑热亦都会加速人体老化，效力可以比得上吸烟和酗酒。研究由南加州大学进行，研究人员检验了美国全国各地超过3600名56岁或以上的长者在2016或者17年抽取的血液样本，并参考他们居住地在抽血日期之前6年的天气纪录，又依照这些长者的背景，包括种族、教育、收入、肥胖程度、运动习惯以及抽烟饮酒等习惯分组来做比较，发现在同一组别入面，如果那一班人是住在极端炎热地区，他们细胞的表观遗传时钟所呈现的年龄就会比起那些住在最凉快地区的人更加老，最高差距达14个月。论文的第一作者说，长者本来已经较为难去调节体温，加上部分人服用降血压药又或者利尿剂，都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暑热天气的耐受程度。随着美国人口急速老化，气候变化又令到热浪出现得更加频繁，他认为大家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社区里面的长者。虽然研究人员强调这一次研究结果只是显示了气温和老化有关联，并非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们亦都未有了解相关人士有没有采取有效的避暑措施，例如是开冷气或者留在室内。不过专家就指出，这一次是首个将参与人士依照不同背景仔细分组做比较的大规模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0: 南地球，悠然撰稿。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鮮，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三倍。不過這樣吃，會不會吃到海鮮絕種呢？多個國際環保組織就保護海洋，發起和推廣可持續海鮮這個概念。以魚類為例，這些魚是透過合法途徑得來，捕魚方法不會破壞海床，避免誤捕到其他生物，不會濫捕瀕危物種，還有養殖的飼料都是要來自可持續的來源，希望人類在滿足飲食需求之餘，能夠保護海洋，挽救瀕危的魚類。世界自然基金會的首選推薦可持續海鮮有西澳龍蝦、黃鰭吞拿魚、新西蘭青口、三文魚、長鰭吞拿魚，還有香港本地優質養魚場的羅非魚、烏頭、南瓜子斑和青龍蝦。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續海鮮呢？只要記住以下幾個國際驗證標籤就可以了。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说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她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涉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複的語句和特定的動作能夠建立秩序感，將無形的焦慮轉化為可以操作的儀式，用作處理內在感知。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將這件事稱之為邊界時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質上是一種心理機制，將恐懼具象化為敵陣，再藉由語言節奏建立可掌控的領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们重念这些古语，与其说是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说是人在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蓝地球，蔡基伟赞。

少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一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一点了。

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紧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着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

0: 佢是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2: 在100多年前，西方学者很多都认定中华文明并非本土萌发，而是源于两河流域或者是埃及的移民。始终亚述学家对于这个观点贡献良多，因为近东地区累积数千年的楔形文字记录，反映无论是神明观念、占卜手法、星象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与相对晚出的中华文明多有相似之处。
3: 当然，现今考古研究已经确立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地独自发展出相似的文明结晶，已经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结论。中华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传承的关系，亦都可以各自各精彩。不过，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丰富的历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压书写于泥板上的文字，亦对中国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启发。这些最早写于公元前3-4千年的史料，因为泥板近乎永恒的保存能力，将苏美尔人、阿卡蒂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等的羽亡事迹，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面貌极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2: 除了散落在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这种泥板图书更集中地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在位那位亚述君主亚述巴尼拔，他在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显示他学养和亚述世界秩序的图书馆。在《古代智慧图书馆》这本书里面，以这所图书馆里面典藏的30000余块泥板的楔形文字图书为主，生动地介绍亚述社会的方方面面。亚述巴尼拔这位文武全才君主的伟大之处，是尽方设法地将更古老的泥板加以搜集和复制，让图书馆的收藏包含了在他之前3000年的时空面貌。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由拼官 Books 出版。
4: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深水节录。海跌倒了，以为自己搁浅在陆地上的羊，一直躺在那里。陆的笔名是羊，他写阳光下的羊，外烫内凉。他说很温柔，所以喜欢。可能在指海洋，或者句子，不过更可能是句子冒起时陪在他旁边的人。陆是英大学里最欣赏的人，他永远记得自己在入学第一日，一眼看到他背素色单肩带站在角落， 远离

人群。角落阳光西落，打在他脚侧。后来六、英、森，再加上其他几个同学，组成吊儿郎当的文学社。至少对英来说，没有为之奋不顾身的事，都有吊儿郎当的成分。文学社在他们毕业几年后便无疾而终，像出现在英生命中的大多数事物那样。但他们三人在文学社解散后才慢慢开始熟络。海其实只在概念上温柔，应最是清楚。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2: 五心水节录，
1: 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但鹰总是微笑，谢谢你，或者只是摆出好看的笑脸，让本来圆睁的双眼因笑容恍惚。撑走脸庞的灵骨，然后用一个他们以为是温软的转身姿势离开。鹰已经太过懂得如何令他人在一个温柔的庞大概念中模糊并忘记自己。

用以淡出任何他无法被承受的关系。他以为的淡出，其实他是将自己一点一点融在所有他不愿意停留的角落暗巷。

暑假应在香港考潜水牌，本来希望到台湾外潜，但疫情留了他在这里，命定般他毕生都在让步。我以后拿正牌不复你们信息，拿了证照后应宣布，同时实现潜水的所有意义，应觉得很成功。船潜两日，应晕了地浪足足三日，终于在镜前站稳的时候，应看见肩膀已经烧出啡白分界。之后一个星期，肩膀啡色那边都会掉下死去的皮屑，它有时瘙痒，有时撕掉，有时任由它晾在那，渐渐它长成不连贯的皮肤，像缝纫机在织品的尾端不慎摄入别的缝线。应觉得肩膀好像被太阳暴晒半边的海滩，沙上面仍然能看见之前潮汐的轮廓，每露出肩窝就海滩一般引人遐想，总感觉有人的目光疲软地赖在这里。多年来人们说过的关于他的皮上才华遭遇运气，诋毁赞誉比较批判，全部都从耳背滑落在此处，裸露的身体凹窝。肆意抛出的言语，各在天然人体的滩，差一步悬崖，一切被暴晒，观望。意思是，从来没有成功消化掉，那么突兀，应不敢照镜子超过10秒。

潜水后，鹰耳朵储了很多水，反复按压耳瓶都没有成功把水吸出来，惹来外耳道发炎。明明是水引起，但一切炎症是烧的感觉。心叫他往耳朵倒入婴儿油，绿说不要碰，让他自己慢慢出来。英微笑，更加确信一个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几乎就是他一生的缩影。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

0: 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去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几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点零用钱啊。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嘉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2: 港台电视。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银矿湾酒店泳池，英第一次戴上潜水装备，尝试在水下呼吸。与英一起学潜水的伴，有个说自己曾经是基督徒，21岁破戒之后就离开了教会。香港有140多间教会中学，英身边的人几乎都信过教。宗教是信了才真实的东西，不然只是幅明信片。英自然想起心，心从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19年之后性格彻底反转，开始性别研究，敢于发声和争取，像从前曾经失去过一些太重要的东西。他狠狠扯开自己，将美字分拆成3个单字拼出别名。英其实很仰慕他，英都信过教，后来也都离开了，但英离开得平淡无奇，没有转捩点，没有冲突，至今都不敢断绝联络，且仍然不敢穿吊带内衣直接走出街。但更大的原因是他那扁塌豆袋一般的乳房。别人问英为什么后来不信，英都不懂得解释，不好意思说觉得上帝是极权，害怕情绪勒索，更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已经太依赖谦卑温柔忍耐那套。如果经常说上帝没有将天空和水分开，

英的潜水教练叫和，像木字的那个和。他介绍时说，和心中色长发卷成一个低髻，浑身黝黑结实。无论穿上黑色潜水衣，还是赤裸上身，露出没有赘肉的腰腹，他都一贯地拥有坚不可摧的肉身。坚不可摧，那是鹰对他无法改变磐石般的印象，沉沉地落在很深的位置。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1: 五心水
0: 节录。水下胸腔压力差异会令耳膜感到强烈的挤压，和让他们学习手指捏住鼻翼，嘴巴紧闭，用鼻子吐气就可以平衡耳压。应觉得很像耳朵打喷嚏，但不是所有闭塞都可以疏通，尤其是经由打喷嚏这种最不经意的动作。一旦阻塞，必须疏通，要视为金科玉律。有很多人因此失去感官和感觉。在水下面，除了身体的格格不入，认知还会泡得变形，譬如分不清楚上下左右，视野失准，看的东西是平时的三倍，因此做太空人要在水底训练，而心智极端处往往有浪漫幻象，所有颜色都会褪淡，越鲜艳越暗沉，无光。记得呼吸，不要憋气。我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应出生以来，唯有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刻意呼吸，听见自己。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大自然之声。

虎鲨是一种中小型的鲨鱼，体型粗大而短，身长是可以去到 1.5 米的。虎鲨的身体表皮是黄色，并且具有黑色的横纹，是避免受到敌人侵害的最佳警戒色。它们一般栖息在水的底层，主要会进食贝类或者是甲壳类的动物。虎鲨大多数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各热带或者是温带海域。

又细又长，灰沙的背部呈灰褐色，腹面白色，身上并无任何的斑点，但是呢就有两个分离的背鳍。另外它们的牙齿十分细小，但数量就有很多。灰沙主要分布在北太平洋的西部，曾经在香港水域出没，是带有危险性的鲨鱼品种来的。

大自然之声，我爱环保大自然。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

除了要避免佩戴隐形眼镜，只要做齐以下的几点，即使是雾霾严重的天气之下呢，亦都可以放心出外的。第一，出去的时候尽量戴口罩，以免直接吸入有害的悬浮粒子。第二，去完街之后一定要冲凉，冲走皮肤表面的灰尘。第三，注意鼻腔清洁，可以的话呢，就可以用生理盐水清洁鼻腔。第四，可以吃多些雪梨、枇杷等等润肺的水果。最后，外出前应该留意在我爱环保大自然都有提过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空气质素差的话呢，就尽量留在室内。只要做齐以上的几点，就可以将雾霾对人体的影响减到最低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

0: 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官兵。至于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以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说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5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各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西是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山腿番薯蛙四肢的竹肢有非常发达的吸盘，可以帮助它们吸附在垂直的树干上面，是一种适应力强的蛙类，可以栖息在小水的环境。它的叫声是快速的嘎嘎声，音调低沉，好像开动了的机关枪。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斑腿番薯蛙受惊或者是被捕捉的时候，会即时排尿以吓退捕食者，而它浅黄色的卵团就好像泡沫状，多数会悬挂在树干或者是矮树丛，又或者在水潭上的石面上，成日会令人以为是一些不干净的泡沫。如果在郊外见到这些泡沫，就不要动它了。

大自然之声，我爱环保大自然。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

要解決霧霾問題，中國市民可以做的雖然不多，但是根據廣州的民意調查得出，

大多数的市民都赞同是要解决问题，首先就是要减少开车，多些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根据2011年中国机动车市场调查的数据，中国的汽车数量是 2.25 亿辆，每年平均增长去到成1600万辆，主要集中在北京、成都、上海、广州和杭州。中国地大物博，有一架私家车无疑是真的方便一点的，但是悬浮微粒的其中一个来源就是来自车辆的废气了。如果距离不远，就应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踩单车，既环保又健康嘛。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同大家有一个好感人嘅分享，相信对大家生命都会好有价值。

这个男子他最近找我帮忙，因为他说他每次劳动节他就很痛苦，他很伤心。其他人会庆祝假期，觉得哇做了那么久的事，叹一餐享受一餐大拆一餐，但他每年的劳动节就是他最痛苦的日子。因为10年前劳动节那天他妈妈离世，还要在劳动节2天，他妈妈有个交通意外。

当时大脑受伤，然后医生考虑做不做这个手术，因为妈妈是一个半昏迷的状态。然后医生跟这个男子说，这个手术相当高风险，妈妈有可能在手术中未必一定成功，有生死的危险。但这个仔仔坚持要做这个手术，点知这个手术不成功，妈妈第二日就在劳动节的当日就离世。所以从此个男子觉得好内疚，觉得自己害死了妈妈。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个手术，至少拖几个礼拜，医生都说妈妈当时情况是稳定的，可以拖一段日子，但依然是一个昏迷的状态。从此个男子非常非常内疚，他觉得如果不是他坚持要做这个手术，妈妈不会第二日就离世。而且有些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回到来都未有机会见到妈妈最后那面，所以就对这个男子有些抱怨。而这个男子更加觉得自己很失败很差，令到一些亲戚都没办法见到妈妈最后的一面。所以这个男子过去这10年都活在一个很深层的内疚当中。每年去到劳动节，哪怕前几个礼拜他已经开始很不安，他又开始会有情绪，会无端去发脾气，会闹人，他自己都很不喜欢自己这样，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差，但他真的忍不到，他会闹他老婆，会闹他的仔女等等等等，很多情绪发泄。他问我可以怎么做，我望住呢个男子，我同佢讲：我好收到你对妈妈嘅爱，我相信你妈妈都好收到。如果唔系你对妈妈有咁深嘅爱，你唔会有咁深嘅内疚。有几大嘅爱，而当个爱表达唔到，甚至事与愿违，我哋就会有几大嘅内疚。我说你试下感受一下，如果现在妈妈有一句说话很想跟你说，你估妈妈最想你的生活是怎样，妈妈最想你的人生是怎样。这个男子说我不知道，我说你试下知道，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男子说我都很想知道。于是我就带领这个男子，我说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我轻轻搭住这个男子的手臂，我说你观赏妈妈对着你微笑，你见到妈妈再生很精灵的样子，很壮年很开心的样子，然后你会见到妈妈一句说话很想很想跟你说。你估下妈妈最想跟你说是一句什么说话。这个男子那刻只是说，妈妈只是想我幸福快乐，妈妈想我坚强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我说是啦，如果你爱妈妈，请你听到妈妈这句说话，好坚强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从妈妈的角度，你觉得你有没有做错任何事？从妈妈的角度，我相信妈妈只是收到你100%的爱，你当时坚持做手术只是想妈妈幸福快乐，想妈妈康复，我相信任何一个仔女可能都会做这个选择。亲爱的男子，我想你收到，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如果你知道的结局是这样，你都不会这样做。同时没有人可以预计到，连医生自己都说这个是一个相当高风险的手术，不保证一定成功，而且成功率当时医生都说大约只有 40% 左右，其实更高机会是不成功。所以其实能够做的你已经做到，妈妈离世不是你的错，也都不是你的责任。妈妈已经圆满了她的一生，

人世间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而同时将妈妈的爱永远摆在心里面。这个男子两只手就搭住胸口，同妈妈有一个很深层的连结。我见到他同妈妈讲了很多内心的说话，而我同这个男子讲，任何时候想起妈妈，你都可以同妈妈有一个咁深层的连结，因为真正的爱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妈妈的爱永远在你心里面，同时你的爱也都永远在妈妈心里面。那刻这个男子觉得舒服了很多，释放了很多。然后我说，如果由今天开始你做一个选择，将妈妈这份爱分享开去，弘扬开去，你会觉得怎样？这个男子说好想，他好想帮到更多更多面对生死突然死亡的课题。我香港其实有很多慈善团体，很多 NGO 是做一些关于生死教育的，如果你参与你会觉得怎样？这个男子说好想，我自己都好想将一些经历和人去分享。那我说，不如这样，你就用妈妈名义去参加，甚至可以用妈妈名义去捐一些钱，作为表达对妈妈的爱。所以那刻这个男子就很开心，他觉得他能够将他生命的痛点变成亮点，将一件本来他很伤痛、很内疚、很沉重的事，变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我问这个男子，我说，如果妈妈知道你能够今日经过了10年，你终于放低个内疚，放低个郁结，并且能够去参与一些义工服务，去帮返其他面对突然死亡而处理唔到嘅人，你做咗生死教育嘅一个推动者、一个倡导者、倡权者，去帮返其他人，妈妈会觉得点？这个男子话，妈妈当然觉得好开心啦。

咁话我鼓励你，就将呢一份咁美丽嘅祝福送俾更多更多嘅人。如果你真系爱妈妈，你真系想妈妈收到你份嘅爱，你就将呢个妈妈嘅心愿传开去。同时，亲爱嘅男子，我想你听到一句说话。你有冇听过一句英文啊 ？Charity starts at home。真正嘅慈善工作由家庭开始，由屋企开始。呢个男子话咩意思啊？我话我鼓励你去做多啲义务工作，去帮更多更多嘅人。同时我听到你正话讲，你好多情绪，你会批评你嘅仔女，你会抱怨你，甚至会闹你老婆。佢话系啊，我自己都发觉自己好多好多情绪，我自己好辛苦啊，特别每年劳动节之前都系咁样。我话最需要你去关心嘅，首先唔系其他嘅陌生人。真正的爱就由自己的私人领域，由你的伴侣，由你的家人开始。如果你太太都收到这份圆满的爱，如果由太太开始收到你这份祝福，你会觉得怎样？这个男子觉得其实很应该，其实做我老婆都很辛苦，这十年我都很沮丧，很谢表面上好像很风光，其实我回到家就很多情绪，很多脾气，好大男人，我会闹佢，我会讲粗口，我甚至试过打佢，我都觉得自己好差。我话亲爱嘅男子，你唔需要攻击自己，你唔需要批评自己，所有嘅暴力都系内在渴求爱 ，yearning for love， 渴望爱而得唔到而发泄出嚟嘅一个逃避同埋掩饰。我鼓励你同你太太好好去收获，好坦诚，好有力量向太太道歉。同埋真係用太太需要嘅方式同佢相处，让佢收到你嘅尊重同埋爱，你会觉得点？呢个男人话：我一定会咁做，为咗自己，为咗我同老婆关系，为咗我同仔女一家人嘅关系，我一定会改变。

自在心得星期一，渴望今次的故事对大家都有价值。 Charity starts at home， 真正的慈善工作不是去捐钱给非洲哪个大陆哪个山区哪个小朋友，那些当然是很有价值的慈善工作。同时最重要，不要用这些外在的行为去逃避去掩饰内心的痛，去逃避去掩饰自己的责任。真正的慈善工作，真正的慈悲，由我们的私生活开始，和我们的伴侣、家人、朋友工作，同时首先处理好的关系，多些留意自己会不会将一些抑压的情绪投射出来，令到身边的人承受压力，亦都令到自己闷闷不乐，长期在一种无助无力的状态里面。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次好开心同大家有一个分享。最后试下用一分钟时间俾自己静一静。华山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慢慢嘅呼吸练习。

试下容许自己完全的放松，再放松，俾自己深呼吸，再深呼吸，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绷紧、压力、内疚、愤怒、委屈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再一次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充满着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感受到身心非常放松。五脏六腑、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好开心、好放松、好自在，收到我们满满的爱，收到我们无尽的感恩、感谢、感激和祝福。我们每日都是经常做几分钟很放松、很简单这样的练习，我们会越来越放松，会越来越健康。大自然之声，欢迎大家的收听，渴望这些美妙的音乐，渴望这些这么简单、这么喜悦的呼吸练习，可以陪伴大家，大家都可以自己做，让自己身心更加健康。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Thank you。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

0: 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逢礼拜一、二、三，我都会喺度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咁啊，今日呢个礼拜一嘅嚟讲咧，就系八月份嘅最后一天咯。眨下眼，暑假真系叫做过完噶啦。今日咧就要真系准备好晒你嘅嘢，听日咧就开学噶啦。5:07，气温27度。开始我哋节目，有呢首《天凉好过秋》。

不过正方嘅天凉好过秋，其实睇翻一啲嘅即系中国廿四节气咧，立秋都已经一段时间噶啦。喺今个月头嘅时候，新历嘅只系八月七号嘅时候咧，就已经立秋啦。立秋之后咧，天气都仲系好热啦，就争秋夺暑啦，所谓。不过近呢一两日啊，吓呢一排，虽然系或者温度都廿零三十度。但是曬落嚟嗰個感覺咧，冇早一排熱得咁緊要啊！咁啊，好少少嘅。如果咁嘅情況，你行街嘅時候睇嘢咧都舒服啲。如果個人太熱咧，乜嘢都冇心機，少少涼意咧都好啲啊！而家温度係27度嘅，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氣情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此外，沙德爾嘅殘餘为雷州半岛至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的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系较大啊。而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

刘文正乡间的小路，之前的天狼好过秋呢，又想起另一首呢，就是凤飞飞的又有秋字的歌曲又见秋年。他唱这首歌之余，当年呢也都做埋电影的拍埋戏做女主角，不过都不多，可能他都是喜欢即系唱歌多啲啦吓，里边嘅歌曲《又见秋年》咧，都系形容翻喺嗰个年代嘅时候，嗰啲嘅妇女嗰个形象啊，就好似早晨嘅太阳一样咁充满活力，代表住当时基层女性虽然生活系好清苦，但系一样系咁坚韧啊，同埋好勤奋嘅面貌。里边嘅歌词一路摘花朵，一路唱山歌，穿洋楼啊，过小河等等。形容有画面感的一个乡村的风光，也都是那段时间当然都有男女爱情的线啦，就表达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早起的太阳红似火，又见秋年勤勤快快走过小路，这个是其中的歌词，凤飞飞

凤飞飞的《又见秋莲》今晨早的时候想一些歌啊，朝早有鸡啼啦，公鸡叫啊，咁我就谂起以下一首歌将会播俾大家听啊，李健福嘅《鸡园》啊，《鸡园》呢首歌咧就几得意嘅，即系几轻松嘅一个嘅调子。咁呢首歌嘅创作嘅原因系咩咧？其实就一个系喺养鸡场打工嘅一个热血嘅高中生佢嘅作品嚟嘅。嗰阵时咧，佢同屋企嘅关系就麻麻地，咁佢咧就走咗去一个鸡场。我住咧就打工，就过住半工读嘅生活。咁每一日咧，佢例行公事咧就要喂鸡啊、执鸡粪啊嗰啲啊、执鸡蛋啊咁样。得闲嘅时候咧，就攞住个吉他对住嗰啲鸡，有300多只嘅鸡喺度唱歌。日久生情之下咧，佢就将佢即系写成嘅呢首歌咧，就参加比赛而得到奖嘅。咁呢首歌亦都系个。即係風格幾清新，亦都感動咗嗰陣時啲評審。過五關斬六將就得到即係校園民歌嘅獎，即係得獎，成為一首都大家係日後熟悉嘅歌。咁李健福就攞呢首歌嚟演繹啦。

李健福咧，不嬲嗰陣時唱歌嘅形象都唱一啲即係激昂啊，愛國嘅歌啊，形象都比較即係端端正正咁樣。咁啊，唱頭先嗰啲比較跳皮啲嘅歌路咧，係極少嘅。咁啊，亦都幾得意啊！唱出呢個係好活潑嘅路線嘅歌曲，就係來自嗰位高中生。半工半讀，得閒就攞住個吉他對住啲雞唱歌，就作咗頭先一首叫做《雞園》啊！亦都諗起張德蘭有呢一首《雞公仔》。

以前小孩子的时候那些童谣的歌曲啊，鸡公仔美幻幻，卢国沾就将它写了一些新意下去，是表现到这个社会的缩影和情感。这首歌其实就来自以前电视剧《大地恩情》里面的插曲，是表面是描绘了农村生活的日常，也都核心是表达了以前的年代农民面对艰辛生活的时候那种坚韧无奈，也都对未来有期盼的歌曲。早晨啊，星期一的清晨，时间5:26，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31度。

0: 小心里喜安望。
1: 欧瑞强、关菊英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一首老歌》。早晨，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一朝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现时时间5:33。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4: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5: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好多歌曲嗰啲嘅所带出嘅信息咧，即系以恋爱爱情为主噶啦，通常都系。咁啊，头先听嗰首歌咧，就系、是、杜丽莎年轻啲时候，佢咧唱出咗嗰种少女嘅味道啊，对情爱嗰种嘅要求啊，情爱歌曲点样去写咧吓？呢、這个咧就系一种嘅少女心事，成日都好想对住，成日都黐住，有爱情就最好噶啦。里边形容嘅系咩咧？哦，我又唔要发财，又唔要发福，我只系要你就得噶啦，即系钱唔系重要吓、啊，我要天光天黑都对住你，就系喺恋人。大家相恋嘅时候都希望打破呢个时间限制，由朝到晚，晚又到朝嘅时候都希望日夜相对。咁亦都形容想念对方嘅时候呢，甜晒，笑到一加三都唔知道系四啊咁嗰啲嘢啦。咁而同埋呢就系有你喺身边嘅时候系好甜啊，甜到乜嘢呢？千层白糖糕咁样咁甜啊。系啦，呢、這个就系展现当你谂翻起你以前嘅初恋嘅时候，你啲 puppy love 嘅时候系咪咁甜啦？经过呢啲阶段嘅时候都系好嘅。

之前杜麗莎的天光天黑对住你都是林振强所写的一种少女心事的爱情的歌了。每天我哋多一些都是林振强的手笔，而这首歌令到学友的这个歌唱事业一路呢就是再向高峰。是很浪漫的爱情的歌曲之余，其实实际他想表达的什么呢，都是一种爱，不过呢都是对他的仔的爱。咁啊，根據佢太太所講翻嘅就話，呢首歌嘅靈感係來自對個仔嘅深厚嘅親情、父愛啊。咁啊，嗰陣時咧就因為林振強嘅廣告事業都好忙啦，咁佢嘅細仔咧就有哮喘嘅，為咗讓個仔有更好嘅空氣環境下成長咧，嗰陣時咧太太同埋仔女咧就移居咗去新加坡，咁而喺香港嘅就係林振強喺度努力奋斗啦，但系奋斗都有时会见到啲细路先开心噶嘛。咁佢咧就好锡佢个家人嘅。咁有一次话喺工作上遇到极大嘅压力同埋难题，但系听到个仔寄俾佢嘅啲唱歌嘅录音带嘅时候咧，就好似真系大力水手食咗大力菜之后，哇，充满咗呢个能量啊！即系好多嘢咧都做得好快手啊！咁佢所有嘅啲嘅烦恼或者攰咧，都一扫而空啊！咁呢、這个即系与日俱增、无可取代嘅亲情，佢就写咗呢一首充满爱嘅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吓，唔单止净系男女之间嘅爱，对于呢个亲情嘅爱都有包含喺度噶。时间5:46啊，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系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会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

Diana Ross 嘅 Touch Me in the Morning， 呢个早上嘅时间5:50啊。周慧敏，仲有李克勤，万千宠爱在一身。

0: 当时他们属同一间唱片公司，大家非常老友的这一对李克勤、周慧敏的作品《万千宠爱在一身》。望望大钟时间，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气温系27度，最高31度。今日礼拜一，一间新闻后六点新闻后有星期一的嘉宾主持叶君尧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天气情况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是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

郑国江的词是充满了正能量的，面对困难都不要放弃。陈美玲演绎的这首歌曲，歌曲名字《鸟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于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

0: 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晚，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纳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武器装置发动袭击。拉纳克岛附近有居民表示，听到岛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对拉纳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扬言会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四成七，反对票占超过五成二，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表示，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和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 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31。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8: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6: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八月份嘅最后一天，八月三十一号，农历嘅日子系七月十九日，星期一，现时时间系六点两个字啊。咁啊，今日喺天气方面咧，有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時低壓槽上可能有低壓區在海南島一帶發展，並逐漸向偏東方向橫過南海北部，但其強度仍存在變數。一股較乾燥的大陸氣流會在本週中後期逐漸影響華南，該區驟雨減少。此外，沙特爾的殘餘會在今日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另一方面，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发展，并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的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3%。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日子真的过得很快了。上个礼拜都还说八月尾那么滞了。现在真正的八月尾了，三十一号暑假过埋这一日，享受埋这一日，听日又返学了。
2: 返学都可以享受的嘛，一个新的学年开始亦都会学到很多东西的嘛。
0: 咁啊是，但是有些朋友呢还要做这些暑期作业的呢。通常都是最 last 嗰日要开夜车。咁都要做的，你要有返学生应该要做的嘢嘛。
2: 咁啊各就各位啦。
0: 咁然之后翻去享受学生生活啦，
2: 尽量啦，系嘛？
0: 系啦，嗱，咁啊，今日有啲咩话题同听众分享咧？
2: 口啊，
0: 我哋个口，
2: 冇错嗱，从生理、文化、历史，尤其演化学

0: 角度观察人类呢个重要身体部位啊。
1: 咁一如以往，每一年咧，Dan都会抽出几集，透过演化学解释人类身体各部分嘅。咁不如就同大家重温一下啦，嗬。有一集咧，Dan就介绍头发毛发。点解众多嘅猿猴科动物只有人类嘅头发系不停咁生长呢？源于我哋嘅祖先需要克服极端寒冷嘅天气，好可能会用把头发嚟到当做冷帽啊，同埋颈巾嘅用途，系保住体温嘅。
0: 系啊，同埋有色人种啊，佢哋嘅毛发横切面系三角形兼且系乱毛嘅，原来喺极度炎热嘅地方好有用噶。嗱，乱乱嘅头发，彼此之间咧有好多空间噶嘛，有助隔热，避免喺冇遮挡嘅大自然环境之下咧，被强烈嘅阳光咧晒到中暑。
1: 嗱，仲有，我记得咧，阴毛原来系有助储存体味啊，系每一个人嘅身份证，方便远古时代我哋嘅祖先物色对象、传宗接代。咁总之咧，透过演化学嘅解释，我哋系更加了解身体各部位点解会存在，又点解会退化，从而帮助我哋嘅祖先去生存。咁今集咧，你就话讲口啊，咁有冇咩特别嘅原因呢？
0: 其实真系冇嘅。如果我冇记错，对上一次咧介绍嘅身体部位系个鼻哥啊嘛，咁我就顺住落咁啊介绍个口啦。嗱，今集所讲嘅内容大部分来自一本书《The Naked Ape》。作者叫 Desmond Morris 莫利斯，麻烦阿浅简介一下佢嘅背景啊。
1: 莫利斯生于1928年，就读于伯明翰同牛津大学。1959年，佢成为伦敦动物园哺乳类动物展览嘅策展人。这个职位佢做咗8年。1967年，佢出版《The Naked Ape》，中文翻译为《裸猿》。全世界销量超过1000万本。他本身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电视节目主持、电影人。莫利斯的著作在全球超过36个国家出版。
0: 对于演化学有兴趣的，一定会看过莫利斯的著作。他的读者是跨越好几十年、好几代的。60年代，即是差不多60年前的著作，今日继续出版啦。嗱，要了解我哋嘅身体，莫里斯咧提供咗好多科学嘅解释。对于人类嘅口，莫里斯喺呢一本书嘅呢一课咧，佢嘅开场白系咁讲嘅：
1: 人类嘅嘴唇好特别，骤眼睇其他猿猴科物种，例如猕猴同黑猩猩，佢哋嘅嘴唇系非常之薄。相反，人类嘅嘴唇又厚又多肉。其实黑猩猩同我哋人类嘅胚胎嘴唇嘅外形系好相似，一样系外露，只不过人类嘅嘴唇就一直发展，其他猿猴出世就系冇乜嘴唇，呢种特征喺人类女性更为突出。究竟点解人类需要一对胀卜卜又红卜卜嘅嘴唇呢？
0: 嗱，莫里斯嘅解释有两个嘅，第一，方便 BB 咧揾妈妈圆圆嘅乳房。第二，年长之后方便做一啲亲密嘅口部接触。
1: 至于点解女性嘅嘴唇特别红、特别厚，莫利斯就话系因为视觉上要凸显呢一个性征。
0: 除咗从演化学观察嘴唇啊，莫利斯亦提供另一个资讯咧，大家要留意噶。嗱，佢话男士退休之前咧，一般会失去5至6只牙。吸煙人士要留意啦，會流失咧12隻噶。
1: 哇！
0: 嗱，而男人亦有較高風險咧，患上口腔癌，可能係因為咧男士要建立堅強嘅形象啊，唔想咁滋整，所以咧忽略個人嘅口腔衛生啊。嗱，莫里斯咧話喺美國嘅明尼蘇達州，如果男士滿口都係洋葱啊、蒜頭或者咧沙甸魚味啊，有口臭嘅情況下，要求同老婆 happy 咧。咁样系违法嘅。
1: 吓，咁样都会触及法律？
0: 嗱，吸烟呢种行为点解特别受男士欢迎呢？嗱，莫里斯咧都有解释嘅。
1: 男士中意食烟，可能系源于婴儿时期吸住手指呢个行为。当婴儿需要安全感，而咁啱妈妈嘅乳房唔喺身边，B B 就唯有用自己嘅拇指嚟到代替。 吸住手指等同揽住毛公仔一样，可以安抚 BB。食烟根本就是大人吸住手指的新言行为，取代失去已久妈妈的乳房。
0: 至于我们的口入面的牙齿，背后有一件多功能的器官，就是我们条脷了。条脷表面是有大概一万个味蕾的，排列的方式也很特别。舌头的最前端，我们可以感受到甜味和咸味，旁边是酸味，条脷的后面是感受到苦味。
1: 有时我们口腔的顶部都会感受到酸味和苦味，喉咙的顶部都感受到甜和咸的。
0: 讲到食，我们现代人由朝食到晚，有些飲食专家或者大厨直头为自己条脷买保险。根据莫里斯，匈牙利裔英籍食家 Ergon Ronny 就曾经花$250,000帮自己条脷买保险。
1: 哇，计一计大概成$2,000,000的，都几夸张。
0: 未算电视节目大厨 Anthony Warwell Thompson 买保险的金额直头是他一倍。而有位专业的酒评家甚至花$10,000,000买条脷的保险。
1: 哇，仲贵啊，成$10,000,000。不过想真啲，酒评家就真系会影响一款酒嘅价格，甚至系决定一个酒庄嘅命运，涉及嘅利益太庞大啦。条脷话晒系饮食架撑，真系要买保险保障下稳阵啲啊！
0: 除了这些关于条脷的花边新闻，莫里斯还讲历史啊，关于切脷这种酷刑啊。他先介绍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啊，这名皇帝呢很难将他定性为人君定是暴君的。
1: 点解呢？
0: 因为一方面呢，他为了巩固权力，决意去处决自己的亲生仔啊。
1: 吓，有没有搞错啊？
0: 另一方面，他运用特权改写罗马法律，极力阻止罗马人迫害基督教徒啊。在他管治罗马帝国的30多年期间呢，他亲自下命令切了一名信差的条脷的这种酷刑呢，只是执行过一次而已。
1: 哎呀，真的很残忍啊。根据莫里斯，关于切脷这种酷刑近代的历史，就要讲及伊拉克暴君萨达姆的大仔 Uday。他不单止向国内反对分子进行酷刑，当中涉及大规模侵犯女性。而被他的特种部队切了条脷的人就有5位。为什么要实施这种酷刑呢？原因就是他们公开批评他爹爹，即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0: 讲完恐怖事，我们又去一些比较 lovely 关于条脷的资讯。莫里斯说，人类婴儿与生俱来有个本能，就是当妈妈喂他喝奶的时候， BB 条脷很直很硬地伸出来，其实是要表示我已经吃饱了。相反，如果 BB 条脷是重复几次很柔软地伸出来，其实是在找妈妈，意思是我要喝奶了。
1: 听落都挺有趣。另一种跟口有关的本能就是打喊路了。根据莫里斯所说，当我们很闷或者很累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打喊路。世界在任何角落，不论是东西方国家，打喊路这种行为呢是会传染的。即是说，如果同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在打喊路，其他人见到他这样做，自己都会立刻打回一个喊路。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社会行为学去解释，打喊路是人类互相模仿的行为。从生理角度看，当我们很累或者很闷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需要多一点氧气，所以就要透过打喊路这样深呼吸。情况就好像鱼缸里面的金鱼，有时口抹下抹下，目的就要吸入多少少氧气。
0: 现代人打喊路，如果想礼貌点，我们会遮住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莫里斯的解释有两个。第一，这种掩住口打喊路的行为呢，源自西方未有现代牙医保健的年代。很多以前的成年人一生人都可能未刷过牙的，整排牙都充满茶渍、黑蒙蒙和蛀牙。 避免有外觀瞻。

0: 喊落嘅时候咧，就用只手揞住擘大咗嘅口啦。
1: 咁至于第二个解释，莫利斯就话，古时嘅西方人相信打喊路嗰一刻个口擘大，邪灵咧就会进入我哋嘅身体，骑劫我哋嘅灵魂。打喊路系因为邪灵喺度搞鬼，即使现代欧洲南部部分嘅国家有啲基督徒打喊路嘅时候咧，只手系会凌空打个十字手势，又或者系将食指同中指翘住，象征有基督十字架保佑住佢哋。
0: 今集清晨所嚟，我哋透过一本书介绍人类嘅口啊，由猿猴科物种之中人类独有嘅口嘴唇，用于哺乳同求偶交配，至到美国一个州份啊，严禁丈夫口臭嘅法律，著名食家同酒评家为自己条脷买巨额保险，撤离呢种酷刑嘅历史。点解 B B 会啜手指，同埋点解会伸条脷出嚟呢？点样伸出嚟代表食饱？点样伸出嚟代表肚饿呢？打喊路点解要遮住个口呢？作者莫里斯多角度，不论系生理、历史还是系演化学，观察我哋人类嘅口啊！
1: 嗱，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睇呢本书咧，作者就叫 Desmond Morris M O R R I S， 书名叫做 The Naked Ape， 中文嘅翻译系裸猿，裸体嘅裸，猿猴嘅猿。咁今次我哋讲人类嘅口，阿 Dan 咧就带咗啲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啦吓？
0: 我好好彩啊！嗱，细个学嘅英文咧，九成咧唔系来自班房，而系来自流行曲嘅。嗱，有首情歌教晓我英文咧，绝非只系 grammar， 一堆印喺白纸上沉重嘅黑色字母。英文系活生生、有灵魂、跨国界嘅语言。嗱，将会分享嘅呢首情歌咧，有几句歌词咧，哇，写得好靓嘅。嗱，听住啦 ，Through the hourglass I saw you, in time you slipped away.When the mirror crashed, I called you and turned to hear you say, If only for today, I am unafraid.
1: 透过眼前的沙漏，我明明见到你，但是你突然消失了。当块镜烂了，我召唤你，我听到你跟我说，如果我们共处只有今日，我不会害怕。
0: 电影《Top Gun》壮志凌魂主题曲由 Berlin 主唱的《Take My Breath Away》，希望大家喜欢。
1: 好，今天唔该晒 Dan， 下次是暑假过后啦，开学了啦。
0: 好啊，
1: 九月份再见你，拜拜。
0: 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听日咧星期二就有崔兆汉博士会讲一个新嘅题目，就系喉咙痕啦、干咳嘅呢一个情况嘅，好多人都有嗬。咁啊，详细情况听日听崔博士解释啦。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预测去到大概31度。听朝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云昨晚应邀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回到本港，警方早前接报说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拉了一个64岁本地男子和一个62岁本地女子。警方说两个人已经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明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太太，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

0: 貸款同處理嗰筆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引致的意外，渔护署包括在昨天分别派人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巡查和执法，亦都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他们要帮狗只戴上狗绳。就着管理自由养狗只方面近期所引起的关注，阵间我哋嘅报道会详细跟进。
2: 团结香港基金嘅调查系发现咧，超过四分之一受访嘅中学生系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不过咧，当中有唔少人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入行要求同埋途径噶。研究团队就建议政府可以鼓励例如系 M 品牌嘅活动主办方去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嘅元素，加深佢哋嘅认识。一阵间会同大家探讨下。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系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我哋都访问了身兼中国侨联常委的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阵间都会听到他的观察，包括称为海归派的侨胞因应全球形势对贡献国家的作用。
2: 福州市有不少的历史街区都是蕴藏着很多文化开发和商业的潜力。景区负责人都说他们都是着重保育和活化，究竟怎样可以平衡到保育和商业发展呢？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有狼鞋称号的西班牙男子潘托克在今个月中离世，终年80岁。根据他过往的忆述，童年时因为失去照顾，曾经独自在野外求生长达12年那么耐，自称曾经和狼群一起生活过，被发现之后才重返人类的文明社会。他这段特殊经历既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亦都曾经被改编成为电影和被拍成纪录片。今朝早的天地人包括会回顾这位人物这一段的野外求生记。
2: 超速驾驶很容易会造成意外，美国有城市就推出了一种的另类计划，希望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他们就是当侦测到车辆是合规的车速驶近路口的时候，交通灯号会提早转为绿灯，希望这样可以作为奖励。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上升，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近 0.5% 或以上，纳斯达指数升近 0.9%。 展望今个星期，美国将会公布八月被称为小非农的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以及非农数据，当中市场预计非农职位会由七月意外减少超过20,000个转为增加58,000个，失业率就维持在4.1%。另外，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讲话，本周亦都会公布反映经济情况的褐皮书、八月 ISM 制造业、非制造业指数、工厂订单等。戴尔博通会公布业绩，加拿大、新西兰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预计加拿大会维持利率不变，新西兰就有机会加息。内地会公布八月官方制造业、非制造业和综合 PMI。香港方面会公布七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八月 PMI 数据，银债会在今个星期五结束认购。大致情况，稳尼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早晨，郭生。
6: 早晨，你好。
5: 系咁啊，上个星期五恒指咧就收市报25,584点，全个星期嚟讲咧系跌超过400点噶。今个星期咧随住个业绩期完结，点睇后市表现啊？
6: 近期个指方就进入咗一个整固嘅阶段啦，咁啊指数整体嚟讲就冇乜特别方向啊，都系维持喺25,500附近徘徊，而且个成交金额都比之前系清淡咗嘅。咁啊，股份就呈现个别发展啦，主要都系受业绩嘅主导消息去带动。咁啊，依家就业绩期临近尾声啦，咁可能即系呢啲消息对股市影响应该初步就消化咗啦。咁啊，大家又会翻去关注一啲宏观嘅事件入边啦，无论系政策嘅因素啊、利率嘅去向或者系地缘政局嘅消息啦。咁啊，所以暂时睇就大致似乎。未走出一个即系明显嘅新嘅格局住咯。
5: 嗱，八月个市咧就大致系先高后低啦，大约都喺25,000到26,000点徘徊。九月预计即系如果继续维持一个上落市格局嘅话，个波幅会唔会扩大咧？
6: 暂时就26,000上，似乎个阻力真系会比较大啲嘅，因为我哋睇到啲传统蓝筹即系出完业绩之后都冇进一步上升嘅动力啦。咁啊。下面嘅咁啊，我哋見到幾次即係落到25,000樓下，個支持力度又唔錯啦。咁啊，特別係市場似乎對一啲低估值高息嘅股份咧，個即係興趣會比較大啲。咁所以即係短期似乎呢個波幅咧，都應該係可以維持。
5: 九月方面有咩因素要留意啊？
6: 我諗大家都比較關注，仍然係個息口去向啦。第一就即係聯儲局主席沃什咧，最近喺央行年會嗰度放鷹啦，咁啊令到美元走勢算係穩定翻落嚟啦。咁啊，但係個利率長期高企嘅情況都係持續，究竟個影響即係對資產價嘅影響都繼續觀察啦，需要。咁啊，其次嘅就政策消息啦。其實週末前我哋都睇到內地又對樓市又新一輪啲政策推出啦。咁啊，即係。睇下其他會唔會再有其他嘅財政或者貨幣政策配合，咁我諗呢方面可能會帶動到市場嘅情緒啦，咁大家都值得關注啦。
5: 咁啊講開內地個政策啦，上個禮拜五公布嗰咧就係改革一個房貸政策啦，就將即係個人嗰、那個即係房貸期限咧就由30年延長去到40年，估計咁啊翻嚟咧，對於內房個影響會係點樣？
6: 我諗會有一定幫助啦，但係你話係咪可以扭轉到而家即係銷售持續下滑嘅情況，同埋個房價係咪可以咁快就扭轉個跌勢呢？其實都需要觀察啦，尤其即係純粹息延長個按揭啦，喺而家大家對個經濟前景啊，即係對自己收入前景都係比較保守之下啦，可能個幫助未必特別明顯。
5: 明白。头先提到一啲蓝筹股业绩啦，美团就喺上个礼拜五收市之后咧公布业绩，见到第二季嗰个经调整嘅盈利咧就按年大升69%，去到超过25亿，咁啊好过市场，远远好过市场预期。暂时嚟睇咧，估计佢哋系咪已经走出咗咧最差嘅情况啊？
6: 可以咁讲，即系旧年因为美團就即係出現一個比較特巨下虧損啦，而家似乎即係再出現呢個機會，即係降低啦，咁亦都見到個盈利能力咧，即係好快速咁提升翻。咁啊，當然啦，大家仍然係比較關注啦，究竟即係呢啲外賣業務嗰個護城河，即係去對抗一啲外來競爭者咧，係咪好足夠？咁呢個我諗對投資者仍然係一定戒心啊。咁啊，我相信今次即會帶動美團會有個股價有一定反彈啦。但是要即係大幅咁上升咧，似乎而家大家對市場即係依類嘅平台股嘅偏好啦，係比較低啦，咁啊，所以即係呢方面我都要留意啦。
5: 咁但係全年嚟講，即係有冇機會真係即係轉型咧？你覺得？
6: 按目前而家反內卷嘅政策之下咧，再出現大規模即係補貼嘅現象，應該係低咗嘅，咁所以。即係出現全年能夠扭虧嘅機會咧，應該係比較大嘅。咁啊，當然咧，即係大家睇依類平台股究竟能唔能夠進一步再向上咧，就喺個估值上邊。最主要就係大家睇下有冇新業務嘅帶動。咁似乎即係大家對依類公司個 AI 嘅元素咧，都仍係比較有啲擔心啦。咁所以即係呢方面限制咗佢進一步上升空間。
5: 明白，好啊，咁啊，同郭生倾到呢度，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6: 冇持有嘅。
5: 好，唔该晒。头先同我哋分析市况嘅系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0.1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

0: 定退休金，资金来自强制性社会保障公款；第二是职业退休金计划；第三是享有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私人退休储蓄；第三支柱计划规定必须保护存款人免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要百分百保本。这个要求令服务供应商只能够提供低收益资产，亦都令他们的成本增加，产品亦变得复杂和难以销售，影响到供应商做生意的意欲。但是明年开始会有新安排，容许资金投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私人信贷和其他另类资产，以提高回报。有咨询机构估计，现有计划下大约2250亿欧元资产当中，超过四分之一可能会转移至新制度。多间金融机构都摩拳擦掌，准备推出产品分一杯羹。由于 ETF 一般收费低，估计最受资金欢迎。随着退休储蓄引导至资本市场，德国基金业协会 BVI 估计，当地私人养老金市场规模未来十年内将会翻倍至5000亿欧元。今次改革背后同德国人口老化有关，现行法定养老金支出已经占联邦预算大约四分之一。有报道话，德国政府打算提出方案，建议根据平均寿命逐步调高退休年龄，估计到2092年左右达到70岁，并且计划仿效瑞典建立国家养老基金，以稳定未来的退休金体系。
1: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6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咁此外咧，沙德尔亚嘅残余系为雷州半岛至到海南岛一带带嚟唔稳定嘅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咧，就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就似乎形成紧。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会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1%。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是低。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一间巨星智能企业咧系举行启动礼，宣布首批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正式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担任主礼嘉宾。
5: 卫生防护中心会举行记者会，介绍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嘅详情。
6: 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系会主持中西区地区康健中心嘅开幕礼，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亦都会出席。
5: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嘅期限今日届满。
6: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今日闭幕，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代表将会回顾展览的成果。

0: 艺啊，瑞士咧就有园艺爱好者咧种出咗一条啦，长大啦52.5厘米嘅巨型辣椒，打破咗世界纪录。咁种呢个辣椒嘅农夫咧就话咧有信心啊，未来种到咧更加长嘅辣椒噶。阵间会讲下。
1: 嗱，美国有城市咧就推出一项另类计划啊，就系话咧当速度感应器啊侦测到车辆以合规格嘅车速咧驶近路口嘅时候，交通灯系统系会提早转绿灯，希望令到驾驶者咧唔需要咧系停低太多次，亦都咧以奖励嘅形式啊去提醒佢哋唔好超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全球多地警方都会透过罚款和扣分等方式惩罚超速驾驶的司机。美国有城市就一改惩罚司机的做法，向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者提供奖励，令他们不用停那么多次红灯，实施至今成效显著。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内一条住宅区的马路，多年来经常发生因为超速而引致的交通事故。虽然当局有加强执法惩罚超速驾驶者，但都未见成效。当局早前试行一个另类计划，在马路加装测速感应器，并连接到交通灯系统。如果感应器侦测到驶经车辆速度符合或者低过限速，交通灯系统会提早将红灯切换为绿灯。相反，如果系统侦测到车辆超速，交通灯号就会一直维持红灯，直到车辆完全刹车减速，在路口停稳之后，才会切换成绿灯。当局表示，有关计划效果显著，试行一段时间之后，撞车和受伤个案数量都下降，认为计划有助提醒驾驶者，只要超速就会被红灯截停。住在马路附近的居民艾萨克表示，在实施有关计划之前，有时会在深夜被驾驶者冲灯或者斗快的声音吵醒。他亦都见过有汽车撞毁翻侧，其中一架更加冲入邻居的花园。现在情况明显改善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在附近超速驾驶。不过有反对声音认为，在设有测速感应器的路上，如果有其中一架车超速，整条路的灯号都会变成红灯，会令一些守规矩的驾驶者无辜受罚，影响交通流畅度。不少人煮嘢食的时候都会用到辣椒。瑞士一个园艺爱好者最近种出一条长达52.5厘米的巨型辣椒，打破世界纪录，亦都是他第三次打破全球最长辣椒纪录。瑞士北部图尔高州园艺爱好者维斯利最近在一场蔬菜竞赛中展示一条长达52.5厘米的超级辣椒，长度和厨房用的面粉碌或者儿童网球拍差不多。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在现场量度之后确认，这条辣椒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长辣椒。其实维斯利早已是最长辣椒的纪录保持者，他在2017年种出一条45厘米长的辣椒，第一次创下世界纪录，第二年他再将纪录推高到50.5厘米，而且保持近8年，直到今年再以52.5厘米的成绩第三度刷新自己的纪录。维斯利表示，这只破纪录的辣椒是他过去10年来不断挑选上季表现最好辣椒的种子，再自行培育出的独家品种。他将这个品种命名为维斯利长辣椒。维斯利又分享自己种最长辣椒的秘诀，表示每年3月会在室内播种，以植物灯照住辣椒苗，同时将种植环境的温度维持在大约摄氏28度，到4月底霜冻风险过后，先将辣椒移到室外花园种植，并定期淋水和施肥。至于未来可不可以再刷新纪录，维斯利说有信心，认为辣椒仍然有提升的空间，可以种得更长，但是需要想下怎样令辣椒不直地生长，因为长辣椒很容易卷曲，而且一旦尝试强行拉直就可能折断。
0: 时间嚟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咧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咧骤雨会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大面积冰川崩塌，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截至29号晚，至少有16人死亡，546人失踪，当中系涉及23个国家，合共261名外籍人士。大公报嘅记者亦都赶赴到当地直击灾后嘅情况。国家已经系动员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边防、公安等各方救援。而记者咧系先抵达西藏，沿路亦都见到唔少嘅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戒备，救援车辆频繁进出。呢一次泥石流灾难发生喺吉隆口岸，但系前往核心灾区现场嘅道路仲未打通，大量嘅救援队伍仍然系喺日喀则集结待命。报道又提到，近年本港同日喀则相关部门开展商贸交流，计划借助香港将当地嘅特色产品中转分销，拓展海外市场。专家话，日喀则市地处于藏区，位置偏远。目前兩地的直接往來不多，未來的標準認證、地理標誌保護和品牌推廣方面，香港可以成為高原產品拓展市場的夥伴，合作空間廣闊。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處新聞發言人楊英說，中方援助物資是已經運抵加德滿都，隧道救援专家亦都已经咧系抵达尼泊尔嘅灾区，并且咧系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等嘅重要信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话高度重视，并且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加紧救援同转运中方被困人员。目前已经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怀疑是被狗只袭击身亡，涉事的1岁混种犬有格斗狗只血统，但晶片资料就显示是唐狗。星岛日报记者近日就在内地社交平台搜寻，发现多名深圳卖狗商人声称可以将犬只免隔离直送香港买家的手中，于是就以买家身份查询，揭发有受香港禁止买卖的格斗狗只。卖方仲说运费只是需要大约1000元，更加是说狗只送抵香港之后可以先补打2针领取疫苗记录，并且向渔护署是方称品种是属于混种狗。内地卖家宣称可以免隔离将宠物走私来香港，渔护署就说已经是要求内地的监管当局协助打击，获得正面回应。内地社交平台亦都是会按照该署的要求将违规的内容下架。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狗咬狗事件入面的大狗咧，正系被渔护署系扣留。事件都再次引发咧社会系对于动物啊人道处理机制嘅争议。根据渔护署嘅回复，过去超过6年，有超过9200只动物系被人道毁灭，包括猫狗等等。署方系强调，兽医评估之后，只会因为动物健康状况欠佳或者性情凶猛而唔适合领养，先至用药人道处理，但系冇说明到评估嘅准则。有立法会议员都敦促当局公开评估准则，并且为争议个案引入独立复核，预留充足嘅时间俾动物机构介入。认为人道毁灭应该系最后手段。有动物保护界、保育界嘅人士咧，认为关键都在于评核能唔能够系公正。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上合组织峰会今日系1年2日喺吉尔吉斯登场，超过20国领导人会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在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是两人在年内第二次面对面会晤，预料将会讨论到天然气管道的项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他亦都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同各方是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收购业权，接受限期在今日届满。当局是说死线不会延期。在宏福苑一共1000

0: 984户入面，截至到昨日系仍然有 2.3%， 即系45户嘅业主咧未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报道引述局方强调，由于限期在即咧，解说专队正系加紧联络未回复嘅业主，提供所需协助。关注宏福苑火灾善后工作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再次呼吁所有未签回同意表格同埋未签临时买卖协议嘅居民，把握咧最后嘅一日，并且话咧尊重同理解大家有唔同嘅需要同感受，期望宏福苑嘅居民咧都能够啊喺各界最大努力之下咧，可以开展到新嘅生活。嚟自信报嘅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电车消息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市民咧记得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维修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均而封嘅。咁驾驶人是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为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由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述明日开学日的安排。
2: 运输署预计在9月1号开学日的整体路面交通是会比较繁忙的，例如主要干道、隧道和学校区等。我们呼吁各位同学，尤其是新校的学生，熟习交通路线和班次，搭渡轮要了解船种和航程的时间，预时间，预早出行，以免延误。根据过往的经验，路面交通一般会在上午上课时间一两个小时前开始繁忙。各位同学除了要预早出行之外，還可以留意運輸署香港出行易的流動應用程式的最新交通消息。運輸署已經做好跨業界、跨部門的部署，包括公共運輸營辦商在有需要的時候會加密班次，安排後備車、船和人手去應對需求。服務學校區的專營巴士特別路線亦都將會恢復，不論在接駁陸路口岸的專營巴士線，亦或者是跨境巴士營辦商，都做好準備去照顧跨境學生的需要。公务部门亦都已经检视主要道路的工程，尽量减低对交通的影响。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在9月1日的上午提升至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和密切监察交通的情况。运输署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开学日提供充足的服务，并且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去应对乘客的需求。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到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踪。灾后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梁正涛报道。
3: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在西藏一方，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0架次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400多公斤物资和转运70多个救援人员。武警就在陆路方面协助，昨日拓阔230多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协助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 醫療方面，由西藏軍區抽調成立的醫療防疫分隊，昨日攜帶全套防疫消毒設備、專業檢測器材、藥物等物資出發往前線支援，除了會在安置點進行疫情監測，亦都會為搜救官兵和群眾提供心理輔導。至於物資方面，吉隆縣內設立了兩處物資中轉站，將根據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進行二次調配，即是物資抵達之後由工作人員清點、分類，再按照需求分批發放，將物資送到民眾或者救援人員的手上。而在尼泊爾，中國隧道救援專家昨日和尼泊爾軍警和當地救援隊合作，進入尼泊爾北部受災地區，對受災隧道開展探查和搜救。中方專家向央視表示，由於災區交通中斷，大型救援設備無法運抵核心區域，救援行動受到較大限制，加上隧道內積水和淤泥嚴重，救援人員通行亦都面臨挑戰。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就話，截至昨日中午，取得聯繫的中方人員已經全部轉移到安全地區。由於泥石流遇難者眾多，尼泊爾當地的遺體停放設施嚴重超出負荷，當局在週末開始集體安葬一些腐壞較嚴重、未能夠辨認身份的遺體。當局為這些遺體採集 DNA 樣本、拍攝照片並記錄安葬地點等訊息，以便日後定位或者參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选民反对重启谈判。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的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相关的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歐盟尊重冰島人民的選擇，強調冰島仍然是歐盟最親密、最可靠的夥伴之一。盧曉山報導。
4: 冰島在過去的星期六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重啟加入歐盟的談判。冰島傳媒報導，初步點票結果顯示，贊成票佔超過四成七，反對票佔超過五成二，推算反對一方確定勝出。在首都雷克雅未克，赞成和反对重启谈判的民众都分别举行集会。有赞成重启谈判的民众表示，冰岛是个小国家，认为重启入盟谈判是个重要机会，能够改善冰岛的国际关系，亦都有助提振国内经济。反对的民众就认为这个议题涉及冰岛的主权，加上冰岛已经同欧盟签署欧洲经济区协议，而且与美国关系良好，认为目前已经处于最佳位置。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举行记者会，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

0: 是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特尔又说，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同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今次全民公投的投票率超过82%，弗罗斯塔多蒂尔认为是非常理想，形容举行公投是至关重要，一方面让民众就这个重要议题详细讨论，同时赋予政府强大的民意授权，让政府作出决定。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之后一年启动相关谈判，去到2013年移欧立场政府上台之后搁置。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发言人表示，科斯塔与弗罗斯塔多蒂尔互致信息，科斯塔向对方表示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会下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之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连续两年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主赛圈，在男单首圈碰上20号种子美国球手保罗，领先之下反输1-3出局。王泽林在首盘同对手打到决胜局，以7-3先拔头筹，去到第二盘保罗表现回勇，以6-1追成盘数1-1平手。去到第三盘，王泽林在第九局发球相错误，输3-6，盘数落后到1-2。去到第四盘，保罗再赢6-3，用了2小时41分钟结束比赛，王泽林以盘数1-3落败，首圈止步。英超方面，曼联主场5-2击败叶少域治，取得新球季第一场胜仗。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连中3元，包括射入1球12码。车路士对白礼顿同样大手交易，出现7个入波。车路士上半场领先3-1，虽然白礼顿倾力反扑，一度追成2-3较接近局面，但最终车路士仍然能够在主场以4-3胜出，开季两连胜。而新特兰主场1球小胜富咸，列斯联就同宾福特1-1打成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有狼鞋称号的西班牙男子马科斯罗德里格斯潘托哈在今个月中离世，终年80岁。根据他的忆述，他的童年因为失去照顾，于是独自在野外求生长达12年咁耐，亦都自称曾经同狼群共同生活过。他直至到19岁是被当局发现之后才重返人类文明社会。
1: 潘托哈的经历是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而他与狼共存的经历亦曾经被拍成电影和纪录片。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今集的《天地人》回顾这位狼孩的一生。
3: 天地人故事要从1965年讲起。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有一日接报，在南部山区一处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留长发，身上披住动物皮革，到场追捕并成功上前查问。个男人一度逃走，再被捉返，挣扎之余竟然一直只是发出动物敲叫声。这名男子就是潘托哈，当时19岁。外界其后逐步揭开他的坎坷身世，潘托哈亦曾经多次接受不同传媒访问，讲述自己版本的故事。潘托哈在1946年出生在西班牙南部村镇一个贫困家庭，正值二战和西班牙内战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他童年经历家暴，其后被亲生爸爸卖给山区一名牧羊人。虽然寄人篱下，但牧羊人教识潘托哈很多畜牧和野外知识，包括榨羊奶、打猎、做羊皮、野外生火、观察并掌握野外动物习性等等。但有一天，牧羊人留下一句出去打猎之后就一去不返。根据潘托哈事后回忆，估计当年自己大约6-7岁，顿失照顾初期，要用口啜羊奶捉小动物充饥，被家人弃养造成的打击很大。他说当时决定断绝与人接触，独自走入深山生活。有一天因为避雨走入一个洞穴，瞓醒之后面前竟然有一群狼，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种凶猛野兽。他说母狼一直望实自己，正当以为会被袭击嗰阵，只狼竟然用鼻推一块猎物的肉给自己。自此他野外的生活就离不开狼群，更加话是他们是家人，仲模仿了一些狼的习性，包括感受到不友善对待时会作势怒敲警告。潘托哈说在深山从来不缺食物，可以徒手捉野兔，也都可以落河捉鱼。另外模仿动物叫声亦成为他的语言，更加说懂得同狼沟通，只要敲叫示意一声，静静等候狼群捕杀得来的牛，自己亦有机会分一杯羹。就是这样，同狼群以及其他动物结伴的生活转眼就过了12年。19岁被发现嗰阵，潘托哈话当时勉强听得出治安人员问佢问题，但自己长年冇讲过人类语言，根本唔识回应，不知所措之下唯有逃走。有一个野人翻到去人类社会，佢大约有一年时间被安排到一间修道院认字，独自用翻餐具食嘢，并学习新事物。他回忆说第一次接触收音机和电影那阵，面前并没有真人，但就有把人声令他一度受惊。他亦承认一度难以适应，想再次出走。成年后的潘托哈短暂当过兵，亦做过不同基层工作，重新感受人情冷暖，亦面对世道艰难。他说不时受人奚落，亦有过被人呃的经历。1975年潘托哈的过去引起西班牙人类学家马尼拉注意，马尼拉用了多个月时间记录潘托哈的口述经历，进行研究，写成博士论文。马尼拉认为潘托哈并没有学习障碍，对于他自称曾经同狼群结缘，甚至得到狼群照料的讲法，马尼拉起初是高度怀疑。为了排除潘托哈因为创伤而编造谎言的可能性，马尼拉运用人类学的专业访谈技巧，反复交叉拷问，结果发现无论几时问他，潘托哈对于山中的生存细节，包括动植物习性、天气变化到狼群的具体反应，以至那些在文明人眼中难以置信的叙述，前后内容和逻辑都极度一致。马尼拉推断潘托哈同 童年的悲惨经历，令他内心对人类和社会产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负面印象。狼群吃饱后容许他吃剩下的肉，或者不主动攻击他，在生物学上是一种互不威胁的共生，但对于在人类世界历经沧桑的潘托哈来讲，就被解读为家人之间的爱。他能够在残酷野外环境长年生存，靠的

0: 就是求生智慧和一连串幻想，潘托克在深山的事迹先后被改编拍成电影和纪录片，外界称他为浪孩。潘托克晚年定居在西班牙西北部一条小村庄，村民朋友经常听到潘托克重提当年自己和狼群一起的时光，形容是自己人生最开心的日子。人类社会的复杂和欺骗令他感到痛苦。潘托克今个月中安详离世，终年80岁。
1: 福建省福州市现时都存有不少历史街区，蕴藏住文化开发和商业潜力。到访的游人除了可以了解昔日的故事之外，还可以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景区的负责人就说，他们着重保育和活化，确保文化类型具有一定的占比。近年也讲求旅客体验，带动和非遗相关的手信销售。
1: 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早前是到过福州采访，咁听佢今日咧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讲下当地点样平衡保育同埋商业发展。
3: 透视大中华，
4: 走入福州嘅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见到嘅建筑物别具特色，景区内嘅核心景观三节河同福建最大河流闽江相连，昔日见证区内商贸繁华，而家就成为咗旅客坐船观光嘅地方。入夜之后，上下行景区商铺灯火通明，游人络绎不绝，有人以古装打扮，企喺小桥流水前面，请嚟摄影师刘善影。街头艺人演奏音乐，增添夜生活色彩。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福州等五个口岸被迫对外通商。英国人强迫清朝开放福州，就同武夷茶贸易有关。景区讲解员话，上下行当时商贸兴旺，正正同茶叶有关，而通过水道可以将唔同嘅货物送上京城。
5: 这边其实最大宗的商品的话，茶叶、绫罗绸缎、丝绸业，然后呢就是国药业，还有这种金果业、鲍鱼、海参、鱼翅啊，这种干货。对，因为我们这边是沿海嘛，会往上走去到京城去上贡。
4: 茉莉花茶是福州当地特产，是明清时期的贡茶。来到景区内的福州茉莉花茶美学馆，品尝花茶之余，还可以认识到这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茉莉花茶制作技艺。
6: 它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先把茶采了放在那里，然后再等茉莉花开放的时间，所以它是茶等花的一个季节。它等完茶之后，我们还得试花，还要筛花。
4: 上下行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池影月话：，佢哋花咗唔少心机吸引游客夜游，除咗本身嘅古桥步道，仲提升夜景灯光。而景区内就有200多种非遗项目以唔同形式展示。佢话旅客唔再只系满足于单纯嘅参观，而系要有体验同埋认识背后嘅文化底蕴。
7: 他从参与跟体验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项非遗技艺，然后可能通过这种一些延伸的非遗伴手礼的这种形式，最后满载而归。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还有通过一些像这种民俗的一些节庆活动、非遗的定期的展演，然后一些文化展览啊，包括一些研学，都把这个非遗融入到了我们街区的这种日常的一些活动当中。
4: 同样是福州的三坊七巷，是另外一个必到的历史街区，不少名人都在留下过足迹，当中就包括近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他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翻译出《天演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认识完近代伟人事迹，行几步可以参观闽剧舞台，体验园林实景艺术，再行过隔离，可以一边观赏师傅打玉仗，一边吃翻碗福州名物玉燕。 有香港年輕人嚟到三坊七巷參觀，認為保育得好好，香港可以借鏡。
8: 呢度好多歷史啦，可以即係了解咁多福州嘅歷史經過，同埋睇到啲文化都幾有特色。佢有帶我哋入去嗰啲牌坊睇啊，就好似類似香港嘅元朗嗰啲歷史文物咁，都幾好睇。
9: 我嚟咗先知道，原來係有咁多咩有一品官啊。

0: 有好多喺度住過，好多好出名嘅人喺呢度住過。
1: 我覺得呢度文化保育做得好好，我覺得香港都可以即係跟佢一齊試下，睇下啲政策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咯。香港再即係譬如呢度已經幾百年歷史，但係佢所有嘢都係好新嘅，同埋都真係 keep 得好好嘅。我覺得
2: 三方七項總工程師周慧話：佢哋著重保護同埋活化利用，亦都有運用科技加強旅客體驗。
3: 我們其實是在規劃理念上面，從早期的保護規劃到近年來的這個活化利用，三方這樣的規劃始終是保持着保護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还有加强管理的这个原则。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三方七项 AI 文旅地图等数字化的手段，推出了盐富故居 A2 导览项目。
2: 他又说会确保景区内的文化类型占比超过六成，优先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字号和品牌首创店，以文化赋能商业。
4: 朝早7:24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咧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5: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同归侨侨眷系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同民族复兴伟业。
5: 身兼中国侨联常委的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就说，国家是发展迅速，近年都有不少留学生是回国的，他们拥有外地生活的经验，也都有华侨的身份，而这些海归派也都将会成为侨务工作主力凝聚的对象。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黄楚基，听他讲下他的分析。
6: 我哋而家係面對緊一個百年一遇嘅大變局，咁呢個大變局咧，初初提出嚟嘅時候咧，我相信好多市民或者好多可能睇落係唔明嘅，咁但係最近呢幾年國際上發生嘅事咧，亦都係越嚟越變化多端，國家嘅發展咧個速度係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發展嘅速度，而佢哋見到佢哋目前嘅優勢將會逐步逐步俾我哋追近。
7: 習主席話要更好凝聚僑心僑力，我哋應該點樣理解更好呢兩個字咧？
6: 最近嘅就好多就係海歸。在外国学成归来的学生，因为他在外国住了几年的时间，亦都有外国生活的经验，很多时候跟华侨的身份亦都是很吻合的，同声同气。我们现在主力凝聚的对象海归派呢，有一样东西可以要令他们清晰的，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配合国家的发展亦都是很重要。举个例子，如果他在外国读了某些专业，他觉得他在这方面发展得很好，他除了选择留在国外发展，其实他回来香港或者中国是某一个大城市，将他学到的东西在这里用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对祖国最大的贡献。
7: 习主席说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厚重家国情怀，展现更大作为等，要怎样推动到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呢？
6: 家国情怀呢，这个是要由一个宏观的环境去出发的。好像我们侨界这样，我们每年办的活动呢都是老中青都包括了的。那老人家其实多数都是关爱的活动，那中的呢就是就业了，商务的发展，青的呢就是 年青人啦，讀書嘅學生，咁在學嘅青年咧，我哋每年都會辦夏令營。我哋今年就辦咗兩個學生團，呢兩個學生團咧，其實係同一個主題嘅，紅軍個長征90周年嘅一個活動紀念。其實香港喺書本上係讀得比較少。
7: 習主席提出要積極服務祖國統一，海外僑界喺反獨促統嘅問題上，可以發揮啲咩獨特？

0: 作用，同時又面對緊啲乜嘢嘅困難同挑戰呢？
1: 國家嘅領土完整咧，呢個係每一代人都有佢嘅責任，每一代人都應該有呢個抱負同埋有呢個想法。至於我哋可以出到乜嘢力，就睇下身邊有乜嘢機會。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崗位啦，喺佢嘅崗位可以發揮到佢嘅力量。家和萬事興呢一個概念，大家要知道喺我哋心目中係最唔想用武力。一個屋企人希望佢坐低傾掂就好啦，唔好打架。我相信台灣同胞比較理性嘅，都會係咁樣嘅想法。
0: 經濟發展層面啦，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點樣可以引導海外僑界嘅力量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呢？
1: 香港喺地理上咧係處於中國嘅最南端啦。咁其實我哋同東盟十國咧係關係非常之密切，亦都係一個非常方便嘅落腳點。第二咧就係我哋香港，因為係兩文三語都通行嘅，西方國家嘅朋友嚟到香港咧，係比國內任何一個城市咧都更容易適應啊，因為香港嘅中英文係並行，係非常方便嘅。咁呢一個咁獨特嘅優勢咧，其實係應該保持落去。
2: 时间接近朝早嘅7:30啦，再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啦。要留意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系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听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四成七，反对票占超过五成二，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到七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个乘客和8个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侧嘅电车消息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啦，由于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港近年咧积极推动体育产业化，团结香港基金嘅一项调查就发现，超过四分一嘅受访中学生系有意投身喺体育行业。咁但系咧，唔少受访者咧亦都反映咧唔清楚入行嘅要求同埋途径。
4: 研究团队在今年的2月至3月是用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来自40间中学的学生，发现大约有56%的受访者不知道体育行业当中其实也有运动心理学家或者是数据分析员等等。
5: 调查团队都建议政府鼓励M 品牌活动的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的元素，好像是提供工作体验等等。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是访问过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的，听他讲下今次调查有什么发现。
6: 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有意在未來投身體育產業，但是就住個認知方面，我們都有一些進行一些調查，我們都發現超過五成的受訪者是不知道體育行業除了運動員和教練之外，也都包括不同的職業種類，譬如說串流媒體、直播、或者是可穿戴的設備和不同體育軟件的開發，同時間也都會有營養、醫療方面，譬如說一個球隊的營養師，這些都是我們見到未來在香港可能是更加會有需求的一個情況來的。咁所以其實對於呢啲有意投身的學生來講，我諗最大的一個挑戰或者是遇到的一個阻力，就是不是很知道入行的要求和途徑，和缺乏實踐機會。而在運動員方面，我們想最大的阻滯其實都是兼顧學業和訓練，因為在香港這個地方，我想學業都是一個家長或者學生自己比較體重的部分，所以我們都見到其實有些學生可能未必兼顧到兩者的時候，就會放棄了運動的部分，最終都是未能夠流入這個體育行業裡面的。所以都就著這兩方面，我們都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的。
7: 知道你們的調查都有提到，因為現在香港都很多體育盛事都想說要求這些賽事主辦方，譬如 M 品牌，提供更多的機會給青少年去體驗，做下義工或者去現場觀賽。其實具體可以怎樣提供個誘因，令到這些賽事主辦方會這樣做呢？
6: 我們其實基金會都提出了兩大的方案，可以給社會或者當局去做一個思考或者參考的。方案一就會在現行的評分標準上提高這個社會及文化效益裡面青少年參與元素的評分比重，或者第二個方案就住青少年參與去提供一個額外的分數的。我們見到其實兩樣東西都不會影響到現時 M 品牌的資助上限，即是1500万左右。還有方案二就住青少年參與的元素提供額外分數，反而更加令到主辦方容易獲得更加多的資助的。所以其實是一個鼓勵的性質，我們希望令到這些主辦方有更加多的誘因去做這件事的。同時其實主辦單位都可以視乎自己活動的性質和內容去加入一些他們覺得合適的青少年參與的元素，都可以為他們的活動的整體形象帶來一個正面的影響，包括是吸引更加多青少年去參與，提高一個活動的吸引力。
7: 想投身這個行業的青少年，包括他們可能本身就是很有潛質，是一些運動員來的，在學界上又可以怎樣去支援他們？
6: 學生運動員尤其是在中學階段，都必不可少要兼顧學業和訓練方面的，當中也都是包括了一些出外比賽的行程，或者是其實在不同的體育總會或體院都會做訓練。所以我們見到他們在平衡即是學業或者訓練的時間，其實是有一個即是挑戰的情況。我們都希望當局都可以提供一個適合中學去參考的一個雙軌發展指引，希望令到學校更加知道怎樣為不同運動項目和不同發展情況的學生提供一個更加適切

0: 嘅支援。咁有啲運動咧，其實佢可能經常要出外訓練嘅。咁老師或者學校咧，盡量咧去便利佢哋，其實可以喺外地啦，都可以做到考試啊，唔使即係可能翻到嚟要好多嘅補考啦。即係隨住越嚟越多盛事落户香港嘅時候，我哋見到嗰個行業嘅人才需求咧係越嚟越精細化啦，同埋嗰個人才嘅數目咧都一定有上升嘅空間。提早咧做好準備啦，令到即係我諗係長遠嚟講咧，個人才咧同埋個發展上面咧係一個配合嘅情況嚟嘅。
1: 為了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引致的襲擊以外，漁護署是在昨日是分別派員到元朗、西九、數碼港和啟德進行巡查和執法，期間是發現一共有三名狗隻畜養人涉嫌在公眾地方未有為狗隻用狗帶牽引住大型狗隻，將會提出檢控。
2: 漁護署的人員昨日就向狗主派發宣傳單張，提醒他們要為狗隻戴上狗繩。有狗主就說理解處方的行動，認為最重要的是狗主自律。
1: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漁護署的做法可取，同時都建議可以進一步向狗主提供更多有關格鬥狗隻品種以及管制方面等等的資訊。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的報導。
3: 近期狗咬狗和狗咬人事件备受关注，渔护署昨日和嚟紧星期六日会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和执法。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昨日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不少狗主带宠物来到放电，有渔护署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又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讲解大型狗只相关的法例以及在公众地方的注意事项。
4: 派翻个单张俾你啦，系有关妥善管理狗只嘅。咁你都好好啦，都见到你有拖绳啦，系啦，有妥善管理只狗嘅，系啦。咁呢个单张可以俾你翻去再睇一睇嘅。
3: 有狗主话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嘅做法，认为最重要系狗主喺公众地方可以控制好狗只。
5: 我觉得近排发生咗咁多事，其实渔护署出嚟巡查都无可避免嘅。但系我就觉得一时三刻咁样巡查，未必真系可以好根本解决到个问题嘅。好多时都系要养狗嘅人自律啊，或者系去到啲公共地方嘅时候，点样去管住自己只狗啊？点样 train 自己只狗，令佢同人有一个比较合适嘅交流。
3: 有狗主相信有关的執法行动可以加强保障驚狗或者不喜欢狗隻的人士。
6: 漁護署近排的執法可能真的保障一些本身不喜欢狗或者驚狗的人士。如果我们做好自己，即本身有晶片有打开針训练开一些狗狗，我们都会很熟悉的性格，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会很大影响的。
3: 元朗早前发生大狗襲擊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昨日也都在当区展开巡查執法行动。有狗主话，每次带狗只外出都有做好安全措施。
7: 自己会带狗链啦，有带狗车啦，见到啲狗喺附近会 alert 啲咯。其实要加强翻巡逻，譬如啲渔护署嗰啲人间唔中喺唔同地方抽查一啲有冇打针啊，有冇晶片啊，或者大犬冇带狗带、冇戴口罩都要巡多啲咯。针对翻啲大型狗嗰啲主人教导多啲咧，捉狗牌嘅时候会系上一啲强势 training， 定系一啲过咗几多 kg 嘅狗只要强势上一啲嘅唔知 training 堂嗰啲嘢教育狗只同埋犬主咯。
3: 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珍认为，渔护署预告执法同时派单张讲解嘅做法可取。
8: 其实有少少似咧，我哋红绿灯过马路一样，有时警方咧都会咧系会高调地话，我哋今个星期咧就要执法，睇有冇人乱过马路啦。咁样咧都系一个宣传教育嘅其中一种方法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渔护署去采取一个嘅执法行动，同步去派单张同埋去说明咧，咁呢个咧系一个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可取方法。嗱，我哋而家系派单张啦，渔护署系有狗牌上面嘅狗主嘅资料，我谂咧系目标为本啲，系可以嗰啲嘅单张又好，宣传嘅内容都好啦，特别可以发放俾啲狗主，话翻俾佢哋听，再次提醒香港格斗狗系边几只，而佢哋混种嘅都 唔得，可能有時佢個特徵嘅樣啊，個頭部係點啊，嗰啲胸骨係點啊，都要俾一啲嘅性格特徵俾佢哋睇一睇，就外表嘅特徵俾佢分。
3: 根據現行法例，比特鬥牛羹、阿根廷道告狗、日本土著犬、巴西菲拉狗以及呢四個。

0: 格斗狗啦，或者唔系佢哋嘅混种狗。嗱，记住，如果系混种嘅咧，都系受住呢个危险狗只规例去规管嘅。如果真系证实系嘅话咧，就系我谂都要主动地咧。是去登記同埋申報，亦都係要幫相關嘅狗隻咧係要絕育嘅。而家嘅法例咧，只係要求佢哋係一定要佩戴指定嘅頸圈啦，喺公眾地方要穩妥地戴上足以防止咬到人嘅口罩啦，同埋咧要用一條冇長過 1.5 米嘅狗帶穩妥地牽引住。嗱，並唔係話捉咗佢去做啲咩人道處理嘅，大家狗主應該要抱住呢一種心態，就係、是、保護自己隻狗之餘，我哋都要保住公眾嘅安全啦。
1: 陈海欣提到，坊间可能会对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有误解，重申有关法例已经清楚列明，危险狗只一律不准进入食肆。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翻。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泥石流灾害，港澳踊跃捐款，感动藏民。吉隆民众话：一家人暖在心。南华早报：西藏泥石流失联外籍人员261人，来自23个国家。星岛日报头版就报道，格斗恶犬任拣免隔离，内地网店偷运直送本港。文汇报，跨境转诊内联外通，港深医疗做大个饼。
0: 商报的头版是 AI 重构商业模式，重塑商业世界。明报的头版是 M 家是扮爵局，称会员联谊系列。东方日报，身份盗用，财屋两空，港人留学法国变噩梦。信报，内房告别卖楼花，花旗是认为有利龙头企业。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大摩张晓宇话，外资回流有助本港 IPO 复苏。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大面积冰川崩塌，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截至29号晚，至少有16人死亡，546人失踪，当中系涉及23个国家，一共261名外籍人士。大公报嘅记者系赶赴现场直击灾后嘅情况，国家已经系动员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边防同埋公安等等各方救援。咁记者咧系先抵达西藏，沿路见到有唔少解放军同埋武警部队官兵戒备，救援车辆就频繁进出。呢一次泥石流嘅灾难发生喺吉隆口岸，但系前往核心灾区现场嘅道路仲未打通，大量救援队伍仍然系喺日喀则集结待命。而报道咧亦都指出，近年本港同日喀则相关部门系开展商贸交流，计划借助香港将当地的特色产品中转分销，拓展海外市场。专家就表示，日喀则市地处藏区，位置是偏远，目前两地的接触直接来往是不多，未来在标准认证、地理标志保护和品牌推广方面，香港是可以成为高原产品拓展市场的伙伴，合作空间广阔。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杨英话，中方援助物资已经是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的灾区，并且是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等的重要信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话，高度重视并且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加紧救援和转运中方被困人员，目前已经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怀疑被狗只袭击身亡。

0: 涉事的一歲混種犬是有格鬥狗隻的血統，但是晶片資料就顯示是唐狗。星島日報的記者近日在內地社交平台搜尋，發現多名深圳賣狗商人聲稱可以將犬隻免隔離直送香港買家手中，於是乎買家就以買家的身份去查詢，揭發有受香港禁止買賣的格鬥狗隻。賣方回覆就說運費只需要1000元，更加說狗隻送抵香港之後可以先補打兩針領取疫苗的記錄，並且向漁護署報稱品種是屬於混種狗。知情人士又說，狗主申請狗牌的時候需要自行填寫犬隻品種的資料，或者是由一般診所的獸醫或漁護署人員進行目測評估，未有強制鑑定。不過由於是幼犬的特徵不明顯，不少走私來香港的犬隻都是以混種唐狗之名登記而取得牌照。內地賣家宣稱可以免隔離將寵物走私來香港，漁護署就說已經是要求內地監管當局協助打擊，獲得正面回應。內地社交平台亦都會按照該署要求將違規的內容下架。而香港海關就說，自2023年11月起與深圳海關緝私局展開打擊走私動物行動，直至今年的7月底偵破9宗涉嫌非法進口動物案件，檢獲26隻懷疑非法進口的動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话喺狗咬狗事件入面嘅大狗咧，正系被渔护署扣留。事件咧都再次引发社会对动物人道处理机制嘅争议。根据渔护署嘅回复，过去超过六年咧，系有超过9200只动物被人道毁灭，包括猫狗等等。署方强调，兽医评估之后，只会因为动物健康状况欠佳，或者性情凶猛而不适合领养，先至会用药去人道处理，但是没有说明到评估的准则。有立法会议员都敦促当局公开评估准则，并且为争议个案引入独立的复核，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动物机构介入，认为人道毁灭应该是最后的手段。有动物保育界人士都认为，关键是在于评核能不能够公正，就不应该官僚处理。另外，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巡查元朗、西九龙、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说发现三名的狗主是涉嫌在公众地方是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是将会提出检控的。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吉尔吉斯登场，超过20国领导人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为两人在年内的第二次面对面会晤，预料将会讨论到天然气管道项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而近年两国合作亦都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他亦都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收购业权，接受的限期是今日届满。当局明言死线不会延期。在宏福苑一共1984户入面，截至到昨日，仍然是有 2.3%， 即是45户的业主未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局方强调解说专队正在加紧联络未回复的业主，并且提供所需协助。关注宏福火灾善后工作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再次呼吁所有未签返是同意表格或者是未签临时买卖协议的居民，把握最后的一日，并且说尊重和理解大家有不同的需要和感受，期望宏福苑的居民能够在各界的最大努力之下开展新生活。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简博房登记期鼓励力度最大的早鸟优惠今日结束，有管理大约800个分间单位的经营大户接受访问，就说公司旗下70%单位已经完成登记，正是陆续为单位改装和认证，每个简博房改装和认证费大约40000元，跟政府公布的参考价差不多。房屋局至今是收到超过34000份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分析是认为目前的登记数字未必反映简博房最终的供应量，部分散户业主是不清楚政策或者会窒碍申请进度，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中文大学深圳医院即将系会喺今年第四季全面开业，并且咧喺上个月系同香港嘅中大医院签署医疗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大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接受专访嘅时候指出，香港医疗长期面对住公营睇病难、私营睇病贵嘅两难困局。香港医学界嘅眼光咧，都唔能够只系咧睇住750万人口本地嘅市场，而要咧放眼大湾区大约8800万嘅人口市场。系港深中大医院系会联手推动两地医疗内联外通，从跨境体验、远程会诊、双向转诊三大方向咧，系推进合作。好似是深圳体检、香港医院看报告和跟进治疗，将个饼做大。他认为内地不少发展较为成熟的医疗体系都是大学、医学院和医院连在一起。中大在香港已经有医学院和直属的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深圳同一体系的院校和医院亦都在承认着，如果能够将这套力量用好，服务的就不必是限于一个城市，对大湾区以至更广阔的区域都有空间。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 WhatsApp 账户遭到其劫骗案今年急升，骗徒借助 AI 人工智能和深艺技术等等科技作案的情况有增加趋势，更加出现进化，由以往可能只是入侵受害人账户盗取资料，到最新可能是先起底受害人，了解生活细节，再向他最常接触，例如是生意伙伴等等进行针对的诈骗。有受害人刚刚是准备买楼，就遭到骗徒以模仿他真实地产经纪和律师的 WhatsApp 账户是骗去110万的大订，也有骗徒用心理技术模拟受害人父亲声线语气，呃走过千万。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积金局2017年推出俗称的懒人基金。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说，相关的机制自推出以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是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而由港投公司投资的巨星智能企业今日亦都是会举办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本港的启动仪式，充分展现港投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将投资延伸至未来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区政府应该是以编制首个5年规划为契机，把握国家15/5规划的机遇，引领本地创科产业提速升级，积极助力国家高新科技走向国际。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招揽各方人才，为国家和香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评论认为，人才引得进固然重要，各界亦都应该继续落实全方位支援措施，俾来港人才来得好，留得住。只有持续完善人才的生态，先至能够俾佢哋心甘情愿留在香港建设香港。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港府为了建设留学香港的品牌，可以说是招数尽出，由提供丰厚奖学金发展城中学社，以至到多次上调本地高校的非本地生限额。与此同时，学额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亦都是逐渐浮现，近年内地生源质量之优、人数之多已经是达到历年之最。从正面去看，这个无疑是有助优化本地学术生态，推动师生共同进步。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就讲到，韩国是推出名为全民人工智能的国家级项目，选出了三间大型企业向全体国民免费提供无限量生成式 AI 服务，今年9月测试，年底全面推广。评论就说，对于香港来讲，一旦拥有免费任用 AI 工具的便利，发展创科产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使到北部都会区的前景更加乐观。香港的优势是背靠祖国，政府都应该考虑与内地企业商讨合作计划。商报社评。信报的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一个多月，适逢是首份5年规划即将公布，标志着本港在大中商

0: 品領域戰略的覺醒，香港有必要是急起直追，系統要做強，規劃亦都要補短板，兩者都需要有為政府去組織調動高效市場的力量。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就講到社交媒體對兒童和青少年身心造成的負面影響都日益引起世界各地關注，評論說政府現階段應該以開放的態度持續留意著各地的情況，無論是不是實行年齡禁令，當局都應該是致力做好監管的角色，要求社交媒體的公司是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明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朝早的八點，在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稍後至星期三風勢較大。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1%。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锋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锋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